0: 要让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1: 灵芝，
0: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1: 嗯，
0: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啊。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1: 嗯，
0: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2: 你好。
3: 你好啊，
2: 我是汉南的。
3: 哦，咱们汉南的朋友是吧？
2: 我有14年的高血压。
3: 哦，有14年的高血压。老人家，
2: 14年的高血压，我吃了这个你这个药之后
3: 啊，
2: 现在量很好。
3: 哦，你现在吃了灵芝益寿胶囊，量了血压现在很好，
2: 75:1。
3: 哦，现在血压是75:110。
2: 我这一次啊，满长时间都没有量到这个那个指标。
3: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很好啊，老人家。
2: 对。
3: 你
2: 还好是啊？
3: 啊。
2: 我有4年了，老4年一晚睡不起主觉。
3: 啊。
2: 现在4年改进了。
3: 哦，以前夜晚睡不着觉，现在夜晚失眠，现在好了。
2: 哎，
3: 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2: 现在可以睡到7个小时了，还是前列腺问题也改进了。现在，
3: 哦，前列腺问题也解决了。
2: 前列腺原来一晚吃5-6次，
3: 哦，5-6次、6-7次啊！你这个是严重的一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啊，爹爹。
2: 现在2次最可以的。
3: 现在夜晚只起来个1次。
2: 对，很好。现在吸烟2次就够了。
3: 啊，
2: 他的人啊精神好多了。
3: 现在就是精神好多了。
2: 对，
3: 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当中，其中有一味药就是营养货，知道吧，爹爹？
2: 啊，
3: 营养货就是补充肾气的，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调节5脏6腑。哎，你服了之后，他对前列腺呢、啊、这是对症举治的。
2: 对，今天要买了2个疗程，
3: 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是不是？
2: 对，2个疗程送了1个疗程呢。
3: 是的是的，参加活动咱能省钱呢，是不是？
2: 啊，
3: 你多大年龄呢？
2: 我65岁。
3: 哦，65岁年龄也不大，是不是？
2: 年龄不大，身体蛮坏。
3: 对对对，一体多病，是不是？
2: 对。
3: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满意。
3: 满意，好，满意就好。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你是哪里的朋友？
2: 我是汉南的，邓南俊。
3: 哦，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张建阳。
3: 好，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有几个疗程呢，爹爹？
2: 现在服了3个疗程了。
3: 服了过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
3: 啊。你老保重啊。
2: 啊。
3: 再见。
2: 啊，再见。
1: 好，这位汉南的干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75:115。另外，他的失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干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陈主任。
3: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4: 好，我就是冠心病呢。从2015年头住院的，每年住2次啊，以后呢就搞得严重的，到排尿啊，到时候不排尿，到河里水啊，到不排出来，它的水一哈到腹里，晚上睡都不能睡，睡的时候就气都不能透啊，快快爬起来搓澡啊，
5: 嗯，
4: 哎呀，洗也洗不得啊，就现在我这前又在住院呢。我就这个、啊、那干啥我就去买了2个疗程，还没吃完呢。
5: 嗯，
4: 没吃完呢，我现在肚子里吃了就再感到饿。
5: 嗯，
4: 但是就饿了就要从吸了，那就肚子里水排出来，那就不喷。
5: 好，
4: 不像那么排

0: 块啊，人家走路都不行啊，扎的口后啊，啥事都不能干。我现在接近80岁了嘛，不做事嘛，你要一个身体要行嘛，一个自己还做饭呐、啊。
1: 好，
0: 他只要对着方的。
1: 对对对对、你以前小便排不出来，你查过没有啊？
0: 排，我住院住好的时候，我一直都没好几万呢，一直是15年才住院，那时候还报的多的哈，报75%。现在报40%，一到医院里去，大家要的检查这检查那，一次都花的没检查费的可好多钱。现在我就不去医院里看的了，我现在买的这药才下，现在就好了，睡觉也好啊。现在睡眠呢，睡的真的没得问题，这睡的可好。
1: 一个是小便能排得出来，肚子不胀；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睡眠进入了深睡眠的状态，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也在睡着，我整天的白天都在睡觉。
1: 你现在睡眠质量高，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弟弟？
0: 6个小时啊，我白天的还可以睡午觉，我的睡眠好。
1: 那是的，你这个睡眠好，因为对于80岁的老人，你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那个就非常好了啊。
0: 现在我的血压不高，我哪也跟那是住院呢，住了楼天，那个医生说你这。做不好的，颈椎是这个样子，就弄得他洗完澡回来是屋里，这我打电话给我儿子说，我说现在我下这药好不得，现在很好，这排尿啊各方面都还好。
1: 你现在小便的不通啊，反应的比较好，失眠也比较好，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弟弟？
0: 他心脏不是像往回跳的猛，这个猛厉害的，他跳的平和些的，往回一洗呢，结果手他的浑身跳。走路又不能走，在心脏跳，现在不像那么高了。
1: 哦，原来就是心脏啊，就是心慌，心跳得快，是不是啊？
0: 是心慌跳得快。
1: 现在就是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呀，心脏跳得也平缓了，也正常了。
0: 是现在就好了。
1: 好，不错不错。爹爹，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仙桃市毛泽镇。我叫拐身楼走。
1: 好，爹爹，你贵姓呢？
0: 我姓王啊，王开元。
1: 好，王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记得，17057571173。
1: 好，王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0: 啊，谢谢谢谢。
1: 好。
2: 好，这位仙桃毛嘴的王爹爹今年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有严重的冠心病，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心不慌不疼了，失眠啊现在能够睡6个小时，很好啊，排泄也正常了，这个肚子啊不积水，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3: 哎，你好，陈军。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我灵芝益寿胶囊，我买了5个疗程的。
1: 哦，咱们的老朋友。
3: 5个疗程。
1: 哎，
3: 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的，服用的。
1: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3: 是吗？我这个有糖尿病。
1: 啊。
3: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6个餐前，餐后也是8-9个，不止在这个程度上。
1: 哦，你这个血糖指标还比较好啊。
3: 对对对对，吃了的氧，糖尿我吃了氧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1: 哦。
3: 我吃到1个半疗程的时候就不氧了。
1: 哦，你还有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不氧了。
3: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1: 那个都比较好啊。
3: 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的打了钢针的。
1: 哦，老伴儿以前外伤过，摔到了。
3: 他那个膝盖骨啊，这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1: 他那个情况啊，很痛苦的呀。
3: 哎。
1: 他那个走路应该有问题吧？
3: 有点疼，但是平时睡觉有点疼。去年的4月份呢，又摔了一跤。
1: 哎呦！
3: 把那个骨头那个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1: 他这个生活能自理吗，老伴儿？
3: 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1: 哦，老伴儿以前那个外伤引起的那个 疼痛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再不疼痛了。
3: 对对对对，解决了。再就是呢，他这个睡眠也好。
1: 哦，一个是不疼痛，第二个呢，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3: 解决了。这个他原来心脏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的经常疼。
1: 啊、
3: 嗯。背上也疼。
1: 嗯。
3: 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不疼了。
1: 好，
3: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受伤以后啊，也是胸口疼。
1: 好，
3: 这段时间还没发了，
1: 好，
3: 好了。
1: 现在没发了，现在不疼痛了，那个就比较好。咱这里边呢，有丹参，有三七，有灵芝，这几味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3: 对对。
1: 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咱那个病灶消除了，咱那个冠心病。有的心绞痛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你看咱们有那个丹参滴丸，心绞痛的含几粒，咱们这里头有丹参、有灵芝、有三七、它是个大组方的药，还有防脐、气推血行、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说这个方子啊，对我们心绞痛，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血液循环不好的，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他的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的，现在挺行的。
1: 原来他有一个肠胃疾病呐、这个排便呐、都不成形儿，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都成形了。
3: 对。
1: 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比较好，都受益了。
3: 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今年80了。
1: 哦，80岁，听你这个中气还蛮有劲儿啊，不错啊。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武昌的。
1: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武昌那边的是吗？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3: 我姓龙，龙天喜。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龙爹爹？
3: 153-151-5690。
1: 好，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呀、啊。好，不错不错，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谢谢你关心。
1: 好，咱们武昌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3: 是是是，看到我们同事我都介绍了，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1: 好，老人家，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3: 好，谢谢。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好，谢谢谢谢。
2: 好，武昌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这个糖尿病的皮肤瘙痒，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武汉市内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潜江市竹根滩镇董滩村82岁的肖爹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手麻、脚麻、支气管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睡不着觉。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4: 这麻烦你们，麻烦你们
5: 啊！也请您实话实说啊。
4: 这是不要说不好的。
5: 对，
4: 我听到很多人怀疑呢，都是实际的。
5: 嗯嗯。
4: 啊，我爹爹主要是个。脚麻、腿麻、手麻，指甲伸不长的。
5: 嗯嗯。
4: 脚呢走不动了，买一开始就买了2个人。
5: 嗯
4: 嗯。我去了一个疗程以后呢，这个手啊全部麻了。
5: 嗯嗯。
4: 这样子2个人全是脚全部麻了。
5: 嗯。
4: 再就是呢，尿频尿急，这我尿的要紧盯，等一会儿呢我不完了，那谁能走？
5: 哦。
4: 这我完全改变了。
5: 嗯嗯。
4: 再就是我的这个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呢，这好多年数了，感冒就起码是。10年半月搞得不好，恐过的
5: 哦，
4: 啥人也不好，修复也不好。
5: 嗯嗯，
4: 这问题呢改决了。这是我为这呢，原来我只管买3个月就要跑跟跑两去，我说不去，但是你是骗人的
5: 哦，
4: 他说不要啊，不要，我说好不要，我去，我真去了，有效果叫你去，我去了到去了一个疗程以后呢，这个脚不麻的，手不麻的，
5: 嗯，
4: 我就要人家要强不下去
5: 哦，
4: 原来上楼梯啊。第一次爬不上去，
5: 嗯，
4: 现在可以上个高去了，
5: 哈哈，哦，
4: 婆婆说婆婆的偏严重些，
5: 哦，
4: 那的高去啊，让嘛7-8人的，
5: 哦，
4: 7-8年现在就是现在的钱也好也好点了，
5: 啊，
4: 没事怕了中风，但是老张高血压178呀，还有心脏什么心绞痛，还有，听几样的丸子，高又滑高又滑， 现在上高原去没那个新疆的现象就没有了。
5: 好，爹爹您贵姓啊？
4: 我是肖永宁。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1: 今年86岁。
0: 刚才呢，您一口气说了您的情况，还有婆婆的情况啊。您的情况呢，主要是手麻脚麻，是吧？
1: 还有这个尿，
0: 还有这个尿频尿急。
1: 对，失眠的药，一到睡了两个小时后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啊。还有失眠，以及这个支气管炎是吧？老是咳。
1: 对对
0: 啊，你这个手麻脚麻呀，都麻到什么程度啊？
1: 麻的这个脚就开始肿的，
0: 都肿，
1: 肿抽筋的。
0: 哦，
1: 这个木头，
0: 哦，都像木头一样的，
1: 不
0: 走的都没有感觉是吧？
1: 直觉没得，上不抬的直觉了。
0: 哦，
1: 那我你看我原来手按说成的手不能拿筷子，
0: 哦，
1: 我成的不走路啊，我活起风体，现在基本上没得了。
0: 哦，坐骨神经痛现在也没有了啊。然后你这个支气管炎咳呀，是怎么咳呀？
1: 咳。就是他咳了个痰，咳不出来，咳痰了，喉咙的
0: 哦，
1: 咳也咳不出来，又咳得蛮累。
0: 嗯，
1: 撑了两个月，基本上没感冒了。
0: 吃了灵芝益寿2个月的时间，基本上就没有感冒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尿频尿急的情况呢？
1: 尿频尿急基本上解决了，原来就是我尿不出来，要紧等的。
0: 哦，要等待啊，
1: 等待一会呢，自己裤子老总是湿的，蛮痛苦
0: 啊，蛮痛苦的。
1: 这药确实好，我大的老大的完了，我弄到处宣传。
0: 哦，到处宣传啊！
1: 这个好药
0: 啊！
1: 现在买这个好药不简单，为什么现在个个都怕买的呢？他就是怕买假药。
0: 对对对，
1: 我是这个药不补三张，是吧？我说我听了一两个月4小时，我
0: 一定不能搞虚假的。
1: 我是回来一种好药，这种药确实好。
0: 爹爹，我觉得你还是挺不简单的啊！我看来的时候你还在做饭，是不是啊？
1: 你我哪个不知道哪个能吃呢？
0: 82岁了，不简单啊！
1: 这样你们这个药给我保驾护航的还好些的了，是吧？
0: 对，爹爹，您这个地方具体的这个位置是叫什么呀？
1: 潜江市竹根滩镇。
0: 潜江市竹根滩镇。
1: 嗯，董滩村。
0: 董滩村。
1: 20。
0: 二组。
1: 现在你们这个银子意思要弄起来吧，身体还好。
0: 还好啊！哎呀，我看到您现在特别的精神很好啊。
1: 啊。这真的谢谢你们，这湖北电台。碰到这个手机那个好产品，这对人这好事也是。这确实是个好药。我说我没指望80家买这种好药。这个社会好，现在社会好，这个医术发达了，是吧？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89-61-7577。
0: 您不简单呐，您82岁，这个电话号码您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1: 这个现在我叫这个林志意识要弄啊。脑筋也好些了，
0: 脑筋也好一些啊。
1: 现在这个记忆力也好些了。这个灵芝胶囊确，灵芝胶囊确实是个好药。
0: 嗯，
1: 谢谢你们，在晚年生活过得高一点。
0: 哎，晚年的生活这个质量也要高一些，是吧？
1: 高一点。
2: 陈主任，
3: 哎，
2: 不敢想象啊，这位竹根滩镇的肖爹爹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了，还要自己来做饭招呼婆婆啊。
3: 对，肖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嗯。
3: 听到啊，肖爹爹那种嗓朗的笑声啊，老人家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很高兴。
2: 是啊，他反复的说，选对了产品，选了一个好方法。
3: 对，
2: 因为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手脚不麻木，不抽筋了。
3: 对，另外呢，他这个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2: 嗯，
3: 还有他这个坐骨神经疼的问题啊，现在也没有了。
2: 对。
3: 老人家现在说话呀，声音很干净。那个支气管炎的问题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肖爹爹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他现在婆婆啊也跟着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2: 是，
3: 当初婆婆是反对的。现在看到爹爹身体恢复的好啊，婆婆也跟着一块吃。婆婆的高血压、心绞痛啊，现在恢复的呀也比较好。在这里啊，非常祝贺肖爹爹二老，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去向一体多病的，像咱们潜江肖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哇，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
3: 哎，什么情况啊？
4: 我换了你那个您的一手胶囊啊。
3: 嗯。
4: 那个睡眠呐，现在也很好了。我一喝就睡1-2个点钟都可以。
3: 哦，原来是失眠是吧？
4: 我原来有颈椎，又大脑功能不足，
3: 嗯，
4: 那闹过炎的话，每天有肩周炎，有颈椎，
3: 嗯，
4: 有腰椎肥大，
3: 哎呦，
4: 有骨质增生，有风湿病，有我那个手啊，那指哈啊，手腕以后变形，你看撑不撑也不弄。我现在那手的手板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了，撑瘸了。
3: 哦，原来就是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比较严重，变形呐、这个手指甲都撑不直，是吧？不能自由的活动。
4: 哦，所以他整个的疼着了的，还有抓挪的，挪的又疼着呢。
3: 老人家，你这个说一个类风湿啊，它是一个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这样的呀？
4: 是、哦。
3: 就是说那个类风湿啊，那、个血液里都有风湿因子，它随着你的血液啊，走到关键那个部位，它都积聚，就造成疼痛，知道吧？
4: 是的。我一睡瞌睡的，睡着了的，醒来的，那脑壳就找不到是自己脑壳的了，就木的，就找不到的了。
3: 哦，大脑供血不足，叫做头是麻木的。
4: 嗯，就麻木了。我是就是三个月的，是不是？
3: 哦，已经服灵芝手胶囊服了三个月。
4: 哥，好转了，我说反正也都好转了。这更新只我一个人，我一老半夜扯了十几年了，啊，那个一个在重庆，一个在长沙。
3: 哦，老人家，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孩子都在外边，是不是啊？
4: 开始服三个月了，脑壳不能那么疼，不能那样的形容了。原来呀，夜晚呀，该起来该小睡啊，起码要起来一泡点，喝点万一了，下午了就不敢喝水。
3: 嗯，
4: 喝水了，那夜晚就不能睡，起码一泡点都不得止。
3: 嗯，
4: 原来的血压高了，有200多度，不大去吃药，我三年住三老院。
3: 哦，就是说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4: 有高血压。
3: 你现在那个头麻木的情况啊，现在有好转。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4: 血压现在好的是130的70的血脂啊，是5.几的。
3: 哦，现在血压130的70，血脂是5.几，那都是正常的呀。
4: 嗯，他说是正常的。
3: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你曲线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4: 嗯，
3: 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第一必要就是灵芝。灵芝它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上向里调节血压，知道吧，老人家？
4: 我晓得呐，我说这前天有好转的，我给他们讲啊。
3: 哦，你跟街坊邻居也在讲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是不是？
4: 我讲他们听。
3: 哦，不错不错不错。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他不疼了，不疼，这还是好是歪起的，他可以撑，手板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了，撑瘸了。
3: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不疼了，那个手也能撑得直了，是不是啊？
4: 我那手原来撑不撑，我给他们看，我说我原来手撑不撑，他说嗯。
3: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失眠呢现在？
4: 啊，新闻联播一看完，我就滚就打床就睡了。一喝可以就可以睡，大天亮啊一喝就可以睡我姐。
3: 好好好好，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婆婆。
4: 是啊，还不是在这好多人都在讲啊，姑娘给我买的，姑娘把我的孙子给我买的。
3: 啊、身边的朋友啊都羡慕你，姑娘很孝顺，是不是？
4: 是
3: 啊。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4: 我73呐。
3: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4: 我是。江宁县八宝镇马宝泉村，
3: 哦，
4: 你协助
3: 荆州江宁县的朋友是吧？啊，你叫什么呀、婆婆？
4: 我叫杨刚玉。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杨婆婆？
4: 记得啊。
3: 嗯，
4: 158271933。
3: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啊！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江陵县的杨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她的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不疼痛了，手也伸得直了，现在高血压、高血脂都是一个正常值，血压是130的70，还有她的失眠、小便多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这位杨婆婆。好，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 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5: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5: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5: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5: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5: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5: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心。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5: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3: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4: 来人了，来人了！
6: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3: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6: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我错了，这就打扫。
4: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1: 这个号码4007061900，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全湖北听众都在打。好视力面向湖北发起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建议所有眼睛不舒服的一定要打，尤其是平常眼睛就干涩发痒、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模模糊糊，视力越来越差的，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仅限一份，赶紧打4007061900。这款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精华，独家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循环吸收，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了。像大家常见的眼睛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中草药健康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探寻文博星火，触摸科技文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个周末的美好相约都是一场与未知的惊喜邂逅。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6: 华中农业大学给油菜穿上防炸衣，让减损增产有了新突破。
1: 宜昌通过打造一块电池练起千亿集群，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6: 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
1: 听众朋友，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您知道吗？湖北武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百馆之城，除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这样的大热门，还藏着上百座各有特色、趣味十足的小众博物馆。
6: 您知道中国第一架警用直升机是什么样吗？您了解一滴油背后5000年的悠长故事吗？您知道一把剑如何才能又柔软又锋利吗？这些秘密就藏在那些你可能从未听说但值得去了解的宝藏博物馆里。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云上探馆之旅。
1: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3: 分享创新动态，
5: 动力新热点。
6: 科 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欢迎收听动力新热点。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科技创新的那些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刚刚结束的第21届光博会。
1: 这场光博会啊，可以说是一场全国乃至世界的光电子产业盛会，全球近400家企业带来200多项首发首展。这次的光博会有多项里程碑式技术全球首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3: 记者王丹。
7: 今年的光博会呢，参展的企业呢有近400家，200多项首发首展，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首先来看看我手上的这根光缆，它的外径呢就乒乓球那么粗，这是烽火通信呢在开幕前3天刚刚发布，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突破了万新级。
3: 烽火通信战略与市场部总监袁渊，
8: 这个光缆它具备这个13824星，相当于在一个乒乓球大小的这个直径的这个管道里面，可以走10000多个高速公路。常规用的这个星数光缆大概是288星，它相当于3的48倍。它主要是为了应对未来的这个随着这个计算中心的这个发展，然后海外报道的这种超大规模的这个计算中心，目前用传统的这个光缆已经不能满足它的这个线网的这个需求，提前部署这种超大星数的光缆。
7: 光缆铺好了，数据怎么跑？这个得靠光模块。华工正源呢，在国内首次推出了12.8T 的产品。
3: 华工正源市场部经理熊娟。
9: 首次在国内推出的一款12.8T 插标的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有两个最大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可插拔的一个形式，8个接口，我们可以理解成简单通俗理解就是1.6T×812.8T， 也就是说它的单个模块的速率能够达到12.8T。我们知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数据中心它对功耗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采用的是液冷集成的一个方案，功耗相比较传统的方案我们是优化了3倍，目前更多聚焦在海外的北美市场这一块。
7: 我们再来看看产业生态合作区，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团前来寻求合作。
3: 武汉东湖高新区企服局局长胡波，
10: 300家来自于越南、泰国、印尼等海外的买家，组织了专门的采购团来参展。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大约有200场的供需对接活动，能够务实地推进国际合作。
6: 听完这段内容，真是感受到了湖北光电子产业的硬实力。
1: 这些首发技术未来也将应用到我们生活生产的各大场景当中，比如华工正源的光模块订单已经排到2026年第四季度，烽火通信发布的万星光缆已经实现量产，将完全改变10万加卡这样的超大算力集群楼间的互联场景，楼与间的传输再也不需要几十上百根光纤挤在一起了，一根足矣。
6: 另外这次光博会的覆盖面也很广，省外以及国际参展企业占了80%以上，湖北与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协同越来越紧密，参展的国际展商覆盖了11个国家和地区。还有一点就是人气特别旺，来自8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境外客商专程来采购，现场就像一场世界级的订货会。
1: 这些尖板眼呢，其实已经悄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比如上网，荆州有一个万兆小区叫海洋世界海树湾，下载一个20G 的大文件只要20多秒， 8K 超高清视频秒开无缓冲，云游戏能够跑到120帧。
6: 万兆工厂也不含糊，武汉金东方用上万兆光网以后，传输200兆以上的高清图片不用压缩了，AI 质检的准确率明显提升，每张图的传送时间从10秒缩短至1秒。
1: 还有光存储技术，武汉医药科技搞的多维光存储能把数据刻进玻璃里，实现万年存储，国内好几家档案馆和医院已经都在用了，正应了本届光博会的主题，光联万物，智引未来。光电技术让我们提前体验到了未来生活的智能与便捷。
6: 科技不仅为我们描绘光联万物的未来图景，也带来了田野里的丰收画卷。 油菜是我国第一大油料作物，但要实现完全自动化，一直有一个拦路虎。小轩，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了。油菜呀，难就难在机收环节啊，因为机收的损耗率太大了。
6: 没错，为此华中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给油菜穿上了一件盔甲。那这项技术已经在黄冈溪水落地，让减损增产有了新突破。
1: 哎，给油菜穿盔甲，
6: 是，
1: 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啊。咱们赶紧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吧。
11: 湖北省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机收减损现场观摩会在黄冈溪水举行。这场观摩会聚焦的正是油菜机收中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角果炸裂落粒。油菜角果天生暴脾气，成熟后稍受触碰便炸裂，籽粒弹射落地。传统联合收获仅此一项，损失率就高达8%左右。华中农业大学周广生教授团队联合企业，从植物中提取天然成分，研发出一款防裂角农用粘合剂，并在今年示范田正式亮相。
12: 华州农业大学教授周广生：
13: 纯天然、安全无毒的角果定型之后再喷施，喷施了之后，机收的损失率可以降低5%左右。
11: 测产数据验证了这项技术的实效。同一品种华油杂50未喷施粘合剂的田块亩产222.54公斤，喷施后亩产251.83公斤，减损幅度超过13%。
12: 华州农业大学教授周广生：
13: 在这一个示范片，与农夫的习惯的种植相比，亩征收菜籽至少在50斤以上。按照每斤3块钱来计算的话，那么每亩可以征收150元以上。
11: 今年湖北夏收油菜面积超1900万亩，全省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全力抢收。天然粘合剂、分段收获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正让颗粒归仓有了硬核保障。
6: 哎，小轩，你看啊，科学家们潜心钻研，终于攻克了油菜机收的难题，而这下湖北农业离实现完全自动化又近了一步了。
1: 没错，截至去年底，湖北推广的北斗农用智能终端已经超过5.86万台套，覆盖耕种管收到烘干储运全环节，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5.5%。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画面，正被机器耕种、无人机施肥、机器人采摘的新图景取代。
6: 湖北农业的欣欣向荣背后是一整套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协同体系。刚才说的油菜盔甲，对不对？就是良机的代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良田。2025年，湖北牢牢守住6925.25万亩耕地和59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全省耕地面积连续2年实现净增长。
1: 还有良种，无机尖刺武昌鱼让吃鱼不吐刺成为现实。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红莲型杂交水稻洛红优1564上榜了2026年度超级稻确认品种。
6: 有了好种子，怎么种怎么养，这就轮到良法上场了。湖北不搞花架子，推广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集成，比如再生稻绿色丰产高效栽培，稻压虾2步2精准，还有虾稻油、稻在鼠、稻菌、稻菜菜等新模式，既种粮又增收。
1: 如今的荆楚大地，粮仓丰盈，乡村兴旺，这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越来越有滋味。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1: 尽在长江新动力。
6: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 我是小轩。现在出门绿牌车是越来越多了，小区和路边的快充桩也越建越密，新能源已经融入了咱们的日常。
6: 没错，像手机、充电宝、汽车如今都在用锂电池，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种元素比锂更关键。
1: 你说的是磷吧？
6: 没错。
1: 它是电池的能量载体。
6: 磷酸铁锂就特别稳定。
1: 对对对，它还是安全卫士。
6: 因为含磷材料更耐高温一些。
1: 嗯，磷还是成本专家。
6: 磷资源非常丰富，所以价格实惠。咱们湖北宜昌啊，有着丰富的磷矿资源。如今宜昌依托磷矿资源禀赋，紧抓产业转型风口，正加速迈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湖北台记者去宜昌了解一下。
14: 走进宜昌储能科技园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上个月刚刚封顶，设备安装已同步展开。厂区加速建设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市场订单。储能自主研发的588安时大储能电池已斩获超50几瓦时的订单。
15: 宜昌储能新能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林森：
16: 二期整体工程将比原计划提前2个月投产，建成后将形成185吉瓦时总产能规模。
14: 支撑这一速度的是智能化工厂的硬核实力。记者在车间看到，全自动机器人精准抓取 ，AI 质检毫秒级判定。AGV 智能物流车协同穿梭，自动化率达到98%。
15: 宜昌储能新能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林森：
16: 宜昌储能实现了从原材料到系统集成的全流程智慧管控，覆盖了从储能到动力全谱系产品关键工序，效率提升30%，日产量超30万颗电芯，为大规模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14: 今年4月，我国动力电池销量同比增长25.8%，而储能的增速达到60.6%，市场份额快速提升。随着后续项目加速建设，未来宜昌储能将拥有300几瓦时总产能，有望成为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为什么龙头企业会选择宜昌？
15: 宜昌储能新能源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焦林森：
16: 宜昌本地化工产业积累的经

0: 器制造经验，能快速适配电池生产需求，形成从材料到结构件的产业闭环。同时，宜昌以水电为主的绿电结构和通江达海的长江水道，既满足了低碳生产要求，又为产品出口全球提供了低成本通道。
1: 龙头引领集群城市，如今宜昌在建和建成新能源电池产能超300吉瓦时，构建起从磷矿到循环回收的全产业链闭环。与此同时，新能源电池多元应用场景加速落地，湖北首台油改电新能源机车已上线，首条零碳货运走廊一期正式通车，宜昌的新能源电池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城市，加速奔向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
2: 宜昌交出了一份漂亮的新能源产业答卷，随着越来越多的湖北造新能源产品走向市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3: 没错，最明显的就是充电是越来越方便了，你看高速服务区、商场、充电桩几乎成了标配，对不对？过去开电车跑长途总怕没电，而现在要放心多了。
2: 对，前不久湖北发布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案，今年呢要新建改造充电设施12万个以上，大功率充电站总量突破600座，补能网络还在加密。
3: 你看现在武汉还出现了更加先进的光储超充站，它把光伏发电、储能电池和超级充电桩集成到一块儿，白天棚顶的光伏板发电，电能存进站内电池，再给车提供大功率快充，能够实现充电1秒钟、续航1公里，全程用的都是绿电，自发自用。
2: 在宜昌，磷矿的矿场运输也用上了这样的绿电，零碳货运走廊上200多辆电动矿车替代柴油车，能耗降了一半，一年减少碳排放3000多吨。
3: 在恩施州巴东县土甸子村，家家户户现在装了屋顶光伏，年发电200万度，村民靠晒太阳减碳3000吨，村子里边基本实现了净零碳。
2: 从电池材料到零碳应用，新能源让产业更高效，也让咱们的生产和生活更绿色、更实惠。
3: 我们解决了出行的续航焦虑，也在攻克瘫痪康复的世界性难题。5月18号，我国正式启动首个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即将迎来康复新手段。
2: 没错，这套系统呢由北京天坛医院和一家北京企业联合研发，主要分2大模块，分别是皮层内植入式柔性电极与高集成度全植入式信号采集器，两者通过线路连接在一起。啊，最让人惊叹的是啊，柔性电极厚度只有成人头发丝直径的10/10，柔软度和大脑组织几乎一模一样。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4: 脊髓损伤导致的四肢瘫痪是神经医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临床难题之一，现有康复手段对这一群体患者的运动功能恢复效果有限。目前脑机接口有3条技术路线，包括无创、半侵入式和全侵入式。此次启用的全植入式脑机接口技术，电极可直接与大脑神经元交互，采集到的神经电位信号分辨率、清晰度大幅提升，为精准解码大脑运动意图、实现精细化神经功能调控筑牢技术基础。
2: 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专家贾旺，
5: 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呢这种半侵入式的这种脑机接口系统就像在会议室的门外来听清我们会议的内容，那么这次的全植入式脑机系统就相当于把麦克风放在了会议桌上，那么能够更清晰的获得这样的一个神经元的信号。
4: 据了解，该技术适用人群广泛，远期可覆盖高颈段脊髓损伤、脑卒中偏瘫、渐冻症等各类神经功能缺损患者，可针对性改善肢体运动障碍、语言及意识功能异常问题。目前已经有全国11家医疗机构加入研究， 本次临床试验优先聚焦高颈段脊髓损伤引发的肢体功能障碍患者，第一批选取了32名患者，后续将逐步拓展适应症范围。
3: 衷心希望这项技术能够早日通过临床试验，让更多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重新动起来。不过咱们也看得到啊，人类大脑藏着860亿个神经元，这台精密的生物计算机与外部设备随心互动，仍需突破多重技术关口。
2: 嗯，没错。业内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我国脑机接口在部分领域已经跟美国并驾齐驱，甚至稍稍领先。但是呢，数据集、标准、监管等问题仍待解决。如果这些难题都能攻破，未来脑机接口的发展将非常值得期待。
3: 是的。脑机接口是一个充满科幻气质的技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大量的患者可以获益，比如说昏迷或者是重度痴呆，目前可能还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们可以用脑机接口技术给他促醒，给他轻度的改善一些认知。对于一些症状较轻的患者呢，可以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进行早期的预防和调控。
2: 嗯，有专家指出，医疗可能只是脑机接口应用的一小部分，未来消费级的脑机接口会更多，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机接口，观影娱乐、控制家用机器人、操作智能家居，动动念头就能实现。
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湖北近日出台12条措施，从服务、要素、资本、成果转化等四个方面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包括基于符合条件的 OPC 项目最高50万元资金扶持，最高5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最高10万元算力券支持等。
2: 近日，2026鄂州市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式暨葛创会 AI 加制造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举行，现场发布15-5期间，鄂州将打造50个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平台，培育50家省级科创新物种企业。
3: 近日，由实践19号卫星搭载的荒漠肉苁蓉太空种子航空育种实验取得关键进展，首批地面选育的2株肉苁蓉顺利开花并发现种子。这批太空搭载试验肉苁蓉全繁育周期338天，较常规培育周期缩短约180天以上，圆满实现从太空搭载到地面驯化繁育的初步生命周期闭环。
2: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曾安研究组与合作者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出首个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实现神经对心跳的精准调控。相关成果5月15号在线发表于《细胞干细胞》期刊。
3: 据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5月19号消息，该所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宇航级耐辐照昌尔光纤已经在轨道连续稳定正常工作满1年时间，这标志着我国在空间用耐辐照昌尔光纤国产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可控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近日，全国首个鸿蒙人形机器人训练中心在宁波慈溪启用，这是全国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场，共部署具身智能机器人40台。
3: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团队研究证实，人类活动正加速东南亚山地森林哺乳动物群落同质化，让特有珍稀物种减少，广式物种扩张。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全球变化生物学》，为跨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精准科学依据。
2: 一项研究显示，用富含钙的硅酸盐盐，比如玄武盐，而非石灰石生产水泥，有望将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80%以上。这一原材料转换可借助现有技术实现，利用这些岩石生产波特兰水泥，所需的能源将不到目前能源需求的60%。
3: 近日，位于巴西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的巴西国家能源与材料研究中心宣告，天狼星粒子加速器启用4条新的同步辐射光源。作为巴西最复杂、规模最大的科学基础设施，天狼星粒子加速器总建筑面积达到6.8万平方米，是全球最先进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
2: 皇家学会开放科学杂志5月19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一头座头鲸在澳大利亚和巴西之间的迁徙距离达1.5万公里，这是目前已知座头鲸最长迁徙距离记录。
3: 好的，以上就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博物馆早已不是遥远的文化殿堂，而是贴近生活的科普课堂。在武汉这座百馆之城，藏着许多不为人知、小众又惊艳的特色文博场馆。
2: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足不出户逛一逛武汉的一些宝藏博物馆，共同感受文物里的科技、历史中的智慧。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湖北听众一定要参加，福利惊喜不断。好视力为扩大品牌影响力，特征集6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打400-706-1900都能享受补贴。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送价值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400-706-1900，这可是纯中草药眼贴，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特别好。像武汉杨叔、荆州王姨一直在贴，现在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上小字儿都更清晰。今天60岁以上湖北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再给豪华收音机，另外还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枕芯是中草药，特别适合睡觉不安稳的听众。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只给50岁以上听众。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快打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云逛宝藏博物馆，畅享科普好时光。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0: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5月18号是世界博物馆日。很多人说啊，想了解一座城市最快的办法就是去它的博物馆。
5: 没错，咱们湖北武汉有120多座各类博物馆，除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这些众所周知的大馆，还有许多散落在城市角落小而美的宝藏博物馆，有着独特的科普和历史价值，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可能不在热门景区，
0: 却也能让我们读懂城市的科技与文脉。
5: 没有拥挤的参观人潮，
0: 却也有独一无二的镇馆之宝。
5: 接下来就让我们化身探馆体验官，推开一扇扇神秘的大门，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武汉特色小众博物馆奇妙游，沉浸式的云逛探馆，触摸那些被时光雕刻的记忆。
0: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觉得有意思的博物馆，让更多人发现城市之美。
5: 在百馆之城寻隐秘瑰宝，
0: 从千年文脉探科技之光，
5: 凝固的建筑，
0: 会说话的文物，
5: 看不见的城市记忆，
0: 摸得着的历史温度。
4: 长江新动力
5: 带您一起云逛小众宝藏场馆，解锁文博新知，
0: 让博物馆走进生活，
4: 感受文物魅力，畅享科普时光。

0: 这些小众的宝藏博物馆到底藏在哪儿呢？
1: 首先带大家来到武汉的繁华闹市汉口胜利街啊，这可是老汉口人的聚居地。
0: 没错，这也是很多外地人来武汉必拍的一条网红街区。这里藏近百年历史风云，曾经贯穿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至今仍然矗立着大量西洋风格的老建筑，每一栋楼都写满了城市记忆。
1: 但是就连很多武汉人都不知道，这里有一栋非常特别的百年西洋老建筑，如今化身为武汉警察博物馆，静静诉说着武汉警政的百年变迁。百度博主时间外瑞说，光是这栋楼本身就是一部活历史。
2: 武汉警察博物馆位于武汉市胜利街271号，隶属于武汉市公安局，是记录、保护、展示武汉警察发展历史的专题博物馆。建筑曾为清末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建于1909年，是老汉口租界区唯一留存的工部局建筑。大门两侧分别立有1950年至今警察帽的演变外观雕塑。警察博物馆分3层布置，我们今天着重参观第2层的武汉警察史基础陈列以及空中展示平台。1911年，在此设立湖北临时警察筹办处。1917年3月15日，北洋政府命令湖北督军王占元收回德租界，这栋楼成为汉口第一特别区警察局办公地点。抗战时期，这栋建筑屋面和钟楼尖顶在日军空袭中受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为武汉市公安局的办公地点。1958年，在此成立江汉女子交禁办。1993年，被列为武汉市优秀历史文化建筑，启用仅用恩斯特隆直升机，该直升机为镇馆之宝。2017年以前，这里一直作为武汉市公安局户政处办公地点。2017年春，武汉市公安局请来设计师改造。2019年7月25日首次开馆，至今这里已经成为武汉热门景点之一了。
0: 除了刚才音频里边介绍的2楼之外，馆内1楼是武汉警察博物馆临展区、文化交流区和警务创新交流区，而3楼呢设有文化创意空间，会定期举办爱国主义教育、警务文化交流、公安文博研讨、警民互动等活动。那么博物馆里藏着什么样的宝贝呢？接下来我们跟随今日直播记者娜娜的脚步去了解一下。
3: 这里可以详细了解警察职业的变迁和发展，馆内有许多特色的展品，比如民国时期的警服、各个时期的警徽。

0: 接武汉历史的重要窗口之一。
1: 武汉警察博物馆的空间设计非常巧妙，每一座展厅都讲述着鲜为人知的警界往事，就像一本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从清朝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峥嵘岁月，生动再现了武汉警察的发展历程。
2: 宝藏博物馆不只是藏在武汉老租界的百年建筑里，
1: 也静静地坐落在书香弥漫的大学校园中。
2: 接下来带大家来到武汉轻工大学金银湖校区，这里有一座全国唯一的油脂主题博物馆，用一滴油讲述跨越五千年的历史与岁月，浓缩中国人吃油、用油、研油的文明与智慧。
1: 为了让油脂文明活起来，书写油脂人的故事，展现油脂工业的磅礴以及油脂文化中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武汉轻工大学在相关部门、学会和企业的支持下筹建了中国油脂博物馆。我们先通过武汉轻工大学的官方宣传片来了解一下。
3: 油脂历史就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的壮阔历史。油脂历史是农业生产史，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油脂是粮油研究中的重要一脉，应用于食品、医疗、轻化工等民用及工业领域。油脂博物馆既是对过去历史的深度回顾，亦是对油脂行业未来的无限憧憬。续听合理利用建筑公共区域布置大型浮雕，以由古到今的制油技术演变为内容元素，为油脂博物馆正序。通过遗址沙盘、原始场景等手段，深化千年史诗一壶油的布展主题，突出史前、商周、汉唐、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油脂工艺发展的不同特色，近代工业萌芽半径化、战争对油脂行业的影响、民族实业的兴盛及我国油脂工业的腾飞等内容，将展陈氛围逐渐从历史的亲临感转入工业风致感，以此响应万里乾坤高火域的布展主题。全展的收束部分将油脂科普知识进行解构，去其精华，综合反映工业油脂与食用油脂的重要知识点，并以民生为底蕴，衬托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性，熔炼千年油史入一壶，阅祖国万古河山油脂之演变，普及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观，将油脂博物馆打造为一座集合油脂历史文化传播、油脂行业经验传承、油脂知识科教普及的文化圣殿。
2: 哎，小轩，说了这么久的油脂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博物馆不叫油博物馆，而是叫油脂博物馆吗？
1: 哎，你这么一问我才发现，确实啊，那为什么呢？
2: 因为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有区别的。你比如说常温下啊，像水一样流动的像液体的是油，结成块的像固体的就是脂。
1: 哦，
2: 在中国油脂博物馆您可以去了解很多这样有趣的知识。我们接下来跟随百度科普达人二金桃花去了解一下。
4: 进馆后重点看三个东西，第一是镇馆之宝，屈家岭遗址出土的碳化倒立，距今5800多年，还有5300年前的碳化素粒。第二是我国第一瓶航天员吃的有机核桃油。第三是室外油料园，种着油茶树、向日葵这些能榨油的植物，总共400多株。整个博物馆有8个展厅，从古代油脂用到现代榨油技术都有。比如油脂在古代不光能吃，还能做化妆品和药。馆里藏着1200多件文物、6000多本书，连计划经济时代的邮票都能看到。博物馆在武汉轻工大学金银湖校区，坐地铁7号线到马池站，或者坐47路公交到马池站下车都行。开车的话，校内停车3块钱一小时。注意开放时间是周2到周5，早上8点半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4点就停止入场了。周末和节假日基本不开门，进门要带身份证原件，免费但得刷卡。特别提醒2个事儿：一是周末不开门，2是团队参观要提前预约，各 个人直接带身份证

0: 就能进。
1: 太贴心了啊，还有交通和预约提示。中国是最早种植油料作物、制作和食用油脂的国家之一。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齐民要术》一书中曾经记载魏晋时期制作润发油的工艺。《天工开物》里还记载了护发攻略，用芝麻油做成的润发油能让头发更亮。油脂入药更展现了古人的智慧，芝麻油和胃润燥，大豆油涂疮疥，茶人油治耳鸣耳聋，感觉油脂啊就是古代的万能小药箱。
2: 是的，在这里我们还能了解到食用油的分类和组成，以及选油、吃油、用油等食用小知识。你比如说，每人每天吃25到30克油脂就够了。买油的时候呢，建议经常换不同的品种，推荐亚麻籽油、紫苏油等等，少吃动物脂肪，用油的时候呢，热锅冷油是最好的等等。
1: 这里有馆藏文物1200余件，书籍资料6000余册，油料标本及油品1000余种。中国油脂博物馆就像一本摊开的写满故事的书，每一页都藏着惊喜，等待大家去发现。
2: 好的，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吧。网友不二姐姐说，警察博物馆就在我家附近呢，我去过，建议大家去看看。网友西兰花说，这两个博物馆我真的都没听说过。网友皮皮说，哎，这太好了，这个周末就逛逛我们家门口这些宝藏博物馆。
1: 看来大家已经被这些宝藏博物馆给圈粉了，期待更多的朋友走进博物馆，感受江城独有的文化魅力。好的，接下来稍作休息之后，我们继续云游小众博物馆，解锁更多不为人知的城市惊喜。
2: 在百馆之城寻隐秘瑰宝，
1: 从千年文脉探科技之光，
2: 凝固的建筑，
1: 会说话的文物，
2: 看不见的城市记忆，
1: 摸得着的历史温度，
2: 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云逛小众宝藏场馆，解锁文博新知，
1: 让博物馆走进生活，
2: 感受文物魅力，畅享科普时光。让文物说话，让科普入心。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 我是小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寻宝。哎，接下来咱们去哪里呢？
2: 接下来我们要去风景秀美的武汉黄陂木兰湖畔，这里边有一家博物馆，它的展品不只是有一个个物件，还有一栋栋老房子。
1: 哦，我知道，你说的是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吧？
2: 没错，
1: 他把12栋原汁原味的明清老宅子整体搬迁到了一起，是一座古代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一砖一瓦，一雕一刻，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珍贵遗产。
2: 说实在的，能把这些老房子都保存下来，真不容易啊。2005年，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并经湖北省发改委立项，对湖北省一部分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保存完整的优秀古建筑，采取征集、搬迁、复建保护等方式，搬迁到黄陂木兰湖，实行永久性的保护，建立博物馆。2008年6月建成并免费开放。
1: 这座社会科学类历史遗址专题博物馆展现了荆楚大地原汁原味的中式古建之美与传统营造技艺，让我们在目视之间读懂中式古建筑的匠心与密码。下面我们通过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的宣传片了解一下。
3: 在武汉黄陂木兰湖畔，隐匿着一座小众却宝藏的博物馆，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馆内12栋明清建筑静静诉说往昔，其中赵氏老屋堪称瑰宝，它始建于清代光绪末年，原主人是赵匡胤后裔。此建筑高墙封闭，自成一体，马头翘角，错落有致，白墙黛瓦，典雅大方，雕刻工艺精美绝伦，砖雕镂窗，木雕银柱，彩绘以暗八仙、吉祥草、山水画、百鸟图相组合，使建筑美轮美奂，仿佛将时光都雕刻进了木石之中。 半部世家的匾额承载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与家族品德传承。与之相邻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师部旧址是传统三段式建筑，五殿顶彰显中式大气，西式壁炉与烟囱又添别样韵味，见证着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的风云，历史意义非凡。此外，馆内还有廖氏官堂、节孝坊、竹林旧屋、山陕会馆等建筑，它们犹如一部部鲜活的史书，静静诉说着不同家族的故事与传奇人物的往昔。
2: 湖北明清古建筑博物馆用四个展厅展出明清家具、生活用品、器物、建筑构件以及砖木石雕等等，在陈列形式上增设了场景、局部复原、雕塑等辅助展品和多媒体视听等现代手段，使陈列展览形式更趋丰富多样。
1: 漫步其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荆楚民俗文化的温度。坐在鄂南民居的天井里，听着雨打青瓦的滴答声，恍惚觉得穿长衫的主人就要先帘而出。这哪是博物馆，分明是时光的停机坪，收留着永不褪色的旧时光。
2: 游历博物馆会让人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历史真的是可以被触摸的。
1: 嗯，是的。
2: 那么如果我们想触摸比这几百年上千年更久远的历史，比如说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甚至5000年前的史前时代，那该怎么办呢？
1: 哎，那就要靠考古学家了。他们像历史侦探一样，通过发掘出来的碎片和遗迹，拼凑出那个没有文字或文字稀少的时代。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堪称是这些考古发现的基因库，在这里边没有完整的房子，却有着令人震撼的历史原件，这就是湖北考古博物馆。
1: 荆楚大地江河纵横，这里是长江文明的摇篮。在武汉黄陂区木兰湖畔的湖北考古博物馆，有20000余件考古标本，涵盖建始人、三峡考古等重要发现，是湖北考古出土文物保管、收藏、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的场所。
2: 宝贝这么多，我们就从镇馆之宝一把传说中的名剑开始说起吧。详细情况我们通过黄陂文旅的宣传片来了解一下。
0: 这柄寒光凛冽的青铜剑正是传说中的八荒名剑之一工部剑，由铸剑大师欧冶子与干将为楚王所铸。它不仅代表冷兵器的巅峰之作，更是荆楚文明的铁血象征。
4: 这把剑上黑色的纹饰如流水不绝，正好与越绝书中对工部剑的记载能够相契合。这把剑它作为一个复合剑，它的特点在于它是以不同比例的铜锡合金铸成，剑脊的部分它的锡的含量更高，铜的含量更低，因此使整把剑剑脊更为坚韧。而它的剑丛部分铜的含量更高，锡的含量更低，因此能够做到柔韧且锋利。
0: 原来啊，2500年前的匠人早就是铸造工艺的黑科技玩家了。从战争到礼乐，从衣食住行到审美品味，荆楚文化的魂从未远去。它藏在这里文物标本的每一道纹路里，每一抹锈迹当中。
4: 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之前，简牍一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最广泛的书写载体和文化传播工具。2006年，我们在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中所出土的2000多枚简牍，是我们收藏的最早的打工人的日记志日。它所记录的是西汉安陆县的基层小官吏越人，整体内容从公务繁杂到家庭琐事。越人的志日让我们后人得以触摸到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0: 这里啊，还有汉代的乘法口诀和单位换算的竹简。浅黑夫前，勿操下衣来。简牍黑夫家书中，战士思念母亲，缺衣求援，烽火中的温情跃然简上。小小简牍，方寸之间承载中华文脉，讲述荆楚千年。
4: 这些郭渊嘴遗址出土的印陶和原始瓷，它们的折尖形态和纹饰与江西吴城窑出土的器物较为相似，反映了地区间的交流与联系。而六朝时期，鄂州、武汉、襄阳作为重要的节点城市，发现了许多青瓷，如这间刻划的莲花瓣装饰。

0: 体现了佛教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
1: 这上面写的是胡四家品，那么在宋代咱们湖北也有自己的瓷都吗？
0: 当然，江夏胡四窑群曾遍布百余座龙窑，如瓷碗这样的民间日用器在省内外多地都有出土，证明胡四窑的产品远销多地，也让宋人生活清润，荆楚匠心。
1: 这里还有湖北水下考古成果展啊，这在咱们的内陆博物馆当中可不太常见的。
0: 是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2011年，国家文物局在木兰湖畔设立了内陆唯一一个国家级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从中山靖的打捞到丹江口水库的水下调查，考古队员锐意进取，成果丰硕。因此在这个展览里主要介绍到的就是我们考古队员的精彩历程和他们的风采。
2: 千年文脉，荆楚瑰宝。湖北考古博物馆不仅是一个展示文物的地方，更是一个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它让我们读懂荆楚，读懂长江，读懂中华文明。
3: 武汉的博物馆不只有专题馆、遗址馆，还有底蕴深厚的高校博物馆，记录城市产业脉络的行业博物馆，风格各异的民营博物馆，和连本地人都鲜少知晓的特色场馆等等。
2: 每一座博物馆都藏着不为人知的经验与硬核，如同散落江城的文化星辰，各自闪耀，各有传奇。下面来听听百度博主《武汉市民生活指南》为我们推荐的武汉小众博物馆。
4: 武汉琴台钢琴博物馆，它是拥有钢琴界劳斯莱斯之称的施坦威最多的博物馆，甚至有一座黄金做的施坦威大钢琴，距今有158年历史，全世界仅有五台。武汉还有一座钻石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蓝宝王泛着悠悠蓝紫光，重101克拉，这是世界最大的天然坦桑石。中国地质大学逸夫博物馆是首家被认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高校博物馆，它展出的9具恐龙化石，最高的一具高达10米，有3层楼那么高。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座货币金融历史博物馆，收藏中国历代货币与金融史料达4000余件，其收藏的大明通行宝钞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武汉还有24座行业博物馆，记录着江城的历史变迁，比如武钢博物馆，系中国首家钢铁博物馆，它既讲述了中华5000年的冶金史，也展示了新中国钢铁长子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成长史。再比如湖北省电力博物馆，它的大门已有120年历史，是武汉开设的电厂中唯一留存至今的遗址。
3: 由于时间的关系，还有很多博物馆没办法跟大家一一介绍，还是建议大家多多的走出家门，在博物馆里感受最纯粹的知识和最动人的历史。他们是城市的文化灯塔，也是科普的生动课堂。
2: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网友芹菜说，明清古建筑博物馆我去过，雕刻太精美，传统工艺太震撼。网友速度与激情说，武汉还有个迷你火车博物馆，我娃特别喜欢去那里玩。网友6688说，东湖边有座黑茶博物馆，你可以了解黑茶的历史，体验1000多种黑茶。
3: 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爱上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在文物和科技当中聆听历史诉说的往事，见证岁月长河中沉淀下来的璀璨光芒和深刻智慧。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3: 我是甜甜。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9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车主称奔驰多次机油不足，维修变保养，奥迪新车故障送修被 4S 店先斩后奏，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比亚迪强调高端车用磷酸铁锂不是减配，随后关注汽车音响配置30个扬声器到底是什么水平。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

0: 同行。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案例。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宁波的沈先生2024年在当地的一家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的 C260L。他说车子的机油呢一直不太正常，掉得很快，前三次去店里边要求维修，结果都让他做了保养，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后来呢又修了两次，问题好像还更严重了。那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我们开了3000公里，我跟他们说过的，
2: 出现什么问题
1: 啊？机油表少了一格，
2: 少了一格
1: 啊？对，
2: 那他总共是几个？
1: 总共四个。
2: 那这个掉的速度正常吗？
1: 啊，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3: 2024年4月底，沈先生在北仑的宁波核心奔驰 4S 店花了20多万买了一辆奔驰 C260L。他说提车后妻子在开，也就2个月的功夫，发现机油掉得快。4S 店当时解释可能出厂时没有加满，他是相信的，不过妻子有些担忧，所以这辆奔驰就成了他的代步车。
1: 8000多公里的时候，我跟他们那个客服有那个沟通过呢，我说然后呢我说提醒我加机油了呀，机油不足，请加注一升机油。然后9000公里左右的时候，然后就来 4S 店嘛，然后他说他给我检测，然后他说要不要9000多公里，要不也做个保养吧。
3: 沈先生说，这算是第一趟到 4S 店反映情况，
1: 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他只是跟我说检测完毕，车辆一切正常。
2: 那机油为什么掉这么快呢？
1: 这个东西呢，我也不，后来我19000吧，大概这个样子左右啊。然后呢，我再次来他们店里，我说机油提醒不足，又要让我加注机油了。他说要不要？那我们再给你加个做个保养，然后检测一下。然后他，对吧？当时我跟他说的，那我说机油的话加了几升？他说加了6升啊。他都让我回去再开看。
3: 沈先生说，开到27000公里时，又提醒机油不足，只能又去 4S 店。
1: 第三趟了，我又提醒机油不足了呀。那当时放出来就少了1.5升嘛，就只有4.5升。然后呢，我跟他说少了1.5升是否正常？然后你们去问领导呢，你们该修的修，然后呢，对吧？该搞的搞。然后他也没有跟我，他说他给我申请一下呀，他帮我去问一下呀，然后做了次保养，然后就没后续了。
3: 沈先生说，这3回都是来反映机油问题，结果回回都说机油没问题，反倒做了3次保养。尽管没有花钱，但他觉得店里这做法有点敷衍。今年2月份，开到3万多公里时，老毛病又犯了。
1: 我说这个提醒机油又不足了呀。他们就给我维修了，维修以后不得了，开不了了，开了2000多公里啊。就是第一次修完之后，开了2000多公里以后，完全开不了了。
2: 那一趟维修是修了什么项目呢？
1: 这个呢，我也专业的呢，我也不太懂，就是气门之类的吧。
3: 沈先生说，为了机油，第4次来 4S 店，总算进行了维修。清单上配件名称不少，但没有写出具体的维修项目，因为还在质保期内，没有维修方面的开销。3月9号左右完成维修，取车后他发现问题好像更严重了。
1: 开了2000多公里之后，从机油表从最大到最小了，那肯定开不了了。那我老婆说，你不要开，这个东西太危险啊，确实太危险了，这个对，这个都影响安全隐患了。他说你赶紧把这个车子那个对吧，搞过去。然后呢，他们说又要继续修，他们不做任何处理。然后呢，我的诉求是你给我肯定要跟我更换发动机的呀。
4: 发现那个4缸的气门这一块呢，确实有存在一个泄漏的情况。机油的话呢，消耗速度现在是确实是超出正常的一个数值的。然后现在的话呢，我们是根据也把这个情况呢如实向厂家进行了反馈。厂家给到我们的维修的建议的第一步呢，就是要把那个发动机的缸头打开来。打开来之后的话呢，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看这个里面的一个气门油封安装是否有到位，密封性是否是良好，同时也要检查一下气缸内发动机缸内有没有存在一些什么磨损性的问题。其实在客户第一次进店维修的时候，我们已经给厂家发了这个报告。当时厂家的话呢是给了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的话就是把发动机的缸盖全部打开来去做一个检查，然后对气门油封去做一个更换。第二个方案的话呢，因为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维修方案，是针对于客户在不接受客户在拆装发动机的过程中，有用专用工具去做到一个免拆装缸盖去进行替换一个气门油封的一个这么一个专项维修的一个政策。
2: 它是哪一个呢？
4: 对，然后跟客户沟通完之后，然后我们最终是选择了就是第2个是免拆装去做了一个气门油封的更换。
3: 工作人员说，免拆装的方案实际可不可靠，还得反馈给厂家再做排查。沈先生提出换发动机，厂家已经答复以维修为主。
1: 就是我主要现在不放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周周前天跟我说啊，就第二次修完之后啊，5000公里内烧一升机油给我换发动机。
2: 他是您当时跟他说的？
4: 这个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当时
1: 我们不了，就是你这样说。
4: 对，这个是客户的诉求，但是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这确实没有给客户给予一个就承诺，我们不给客户给予承诺。对，因为这个东西哪怕可能我们知道我们修好可能确认这个故障能解决，但是呢怕能在确认故障能解决的情况下，万一有万分之一的那个概率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也不能给客户给予承诺，因为确实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3: 沈先生表示，能理解 4S 店的说法，也愿意再给对方一次维修的机会，但他有几个要求。
1: 比如说呢，你完全修完之后，对吧？你说这个延保那是可以的，但是你这个折旧费我们还是得商量一下。
5: 他说叫这个是那个沈先生说的这些问题呢，觉得我们都可以谈的，关系。但是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坐下来你去商量问题。
3: 这是维修成功的情况。沈先生认为还有必要考虑一下维修失败的可能性，如果这种状况真的发生了，能否按照汽车三包来处理呢？店方表示，买车是2024年4月，第二次送修是2026年5月8号，当时已经超出了2年有效期，他们愿意继续帮助沈先生和厂方沟通。沈先生还提出，为什么之前这三次到店里明明是因为漏机油，最终却以保养来处理，他有些怀疑这么做的动机。
5: 我觉得吧，像我们正规的 4S 店肯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就是刚才沈先生
1: 把，但这个事儿是不成的
5: 啊。我知道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这些问题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也要核实到底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我现在不可能说，因为第一个的确不是很清楚这个刚才沈先生说的这个问题，我肯定要去了解，了解完之后呢，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跟沈先生去沟通这个事情。
3: 沈先生表示愿意给店方时间看结果如何，必要时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细节啊，就是 4S 店的工作人员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就是2年。为什么是2年有效期而不是3年呢？你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质保，很多品牌不都说是3年或者10万公里吗？这里边其实就牵扯到了汽车售后当中啊，非常容易被消费者混淆的两个概念，质保期和三包期。在汽车消费领域，三包期和质保期，这个质保期也叫保修期啊，它都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三包当中的第18条，家用汽车产品的三包有效期不得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包修期不得低于3年或者行驶里程6万公里，以先到者为准。有什么区别呢？2年或者5万公里以内，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享有修理更换或者退货的权利。超过2年或者5万公里，而且在3年或者6万公里以内，因为制造装备质量问题导致的故障，消费者可以享受免费的维修或者更换零部件的服务，也就是保修服务，但是无法再申请退换车。就说的大白话一点啊，只要是超过了2年或者5万公里，车子就只能修，不能退换了。沈先生这个案例当中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前两次在反映问题之后 4S 店并没有维修，而是直接给车辆做的保养。其实这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沈先生后期维权的难度，因为他占用了宝贵的维修时间。 4S 店在遇到很多问题之后啊，最常用的招数其实就是拖。一旦拖出了2年这个关键的时间周期，很多问题都好说，因为只要不用退换车，怎么修对于 4S 店来说他都是没有损失的。而沈先生在前两次本该维修的时候，被 4S 店用保养忽悠过去了，宝贵的权益保障时间就这么被拖过了大半，对权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就是 4S 店的记录非常重要，如果前两次的 4S 店没有记录车辆机油消耗量过大这件事儿，那很明显是属于恶意的这种服务欺诈了，主观动机是需要被质疑的。如果有记录，那保养是否能够被当作是维修，这就有待更有权威的部门来认定了。最后啊，是关于机油消耗量过大的问题，大家需要警惕啊，这类问题不存在偶发性，只要出现了它就一定是有故障或者缺陷的，不管是不是出厂时候就自带的毛病啊，但可以肯定一点，它一定不会因为保养就自己好了。所以啊，一旦发现有类似的问题，

0: 不用犹豫啊，立马让 4S 店走质保，越快越好。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有一位于先生，前一段时间新提了一辆奥迪 A6L， 可是用车不到半个月就不小心把车尾给擦了，然后呢就把车送到 4S 店检查。 4S 店当时给出的一个维修方案是补油漆、更换饰条，这个费用呢大概是2000块钱左右。可是于先生提车的时候却发现维修费用居然多出了10000多，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的最大问题是 4S 店的话隐瞒了这个事故的一个维修项目啊，然后的话在我取车的时候才告诉我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不签字的话这个车我就开不走，所以现在后说了，真的是4月21号主要在这边刮蹭了一下，然后刮蹭面的话是这个面，然后饰条这里有个轻微的刮，然后这里有个面，然后当时他们 4S 店跟我沟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那个饰条换了，然后补两个面漆，大概是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这个价格我是能接受的。
2: 这台黑色奥迪 A6L 是于先生4月16号刚提的新车，前不久因尾部轻微刮蹭送到湖南华阳奥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当时 4S 店工作人员表

0: 更换了配件。
1: 30号下午过来取车，然后我去问他们出了多少钱，他们才告诉我出了14000多，因为他把我的尾灯和我的裙板，包括那个后面的管子全部都换了，但是从头到尾没有告知我。这几天是尾灯7500，当时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包括师傅在这里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个尾灯有问题。
0: 于先生说 ，4S 店更换配件从未征得他同意，其中更换镀铬条还有严重的氧化黑点。
1: 第一个的话，他们更换些配件没有事先通知我，正常的人肯定要先跟我说一下嘛，你要换什么配件嘛，对不对？然后我同意了，对不对？他就换嘛，那从头都没告知我，我怎么同意啊？第二个是他后面我们发现他的配件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他那个饰条的话就是基本上出现了很严重的氧化，黑点很严重，我怀疑他是旧的配件。
0: 于先生担心这次维修可能对他的新车无形中造成贬值。
1: 第一个，我的车子贬值了，换了我的配件嘛，尾灯啊、裙板什么都换了啊，对不对？如果我这个车要处理或者卖的话，它肯定会比一般的价格便宜一点。第二个就是保费的一个上涨嘛，的话应该会上涨个2000元左右。配件有问题嘛，那肯定说这个新的配件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我相当于花了这么多钱，我买个旧的配件。
2: 这事故是发生之后，我同事跟他现场验的车啊，就是尾灯上面确实是当时有被撞击的痕迹，这个他们都确定了，但是预估的损失有可能就不知道要不要换这个尾灯啊。这个具体的金额，因为他没拆解，没有定损嘛，跟保险公司定损，最终的金额也不确定过。
1: 我的最大问题是4S店的话隐瞒了这个事故的一个维修项目，在我启程时候才告诉我这个事情，如果我不签字的话，这个车我就开不走，所以现在好说了。
2: 正常流程肯定是在维修之前要告知客户嘛，客户虽然委托我们定损维修，但是我们跟保险公司确定定损之后，我们肯定是要把项目跟价格告知客户的，这个流程确实是有问题。
0: 根据 4S 店提供的结算单及车辆保险损失确认书，于先生这台车更换的项目的确包含了左尾灯、后保险杠、下裙板、左下装饰罩、左饰条。不过对于未提前告知更换配件的问题， 4S 店售后负责人承认确实在流程上存在疏忽。
2: 有可能是我同事才过来不久，我们培训这一块还要进行加强。内部接待顾问的时候，他那个没跟客户，这个是我们流程的问题，流程的瑕疵，我已经跟客户开始也道了歉，确实也是我们的问题，没跟他告知那个尾灯，要更换，就直接跟保险公司定损就操作，把就是跟保险公司定损，衔接确定项目就直接订了货，我们订货单是25号，到货是哪一天我不记得，我们清单都有，反正就是按保险公司确定的损失项目跟他。
0: 对于于先生这一更换的镀铬条为旧件，这位负责人也表示可以当场拆下检查。
2: 可能是贴车衣贴在上面撕掉的，把油漆。因为交车的时候，我现在也照片。交车的时候我们也确认了，如果有这种瑕疵的话，他肯定也不会要车。我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不管是贴车衣也好，还是油漆也好，我们也开始现场跟客户也沟通了。他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也来了店，我们也答应可以拆下来，跟他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新的。因为看得出来吧，本身也是新车，如果旧的也看得出来吧。不相信的话，我们也可以跟他重新换掉，重新订货。
1: 我只认可那个镀铬条加两个漆面漆，其他我都不认可。我肯定提出赔偿啊，这东西。具体赔偿东西是退一赔三嘛，四倍赔偿嘛。
2: 我们肯定是达不到客户的诉求，我们愿意友好的跟他协商，但是这个诉求不高的话，我们也无法满足客户。
0: 最终经过双方友好协商，这起维修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3: 事情呢是已经解决了啊，具体的方案车主并没有透露啊。这个案例的关键啊，还是在于 4S 店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它有扩损的嫌疑。有关第一个问题， 4S 店自己已经承认了啊，既然内部有问题嘛，那么就应该要承担后果，给这个消费者适当的这个赔偿，那是理所应当的事儿。那有关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涉嫌扩损这事儿啊，不好下结论，但是 4S 店这样的操作难免不让人生疑。一些 4S 店呢会利用车主对于汽车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故意的夸大车辆的损坏程度，增加维修项目和费用，明明可以维修的部件却建议直接更换整个总成，从而来赚取更高的利润。 虽然说部分 4S 店存在扩损的动机啊，但这也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够实施的。定损需要 4S 店和保险公司共同合作，保险公司会对维修项目和更换的部件做审核，所有更换的部件都会被回收，并且对维修部位拍照存档，因此 4S 店是没法随意报价和扩损。

0: 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扩损之后啊，钱它是由保险公司出的。那问题来了，那对车主有影响吗？虽然不用掏钱，对车主的权益有损害吗？其实主要有三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被扩损维修的车辆，它的维修记录就会显示比较多的维修项目。当车主在卖车的时候，专业的二手车买家就可以通过这些记录去评估车辆的状况，过多的维修记录就会增加车辆的交易价格，这很明显是有的。第二，就如果维修的时候更换的配件出现一次充好的问题，那么它的质量就可能不如原车配件。在很多 4S 店的扩损当中呢，确实也存在这种一次充好的现象，这也可能会导致车辆在维修之后故障率会上升。第三，就是会对保费有一定影响。保险定价和出险是有一定关系的啊，理赔越多呢价值就越高，来年的保费价格可能就会越高。虽然说车险保费的上涨主要还是取决于出险的次数和出险的金额关系不大，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出险金额也会对涨幅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商业保险，有的时候会作为是否上浮保费的判断依据之一。有一部分保险公司呢会对小额理赔采取不同的政策，比如说啊，理赔金额低于商业险保费一定比例，比如说50%，第二年可能就只取消没有赔款优待折扣，也就是说不上浮保费，但是呢也没有折扣了。反之就有可能会上浮10%到20%，而另外赔付金额也会影响商业险涨幅，它也是因素之一。总的来说就是赔的越多，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啊。那保险理赔，虽然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保障，但是呢 4S 店如果滥用的话，或者说修理厂出现滥用我们的保险的话，那到最后消费者也会跟着一块倒霉。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大家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湖北全省举办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通通都能够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300-706-1900。300-706-1900。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像给眼睛做草本熏蒸雾化，用完眼睛清爽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也不发痒难受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300-706-1900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收音机、叶黄素、老花镜等等四重好礼，限时只开通10分钟，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这路上

0: 何方妖孽，敢当作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下半时段的热点话题啊。今天要聊一聊是关于前一段时间网络平台上很多关于磷酸铁锂电池的争议啊。在被外界持续质疑之后呢，比亚迪最后还是忍不住啊，站出来回击了。近日呢，比亚迪电池事业群 CTO 孙华军在媒体采访当中回应了比亚迪闪充推出之后来自多方的一些质疑。比如说比亚迪闪充温度过高过热会伤电池，高端车用铁磷酸铁锂是减配等等这样一些观点啊。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
1: 5月19日，比亚迪电池 CTO 孙华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回应闪充损伤电池寿命的质疑。他说，不能简单说闪充伤电池。回顾以往 1C 2C 推出的时候，有人说伤电池， 4C 5C 推出的时候也有人说伤电池，每一次技术都在进步，每一次都有人出来被说伤电池。孙华军称，刀片电池是一个天生适合做快充的产品，因为其对称式结构允许电流从两端流出，上下两个面可同时散热，急流体热传导性好，且散热沿电池高度方向进行，热阻相对更低。为了进一步适配闪充，比亚迪还优化了第二代刀片电池的尺寸，既降低了发热内阻，又解决了传统电池脊柱两端温度高中间温度低的不均匀问题。孙华军表示，一般的热管理技术已经无法匹配这么快的产热功能，我们整个的热管理能够匹配上我们这么快的充电功率。刀片电池的热管理可以做到哪里发热多就提升哪里的散热能力，再配合电化学体系的整体创新来保证电池的安全和寿命。
0: 但除了这个之外啊，比亚迪近期还面临着电池升温的质疑。就在5月6号，就有电池行业自媒体车 Talk 在直播测试当中发布了关于比亚迪闪充车型的温升测试。在环境温度25度的这个情况下啊，它的测试方程报泰3的时候，闪充版本的电池升温情况直播显示，这个车型从 9% 的电量在9分9秒完成了充电到 97%。 不过它测试的几个点位的温度都超过了74度，其中最高的一个测试点的温度呢是达到了 76.42 度啊。我们先通过这个后边的切片啊，简单回顾一下这个升温测试。
2: 好了啊，已经开始充电了啊，现在是 9%， 9% 啊，马上就 10% 了啊，我们从 10% 开始，现在已经 10% 了，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38， 我们现在充电达到了 56.57 了，我们看一下这温度的变化。这个二号最高是55.48，已经过去4分17秒，62。二号的这个温度已经是59.89，60了。现在我们充电到79，啊，80了。我们看一下，现在已经充电了93%，已经过去了8分12秒，我们离97已经很近了啊。这个时候温度应该是往最高的时候走了，现在是76.26，这个数字最高是达到了76.4。
3: 电池的材料其实是很怕这个温度高的。一般超过60度我们就要警惕了，超过70度基本上我们不会允许。一旦温度高了以后达到一定程度，里边的电解液正常的话就会开始产气了，就分解了，一次两次可能还没有问题，但如果长时间用这种快充的话，温度过高之后呢也可能会产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温度如果差异很大的话，对材料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大家你就想一想，你自己的身体一边是特别冷一边是特别热，你自己会咋样？你自己想嘛。我们都知道这个负极它有一个叫 SEM 膜的，允许离子通过这个隔膜到负极的，就是锂离子要穿过去到负极沉积，这样才能充放。所以这个 SEM 膜是一个相当于一个过滤网啊，它允许离子通过，但是呢要抑制电解液通过。如果电解液过去之后它就会产生负反应了啊，那个电池就坏了。所以这个 SEM 膜的稳定性就非常重要。但是 SEM 膜呢，如果大于这个电池里边温度大于70度的话，买 SEM 膜就会有分解的风险，那它一分解，这电池性能就完了吗？

0: 那其实现在专业的一个解读也很关键啊，就是这个70度啊，它到底是不是电池的极限？那孙华军就回应说了啊，说技术是动态进步的，这只是过去的认知边界。正如几年前行业认为磷酸铁锂电池的高温上限是60摄氏度，我们不应被静态数值束缚，核心在于真正的搞清楚温度影响电池寿命的机理，然后通过各种创新不断地去突破边界。孙华军表示啊，闪充技术和第二代刀片电池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产品，第一代刀片电池的研发他们用了差不多10年时间，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产品用了6年，而这一过程依赖于比亚迪整个的研发体系。他表示，比亚迪实行量产一代、储备一代、预研一代的3级研发体系，3个团队分工明确，量产团队负责成熟平台的产品适配，储备团队专注于技术工程化落地，预研团队则是自由探索前沿的技术路线。孙华军表示，比亚迪在技术创新领域会做大量的投入，每一个功能的优化都会进入到技术的鱼池里面去。孙华军补充到说，会不会用要看时间看需求，比如说过去我们把隔膜的这些技术都准备好了，但是当我们没有第二代刀片电池需求的时候，它就只是池子里面的一个技术而已，但当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准备好了。孙华军强调啊，比亚迪现在的闪充9分钟充饱是经过了大量的循环和性能的可靠性测试的，才敢把它真正的变成一个可以量产的、可以大规模装车的技术。那至于未来比亚迪是否还会在充电速度上做突破，孙华军指出了，在10分钟以下的充电时间体验上的区别不大，但具体还是要看市场需求。而未来比亚迪电池突破核心，以能量密度为主线，同时要把寿命和安全作为底线，做产品的创新。这是在3月份比亚迪发布闪充技术之后，比亚迪首次回应外界的质疑。而近期呢，也有不少的企业跟进了比亚迪的超快充，并且发布了相关技术。比如说啊，吉利发布了混动电池充电最快的神盾电池，奇瑞发布了8分钟补能500公里的犀牛电池，宁德时代是发布了第三代神行超充等等等等。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
1: 根据介绍，宁德时代的第三代神行者电池，该电池搭配10C。峰值 12C 的充电技术，在常温下完成 10% 至 98% 的充电只需要6分27秒。而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完成 20% 到 98% 仅需要9分钟。作为对比，比亚迪的闪充此前实现了从 10% 到 70%, 5分钟就能充好，从 10% 到 97%, 9分钟就能充饱，零下30度从 20% 到 97%, 控制在12分钟以内。这意味着在常温下，宁德时代的电池比比亚迪快了2分钟。

0: 快充。其智克二代超快充电池支持最高 12C 极速快充，从 10% 到 80% 充电最快仅需 4.9 分钟，从 10% 到 97% 仅需 8.7 分钟。这个充电速度也快于比亚迪。此外，国轩高科的高层还表示，业内有70摄氏度黄金温度的说法，之所以设定为70摄氏度，是因为电解液的核心材料六氟磷酸锂从60摄氏度开始分解，60摄氏度至70摄氏度之间分解速度尚可接受，一旦超过70摄氏度分解明显加快，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因此，超快充必须将温度控制在70摄氏度以内。
1: 那面对行业的集体跟进啊，孙华军也直言了，比亚迪发布闪充技术对头部电池企业是有利的。他也说到 ,1C, 2C 充电谁都能做，但是要做到10分钟以下短时间内，那倒不是谁都能做的。言外之意啊，不管是二线的电池供应商还是自研电池的车企，短时间内都是难以撼动比亚迪在闪充领域的地位的。孙华军进一步提出了，当然啊，车企还有一个破局的路线可以用比亚迪的电池。他表示，比亚迪电池会保持开放格局，如果有车企需要，可以把产能拉满。目前比亚迪旗下多品牌车型全部搭载的都是磷酸铁锂电池，这也使得外界认为比亚迪在电池技术路线的储备上只做磷酸铁锂。对此呢，孙华军也解释了，说我们内部对于钠电、三元铁锂甚至是固液混合体系、无负极、全固态电池等等等等，我们都是多路线同时探索、同时做研发的，当然花的资源是不一样的。孙华军表示，虽然说很多前沿研究即使不能够直接商业化，也是能够反哺现有技术的，比如电池的界面反应，只有当你研究过更复杂的界面反应之后，你对电池的认知才会不一样。孙华军还表示，比亚迪坚持磷酸铁锂路线不仅是因为其安全和成本优势，还有能源安全的战略考量，镍钴都是容易被卡脖子的一些材料，所以磷酸铁锂是王传福董事长一开始就选定的战略方向。那除此之外，针对宁德时代近期提出的25万以上的纯电池用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是变相减配的说法，比亚迪最终还是选择了要进行回应。这个说法其实是源自3月21号的极域之约超级科技日上，宁德时代的 CTO 高焕在介绍第三代麒麟电池的时候发表的争议性的言论，我们也一起来先回顾一下。
2: 25万以上的纯电车型选用磷酸铁锂，我认为就是变相的减配。其实两年前我们的磷酸铁锂就已经具备1000公里续航的能力，但我们认为这既没有必要，也不是高端车该有的样子。在我们宁德时代的研发逻辑里面，每一种材料体系都有着它最擅长的领域，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我们始终认为能量密度才是定义高端电池的核心标准，而三元锂电池才是高端长续航车型的最优解。第三代麒麟电池，这也是一款兼具超长续航和极致性能的高端三元锂电池。除了刚刚讲到的标配等效 10C 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麒麟电池的电芯重量能量密度我们做到了280瓦时每公斤，体积能量密度做到了600瓦时每升，轻松实现1000公里的续航。
1: 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啊，这段发言呢或多或少有一点拉踩的意味啊。为了突出三元锂的这个技术优势呢，把磷酸铁锂拿出来鞭笞啊。当然他们也这个在明面上也是尊重这个技术路线的啊，只不过这个说法呢确实不能细品啊，细品的话呢确实针对性有点太明显了。那么在国内的电池企业当中，比亚迪是以磷酸铁锂作为核心技术方向的，产品基本都是围绕磷酸铁锂在做开发。而宁德时代呢是以三元锂电池作为核心方向，坚持多技术方向。对于宁德时代方面的这个说法呢，比亚迪的孙华军也直接予以了回击。他表示，用单一电池参数来定义高端是不合理的。他也举例了，仰望 U9X 售价超过了100万，那么拥有极致的加速和操控性能，但用的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孙华军也说了啊，怎么来定义高端？是说底盘的操控性、驾驶的舒适性、补能的速度、长期使用的安全性，还是说电池供应商画一条线定一个能量密度？如果电池供应商能够来定义高端，那他既不尊重主机厂的工程能力，也不尊重用户的真实判断。高端的定义权不在单一的零部件手中。显然对于宁德时代的这个说法，比亚迪方面是颇有意见的。这两家车企在电池方面的竞争呢也一直没有停过啊，而今年的这次交锋啊，我觉得也并不会是终点啊。目前呢通过这个孙华军的回应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在这个友商的炮轰当中啊，多多少少还是让他们有一些委屈， 所以在面对一些质疑的时候呢，也不得不站出来发声，为自己去做一些解释啊。其实作为消费者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来这其中的一些

0: 这个现象的啊。至于磷酸铁锂好还是三元锂好，我觉得市场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两种电池它对于我们市场来说都是有需求的，而且都是表现非常不错的。而且以前大家都质疑磷酸铁锂的这个能量密度低嘛，但是从比亚迪现在发布的产品的实际表现来看，磷酸铁锂的表现也并不差。那既然是能够在使用当中接受检验的产品，那就是好产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啊，我是比较同意比亚迪方面的这个观点的。一个产品是否高端，不应该简简单单的只用电池来定义，它可能是我们可以用来作为参考的维度之一，但它绝对不是决定因素。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0: 好，下半时段剩下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啊，就是关于汽车的音响配置的啊。如今呢，新车发布，老款改款，车载音响啊，几乎都会迎来一轮配置调整啊。越来越多的车型的扬声器的数量突破了30个，多声道布局规格也持续的上调，音响的硬件升级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普遍趋势，各类宣传说法层出不穷，硬件参数看着非常亮眼，但实际使用的效果却参差不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些主流车型的音响配置的情况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我们所观察到的，数量都超过了30个。
3: 鸿蒙智行旗下智界 V9 主打大空间家用市场，在音响硬件搭配上做出明显调整。参照华为车载音响现有配置划分标准，这款50万级别车型的音响硬件水准和未选装高配音响的尊界 S800 处于同一层级。结合 MPV 多成员出行的使用场景，车辆配备声场分区功能，能够划分车内音频传播范围，适配车内不同人员的听音需求。刚刚完成上市的理想 L9 Levis 对车载音响硬件进行全面调整，相比老款 L9 搭载的25个扬声器、2080瓦功率以及 7.3.4 声道布局，新车硬件规格有所提升。理想旗下多款车型可适配杜比世界与杜比全景声影音格式，相关影音资源储备相对充足。新款车型新增穿戴设备联动听音模式，可单独划分主驾听音区域，同时支持前后排声场分开调节，满足车内不同听音需求。在华为系车型配置体系中，25个扬声器、2080瓦功率、7.1.4 声道布局是多数主力车型采用的搭配形式。全新改款问界 M9 定位高端车型，本次升级重心集中在智能感知硬件方面，音响核心硬件没有做出改动，仅在音频配套软件、休闲娱乐功能上做出小幅增补。小鹏 GX 进一步拉高品牌音响硬件搭载标准，此前小鹏 X9 选装版本配备27个扬声器，新款车型扬声器数量提升至30个以上。依托全车均衡乘坐的设计思路，车辆增加两颗顶部发声单元，优化第三排听音环境，同时扩充头枕音响数量，实现多位置同步布局。新款极客009确定调整车载音响系统，老款车型沿用雅马哈音响，搭配30个扬声器与 7.1.9 声道布局，新款继续与 9M 音响展开合作，硬件与声道结构均有调整。车型在座椅头枕位置增设后置发声单元，优化后排声音传递效果，原本定价6万元的音响选装项目，现阶段推出限时减免政策，目前多款车型版本配置已经公布，正式售价还未对外公示。华境 S 搭载新一代鸿蒙座舱系统，音响设备没有选用同体系主流方案，采用 Infinity 品牌产品，整车扬声器数量处于行业中等区间， 暂时无法适配市面主流高规格全景声声道与音频解码格式，实际使用效果还需线下体验验证。魏牌 V9X 作为六座旗舰车型，除座舱大屏之外，音响布局设计区别于多数车型，全车配备31个扬声器，放弃常用声道组合，采用全新多维度声道架构，增加环绕发声单元与多组头枕音响，调整车内整体声场结构。奥迪 E7X 结合自身车身空间特点，优化音响摆放布局，搭载座椅内嵌发声装置，依靠声波调节方式划分独立听音区域，能够适配车内驾乘人员不同的音频使用需求，适配更多日常出行场景。
0: 随着汽车行业技术的不断成熟啊，车辆的续航、驾驶辅助这些核心配置的差距在逐步的缩小，车企就开始把调整的方向转向座舱内部的体验，车载音响的这个选择啊，就成了重中之重，它也成了调整的一个主要方向。对于多数的家用车型来说呢，车内的空间结构是固定的，内饰材料呢种类比较多，容易出现声音反射、声音叠加等等情况。车企在选择增加扬声器的数量、提升声道层级，操作难度是相对来说要低一点的，也就能够直观的体现在车辆的配置表上，成为了区分车型版本、调整产品定位的常用方式。同时，当下用户对于车内的休闲娱乐的需求逐渐在增多，日常出行途中听歌、观影、休闲娱乐就使得它的使用频次有所上升，用户对于车内的听觉感受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那也推动了车企加快音响配置升级的节奏。单纯的增加扬声器的数量并不代表车内听音的体验可以同步的提升，密闭狭小的车内空间很难依靠增多发声单元来优化音质表现，缺少针对性的车内的声学环境调试、音频频段的匹配优化，容易出现声音杂乱、高低音衔接不协调、声场分布不均等等各类问题。目前不少车型侧重完善音响相关附件功能，车内 K 歌、专属的影音模式、设备联动听音等等功能也不断的在增多，这类功能偏向于休闲娱乐属性，日常正常出行过程当中使用频次比较低，实际实用的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不同出行场景下，用户对于音响的使用需求是有明显区别的。你像日常的家用出行、长途通勤出行，还有商务出行的听音偏好都不一样。统一化的硬件配置呢，就很难贴合各类人群的实际使用习惯。其实从行业长期发展的趋势来看啊，单纯的比扬声器的数量、堆砌声道的规格的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后续行业调整的重心也会慢慢的从硬件数量升级转向车内的声学环境适配、智能音频算法调节、场景化音效微调等等方向。后续啊，车载音响还会和座舱各类功能实现联动，结合车内乘坐的人数、出行场景，自动的调音音效模式，进一步贴合日常出行的使用习惯，弱化固定硬件参数带来的使用局限。其实普通消费者挑选车辆的时候啊，不必太看重扬声器的数量、复杂声道的布局这类纸面数据啊，选车的过程当中呢，最好还是实地的乘坐体验，重点去感受人声清晰度、音频的频段的平衡度、车内声场的规整程度，结合自身的日常用车场景去做选择，理性的看待各类音响的相关配置。那对于车企来说，音响配置调整还要贴合车型实际的定位，还有车内空间的条件，贴合大众真实出行需求去做优化调整，减少形式上的配置升级，让车载音响配置真正的服务于日常驾乘，而不是单纯的作为一个宣传的配置内容。现阶段啊，30扬声器已经是多款中高端车高端的车型的普及配置了，是座舱体验升级过程当中的一个行业常态，也是市场产品布局趋于相近之后出现的行业现象。只有贴合实际使用需求，重视基础音效调试和功能实用性，车载音响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原本的作用，不然它又是另一种的资源浪费。过度的配置有可能无法带来更好的体验，那这种浪费对于各方来说都不讨巧。
4: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5: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4: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5: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4: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5: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4: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5: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4: 所以现在开始，请
5: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0: 重点提醒咱们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湖北听众，好视力回馈湖北全省听众，今天全面放开体验通道，不限人数年龄，只要打个电话下单，人人都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全天限量100个名额，快打电话300-706-1900。特别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还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蒙了层雾，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要趁这次体验活动亲自用上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贴眼皮上就像是做热敷按摩，加快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都很轻松，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打通直接赞助名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赠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其实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维权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3: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66岁的胡爹爹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复诊时，握着医生的手连连道谢。他说，没想到一台手术不仅摘了瘤子，还保住了肾。此前他体内藏着一枚直径4厘米左右的肾动脉瘤，肾动脉瘤卡在了血管的三岔路口，随时可能破裂致命。武汉协和医院王淼教授团队借助达芬奇机器人成功完成了高难度手术，不仅拆除了这一枚不定时炸弹，还保住了右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5: 胡爹爹家住湖北天门，今年1月他在体检时发现右肾有一个约4厘米的动脉瘤，一家人为此忧心忡忡，担心瘤子随时可能破裂引发大出血。为寻求生机，老人从天门赶到武汉就诊。武汉协和医院介入科专家评估后发现，这是肾动脉主干的真性动脉瘤，介入治疗效果有限。该院泌尿外科王淼教授团队接力诊治，确定瘤体位于肾动脉主干与上中下分支交界处，情况复杂，手术难度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导致大出血，甚至被迫切除肾脏。泌尿外科团队决定采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手术，最大程度保住肾脏。1月29日，王淼教授带领刘月南、吴维松主治医师上台，他操控达芬奇机器人精细操作，动脉瘤所在的血管壁薄如纸，还遍布大量的钙化斑块，几乎失去弹性，随时可能破裂。而且瘤体恰好长在肾动脉主干分出三条分支的三岔路口上，其中一条重要的分支开口就位于薄弱的瘤体上，情况非常复杂。面对这一难题，手术团队没有简单的将肾脏直接切除，而是像血管裁缝一样，先将病变的血管壁精准切除，再将剩下的健康的血管壁进行重建。术中，医生通过观察肾脏的颜色变化，判断血供是否恢复良好。团队成功保住了中下两个动脉分支，这样右肾的大部分功能得以保留。王淼教授说，据了解，这类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极高，不仅需要精准的解剖和缝合技巧，还考验心理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而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的裸眼 3D 高清成像技术和可旋转机械臂，为医生实现精细操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今年4月底，胡爹爹回到医院复查，影像学结果显示，右肾动脉主干及分支血管走行自然，血流通畅，右肾组织功能基本得以保留。武汉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小平教授介绍，此前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下腔静脉瘤栓取出术、下腔静脉滤器取出术、肾动静脉瘘切除术等一系列高难度手术。 此次机器人辅助肾动脉瘤切除并血管重建术是在前期积累下的一次成功探索。该术式在国内先有报道，为复杂肾动脉瘤患者带来了保肾的新希望。
3: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5月19号，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病房恢复良好的贾爹爹感慨连连，他说折磨自己3年的疼痛终于消失，自己又能够重新站了起来。贾爹爹今年70岁，3年前没有明显的诱因，出现了腰部的酸胀不适，疼痛感向右下肢放射，下肢感觉逐渐减退，起初以为是普通的腰椎劳损，他在当地医院接受了保守治疗，期间症状逐渐加重，后期出现了间歇性的跛行，行走活动严重受限。老人完善影像学检查查出的是腰椎椎管内异常病灶，最终确诊为是椎管内髓外硬膜下占位性病变，考虑为脂肪瘤。因为患者高龄，病灶位置特殊，椎管内粘连复杂，叠加多种腰椎基础病变，多家医院建议保守观察。3年间，贾爹爹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武汉市普仁医院脊柱骨科主任丁凡检查之后明确，老人胸12至腰1节段的椎管内存在约3厘米×4厘米的囊性脂肪瘤，病灶长期压迫了脊髓。专家建议，如果说长期拖延，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存在下肢肌力的减退、大小便功能障碍，甚至瘫痪的风险，建议尽快手术干预。该手术难度较大，不仅患者高龄，身体耐受度有限，而且椎管内操作空间狭小，组织粘连严重，术中容易出现神经硬膜损伤风险，同时患者合并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基础疾病，对手术精细化的程度要求极高。丁凡主任团队完善术前综合评估，反复研判影像资料，制定了精准的切除方案。5月14号，医疗团队借助 CB 机全程精准透视定位，小心分离了粘连的组织，完整剥离并切除椎管内脂肪瘤，并松解压卡等，同步处理术中硬膜囊破损问题，严格做好止血、防粘连处置，层层精细化完成创口的缝合。术后贾爹爹生命体征平稳，腰腿放射性疼痛缓解，下肢麻木感逐步消退，目前可自主翻身，缓慢下床活动，身体症状显著得到改善。丁凡主任特别提醒，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出现了长期反复腰背部疼痛，伴随下肢放射性疼痛、肢体麻木无力、间歇性跛行等症状，切勿简单判定为腰肌劳损、老年腰腿病，一味依靠推拿治疗、贴膏药等保守方式拖延治疗，一旦出现相关的不舒服的症状，务必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骨科完善相关检查，及早排查是否存在椎管内肿瘤、椎管狭窄、严重椎间盘突出等器质性的病变，早检查、早诊断、早干预。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七旬老人饱受10年下肢疼痛困扰，查出罪魁祸首竟是椎管内异常增生的脂肪。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疼痛科团队在内镜下检脂，为患者解除病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5: 今年73岁的张婆婆家住红山区，患腰椎间盘突出近10年。3个月前，她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下肢持续性刺痛，从臀部一直放射到小腿外侧，行走、久坐后加重。没想到的是，往后的日子里，疼痛突然加剧，有麻木感。夜间常被痛醒，几乎无法站立和行走。半个月前，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该院区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樊永志介绍，当时检查后考虑是腰椎间盘突出症，但在严格卧床、口服消炎镇痛药等保守治疗后，老人的疼痛麻木范围反而扩大。腰椎磁共振 MRI 检查发现，导致其剧痛的真凶是一种相对少见的疾病——硬膜外脂肪增多症。影像清晰地显示，老人椎管内多个阶段存在异常增生的脂肪组织，这些多出来的脂肪严重压迫了脊髓的包膜硬膜囊，并与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共同作用，导致神经根的剧烈压迫。追究原因，医生判断其可能为特发性或与肥胖相关的硬膜外脂肪增多症。明确诊断后，如何治疗成为关键。传统的开放手术创伤大，恢复慢。经过评估，疼痛科团队决定采用目前最微创的脊柱内镜技术。术中， 樊永志在老人的腰部切开一个约七毫米的钥匙孔大小切口，置入高清脊柱内镜，在放大数十倍的清晰视野下，医生精雕细琢，一点一点地将压迫在硬膜囊上的异常增生脂肪组织剥离，为受压迫的神经松绑。整个过程对周围正常的肌肉、韧带等软组织损伤极小，最大程度保留了脊柱的稳定性。术后，老人右下肢的放射性疼痛和麻木感即刻缓解，术后第二日即可在保护下下床活动。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蔡毅介绍，硬膜外脂肪增多症是一种因椎管内脂肪组织过度增生，压迫脊髓或神经根，从而导致腰腿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功能障碍的疾病。其症状与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非常相似，极易误诊。该病可分为继发性，多与长期大量使用激素类药物有关，和特发性，病因不明，多与肥胖密切相关。控制体重，保持健康体型，是预防特发性硬膜外脂肪增多症最为关键且有效的方式。对于普通人群，尤其是肥胖人群，积极进行体重管理，不仅有益于心血管代谢健康，也能有效预防此类脊柱疾病的发生。对于中老年体型偏胖且出现进行性加重的慢性腰腿痛患者，如果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应考虑此病的可能性，并及时就医，明确诊断。
3: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重症急性胰腺炎被称作是外科危重症的杀手，起病急骤，进展迅猛，病情凶险，一旦出现胰腺坏死感染，极易引发多器官的衰竭，病死率超过30%。近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紧急上演两场生死营救，先后将濒临绝境的患者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最终康复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5: 一位是年仅19岁的在校大学生，突如其来遭遇重症急性胰腺炎暴击，病情像脱缰野马一样急速恶化，短时间内就发展成胰腺大面积坏死，继发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还合并胃漏等并发症，生命垂危，当地医院难以控制病情。另一位58岁女性患者同样深陷绝境，重症胰腺炎持续进展，已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加之合并结肠漏，引发大范围腹腔严重感染，持续高热不退，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病情复杂，救治难度极高。因病情危重，常规治疗无效，两名患者先后从外地紧急转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救治。该院肝胆胰外科病区主任荣玉平表示，传统开腹手术治疗重症胰腺炎，创伤大，创面广，对危重患者无异于雪上加霜，还易导致术后反复感染，并发症多发，康复周期长，极易加重病情。荣玉平团队依托东院区极危重症救治体系，制定个体化微创救治方案，为患者施行视频辅助下胰腺坏死组织清创引流术。术中，专家团队精细操作，精准定位，逐层清除胰腺及周围坏死组织，清除感染病灶，通畅引流腹腔脓液与积液。手术闯关成功，只是全程救治的关键一环。术后，医院启动多学科协同诊疗机制，实行严密重症监护、抗感染治疗、全程营养支持与精细化护理，逐项攻克感染控制、器官功能维护、漏口调理等多重难关。两名患者生命体征逐步平稳，脏器功能持续好转，身体状态稳步恢复。近日，两人先后康复出院。荣玉平提醒，重症急性胰腺炎极度凶险，日常做好健康防护可有效规避，切忌暴饮暴食、过量饮酒，减轻胰腺代谢负担。胆结石、高血脂人群需尽早规范治疗，避免基础疾病诱发胰腺急症，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及过度劳累。一旦突发剧烈腹痛、恶心呕吐、腰背部胀痛等症状，切勿拖延硬扛，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早识别、早干预、早治疗。
3: 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5月17号到18号，全国著名心血管疾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携手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心理专家屈山，在武汉市武昌医院开展为期2天的专项指导与联合坐诊， 两大权威专家强强联手，以心血管加精神心理协同的诊疗模式，让身心同志精准施治的高品质健康服务真正的惠及江城百姓。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5: 此次专家联袂坐诊，不仅是武汉市武昌医院推进多学科协同、落地双心医学理念的重要实践，更是一场高规格的双心医学诊疗实景示范教学。作为双心医学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胡大一教授始终坚持医病更医心。此次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心理专家屈山联合坐诊，实现心血管疾病诊疗与心理健康评估同步开展，既精准排查心脏器质性病变，又关注情绪、睡眠、压力等心理因素，识别因焦虑、抑郁引发的躯体化症状，摒弃过度检查与盲目治疗，让市民直观了解到双心医学门诊身心同志的独特优势。在诊疗中，两位专家不只关注心电图、造影报告等数据，更在意患者的情绪、睡眠、压力与生活状态。许多被心慌、胸闷、失眠等症状困扰许久的患者，在反复检查却找不到病因后，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答案。专家用通俗的话语拆解病情，用权威判断卸下患者心头重负，让许多人走出诊室时眉头舒展，心中敞亮。患者张先生于2023年在外院接受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但术后胸痛、胸闷、腰部隐痛等不适症状持续存在，始终未能得到明显缓解。长期以来，张先生时常出现情绪低落、夜间睡眠易惊醒、轻微耳鸣等表现，身心备受困扰。5月18日，他来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就诊，胡大一教授仔细查看既往病历、手术资料与检查报告，全面评估心脏血管、供血及躯体疼痛关联性，排除支架术后器质性病变加重可能。屈山专家同步完成心理应激与情绪状态评估，最终确诊患者为心血管术后身心共病、创伤后应激引发的躯体不适。专家结合病情特点，为其量身定制阶梯式综合干预方案，融合药物调理、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生活方式干预等手段，科学规划全周期康复路径。听完权威细致的诊疗方案，张先生紧锁的眉头舒展。他说，跑了好多医院都没能解决问题，心里一直十分煎熬。今天两位专家把病因讲得明明白白，压在心头许久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来自黄石的女童长期心动过缓，家人到她四处求医，有医生甚至建议孩子植入心脏起搏器，全家陷入极度焦虑，常年限制孩子户外活动。诊疗时，胡大一教授复盘患儿的检查资料，结合孩子无不适症状、心脏结构功能完好、日常活动正常的实际情况，判定无需手术、无需过度医疗。同时联合心理专家安抚家长焦虑情绪，叮嘱家长放手让孩子正常生活、适度运动，一举打消全家长久以来的顾虑。坐诊之余，胡大一教授与屈山专家深入临床一线，围绕双心门诊标准化建设、学科融合布局、疑难病例诊疗、患者康复随访等关键工作，给出专业化可落地的指导方案，并开展专题授课，手把手传授双心医学诊疗经验，以传帮带助力武汉市武昌医院心血管、精神心理两大学科深度融合，全面提升院内双心医学诊疗标准化水平。武汉市武昌医院副院长杨金凤介绍，自2020年湖北省首个胡大一名医工作室落户武汉市武昌医院以来，医院聚焦学科建设、技术提升、人才培育、公益服务四大维度，实现了科室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获评湖北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在院士的引领下，全面推行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六位一体服务模式，深耕双心医学特色诊疗，落实五大处方，打造以体外反搏、双心医学、中西医结合三大业务为特色的心脏康复体系，培育了一批技术过硬、理念先进的胡大一名医工作室医疗骨干团队。 柯氏常态化进行体外反搏、运动心肺试验、功率车有氧训练、精神压力分析等心脏康复项目，创新开展改良式八段锦、行走的健身房、病区换教课堂及康复毕业证等服务，显著提升患者生理与心理双重获益，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全程健康管理转变，形成独具特色的专科服务品牌。未来武汉市武昌医院将依托本次示范成果，常态化开展双心医学特色门诊，全面推广成熟的身心同质诊疗模式，持续下沉优质医疗资源，以更精准、更全面、更温暖的服务守护江城百姓身心健康。
3: 荆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月前一场坠楼的意外导致11岁的男孩乐乐气管完全闭锁，他因此被困于无声的世界，随时面临窒息的风险。为了重建这条生命通道，一场跨越300公里的紧急转运、历时8天的2次多学科会诊以及一台高精度的复合手术接力展开，最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多学科团队成功为其实施了喉功能重建及梯形管置入术，不仅打通了闭塞长达2厘米的呼吸要道，更让这位少年重新找回了发声的权利。一个月前，乐乐在与小猫追逐时不慎从5楼坠落，导致全身多处骨折、颅脑损伤。在襄阳当地的儿童重症监护室历经22天的救治之后，因为下颌骨折手术无法经口插管，孩子被迫接受气管切开治疗。术后复查时，医生发现乐乐的声门下气道管腔逐渐完全闭锁，被一道由肉芽和瘢痕组织构成的无形之墙死死地堵住，既无法正常呼吸，也无法发出任何的声音，随时面临窒息的风险。危急关头，4月27号，当地医院紧急联系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夏志，立即启动了转运流程，120急救车跨越300多公里将乐乐安全转运到武汉。入院之后的颈部增强 CT 结果令人揪心，颈部甲状腺水平气管管腔完全闭塞，闭塞段长达2厘米，范围约1.2厘米乘以1.4厘米乘以2厘米，这意味着孩子的主气道上端已经完全闭锁，只能依靠金属气管切开套管勉强维持通气。他频繁剧烈咳嗽，四肢肌力明显下降，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面对这一罕见而复杂的气道重建难题，医院在1周内连续组织了2次多学科 MDT 的会诊，儿童呼吸内科、耳鼻喉科、放射科、儿童康复医学科以及手术麻醉科等专家共同明确方案，内镜下切开闭锁组织，球囊扩张狭窄断气道，置入喉梯形管，并对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了周密的沙盘推演。5月8号，手术正式启动，儿童呼吸科主任吴亚斌、耳鼻喉科主任段传兴以及副主任医师张飞、手术麻醉科主任陈林等专家默契配合，成功地完成了喉成形术、喉功能重建术、球囊扩张术、气管套管置换术、喉梯形管置入术以及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被肉芽组织封堵已久的气道一毫米一毫米地被重新打通，随着梯形管顺利就位，监护仪上的生命体征稳定显示手术成功了。手术的第2天，奇迹悄然发生，乐乐自主呼吸逐渐恢复，顺利地拔出了喉罩，改为金鼻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呼吸平稳，血氧良好。更令人惊喜的是，孩子开口发出了久违的声音，虽然说还有些嘶哑，吐词略显模糊，但那一句妈妈让家人瞬间泪如雨下。5月12号，复查支气管镜确认乐乐的气道重建效果良好，目前在儿童重症医学科团队的悉心照料下，乐乐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已经恢复了全金口饮食，可以清晰地说话。儿童康复医学科团队也已经介入，为他开展重症康复训练，帮他早日恢复健康。
6: 下面的关键词呢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 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看一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到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7: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有不少朋友被一件小事愁得寝食难安，那就是排便不畅。相信啊，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蹲厕所蹲到腿麻，却还是一无所获，肚子胀得鼓鼓的，吃啥都没胃口，整个人都变得烦躁不安。排便不畅看似是小毛病，可是如果长期不管不顾，还会给身体带来不少的大麻烦。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王敖，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便秘的有关话题。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王敖，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担任中国营养学会会员，发表 SCI 论文2篇，中文核心期刊1篇，参与武汉市卫健委课题1项，入选2021年度武汉英才优秀青年人才，擅长胃肠动力性疾病及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诊治，如胃食管反流病、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便秘等，熟练掌握消化内镜、食管及肝管测压、动态 pH 监测及胃电图、经皮电刺剂等操作技术。
5: 那一说到排便不畅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便秘了。到底什么情况才算真正的便秘呢？那是不是只要是好几天没有这个排便就是便秘了呢？王医生，
6: 很多听众呢对便秘的认知不够准确，觉得只是几天没有大便这么简单。但其实在医学上，我们便秘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而是一组临床症候群。判断是否便秘，我们是有一些参考标准的，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首先从排便的频率来说，每周自发性排便次数少于3次就提示你有可能便秘了。其次，便秘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会有一些难言的感受，比如排便的时候觉得非常费劲儿，甚至累得满头大汗，就像在健身房做了好几组核心训练。还有就是明明感觉大便已经到门口了，结果这门它就是不开。还有人刚刚上完厕所，但还是感觉有存货，还需要再去一次。严重的时候呀，甚至需要用拳头使劲压着肚子，甚至是用手帮忙抠出大便。好不容易拉完了，回头再一看，便便并不是那种完美的香蕉型，而是一颗颗羊屎蛋，或者是非常干结的硬便。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一周已经中招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出现慢性便秘了呢？不用紧张，短时间内的排便不规律可能是和饮食啊、作息它是有相关的，调整过来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在近3个月内已经出现了2种或2种以上的症状，而且整个病程的总时间超过6个月，那你就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便秘。
5: 其实便秘还是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标准哈，可能身边很多人都会误判，有的人他觉得偶尔一天没有排便就特别的慌，有的明明已经便秘了好几个月了，却还是觉得这个是小问题哈。其实也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啊、作息包括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便秘的这个发病率高不高？哪些人群是便秘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6: 便秘在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根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在4%到10%之间，这就意味着每10到25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长期受到这个困扰。其中呢，老年人、女性更是高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会越来越高。 7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可以达到23%，而80岁以上的甚至是超过1/3。主要是因为咱们老年人肠道的蠕动功能会减弱，腹肌呢盆底肌的力量也会下降，如果再长期卧床，那么这个排便的动力就更差了。另外呀，老年人往往都有很多慢性病，需要经常服药，而有一些降压药、精神类药物、止痛药，还有我们常吃的钙剂、铁剂，都有可能会加重便秘。而女性呢，承担着妊娠分娩的重任，盆底肌的压力更大，所以产后非常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另外呀，月经周期中的孕激素水平升高和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也是导致女性便秘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除了老人和女性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会受到便秘的困扰，比如说经常久坐的学生党、长期熬夜的夜猫子，还有一些戒断油脂的爱美族。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出现便秘，需要高度重视。
5: 那很多人觉得便秘啊，就是拉不出大便，忍忍就过去了，好像看似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如果说长期的这种慢性便秘，具体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6: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见的误区，不要把便秘当作小事。长期便秘呢，对身体的危害是有很多方面的，小到影响生活质量，大到诱发严重的疾病。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咱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粪便长期堆积在肠道里，很容易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还容易出现口腔异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臭。其次呢，长期便秘啊，会增加直肠钢管静脉丛的压力，阻碍血液回流，那么干硬的粪便呢，在局部反复的摩擦，最后容易导致痔疮的形成，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肛裂、直肠脱垂，再随后恶性循环，出现便秘、便血，甚至是疼痛。而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人，用力排便的时候，血压骤然升高，心脏负荷加重，很容易诱发心梗、脑出血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咱们很多时候看到说患者突然来了 ICU， 一问怎么回事，在家里解大便解出来的，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临床上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更需要警惕的是，慢性便秘呢，它还会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粪便里的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排出，持续刺激的损伤肠黏膜，长期下来可能会促进肠息肉的发生，甚至会增加肠癌的发病风险。除此以外，长期便秘还很容易影响情绪和精神的状态，很多人因为排便不畅变得焦虑、烦躁、失眠，形成便秘、焦虑、便秘加重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一旦出现便秘，一定要及时干预，不能一拖再拖。
5: 可能很多经历过便秘的朋友们也会有种感觉哈，就是在便秘的时候总感觉到，哎呀，我几天没有排大便了，这一直是个心事压在我的心头哈。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是不是出了问题啊，饮食是不是需要调整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王医生来和大家来深挖一下便秘的一个发病根源。我们为什么这个好好的肠道会无缘无故的罢工呢？
6: 我们肠道罢工的原因非常的多，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有几个大原因啊。我们用一个马桶来打个比方，马桶被

0: 影响全身代谢的，也包括肠道动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刚刚介绍过的，长期吃一些口服药，这些药物呢也会导致便秘发生。而上面说的这些主要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便秘，还有一种便秘的最大的类型占据了80%以上，其实是功能性的便秘，也就是身体本身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肠道呢却不好好工作。这个功能性便秘的原因呢，那就非常多了，而且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吃的不行，这是头号元凶。现在大家呢生活条件好了，吃的都是精米呀、白面、大鱼大肉，但是膳食纤维的摄入就会严重不足了。而膳食纤维呢，它就像肠道的清道夫一样，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让我们的大便变得蓬松，可以刺激肠道蠕动的。一旦缺乏，粪便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硬，难以排出。还有就是喝水喝得太少了，很多人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肠道里面水分不足，粪便就会被吸干，又干又硬的大便当然排不出来啊。第二个呢，拉的不对，很多人平时太忙了，我现在想上厕所，但是我不方便去，所以我要一直憋着，憋到忙完了才能去厕所。但是啊，长时间的憋大便会让直肠的敏感性下降，憋久了就没有便意了。还有的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掏出手机看看报纸，一蹲不知不觉10几20分钟就过去了，分散了注意力，也会影响排便反射。第三，现代人的通病，坐得太少，动得太少。我们很多人久坐不动，上班坐着办公啊，下班坐着看电视玩手机，肠道呢缺乏足够的运动刺激，蠕动的速度就会变慢，而粪便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太长了，水分呢就一直被吸收，就变得更加的干硬。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行动不便，运动量更少，而肠道蠕动更慢，所以啊便秘的问题也会更严重。第四，就是想的太多了。咱们的肠道呢拥有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脑肠轴发送信号，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会影响肠道的神经功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而便秘的人群往往焦虑，我为什么总是解不出大便，结果越焦虑越容易促进便秘的发生。
1: 这里面呢既有我们生活的习惯问题，当然呢也有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可能呢很多人在出现便秘之后，通过自己的一些调理可能不见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病因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便秘啊。那到底我们才能初步判断啊自己的便秘是功能性的呢还是器质性的呢？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便秘已经不是小毛病，而是要及时的到我们的消化内科来进行就诊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区分功能性和器质性的便秘呢，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身体的隐患，早发现早解决，避免出现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看有没有报警的信号。因为功能性的便秘啊，它往往是可以通过调整饮食、运动习惯后慢慢缓解的，而器质性的便秘呢，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出一些红色警报。比如颜色警报啊，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黄色的，偶尔呢会出现深褐色的，但是有一种大便一定要高度警惕，就是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血便。还有些人呢，他的大便是黑色的，不是普通的黑，而是像柏油一样粘稠发亮的黑，这也提示消化道可能有出血。
1: 在这儿要和大家来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不同颜色的这个大便可能预示着哪些疾病，比如说深红色和暗红色的这个血便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0: 如果是鲜红色的，很多人提示我们出血的位置很靠近肛门口，所以一般是痔疮最常见。而暗红色的呢，它提示出血量可能会大一些，那么就提示肠道的下面出血会比较多，一般会见于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呢，一些更严重的大溃疡的患者。
1: 那柏油一样的这种粘稠发亮的这种黑便是什么意思呢？
0: 因为我们的血它本来是红色的，但是经过我们消化道的吸收，后面它的物质就会出现一种黏黏的黑色的，这往往提示是上消化道出血，也就是胃里面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
1: 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也是大家科普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灰白色的大便，陶土色的这种大便哈。
0: 这种大便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提示我们的胆道系统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大便的黄色呀，其实是来自于胆汁里的一些物质，如果

0: 它无法正常的进入到粪便里面，那它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血液里面跑走了。所以这种大便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
1: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观察大便的一个颜色。那除了颜色之外呢，还有哪些是发出了一些特殊的警报？
0: 那另外就是形态了。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一条一条的，偶尔呢太干了是颗粒性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形状明显的变细了，变扁了，细的像铅笔一样，面条一样，那就提示这个出口可能有东西压迫它，让它的形状变扁，那往往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警惕。
1: 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息肉或者肿瘤导致的。
0: 对，
1: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排便习惯来判断，是不是也能有一些这个看到一些端倪呢？
0: 是的。以前的话有些人说啊，我大便每天一次或者每两天一次很规律，突然我这段时间开始便秘了，我以为是功能性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拉肚子了，这样子腹泻和便秘交替也有可能提示会出现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1: 还有哪些警报信号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呢？
0: 那当然是最常见的疼痛，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而且它是持续存在的，就是难以缓解，甚至可以在腹部摸到一些大的包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及时就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并没有刻意减肥，但是你人瘦了，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这提示你有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我们的肿瘤，所以出现这些警报信号不要拖延，要立即就医。
1: 其实很多人在遇到便秘之后还第一时间而是自己想办法通便啊，比如说大家能触手可及的买到一些这个泻药啊、润肠茶呀，还有的人呢习惯于比如说通过物理的一些方法呀，揉揉肚子呀，憋大便啊，结果这个便秘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那大家在应对便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长期吃泻药会对我们的这个肠道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0: 有一些泻药听上去很安全，实际上并不安全，比如说番泻叶、芦荟、大黄，还有一些润肠茶，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肯定是非常安全的呀，但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刺激性的泻药，短时间内它是可以快速通便的，但是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的肠道黏膜、肠神经，形成不吃泻药就不排便的一个依赖，甚至还会引发结肠黑便病，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喝了半年一年的润肠茶，刚开始效果不错，后面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结肠黑便病，就是我们在做结肠镜的时候发现有些人肠子已经出现了黑化的这种可能，就是和这个长期依赖泻药有关系是吗？
0: 对，结肠黑便病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肠黏膜应该是比较健康的红色，而结肠黑便病它就像一个豹纹或者是一个黑色的网子，这就是因为长期吃泻药去刺激了这个肠黏膜，最后留下了这样一个黑色的印记。
1: 那这个黑便它长此以往会不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出现呢？
0: 那当然会的，长期黑便病的话就提示你泻药用了很多，那么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也很多，也会增加一些肠道息肉的发生啊，包括说肠道肿瘤的发生。
1: 那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乳果糖啊，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但很多人可能在刚喝乳果糖的时候觉得效果挺好的，但是很担心一个问题，这个乳果糖我们能不能长期再来喝下去呢？
0: 乳果糖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的一个泻药，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些水果健康的是可以来替代或者说减少乳果糖的用量的，等会儿可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到便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膳食纤维摄入的比较少，好，那我就不吃肉了，我就天天吃蔬菜水果，完全不吃肉类和主食，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正常功能？
0: 那凡事当然不能走极端，我们膳食纤维增加当然是很好，但是膳食纤维它要发挥作用，它是需要和油脂水分来充分的配合的，如果完全的不吃主食和油脂，咱们的肠道没有润滑的一个作用，那么膳食纤维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粪便还是干硬，甚至会一直堵在那里，更加会加重的便秘，所以凡事不要走极端，应该做到饮食均衡搭配。
1: 大家一旦出现了一点便秘的时候呢，就先去蹲厕所，蹲了以后发现确实很难排出来，就特别用力特别使劲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这也蕴含着很多一些风险存在的哈。
0: 是的是的，特别是咱们有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患者啊，你排不出便的时候使劲的屏气用力，实际上对我们的消化道有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呢对心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严重的话会加重痔疮、直肠脱垂，甚至啊出现心梗啊、脑出血这些血管意外。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是排便的时候呢要轻柔一点，用力不要太大劲儿，时间呢大概控制在5到10分钟左右，排不出来就及时的起身，不要强行硬蹲。
1: 在我们出现了便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蹲一蹲厕所啊，这个不要去忽视这样便意的一个出现，长此以往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样一个排便的反射慢慢降低，是吗？
0: 是的，因为我们的直肠对粪便它是有一个感触性的，当我们的粪便到了直肠之后，哎，直肠感受到了，它就发出信号啊，大便已经来了，赶紧开门让它出去。但是呢你一直不开门，把它关在里面，直肠对它的一个敏感性就降低了，所以你的便意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大便实际上还是存在这里的，所以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顽固性的便秘。所以有了便意还是建议大家及时排便，不要拖延，
1: 特别是我们不要忽视到便秘它是一个小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了，长期便秘的危害它有很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诱发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便秘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些运动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情况呢？
0: 当然了，我们运动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首先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每天主动的走路，至少达到6000步。如果你的家或者是办公的地方是个电梯房，那么很简单，我们把上电梯的时间改成一个爬楼梯，这不就是增加了一个步数了，对吧？然后回家的时候呢，本来是打的士或者是坐公交车，那么尝试提前一站下车，慢慢的走回家，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步数。还有人说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走路，然后我就在喜欢在家里面，也可以选择一些拖地板呐、擦窗户这些家务活。每天呢，推荐有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像一些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像我们久坐的时间，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去接杯水啊，去上个卫生间呐、让自己这个处在一个不要久坐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其次呢，可能我们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排便习惯。像有些人特别好哈，每天早上起来一杯水下肚，然后排一次便，然后去吃早饭呐、去上班。但有些人可能无法去形成这样一个排便规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状态，尽量的选择固定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推荐的时间点的啊，一个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因为我们起床的时候呢是从躺着变成站着，这样子会有一个起立反射。还有啊，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会有一个胃结肠反射啊，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小宝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在吃奶之后就会很快的噗噗噗，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孩他们的胃肠的发育不是很成熟，所以他的胃结肠反射更明显，而我们成年人呢可以自己刻意的训练来尽量的找回这个胃结肠的反射。另外呀，咱们排便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不要玩手机看报纸，集中注意力。如果家里使用的是马桶，还可以在脚下踩一个小板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可以自然的往前倾，有一个大概35度的脚，这样子的体位呢可以让我们直肠和肛管中间的这个自然的80度的一个锐角被拉直，这个通道更直了，大便当然就更加的容易出来了。
1: 那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调理，便秘依然没有改善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些帮助了哈。便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根据便秘不同类型，我们会推荐大家做哪些检查来更好的明确病因，更好的针对性的治疗便秘呢？
0: 便秘的类型有很多，但是最关键的是要排除器质性的便秘。如果到了医院，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根据您的情况来推荐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CT 啊、结肠镜检查，还有一些大便的一些检查。如果说肠镜和 CT 发现长了东西啊，大便隐血是阳性，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就立刻进行有效的治疗。而功能性的便秘呢，它其实是分很多种的，简单来说啊，有一种是慢传输，就像我们的火车 跑得太慢了，我运输得太慢了，那么自然东西就到达不了终点。肠道蠕动太慢的时候，粪便呢它就在肠子里面一直堵车，堵车的过程中呢，水分又一直被吸收，就变得非常的干巴巴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用一点促动力的药物。还有一些是出口梗阻型的便秘，这种情况下粪便已经到了肛门口了，但是咱们的肛门它不仅不放开，反而紧紧的缩着不让它出去，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排便非常的费力，拉不干净。像这种便秘就很适合做一个生物反馈训练，来学习正确的放松和收缩盆底肌。但是这个训练呢，一般要长期坚持的，在医院呢只是学方法，回家之后继续锻炼，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看便秘会选择消化内科，我们也了解到武汉市六医院也专门开设了我们的便秘的专科门诊。那这样一个便秘专科门诊都开展了哪些精准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呢？
0: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询问一个病史和症状，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来推荐做合适的检查，再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来确定一个便秘的类型，再根据便秘的类型来定制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1: 去根据患者的可能年龄啊，包括类型啊，身体状况来专属的去制定一些这个相应的治疗。
0: 这个类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往往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功能性的便秘呢，会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也让患者最后能够解决问题。
1: 针对一些便秘患者前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详细的询问一下他的病史症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检查，比如说像肠镜，还有结肠的传输实验，肛门的直肠测压等等，这样一些专业的检查来明确我们便秘的类型，找到便秘的根源，我们才能避免盲目治疗的一个发生哈。那最后呢，也是通过这样一整期节目和王医生的介绍，想让大家呢了解到我们便秘啊，虽然是个常见问题，但绝对不是小问题。那遇到了排便不畅，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误区，也不要去滥用泻药。我们首先可以调整生活方式，从饮食、运动等等。如果说无效的话呢，我们可以到专业医院的这种类似于啊便秘门诊来进行就医。好了，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王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0: 便秘门诊呢，主要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下午，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我们门诊及时就诊。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0: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1: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2: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人类晶体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分，它会因为老化而出现雾化或混浊的情况，而雾化的晶体则会阻碍光线和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眼睛受损、某些疾病甚至是某些药物治疗都有可能造成晶体雾化的现象。据统计，有超过90%的白内障病例也是源于人类必经的老化过程，是眼睛的晶体变得浑浊，继而视力受到影响，机理尚不明确，药物治疗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内障唯一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也就是把已经变得不透明的晶状体拿掉，换上一个人造的晶体，这就是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可分为硬质人工晶体、折叠人工晶体、多焦点可调节人工晶体以及非球面人工晶体，分别具有不同特性。尤其是多焦晶体能够接近正常人视力调节的功能，成为手术主流选择。

0: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呢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有的时候我们宁愿在刷手机，在这个网上流浪，都不愿意面对现实当中真正的压力，这是一种焦虑缓解的情绪。用这种方式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可能会让人更加的焦虑和烦躁。我们应该放空想法，寻找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拥抱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让自己开心和快乐起来，融入到正常的生活圈子。散步可以说是一项温柔又浪漫的运动。近日，一项覆盖11万人、追踪超过30年的大型队列研究为散步点赞。在9项常见的运动当中，走路、力压、跑步、骑行、游泳、网球、爬楼梯等等方式成为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可以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7%。熬夜本身未必会直接导致猝死，但是它会让猝死的风险飙升。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必须停下手中的事，赶紧休息。比如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小时，相当于啊

0: 让心跳在高速档连续运转了72小时。心脏每跳一次，心肌细胞就会经历一次收缩与舒张的磨损。正常睡眠的时候，心肌细胞能够得到40%的修复，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几乎停滞。通宵24小时之后不补觉，曾有实验记录，健康人通宵之后的血压会飙升到15到20毫米汞柱，血液粘稠度会增加20%。这个时候，哪怕只爬一层楼，都可能让心脏的负荷突破极限。长期每天睡不够6小时，如果长期如此，再叠加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慢性病，这些疾病本身就会损伤血管内皮。熬夜会让血液当中的炎性因子增多，如果再叠加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问题，会加速斑块的形成，造成猝死。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你是邦华老师吧？
0: 是的。
2: 嗯。我主要是今天是听我妈妈打了个电话。
0: 嗯。
2: 我大概跟你说她这个情况，她今年的63岁，然后呢，今年1月份的时候查出来这个肝硬化，当时的医院这边医生说她是这个直升免疫性肝炎引起的，然后当时她主要是那个胆红素啊，当时一下子飙到了130几，然后血小板呢，她就只有20，蛮低。当时我们这边在这边呢住了10多天的一个院，然后去院的时候虽然那个黄疸是退了，但是回科之后啊，这期间啊屋里整个人那么的精神，而且还瘦得蛮厉害，包括眼睛啊脸啊都是黄的，而且身上蛮痒，肿着像口。嗯，主要是当时去院的时候，医生呢他就只给我们吃了开了一些么子那个舒张片呐、护肝片呐，还有那个激素药吧，叫优思福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反正觉得还是不见，这2个月都过去还是黄疸蛮明显，精神蛮差，饭也吃不下，我蛮着急，所以呢又怕这个病情又加重了，就是想问他呢，像我妈这个直升免疫性那个肝炎呐、那个肝硬化这个问题，需要吃那个药能没有配合其他的一些中药可以调理啊？
0: 他这个情况已经有多久了呢？
2: 就不舒服啊，当时脸上蛮黄，然后我们就跑到医院去检查，就说是肝硬化。后来呢，然后他跑到医院去的时候是住了10多天的院嘛，然后就是当时就回来之后还是就是当时去院的时候黄疸稍微退了，但是回来之后还是起不好，身上就蛮痒，眼睛还是黄的，所以只是说当时降下来了一些，但是现在还是又开始感觉像又回到之前1月份那种感觉，而且主要是精神状态蛮差，身上总觉得像不舒服又蛮疼一样的，总是觉得身上就没得劲。
0: 那就说明他这个胆红素很高，现在没有降下来。如果没有降下来，是要住院的呀。
2: 他当时是降了，当时医生就说要我们就回去院了，然后回去没多长时间，又开始身上那个黄油出来了，
0: 那就是
2: 然后还蛮痒身上。
0: 那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看中医，可以看中医啊。黄疸呢，它这个属于我们的肝郁气滞这个方向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降黄疸。然后呢保护我们的肝脏功能啊，通过这些方向和途径来改善患者的一些情况。痒的话啊，现在痒的话可以先抹一些止痒的一些水剂或者是膏子啊，我不能说药啊，就是有一些水剂往身上刷，或者一些膏子涂一涂，止痒是没问题，但这个痒是由里面出来的，因为你这个黄疸比较高，要清热利湿退黄，是吧，要健脾化湿，所以这个可以找中医生吃一段时间的中药试一下，茵陈汤啊、五苓散啊、配伍的等等等等啊，这个找医生。
2: 那年觉得有没好的这个，
0: 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可以找一下我们的潘玉华主任啊，潘玉华主任电话是02783838
2: 三三八
0: 九六八九
2: 九六八九，我再报一遍，您看对不对啊？零二七八三三八九六八九，他那是不是在武汉呢？
0: 是的。你打电话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吧？姓潘，三点水的潘，潘玉华主任开中药，把体质辨别一下，然后在西医医院里面的一些检查结果，黄疸啊、肝功能啊、B 超、彩超什么的呀，都带过去让医生看一看，好不好？你这个有时候也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单纯的湿的问题，有可能是湿热互结啊、瘀症互结、瘀热互结等等，这些可能都有可能，还有胆汁淤积。我就有可能就非常严重裹到一起去的，你这已经住过一次院，出来还是这个样子，就说明可能不是个小事儿，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0: 好，没事，
2: 非常谢谢你啊。
0: 请进的是二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二号听众，
3: 三号导演你好，
0: 好，您说，
3: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主要的就是膝盖以下。特别的怕冷，从去年夏天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不管晚上还是白天，他就是膝盖一下特别冷。我想咨询一下，我要找什么挂什么科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4岁。
0: 六十四岁。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血液循环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一般是在70多岁往上走的人群当中比较出这个常见，但如果是60几岁啊，这个年纪是比较轻的，那么呢，跟年老体衰的这个也不能说不挂上号啊。有的人他可能就过去啊，很辛苦，工作很辛苦，生活很困苦，吃不好又睡不好，那么营养不良。有可能会造成，还有做一些重体力劳动，那么做一些重体力劳动，我们的骨关节的压迫，你比如说腰椎间盘的突出、椎间管的狭窄，压迫到了神经导致的。那么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年纪不应该有，而如果这个年纪有，那就是身体衰退的比较早，那就看一下甲状腺功能，啊，这要看内分泌科，要把甲状腺功能查一查，有没有甲减的问题。
3: 就是有，我就是前去搞了个体检的，我是另外去搞了一下体检，他就是有甲减。
0: 哦，那果不其然啊，就是这个年纪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太早了，毕竟很年轻。你看我们这一辈人，63岁才退休，您这已经是很衰退的状态，那可能就是内分泌有问题。果不其然，您有甲减，甲一减您就先吃药。把这个甲状腺素补上去以后，看看临床症状能不能恢复一些，好不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哎，没有，还没有开始吃药吧？或者吃的时间不长吧？这至少要
3: 。我才去检查的。
0: 啊，对对对，对你把药吃了以后，看一个月左右有没有变化，好不好？还有就是，如果你人长得比较瘦啊。人长得比较瘦，然后呢脾胃不好，不想吃东西，那么可以再找中医配合，然后呢调理一下脾胃。
3: 我主要的你都还吃东西还是可以，
0: 吃东西就还好，
3: 就睡不好觉。
0: 好，睡不好觉，
3: 他一睡觉就减
0: 肥。睡不好觉也可能跟甲减有关，也不能给你瞎指导。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耳鸣，他就耳朵里好像像什么跟子女一样焦虑。
0: 耳鸣这个病种、
3: 就是、
0: 耳鸣这个病种没有推荐。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看看先把甲减调理好了以后，您的睡眠会不会好一些，睡好觉了，神经放松了，神经系统得到了休息，看看它能不能好一些，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哎，一环扣一环了，这个情况可能是，好吧。
3: 好，
0: 没事儿。
3: 好，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103。好，现在是三号听众，您好，请讲。三号听众，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邦华导医，我现在我那个。肛肠这里有蛮多年的，一直原来在武汉市第三医院那个老医生看的， 那个时候还可以吧，他说叫我，他你还不自己动手术，先头那个时候以为是那个叫痔疮吧，但是武汉市第三医院，这一晃这有20多年了，就是我这也蛮多年的，一直所有痔疮在武汉市第三医院跟找个老医生看的，这有20多年了。他说你这还不至于动手术，现在一晃就是20多年过去，我现在是每天改手要往里面走，那个有那个东西是出来了，要走进去。这我是想问你导演，
0: 那就手术啊。
4: 手术在哪个医院里要搞要好些的？
0: 我们爱心团队是刘忠祥主任这里，其他的医院我不推荐。你要是觉得好，包括你刚才说那个医院说了几次了，我跟那个医院也不熟悉，那你喜欢那个医院，你也可以再到那个医院去做也行，好不好？
4: 哦，刘志祥那里可以搞肛肠是吧？
0: 对，他是胃肠专家呀。
4: 哦，
0: 嗯，
4: 肛门，我那时候肛门他也怎么？
0: 是的，是的，肠道科，嗯。
4: 好好找他，那我亲自我
0: 你肯定要找他做，因为你这个不是手术做了就没事儿了，你后面还要改善你的胃肠功能，如果你后面排便困难，有大便秘结，有这些情况，他还会复发的呀。
4: 哦，
0: 所以你手术是先做，做完了以后后面还吃中药调理胃肠，把胃肠功能调理好，防止他复发呀。
4: 他那个是我把我的婆婆带那去整了胃病，他那个位置还在那里吧？
0: 哎，对，就是那个地方，可以的。
4: 好好，
0: 嗯，好，没问题。这里是报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有些听众特别能忍，啊，特别能忍。我有的时候，一个是不理解，第二是挺佩服。20年啊，多么痛苦啊，是怎么熬过来的？当然，我们说医生肯定也讲过啊，您这个要做手术啊，您怎么着，工作忙是吧？一会儿是单位里的事情，一会儿是老伴儿的事情，也可能是子女方面的事情，也可能还要带孙子这类的事情。反正吧，你看20年，对吧？人生啊。如果是40岁那个时候开始得这种问题是吧，工作多少年以后，年轻人可能很少是吧，哎，40多岁你看20年了，那60多岁退休了，现在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身体了，那就早点弄，别拖。我说过啊，痔疮这个东西呢，它发起来有时候疼得坐立不安，疼得很烦，头皮发麻是吧。有个听众去年7月份咨询1年多，开始问，他就把他的大便清清楚楚的拍给我，哎，身体其他部位他拍不清楚，他大便他拍的特别清楚，都是高清图，一发就是1-2张，甚至是4-5张。跟他推荐了医生，也跟他说了，啊，他大便不成形又带血，跟他说了他这有肠炎，而且他有肛裂或者痔疮破了以后要治疗。咨询的时候不知道多急，但是呢他不看。7月份咨询的，后面过了几个月他又来一遍，他又发一梭子那种图片发给你，清清楚楚的拍的高清。那你要去看呢？好，还不看。好，前不久他又发一梭子，他又发一大堆，全都是血。我搞不明白，是怎么着不愿意到医院去看病呢？还是说你指望在网上在微信里面，然后你刺激到我了，然后我不忍心，然后我就给你开药，你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吗？啊，我现在告诉大家，我这个心很铁了，现在啊，因为我吃过太多亏了，啊，我吃过太多亏了，做好人做好事还被投诉，我这个心已经很铁了，啊，不可能再说任何一个药物，不会了，啊，不会了。没办法啊，没办法。可能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你的老听众啊，我听你节目听了20-30年呐，啊，你要得我放一百20个心，我绝对摸摸。没用了，没用了，哇，你再怎么说我都不会活跟你说你这是什么病，你用什么药。原来可能还那个，但实在是没办法，吃的太多亏了。啊，吃的太多亏了。你看早上还有个，我也发了微信朋友圈了。他眼睛这那的，然后呢，老师你说我这个是缺水引起来

干呢，还是眼睛油少啊，引起了这个干眼症呢？我说我怎么知道呢？你不能跑我这里下诊断呢，我怎么能给你确诊呢？我靠什么给你确诊呢？我是靠魔法吗？对不对？你要到医院去，医生有设备，有检查，他来确诊呢。你在网上找我，怎么能给你确诊？我只能科普，我可能会告诉你一大堆的原因，但是不能说哪个原因就一定是你的。就是你找我问，我这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哦，这个可以回答，但是你不能问我，我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是吧？一个是多项选择，一个是下定义，这可能不是一个概念啊，这可能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以前养成了一个习惯，或者网上啊有些不正规的一些途径的宣传给大家洗脑了啊，你总认为好像在网上可以图方便，那然后告诉你个什么样你就能解决，对不对？哎，那这不行。所以你在网上发那么多通知有什么用呢？我给你推荐的医生你要去看呢，你不看那个病就在你身上，是吧？这个是一年，刚才那个听众20年。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好多人都在听我的节目啊，我知道你们都在听，是吧？有好多听众在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改名了，原来叫徐福元，我们眼底病的专家。十几年前，这个病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色素性变性，没有什么好医生推荐啊，没有什么好医生推荐啊。那同济院的李什么专家李教授，是吧？那个就是军区的总医院的宋教授，是吧？还有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是吧桂教授啊，是吧？张教授啊，等等等等，我不能说名字啊，就不好说啊。你包括这个湖北省中医院的杜主任，还有武汉市中医院的眼科的是吧张主任，是吧？就这么那么回事。10年前，后来机缘巧合，那我认识到了这个徐福元主任啊，也就是现在的谢天志主任。我当时真的是不敢相信啊，我们好多患者给我说啊，给我在 QQ 上说，给我打电话说他的眼睛在这个医生手上啊调理得非常好，是这样啊，是这样才是认识到这个医生啊，然后给大家推荐，是这样来的。好多人以为是什么，以为是什么，那不是医院跟我说哪个医生好那我就推荐的，那可不是嘞，那是得正儿八经的有本事有实力呢我们才能推荐的嘞，是吧？那原来后来那个东湖医院的退休的院长是吧，他的爱人就在他那看的，他全程用手机拍的录像给我看，哎呀我很震惊。好，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有了这个专家以后，你像这么难的病以前都没得治的，这望的看不见的，眼睛望的看不见的，有钱没地方花的，不知道买什么东西的，好，有人这么个好医生推荐给大家。那有的听众朋友他就在收音机旁听了8年，听了4年，他一直看不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出门到徐主任，也就是谢天志主任那里看。那能怎么办呢？我们这是个好医生，这是个靠谱的医生啊，你看不见了还怎么开药？您看不见了还怎么开药啊？天哪，我们的医生都是这样的啊，有医德的，他能看就看，不能看他不会看的，是吧？有个听众在这个我不能说医院的名字，没办法啊，蔡甸的一个很大的医院去，是吧？到那边非要跟他都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谢主任那里先去看了，谢主任说你这不能治了，不要花钱，不要花钱。但是人的那种心态，就得了这个病重病的人的那种心态，你是能理解的。他望着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他很想去救。好，那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生，靠谱的医生都说不能看了，但是还是不甘心，然后到蔡甸那个很大的医院去。跑到那里去，结果别哥说我们用个什么自体血什么疗法，什么鉴于基因的什么什么的，你可以治一下啊，哎，5万块钱交了，一点效果都没有，打了水漂啊。
我本来是不太想讲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很想宣传一些正能量，但是这些事情就是发生了，但我不说呢，很多人就装糊涂，我不说呢，很多人一点触动都没有，我不说呢，很多人就喜欢去那些上当受骗，或者你以为很高级很大的那种医院去看，结果呢，钱没了，啊，结果钱没了，然后病也没看好，是吧？然后呢，可能是子女陪同的，然后子女也心灰意冷了，再也不愿意陪着你到处瞎跑了、瞎搞了，是吧？觉得这又是上当受骗，又是骗钱了，就成了这种情况，恶性循环。以至于呢，你下次再到什么地方去看病，是吧？你的子女如果不陪着你，你自己在外面弄了，然后回去以后，他们又在说你，是吧？说你又被骗了，又买了一大堆这个什么广告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是恶性循环。我天天在一线工作，我天天都在看你们给我打的，看你们给我发的微信，给我打的电话。是吧？有的老人家眼睛也不好，体力也不好，但是他很认真给我写东西。你认真写，我就认真看，是吧？有的人慢慢写，有的人写在纸上拍给我，写了几张，是吧？发微信有的时候发四五页，我都认真看。蛮造业，我真的很体谅大家，但是怎么办呢？我说的你又不听，是吧？听进去他又不做，做他又做不好。真没辙啊，我们这科普节目科普到现在，但是我们有规定，我们有规矩，我不能说一定是能够什么好，哪个地方一定比哪个地方好，你想听这些话我们是不能说的，那这个医院比那个医院好，这个医生比那个医生好，这个方法一定有效，你是巴不得听到这些话你才动呗，那怎么行呢？不能够，这是违法的，这不能说这样的话，是吧？所以你不听到这些信号，不听到这些话，你就不愿意动，那就只能是随缘了，对吧？因为我们只能讲这个病找谁看，我不能贬低其他的地方啊，我不能说所有地方都看不好，唯独他亏，你是不是想听这个话？那不行，说不了啊。但是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那就是您自己的本事，是不是？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是最后没办法，看不见了再到谢天智者那里去，很可惜啊，他就是从看得见的看不见，前几年还是 0.4， 过几年 0.2， 然后到现在没有了，连手指在眼睛晃都看不见了，那要拖到现在那也没辙，是吧？哎，说了这么多啊，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听懂，好不好？好，这里是半花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7: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眼底病当中的问题啊，如果有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色退性变性啊，以及小孩的弱视啊，这个时间可以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在微信上把您在院里面做的检查报告啊，把这拍成图片啊发过来，然后带着问题，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谢主任你好。
8: 邦华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昨天有一个叫晨曦的听众朋友啊，不知道您在不在收音机旁，这应该都是老听众啊。我昨天发了预告之后，他在底下留言，他说啊，眼底黄斑变性能否做白内障手术啊？其实这是一个经常会问到的问题啊。首先我请谢主任给大家回答一下。
8: 这个黄斑变性虽然是眼底病，但是呢，它不会影响这个白内障手术。可以做。一般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这个黄斑变性还是要进一步去治疗。要不然的话，它视力是恢复不了的
7: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实在是拿不定主意，您呢可以到医院里面找医生面诊一下，对吧？因为我们的谢主任呢是非常好的一位专家，他是觉得您这个要是白内障还比较轻，咱们先控制眼底病，对吧？那如果说眼底病正就是控制的已经很好了，但是白内障已经把光给挡住了，那么还是要先做白内障的手术。就是能花钱咱们就花啊，不要花钱的地方咱们医生一定会阻止你的，这个您放心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有眼底当中的问题啊，有眼底病当中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进来。你好，11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9: 你好，
7: 好，您说。
9: 你好，谢主任，你好，
8: 你好，
9: 邦华老师，我之前是在那个谢主任那里看，就是去年去他那里看了4个月，吃了4个月的中药，我现在的那个黄斑水肿、眼底出血这些全部吸收好了，这眼睛看起来很明亮。
8: 之前是什么病呢、啊？
7: 对呀、以前是个什么情况？
9: 以前就是视网膜，那个视网膜那个中央静脉阻塞，
8: 然
9: 后眼底出血嘛。
8: 所以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引起的黄斑水肿。
9: 对，我在谢主任那里吃了4个月的中药，然后呢，就感觉对眼睛现在挺好的，看得好明亮。
8: 那去年到现在没有复发，那是很稳定了已经。
7: 对，
9: 对，很稳定。我之前老是打那个雷珠单抗，打了5针，然后一直反复，然后就听别人说吃中药能好，后来我就找到了谢主任，然后让谢主任帮我调理了4个月，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变好了。
8: 所以呢，这个中医治疗它是达到标本同治治疗，把病因消除了就不会容易复发。它为什么打针容易反复？因为这个针呢，它不针对病因治疗，就是说你的病因治病的引起渗出水肿的病因没有消除，所以它就反复的水肿。
7: 对，
8: 那现在用中医把它病因消除了，它就会稳定下来，就不会反复了。 所以呢，有时候要转个方向，不能够单用一种方法。如果打针打不好了，可以请求中医。但是呢，中医最关键是什么呢？要找对医生，用对配方。
7: 对，
8: 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经验医学，就是说它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它是靠临床治疗经验时间累积形成了一个治疗技术，它不是突然生成的。所以呢，不同的医生、不同的治疗经验、不同的配方，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最关键是要找对医生，用对配方才能够有效。
7: 谢主任，像他这个情况要复诊吗？
8: 他复查了，没有复发，现在好好的。
7: 嗯，
8: 他就不用再去管
9: 他了。我10月份的时候找。
7: 10月份的时候看过是吧？
8: 4月份的时候都复查过。
9: 4月底的时候，找谢主任帮我亲自看过。
7: 看过了已经了。
8: 嗯，没有复发稳定，那可以停药，不用管他。
7: 那就行，那就行。好，后面还是跟医生保持联系。
8: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因为有过发病的病史的话呢，
7: 对，
8: 平时一定要不要熬夜，不要劳累，预防感冒这些呢的因素，还有保持一个良好的情绪，不要生气，
7: 是的，
8: 因为这些不良情绪对这些眼病呢会有影响的，
7: 对，
8: 你恢复得很好，不错的，如果不放心的话，你一年后再复查一次也行了。
9: 好的，好的，
7: 好，有什么再说。
8: 谢谢您的参与。
7: 好，12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啊！有眼底病当中的问题，或者你不知道是不是眼底病，看东西模糊啊，视力减退啊，下降的比较快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12号听众你好，请讲。
10: 喂，你好，帮我老姨。
7: 好，您说，嗯。
10: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个我前几天呢，就眼睛好像觉得有个黑影黑点点在那个眼睛。在玻璃体上，眼睛一转动了，它也跟着转动。我做了两个检查，做了一个这个超声检查，他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第二个我做了一个眼睛的这个什么血管，他说血管挺通畅的。他说
8: 教育
10: 让他给我药吃，他也没给药。他说不要紧，他说没问题，我就咨询一下看需不需要怎么治疗。
8: 首先你要弄清楚啊，玻璃体混浊它有三种原因，它为什么叫你做一个眼底造影，主要是怕它有这个血管的出血渗出。如果眼底这个出血渗出已经排出了，那理论上就是玻璃体变性混浊。如果是变性混浊的话，对视力没有影响，它也不会发展到哪里去，这个就不用治疗也不用吃药。明白了吧？
10: 那就是，我就问了他以后，他说不用吃药。那什么药也没开。
8: 这个是小问题啊，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其他变化的，再去医院进一步检查。
10: 但是还需要进些什么？
7: 就是平时注意什么东西？
8: 你这个玻璃体变性的话，那就注意不要用眼过度不要熬夜呗。
10: 他吃辣的喝酒啊，有没有对影响？
8: 适量少喝一点不怕的。
10: 那医生也说是少喝一点没事。
8: 是啊，
10: 好了，
7: 其实大家如果是在当地看病，或者你所在的医院看病，你不放心，你再多找医生帮您面诊一下也可以啊。找谢天志主任，你打电话啊，预约挂号02782322028啊，这是个固定号码啊，这是个固定号码，不是手机号码。027是武汉的区号，加起来有11位数字啊，02782322028啊，02782322028。好，13号听众你好，13号听众，请您说话。
11: 你好，包老师。
7: 好，您说。
11: 谢主任好。
8: 你好。
11: 这么个情况。
8: 嗯。
11: 我先到。谢主任去了一回，不知道谢主任有没有印象，我的眼压左眼你当时跟我测是43，右眼是60多。当时我头都大了。你后来补了一句，当时用手电筒戴我眼罩，我可能我可能没感觉，对吧？当时右眼压是63，你后来补了一句，这个眼压不控制可能要摘除眼球。 当时我就头子大了，头子大了，我就就后来那天也蛮辛苦啊，中午吃饭吃二十分钟时间，又忙，早上看了一批，中午我是下午第一批看的，第一个排第一个，后来你就接着看下一个病人，我就问了一句，到普瑞医院去调营牙可不可以？现在是这么个情况，这都多亏了那个邦华老师跟我普及的那个知识啊，我就储备了一点，好吧？我后来就到普瑞医院去了，这是武胜路那一家。当时就去了以后，那人的医生呢，我就把我的情况就说了一遍，因为他毕竟是西医嘛。当时就做了个眼部 B 超，我的左眼眼压43，现在就跟我开了药，两只。

0: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谢主任，那天我来，你估计有印象吧？我想你
1: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新生血管继发性的青光眼。
2: 对，那就这个事情了。
0: 对，我就想，谢主任，像我这，我也不想放弃，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调理吗？
1: 你只能够先用西医的所有手段做手术，把眼压降下来，可以把那个血清出来，然后眼压降下来之后，他如果保留有一定的视力，其他的病理变化可以再进一步用中医治疗。
0: 哦，
1: 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网膜渗出、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些的病理变化，可以用中医治疗。问题是提前你。前提就是要把这个青光眼这个问题要解决，就是新生血管性青光眼这个问题，你先要解决这个是当务之急，
2: 稳定下来啊，小心稳定下来。
0: 谢主任，那我个人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想那个青光眼它标就继发有原发性和继发性嘛，我属于
1: 你这个就是继发性的。
0: 继发性的，但是我这个眼压已经降下来了。
1: 你是暂时降下来，这个病灶还没有消除，你还是要需要手术。降下来之后还有手术的，必须要做手术。
0: 手术是他治疗我的哪个眼睛的什么情况呢？
1: 他用激光啊，把那个新生血管打掉啊，还有做这些小梁切除啊，或者呢是这个虹膜周切等等，他必须要做这些手术，然后眼压稳定下来了。那你再才有机会谈后面的治疗。
2: 就是你现在先别急，你的青光眼才刚刚下来，还没有稳
1: 定。对呀、没有稳定的，它只是要暂时降下来一点。
2: 是
1: 但是呢，它病灶不消除的话，很快又复发的。
2: 别急，你现在已经把两个位置都找准了，你就先在一个位置，先在西这块把你的青光眼稳了以后再说。
1: 对
2: 对，谢主任在这里，
1: 后面都不用谈。
2: 谢主任肯定会给你治，但是先是要先把西的你青光眼这块给他稳了再说，明白了没有？因为他是罪魁祸首。
0: 明白。
2: 哎，你把他降住了以后，你把他稳住了以后再说后面的事儿，别急。
1: 是啊，你五六十的眼压，到时候他眼球发炎坏死，那就很麻烦的。
2: 对，为什么呢？因为你到谢主任这里，药给你开了，因为这是好医生，给你开了，你花了钱，那你诱因这个诱发因素它还在那儿，没两天他又给你搞坏了。他没两天又给你搞坏了，把你前面的胜利果实都给你破坏了，白治的钱白花了，懂了吗？所以你先把青光眼稳住再说。一步步来。
0: 我还有一个事情，这还是多亏了，就我要倒贴人家那家医院蛮负责。后来我当时去眼压的时候，人家把握这个情况以后，后来打电话也催我，真是帮我老师，真是感谢你。为什么？我原来不知道我这个情况是吧？简直是一忙到哪里去了是吧？现在是你跟我平时跟我们科普的这些健康知识，我的储存在脑袋里。那天一说，这边谢主任那一说，我就赶过在那边就跟我把药上来。他上来有三种办法，他说你先降眼药，还可以吃药和打针。但是现在先降眼药。他的要求是要我住院，但是我身上还有别的另外的病，要在那家医院催，好吧？
2: 好，没事没事，
0: 这个情况我就
2: 慢慢来，
0: 情况我就不说了。
2: 慢慢来，慢慢来，一步步的把问题控制好再说，好不好？
0: 好吧，
2: 好，
0: 那就麻烦谢主任了，
2: 好
0: 不好？
2: 好，
1: 再见。
0: 我再跟你线下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麻烦，没事没事，不麻烦。
0: 好好，
2: 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因为问题多了以后呢，也怕这个医生不管他，那个医生不管他，先把这话给您说着。
1: 基础病可能也不太好。
2: 是的，好，我们请进的是14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啊，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你现在如果有眼底黄斑变性啊、糖尿病引起来的病变、青光眼引起来的眼睛看不见啊、黄斑水肿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下午还有我们的谢天志主任来询问。好，你好，久等了，请讲。
3: 大黄老师你好。
2: 哎，您说。
3: 谢主任好。
1: 啊，你好。
3: 我想反映变化一个心情嘛，我12月份来找我们谢主任看了眼病以后，一个月以后的那个效果有明显的提高。一个月以后的那个在那个视力边上的一次的提高了4个。4项。对了，我这个自己感觉这个记住的这个医术呢，是一定的很高的档次，很高的好的水平。
2: 您原。

0: 原来是什么眼
1: 代
0: 病？
1: 表示干一些。
0: 啊，您原来是什么眼病呢？
1: 我是白内障加高度近视。
0: 白内障、高度近视，我都不知道。你看我之前确实有很多人问啊，白度近视、高度近视，然后呢，就是眼底病是个什么类型的？
1: 眼底病可能视神经有点萎缩吧。
0: 哦，视神经有点萎缩，
1: 哦，视神经萎缩。
0: 嗯，
1: 还有那个视网膜和边缘好像有点薄，那么个事。
0: 哦，视网膜也不太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哦，对。
0: 今年多少岁了？
1: 就72了。
0: 72岁了，嗯，徐主任，像他这样的情况，应该其实、哎、真的非常多啊。我今天一开节目一开，
1: 条件啊，就几个活都多了，没条件，我还不是个抓紧才那样。
0: 啊，没条件，他突然还是树立了信心，是不是啊？还是鼓足了勇气走进了医院啊，找到了医生给您治疗啊。
1: 啊，对对对，软的就是个坑嘛。
0: 不想看，反正放弃是不是、啊？结果还是鼓足了勇气到医院去看啊。
1: 对，我听到媳妇的这个你这个节目呢，我听的时间比较长，就是媳妇需要抓紧才来看。
0: 哎呦，你听了多长时间才动的身呐？今年其实
1: 很早很早，上身店吧。
0: 哦，上十年了。
2: 他是个高度近视眼底病变、在高度近视引起的视神经萎缩、通常还有黄斑的病变啊，黄斑萎缩啊，可视网膜萎缩，
0: 对，
2: 白内障呢应该是已经做过手术的了，
0: 嗯，
2: 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提不起来，
0: 嗯，
2: 但是你再看西医又说没有办法治了，治不了了、所以他一直都犹豫，可能没来过来看病，
0: 对，
2: 后来治疗之后呢视力还是提高了一部分，他说能够5米看到4排了嘛，都到0.2了。
0: 哟，他这个生活都蛮好的。
2: 之前来看病的这个患者，他只有0.06，0.06恢复到0.2，还是效果不错的。
0: 对，我刚听得很清楚啊，提高的很好了啊，这起码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吧？自理能力方面都恢复了很大。
2: 治疗总会有希望，总比你坐以待毙要好。
0: 对，
2: 治疗能够恢复一部分视力，保住不让它恶化失明，起码保住生活质量。保住你生活自理的能力，这样呢也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些负担，减少家人的麻烦，所以你这个治疗保住这些视力就很不错的了。
0: 对的，我看这是随州的听众啊，我想我刚才为什么问呢，就是鼓足勇气出过门。哎，您说。
1: 就是那个我在东里搞了个晶体，一直给一个晶体，这以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0: 啊？这个其实眼科医生在这里啊，谢主任，他这个白内障做完了手术之后肯定要放晶体，对吧？
2: 对，都放了晶体，放了晶体呢，因为这个晶体呢它是没有调节功能的，看近的话呢有时候可能还要配个老花镜，它就看近会方便一些，舒服一点，但是看远是没问题的，但是平时你头部不要受，平时头部不要受撞击，第二个你不要用力拿东西，怕它用力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的视网膜的裂孔啊、网脱啊，那就很麻烦了。通常晶体的话，定期每年查一下，看有没有并发这个后囊混浊，就后发胀啊，因为装了人工晶体啊，有很多会出现后发胀的。
0: 对，
2: 所以你这个定期查一下。如果有后发胀，到时候就打个激光就行了。定期复查，恢复之后还是要定期每年要复查一次。
0: 对，你现在那个做手术的医院的医生跟你说什么时候复查，你就先去，后面可能还是要每年查一下的，好吧？
1: 好，谢谢。
0: 好，没事。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因为做了白内障才知道自己还有眼底病。然后呢，很多的医生呢是跟他说啊，你这个没有办法了，就这样了。所以很多人就可能听进去了，就把这个事儿没当回事儿，反正眼睛一点点往下跌。再就是呢，有些人留了个心眼，就说你不能治，难道别的地方也不能治吗？
2: 他是这样的，因为很多患者，他听了西医的医生说，哎呀，看中医没用。他有一些患者是这样的一种回事。这种呢，就说导致了一些患者误导了患者。因为西医医生他本身对中医不懂。
0: 对，
2: 他说西医中医没有用，这个本身就不可靠。就像问一个不会开车的人说开车有没有危险，那他会说很危险， 但是呢，他本来就不懂开车，
0: 嗯，
2: 他就说很危险。其实懂开车的人，也没只要你规矩的开车是没有危险。
0: 对，
2: 啊，所以呢，他问外行的人，要问，因为说内行的东西，他肯定是不准确的。
0: 对，
2: 所以你问西医的医生说，哎呀，看中医没有用。
0: 对，
2: 啊，这个就误导了一些患者。
0: 幸亏自己留了个心眼哈，然后听了节目，然后自己。下定决心是吧，找我们的眼底病的医生谢天志主任给您治疗是吧。你看本来是 0.06 啊，这么低的视力，基本上很多医生可能就放弃了，就是算了，你这迟早要怎么怎么，结果救回来了，到了 0.2 啊，看看多好。好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3: 对，方华导医。
0: 好，您说。嗯，
3: 我是那个，我的眼睛有那个飞蚊症和那个黑坨坨。
4: 飞蚊症和黑坨坨，你看
2: 黑坨坨就是说它有黑影遮挡，
4: 对，
2: 就是说眼睛黑影遮挡。首先考虑的是眼底有问题或者黄斑的问题比较常见。
4: 对，
2: 这个这些做过眼底照相 OCT 检查做过没有了？
3: 那我也不懂，我在医院里检查，他好像没有说什么，他说我是干眼症的。
4: 不是，
2: 干眼症不会引起黑头头的。
4: 您这都不是干眼症的症状，婆婆。
2: 这眼睛还隐遮挡，他这个干眼症他不会这样的。
4: 对、
2: 嗯。那你建议你进一步去检查啊，再进一步去检查。
4: 您要拍一个眼底的 CT。
2: 眼底照相黄斑 OCT 这些相关的检查，这样的话就明确了。
3: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看他们，
4: 哦、
3: 我这个是不是颈椎发，我在医院里住院。但是他不是那么晕的那么摇，但是他是隔哈那么痛一哈的像。
4: 嗯，这种间歇性发作看神经内科找医生给你开药啊。这个间歇性发作开药给您处理一下。另外还跟您说，您如果有这个症状，您的眼睛眼底病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您头部的供血有问题。那么我们的眼睛它是也要供血的，
2: 嗯，
4: 懂了吗？您头昏，你老是这样的话，你眼睛也供血不足，它也会黄斑变性的，眼底会坏掉的。所以这个风险。
2: 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啊，
4: 对，
2: 静脉。
3: 在抖音高头看到谢天志的那个抖音，那个医生的抖音的我点赞的，我等我妹妹来了，我就跟着她到我。
4: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您把医生的电话记着，婆婆啊，027。8232-2028，好的好的，记下来就好了啊。您到时候有人陪着您，您就来看一下也行，好不好？嗯，
3: 好，谢谢啊。
4: 婆婆说刚才刷抖音刷到你了，你听到没？他说到时候他的妹妹有时间陪他来看，好，没关系啊。我们谢准他是个名医，在网上也非常有名啊，全国各地的很多的患者是慕名而来啊，找我们的谢主任看啊。其实能治这个病的地方并不多。但是有的呢，他在那里吹自己能治，结果坑了不少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我们的眼睛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少的患者呢就是这里看那里看，一个是钱花完了，第二个时间给耽误了。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的效果好，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不管模样啊，他的青光眼当时听到找到谢主任也找了我是吧，
2: 嗯，
4: 及时的先起码把他救住了，69降到了14，刚才听他说啊，60几降到了14，这个是很好，这只是一个小阶段的进步啊。你下一阶段就是要把眼压控制住，第三阶段我们再开始慢慢来治疗你的眼底病，一步步的来啊。但您时间时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有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和眼底的这个治疗应该是怎么去选择，谢主任。
2: 如果白内障是在早中期的话，先治眼底病，因为毕竟呢，这个手术也是属于一种损伤性治疗。
4: 嗯，
2: 啊，这个对眼底呢会造成一定的损伤。
4: 嗯，
2: 特别是有视神经萎缩的患者，
4: 嗯，
2: 那就更加要谨慎。如果有视神经萎缩比较严重的白内障还没到成熟期的话，都是建议一般不要做手术。
4: 嗯，
2: 因为你手术下去有可能进一步损害视神经，会导致失明，所以这个呢白内障只能够到了成熟期了，
4: 嗯，
2: 完全看不到眼底了，这个只能够拼一拼，
4: 嗯，
2: 去做了手术看能不能够有所提高，
4: 嗯，
2: 会有没有保留一定的视力，
4: 嗯，
2: 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首先要综合考虑眼底的状态， 以及你这个白内障的程度，
4: 嗯，
2: 对视力的影响呢，情况，
4: 嗯，
2: 才能够

0: 另这个需不需要做完那项手术。
1: 好
0: 啊，所以这个要综合分析，
1: 嗯，
0: 不能够盲目去做。如果眼底状态还好，这个能够耐受这个手术的损伤，那可以先把白内障做了，然后进一步治疗眼底的问题，这样的视力会提高了更好。
1: 嗯，
0: 也可以体现到这个治疗效果更明显。
1: 对的对的，这个医生的话一定要听进去啊，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治疗，把它搞清楚。我们还是简单的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子豪的听众刚才问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夏天吃中药的效果好吗？
0: 一样的。
1: 嗯，
0: 中医治疗是全年的可以用，没有什么区分。
1: 嗯，
0: 不是说夏天吃得好冬天吃得好，不是那回事。
1: 夏天是不是出汗出得多就不好？
0: 加上你的眼病它不等你，它也不是说夏天才生病，或者冬天才生病，也不存在。
1: 嗯，
0: 反正有病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预防恶化，避免失眠，这个是很这个是原则。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拖，不能够说哎呀我现在不是季节，我认为冬天好，再拖到冬天再去看病那就迟了，有可能拖到冬天不可救药了，那到时候就是爱莫能助了。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个眼病的话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治疗，没有季节之分，
1: 抓紧时间。
0: 对，
1: 嗯，好，在节目之外跟谢主任联系啊，他的办公电话呢是02782322028 02782322028啊，存在手机里面。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2: 很多朋友得了眼底病，比如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水肿，都会纠结到底是用西医针剂好还是中医治疗更好呢？其实客观地说，西医的单抗类针剂最大优势是快，针对眼底急性水肿、新生血管突然出血，它能快速抑制异常血管，减轻水肿，在急救、快速控制病情方面作用非常明确。而中医的优势在于，它不只是盯着眼睛局部，而是从全身调理入手。很多眼底病根源其实在气血不足，肝肾亏虚、痰湿淤血、血糖血压、血脂长期不稳。眼底病是慢性病，西医快速控急症，中医长期调体质、饮食控制是基础，三者配合好，才能最大程度保护视力，减少复发。

0: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0: 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 多菇多宝业是一个有30多年历史的一个产品啊，它是专注于细胞养护的，就是内调外养，帮助激发身体的自愈能力，让你看起来更年轻。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免费咨询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
0: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福和寿多菇多宝它背后的这个研发的故事。
1: 这个产品呢，它是一个高科技的真菌多糖的提取的产品，然后它是由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中心的主任高红研究员和殷昭敏副研究员带领的团队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出来的，
0: 听起来就很厉害了。
1: 对，
0: 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专家他们到底是什么背景。
1: 高红呢，他是这个中心的主任，然后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食用菌的营养调控，他也主持了很多科研项目，他有4项专利是跟这个保健食品的制备和食用菌多糖的制备相关的。殷昭敏呢，他是美国 Touro University 的食品营养科学部的一个学者，同时他也是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呢是食品营养与肠道菌群的健康，他也主持了很多科研项目，也有一些专利的成果。
0: 殷昭敏博士他在研究当中有哪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呢？
1: 他有几篇论文还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比如说他有一篇是发表在 Carbohydrate Polymers，这是一个中科院的 JCR1 区的 TOP 期刊，然后他这篇论文呢就是非常详细的总结了食药用菌多糖的提取纯化和结构表征的方法，同时呢也阐述了这个多糖在肠道内的降解机制以及它如何通过肠道菌群来影响宿主的健康，
0: 听起来就很厉害。
1: 还有一篇呢是在 Food Science 和生物技术上面的，它是研究这个伽马辐照香菇多糖的理化性质、抗氧化、降血糖和益生元的特性，就他研究的东西都非常的前沿，也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他们两个人还共同参与了一些技术研发，比如说活性增强型的食用菌多糖的制备方法，以及它在减肥和增加肠道有益菌群方面的应用。然后他们也会一起去参加一些学术交流活动，就是既推动了这个学术的发展，也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这个食用菌领域的研究成果。是这样的，我们是节目组分别采访了高红研究员和殷昭敏副研究员，然后让他们来给我们讲一讲他们自己的这个研究方向、专业领域是做什么的啊，就是非常有针对性。
0: 大家一定要记好啊，400-877-6669，400-877-6669，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号码去咨询。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与合农技术研究所的高红博士。那么我从事食药用菌营养健康功能和菌生加工技术研究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现在呢是湖北省食用菌协会副会长、中国食用菌协会药用真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们所呢也是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和农业农村部 食用菌产地加

0: 加工技术集成基地的依托单位，同时呢，我们与省内外10余家企业共建了企校联合创新基地或研发中心，为我们成果在企业的转化应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团队近年来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40余项，获得了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2等奖3项。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60余件，有40件获得授权，其中11件专利已经在企业进行了转让或转化。我们团队呢，现有正研究员2人，副研究员2人，博士4人，硕士或硕士研究生8人。那么我们团队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分为3大块的内容，第一呢，就是食用菌的。 多维时空品质评价分析和特征标准研究。那么，在3月1日，我们刚刚制定发布了一项关于香菇的分类品质评价标准，首次将香菇多糖含量这一指标纳入到评价体系，为香菇加工产品专用原料的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第二块研究内容呢，就是食用菌的注运保鲜。 和冷链物流技术研究，我们发明了一款食用菌专用的纳米保鲜袋，有效减少了储运期间食用菌的营养和功能成分的损失。第三块内容呢，我们做的是基于营养健康的食用菌精深加工和健康产品开发，向我们的食用菌多糖的绿色高效制备技术，就是包含在这一块的内容之中。这方面呢，我们的技术成果刚刚获得了。
1: 湖北省的科技进步2等奖。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免费咨询热线
2: 4006669 4006669。传统的食用菌提取方法耗时长，提取率低，获得的多糖样品纯度低，且需耗费大量乙醇。食用菌多糖的进一步纯化需依赖程析柱等高端设备以及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 这是当前食用菌多糖价格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耗时长、提取率低、成本高，这是当前食用菌多糖产业化应用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我们食用菌团队构建了浮躁前处理、复合提取和落合沉淀的食用菌多糖提取方法，获得的多糖溶解性好、提取率高。
1: 纯度相对较高，我们的成果通过了湖北省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并且获得了国家授权发明专利。首先是对高红研究员的这个讲解啊表示了感谢，然后呢就直接邀请了殷钊敏副研究员啊来进行他的这个分享。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免费咨询热线。 400➞7766699，400 7766699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为大家解答，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你的养生心得。大家只要拨打这个400 877669，就可以咨询和购买了。哦，对了，新朋友还可以免费体验呢。然后这个产品呢，在武汉市及各县市的门店，还有京东、淘宝上也都能买到。
3: 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外嚼留音，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马上拨打热线。 400 877666999 4008776699 400877669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6: 拨打400 877666999 400877669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2: 一书一世界。
1: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走进了广州的镇海楼，知道了它建在南越王赵佗的越王台旧址上，见证了岭南2000多年的历史变迁。而在镇海楼的第五层呢，悬挂着一幅流传百年的著名对联。这幅对联的作者啊，是晚清重臣彭玉麟。今天呢，我们就跟随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透过这幅对联走进彭玉麟与镇海楼的故事，读懂这座古楼里的家国情怀和岭南风情。
3: 在镇海楼的第五层有一幅很著名的对联，上联是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磨削目空筋骨，下联是500年故侯安在，使我依然看见泪洒英雄。这幅联的作者就是晚清重臣彭玉麟。那么这幅对联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上联，危楼啊就是高楼，万千劫危楼尚存，就是说镇海楼啊经历了许多的劫乱，但是依然高耸在那里。万千劫危楼尚存可以说是很简洁的概括了镇海楼的沧桑史。斗是指星斗，削呢是指云霄，摘斗磨削目空筋骨，就是写登楼者的那种壮志凌云、纵览古今的豪气和胸襟。再看下联，故侯就是指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明初人，彭玉麟呢是晚清人。彭玉麟在中法战争期间来广东监督防务，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镇海楼，所谓500年故侯安在，使我依然看见泪洒英雄，既表达了对朱亮祖的一种悲悯，也表达了自己壮志未酬的一种悲愤。
1: 一幅对联写尽了镇海楼的千年沧桑，也写尽了作者的满腔悲愤。但这里有一个疑问，朱亮祖虽然是镇海楼的修建者，但他并不是一个值得称颂的英雄。他在广东期间违纪乱法，最终被朱元璋下令鞭死。那么一生刚正不阿的彭玉麟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人洒下英雄泪呢？他写下这幅对联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首先要了解朱亮祖的一生，了解他与镇海楼的恩怨。
3: 据《明史·朱亮祖传》记载，朱亮祖啊是六安人，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六安市人，他本是元朝的一个元帅，后来被朱元璋擒获，朱元璋欣赏他的勇敢剽悍，不仅没有杀他，还让他继续当元帅。但是这个人呢，不久就反水了，继续效忠于元朝，多次与朱元璋的部下交战，朱元璋亲自督战，再一次的擒获了朱亮祖。朱元璋问他，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这个朱亮祖就回答说，生则尽力， 死则死矣。如果你让我活，我就好好的效忠于你；如果你让我死，那我马上就去死，没有什么好说的。朱元璋还是欣赏他的豪壮，所以再一次给了他机会。那么从此以后，朱亮祖啊就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了，立下了累累战功。洪武十二年被派遣来镇守广东，洪武十三年就在扩建广州城，在越秀山上建了望海楼，也就是今天的镇海楼。但是朱亮祖这个人呢，也有很严重的问题。据《明史·朱亮祖传》记载呀，这个人的主要问题就是不读书嘛，就是所作所为啊，多违反朝廷法纪。据《明史》记载呢，这个番禺啊，有一帮土豪，他们控制了市场上一批精品货物的买卖，谁有不服，他们就陷害谁。道同得知之后，就从大街上把这一帮土豪当中的为首的那个土豪啊，就用木枷把他夹起来游行示众，目的就是要杀一儆百。果然其他的土豪啊就很紧张了，他们就纷纷去找朱亮祖，希望朱亮祖能够出面来保护他们。这个朱亮祖呢就请道同喝酒，希望道同能够放他们一马。这道同啊就很生气，就不同意放人。这个朱亮祖啊他自己就去把人放了，而且呢还找了一个理由，还把道同啊打了一顿。所以道同啊就很气愤，就把朱亮祖在广州在番禺违法乱纪包庇坏人的这些事情呢就给他梳理了一遍，然后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但是没有想到道同的奏本还没有到呢，朱亮祖的奏本呢就先期到达了。朱亮祖的奏本讲啊，说这个道同啊诽谤朝廷，狂悖无礼。朱元璋看了就很生气，就马上派一个使者去番禺就地诛杀道同。谁知道这个使者刚刚走啊，道同的奏本到了。皇帝一看就明白了，朱亮祖呢他是一个侯爷，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居然敢去贪一个侯爷，那就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嘛，不正是朝廷所需要的人吗？于是再派一个使者要他赶快去番禺赦免道同。前后两个使者同一天到了番禺，但是后一个使者还是晚了一步，等他到的时候道同已经人头落地。皇帝得知道同已死啊，就非常愤怒懊恼，就把朱亮祖下令把他和他的长子朱仙同时用鞭刑鞭死。但是彭玉麟的这一副对联似乎是在为朱亮祖鸣不平，所谓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依然看见泪洒英雄。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彭玉麟和朱亮祖是同一类的人吗？如果我们不了解朱亮祖的为人，也不了解彭玉麟的为人，我们只是孤立的

0: 彭玉麟登上这座朱亮祖修建的镇海楼时，想到的却不是朱亮祖的过错，而是他的勇敢善战。这是因为彭玉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山河破碎、列强环伺的时代，是一个急需能征善战的英雄来保家卫国的时代。那么彭玉麟究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来到广东的？他又在镇海楼里度过了怎样的岁月呢？
1: 彭玉麟，字雪芹，号退行庵主人，湖南衡阳人，出生在安徽安庆。他原是湘军的一个重要的将领，亲手创建了湘军水师，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后来做到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和兵部尚书。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83年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强行占领了越南，并进一步要求清朝军队从越南撤军，开放云南边境。1883年12月11日，法军进攻，携手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清军的节节败退，法军很快占领了红河三角洲一带地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清朝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妥协派。彭玉麟属于主战派。1883年，68岁高龄的彭玉麟奉清廷之命来广东主持海防，就住在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彭玉麟到广东之后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整顿海防。在此之前呢，清廷曾经先后独出两广总督整顿海防，但是一直都是消极应付。等彭玉麟到广东的时候，才发现这里的海防非常松弛，尤其是对虎门口外的大角和沙角炮台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彭玉麟认为虎门是广州的第一门户，守住了虎门就守住了广州，而要守住虎门，那么大角和沙角这两个炮台又很重要。为此彭玉麟下令修固虎门口外的大角和沙角这两个炮台，同时呢还建了几个新炮台。除此之外，他还广泛的联系动员当地民众，大办渔团湘潭，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军民联防体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军民联防体系，所以法国的兵轮始终不敢进入广东。法军见广东防守严密，无可乘之机，就只好避其锋芒，选择防守薄弱的地方下手。所以广东虽无战事，但是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却接连失败。
0: 68岁的彭玉麟临危受命，拖着年迈的身体来到广东，住。

0: 在镇海楼里日夜操劳整顿海防，终于守住了广州的南大门。然而前方战场的节节败退却让他心急如焚，更让他悲愤的是，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主和派的妥协退让，最终导致了不败而败的屈辱结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彭玉麟写下了那幅著名的对联，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满腔悲愤。
1: 1884年5月，在主和派主持之下，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一个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就是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同意从越南北部撤军，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彭玉麟对这个中法会议简明条约是明确反对的。在这个条约签订之后，他就向清廷上了一个奏折，叫《立主和议篇》，他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他立主和议的5条理由，但是清廷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法国政府见清廷退让，就进一步的扩大侵略，再一次的挑起战事，袭击了福建马尾水师，使得马尾水师啊全军覆没。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而法国侵略者的气焰呢，则更为嚣张。他们甚至向清廷索要赔偿，时任法国总理卢惠礼甚至扬言，如果清廷不赔偿，他们就长期占领台湾。这个时候啊，与彭玉麟一块在广东筹备海防的另一位晚清大臣张之洞啊，他们两个人就一起给清廷上了一个奏章，提出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也就是力战越南，夺回台湾。事实证明，彭玉麟和张之洞的他们的建议和决定都是正确的，很快就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梁山大捷，尤其是镇南关大捷，使得法军呢陷于一片混乱。那么对于中国和越南的军事打击就此告一段落。1885年，清廷在军事胜利的前提下面签了一个屈辱的中法新约，中法战争就以清廷的极端昏庸，以中国的不败而败而结束。远在广东的彭玉麟得知消息之后啊，就致电总理衙门，指出万万不可先行撤军。在他的意见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向清廷上了一道言备战事以惩后患者，但是同样遭到清廷的拒绝。彭玉麟对清廷的昏庸腐朽，对主和派的误国行为是非常痛恨的。他为镇海楼写的这一副对联，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完成的。使我依然看见泪洒英雄这10个字，表达了一个主战派的将领壮志未酬的悲痛，令人想到南宋著名词人 辛弃疾的名句，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一遍，无人会登临意。彭玉麟呢，是一个廉洁自律的人。据广东本地的文史学者撰文介绍，彭玉麟当年在镇海楼的时候啊，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有一天呢，有一个朋友来访，谈到中午，彭玉麟呢请他吃饭，桌子上有一盘青菜，一盘豆腐，一盘辣椒，还有一盘黄瓜，中间呢还有一盘这个辣椒炒肉片，没有汤也没有酒啊。说事后啊，这个客人呢就有点不满意，就对这个彭玉麟的侍从说啊，说彭先生呢对朋友啊不够热情，吃的这么简单啊。彭玉麟的侍从就对他说，说彭大人呢，平时吃饭呢都是以青菜为主，今天是因为你来了才加了一盘辣椒炒肉片。所以这个朋友啊听到之后就很吃惊，就没有想到堂堂一品大员，生活啊竟然如此的节俭。在闲暇的日子里啊，彭玉麟就在镇海楼里面读书、写字、作诗、画眉。彭玉麟一生爱美，他的眉画画得很好，有人甚至把彭玉麟的眉和郑板桥的竹相提并论，称作是清代画坛双绝。彭玉麟呢，还有这样一首诗：一生知己是梅花，魂梦相依鹅绿华，别有闲情意蕴在，水窗烟月影横霞。彭玉麟在这里就是把梅花比作鹅绿华这样一位不请自来的美丽的仙女，她坚持画眉，画了40年。这期间也有一个传说，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爱上一个叫梅姑的美女，但是这个梅姑啊英年早逝，他们没有成为眷属。所以彭玉麟思念了她一辈子，画了她一辈子。所以由此可见呢，彭玉麟还是一个感情很执着的人。彭玉麟不仅是一个画眉的高手，也是一个楹联的高手，其中以风景联居多。其中有一幅啊叫《题西湖退省庵》：尽此一寸心，与点缀湖光山色，收拾素笺物，尽勾留墨客骚人。这个退省庵呢，就是彭玉麟在西湖的住所。还有一幅楹联是这样写的，名为自题：水得闲情山多画意，门无熟客楼有次书。彭玉麟的楹联呢，有这样几个特点，就是于情于景，造语出奇，用典无痕，雅俗共赏。所以说他的楹联在中国近代楹联史上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像这样一个廉洁自律、用情专一、工于书画、志趣高雅的人，怎么可能与那个贪图享受、 违法乱纪的

0: 朱亮祖是同一类人呢？肯定不是。但是，为什么在他的镇海楼这一副对联里面，又有500年故侯安在之叹呢？我的看法是啊，彭玉麟仅仅是念及朱亮祖的勇敢善战，因为当时的中国啊，饱受列强欺凌。正是需要这样的勇敢善战之人。
1: 原来彭玉麟笔下的故侯，并不是在怀念朱亮祖这个人，而是在怀念那种勇敢善战、保家卫国的精神。他洒下的英雄泪，既是为自己壮志未酬而流，也是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而流。这副对联也让镇海楼不再只是一座军事建筑，更成了一座承载着家国情怀、民族气节的精神丰碑。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镇海楼的功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的军事堡垒慢慢变成了广州市民喜爱的文化空间。从南越王赵佗的祭祀之地，到南汉皇帝的歌舞之所，再到明代的军事堡垒，晚清的海防指挥中心，最后呢，变成了今天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镇海楼的每一次转变，都印刻着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从军事堡垒到文化地标，从王侯将相的专属之地到普通市民的公共空间，镇海楼用60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它见证了岭南的开拓与发展，见证了国家的兴衰与荣辱，也见证了广州这座城市的成长与变迁。它不再只是一座冰冷的建筑，而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有灵魂的文化符号，是岭南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0: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一间西班牙。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1: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3: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4: 我错了，处处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答疑解惑。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说个心里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隐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长江云 APP 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各种板块啊，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具性价比的发火方式。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11: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0: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这个打个招呼。
12: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10: 最近有个梗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在网上大家把成语当中的这个大字啊统一的换成小字，好像这个成语呢就有了一种萌感。比如说领导发来微笑啊，这个想让员工来猜一猜心意，他们看了一眼工资条决定装傻，此乃小智若愚。开会的时候困得眼神涣散啊，但是还要频频点头表示尊重，此乃恍然小悟啊。被人冒犯了，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实则暗暗记仇，此为宽宏小量。那这种想发火又不敢发火的心理状态成为了很多职场人的普遍体验。在害怕失业和害怕结节之间，许多人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情绪路径，叫做一边窝囊一边生气。但是所有的段子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最低成本来制造一个我好像在反抗的现象。有人就问了啊，这个都已经这么生气了，难道不能真刀真枪的去干一架吗？但答案很现实，真实发火的风险太高，成本太高，轻则被扣绩效被穿小鞋，重则丢掉饭碗。那今天呢，我们就打工人职场人应该怎么样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当代打工人的一天是这样的，早晨被夺命闹钟吵起来，睡眼朦胧地挤进地铁，莫名其妙被踩了几脚， 到了工位发现99家的消息，临近吃饭时间又被安排了会议，要下班了被塞了两个急活。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会给同事递咖啡，会在领导走过时挤出一个得体的微笑，会在收到后面加上缓和语气。他们不是因为大度，而是因为昨天刚看过房租账单，今早又刷到大厂裁员的新闻。这种想发火又不敢发火的心理状态，正在成为职场人的普遍体验。在害怕失业与害怕结节之间，许多人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情绪路径，窝囊的生气。这种微妙的情绪，网友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表达方式，将成语中的大字替换为小，就有一种没招了的猛感。不被重用，每天守着打印机干些 dirty work， 这算小财小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怕哭出来让人笑话，可谓嚎啕小哭。虽然工作中没什么大进展，但周报还是编得成果可观。这是小展鸿儒，以为自己干得不错，实在凌人在意，真是小名鼎鼎。不过窝囊界也分温和派和激进派，后者用最小的动作表达最精准的不满，网络将其统称为小仇得报、小快人心。让他们干活就得揪根头发，让他们加油就给出一拳，以为在比心，实则暗示相交的钱只能让妈漏干活，看似在喝彩，其实早就想扇一巴掌了。所有段子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用最低成本制造一个我在反抗的假象。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
10: 这个变成了一种窝囊的文学哈，一边生着气，一边呢又不敢太生气，所以只能把这个大字改成小，让大家觉得很有这个幽默感哈。但是呢，在这儿就想问一下乾坤老师了，从心理学来看，这到底是不是一种防御机制？它跟我们的幽默或者酸葡萄心理有什么关联吗？
0: 那从心理学角度讲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的行为或者讲的任何的话，能够缓解我内心的一种紧张的这种行为，都称之为心理防御机制。那我们发现网友们用这种调侃的方式去表达，其实确实缓解了我们内心的一些紧张和焦虑感，所以它确实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从大家的表现来看，就是我们会通过一种搞笑的方式，或者用一种微幽默的方式，其实在幽默和自嘲，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心理防御机制当中比较高级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那么它既考虑到了现实层面的压力和需要，同时呢又满足了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想捣乱的声音，然后这两者呢它做了一个结合以后呢，我们就通过自嘲的方式，通过幽默的方式，然后去表达出来了。所以说从大家的这种整体的呈现来看呢，它其实是一种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一种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
10: 但是有很多务实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发出来都是给自己看的嘛，领导又看不见，或者领导就算看见了也不懂你在嘲讽他。这种符号化的抵抗，它真的对我们心理它的帮助到底在哪里呢？
0: 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得理解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体里面有两个自我，一个呢叫做成人自我，一个呢叫做我们叫儿童自我或者叫婴儿自我。那这两个自我呢，它是切换出现的。那么为什么会有两个自我呢？成人自我是我们后天习得的一种社会规则、社会约束，所以说我必须得以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去应对我的生活。比如说前面我们片花里面讲到的担心丢工作呀，有一些切实的压力那这其实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那么还有一个自我呢，我们称之为叫婴儿自我。那这种自我呢，我们知道这个婴儿他是比较自我中心的，我是不会管你是有什么需求的，反正
10: 饿了就哭，
0: 对，我就要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内心，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这样一个孩子。那么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手机的充电模式。比如说婴儿模式，它其实就类似于像手机的充电模式，成人模式就类似于我们在使用手机。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没有电量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如果时间充裕，我就饱饱的充一次，对吧，一次充满。还有呢，时间不充裕，我就到处借个头子先插个几分钟是几分钟所以说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模式呢，它其实就更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那种小充，就是我今天出门了忘了带充电宝，然后呢现在手机又没电了，但是我也得用它那这个时候我管它的先借几个
10: 小充一下
0: 充一下，然后就用这个短时间。那如果我们回到家里了，可能我们就可以就是完全的卸下我们的伪装我们就可以把真实的那个婴儿自我 这个把它放出来，然后去好好的充一下电。所以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我们当代的职场人他其实生活节奏比较快啊，生活压力比较大，可能那种满打满算的充电时间其实已经对我们来讲很少了。就像我们出去旅游，现在的这个充电宝已经是必备的东西了，是吧？以前会觉得还好，现在就发现手机不停的在使用，使用频率太高，
8: 你耗电的东西太多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我们当代职场人的一个心酸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虽然说它只是小充一下，但是它对于我们持续的使用手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了，我们也要警惕，你经常小充，其实对电池的损耗也是挺大的，是吧？
8: 好严谨啊，这个比喻。
0: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去找到那种完整的充电时段。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时段，我们适当的小充一下，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身心是有益处的。
8: 刚才建工老师提出这个比喻，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应用到生活当中哈，因为真的很形象。那刚才说了，如果小充不断，没有解决你真实的问题的话，我们大充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那大充的话，我们说一个人一般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进入到这个婴儿的状态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工作压力啊，或者要完成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呀，或者人比较一直处在高度的神经紧绷的状态，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极度疲劳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陷入了巨大的冲突的时候再就是饥饿啊，一般就是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很容易就是突然一下电量就没，就像我们在使用一个耗能很大的一个 APP， 它可能你手机掉电就会掉得比较快，
8: 而且刚才这些时刻都特别容易崩溃的时刻。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去大充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就是要吃好睡好吃好睡好确实是我们人保持一个精神的松弛感，包括保持我们整个身体的稳定的发挥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吃和睡永远是人最基础的这个部分，如果这个部分我们都不充足的话，确实就很容易让我们出现这个电量不足的情况然后呢，有了这两个作为基础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再可以尝试一些娱乐呀、放松呀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能够放松下来，并且带来一些愉悦的感受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张弛有度吧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空间去调节自己。
1: 为了生存向现实低头并不丢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自嘲从一种偶尔的解压手段内化为长期的思维定式，人可能会真的变窝囊，代价比想象中的还要大。首先是身体健康层面，每年健康2024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在2024年对1400万成年人的体检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甲状腺结节的男性检出率为41.2%，女性检出率为55.2%。打工人把火憋在心里，最后只能由结节替人出气。其次是心理健康层面。行为心理学中有习得性无助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当个体反复尝试改变不利环境却屡屡失败后，逐渐放弃尝试，并将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心理状态。一开始觉得忍一次没事，忍十次后觉得说了也没用，忍100次后变成可能真是我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典型表现，不再争取准时下班，不再质疑不合理的截止日期，在被 PUA 时第一反应是确实我做得不够好。窝囊文学习惯以允许一切发生作为结语，但当这种允许成为无条件的习惯，人的主动性会逐步丧失，抑郁焦虑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此外，这还关系到个体的职业发展。职场里有个扎心的事实，好说话约等于好欺负，谁不敢拒绝 dirty work， 所有杂活就都归他，谁不敢提加薪就只能等着老板大发善心。有针对团队氛围的研究表明，员工的好说话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被解读为

0: 原本应该被制度约束的不良职场行为，便获得了默许的土壤。加班文化从特例变成常态，无偿试工期从个别现象变成行业惯例，不缴纳五险一金从违法变成潜规则。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最有性价比的发货方式。
1: 刚才片花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很多职场乱象哈，那也有一个词儿比较引人关注，就是习得性无助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就像我们片花当中讲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从忍了多少次之后突然就变成了习得性无助，这个有什么临界点吗？
2: 那习得性无助呢，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实验嘛，就是在一个大鱼缸里面养上一个鲨鱼，然后呢往里面投放 这个小鱼，这个鲨鱼就会去吃那个小鱼，然后呢，心理学家呢就在这个鱼缸中间呢插了一块玻璃，然后鲨鱼就在玻璃的一边，小鱼就在玻璃的另一边，然后这个鲨鱼看到小鱼之后，它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结果发现撞到玻璃了，然后它撞了几次以后呢，它就发现小鱼即便出现了，我也是吃不到的，不仅吃不到，还会让自己受伤，所以它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小鱼出现了我也不吃了啊，直到最后把那块玻璃呢把它给拿掉以后，那个小鱼游到了鲨鱼
1: 的嘴边，鲨鱼也不再去吃这个鱼了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习得性无助的它的一种表现。所以大家把它迁移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样，那就是我们曾经尝试着去为自己的权益或者为自己的需求去做点什么的时候，发现总是碰壁啊，甚至说了还不如不说，带来的这个弊端代价太大，所以最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即便 到我嘴边了，我也不会再去争取它了，所以它其实也是反映出来的我们一种整体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这个到底因什么而异？就是它这个次数到底是因什么而异呢？其实因我们人的性格特点，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发生一个改变。那什么改变？叫做从具象 变成抽象，什么意思呢？具象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跟老板提了个意见，然后老板拒绝我了啊，我提了一次，他拒绝了一次，我已经跟他提了三次了，他拒绝了我三次，我提了十次了，他拒绝了我十次。当我能够用次数去表达的时候呢，这还是很具象，就证明我还没有习得性无助。但是当我一旦开始用 他总是拒绝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具象变成了一种抽象表达，所以当我们用抽象表达用概念化常态化去表达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警惕了，我们可能就已经进入到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方法其实也是有的，就是当我们重新回到去看那个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我们的自由度更高一点，就哪怕它已经到999次了，我依然还在计数，而不是把它变成总是。其实 当我们这样计数的时候，它会让我们感觉到人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你一旦用了总是，你会给自己一个强的心理暗示，告诉自己这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情呢，它就真正的沦为了这个习得性无助的这样一个囚徒困境了。
2: 哇，这个确实也挺难做到的。说句实话，可能一般人确实三次就已经到一个极限了。
1: 对对。
2: 但是你看工作场合上有这么多我们难以去忍耐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忍，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这个揭竿
1: 而起的去反抗啊，同样也不是要大家一味的去忍耐，那在这两者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找一个平衡呢？我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来自于我们可能对自己的表达，它会 它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导致了我们就不愿意去表达了。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几个方面可以值得我们去做调整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把这种主观的判断把它化成一种客观的表达啊，就是老板拒绝了我五次啊，和老板总是拒绝我，其实这两种表达方式时间长了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讲给同事听，讲给家里人听，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能够用更多的客观来去理解这个 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未来它还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永远是总结的过去嘛。但是一旦我们用一个比较抽象的词语或者一个概念性的词语去描述的时候，高度概括它的时候，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难的有希望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个呢，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化这个情绪发泄为表达情绪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生活当中就压抑啊，压抑久了之后突然
2: 给别人一个脸色，或者做出一个过激的举动，是吧？去老板办公室把门狠狠的一关。

0: 烦，让我有些生气。其实表达情绪并不会让别人对我们产生误解，就这。这反而会使别人更好的理解我们，但是往往我们不表达情绪，我们觉得这小事小情绪不说，然后积压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炸弹，就会爆炸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还是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去表达小情绪啊，哪怕这个情绪你不说出来，不让别人知道，你写个叫情绪日记啊，把你的小情绪记录下来，说给自己听，它也是一种啊很好的释放和宣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化要求为需求，就是往往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都喜欢跟身边的人提要求，就你能不能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这样，然后被拒绝了之后，我就觉得很难受，因为你提要求，其实你是一个强者的姿态，别人并不懂得，他做这件事情到底给你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调整方式，就是我们尝试着去表达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需要，比如说我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你的认可，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你的支持，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给我一些指导和意见，而不是说，哎，你快说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哎，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了。所以，当我们给出更多的需求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其实他也会感觉到，这个他没有被控制，没有被指责，甚至他还感觉到，机会来了，我说不定还能呈现一下我的价值，因为有需要就能带生价值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类似于像刚刚说到的这种三种转化的这种小小的改变，可能我们的这种生闷气啊，这种压抑，包括带来的一种身心的慢性疾病呢，其实就会在无形当中得到一定的缓解。
1: 我觉得乾坤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这些情绪其实最终的主人都是我们自己。可能刚才乾坤老师提到的一些小小的在认知上的调整和改变，就能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了更客观的认知，而不是自己的情绪马上就上来了。
0: 对，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调整啊，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2: 当然，总有人在忍到一定程度后想通了，不再停留在自嘲与象征性抵抗，决定小动干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尝试一种更直接但也更克制的策略，将我要下班、我要休假、我不接受不合理要求等作为正常合法的诉求直接表达。说的人多了，这些声音逐渐被听见，部分企业也开始正视员工工作与休息的边界。尽管不能确定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2025年初，多地大厂相继推出强制下班政策，大疆自2月27日起推行强制21点下班，在上海区域甚至采取物理断家，办公楼到点准时关灯。美的发出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规定18点20分后不允许有人加班。一到下班时间 ，HR 便开始挨个部门赶人。海尔则要求包括研发和市场在内的所有部门强制双休，周六禁止员工到岗，食堂停止供餐。若确需加班，需提前一周审批，且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当然，这一现象还远不足以被称为整顿职场，毕竟整体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质变，个体的发声仍然伴随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微调职场，一次一次、一点一点地将过度的职场要求推回合理的边界。职场环境的改善终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当个体无力时，不妨把工作环境交给政策和市场，把注意力留给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很多网友总结了工作痛苦减少指南，教大家怎么在上班时保持相对愉快的心情。有人在工位插上鲜花，放上手办，买了舒服的人体工学椅，换上漂亮的大容量水杯，在下班前接满再回家。有人已经悄悄勘探好了写字楼里最舒服的那一间卫生间，每当坐得腰酸背痛时，便起身去那里短暂地摸一会儿鱼。有人发现了通勤最佳路线，每个季节路边都会开不一样的花，冬天还有小摊贩卖烤地瓜。还有人开始学着享受犯错，不再为每一次失误反复内耗，而是把它看作花老板的钱，锻炼自己的能力。

0: 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
1: 什么时候不仅潮流会飞翔？其实刚才片花当中提到了很多打工人自己自救的方案哈，这个调整自己的情绪。那在短期内没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权力结构，我们可以用哪些小的习惯来重新掌握我们的这个心理掌控感呢？江坤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
2: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从生理方面啊，其实片花里面也讲了，就是去做一些买一些人体工学的一些用品，是吧？就是我们会发现，这身心是合一的，身体 越放松，你的心情就会越放松，所以在工位上让自己能够待得舒服，其实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所以这是在生理层面的。第二个呢是在精神层面的，所以一个人他对未来有希望有憧憬，他就会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眼下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摆放一些比如说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这个人生信条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些会摆一些格言呢，或者放一些自己的偶像啊，就类似像这样的，他可以唤醒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1: 鸡汤是有用的，
2: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关系啊，因为关系是可以给到我们支持的，所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工位上摆一些重要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家里的这个重要人的照片或者定情信物，是吧？啊，就这些小饰品啊，它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我是跟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特别幸运，好视力为感谢咱们湖北听众长久以来的陪伴，特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无论你是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干涩酸胀，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是随着年纪增长眼部素质下降，看东西模糊不清，视力越来越差，都可以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市面上的护眼产品特别多，但我只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因为它专注护眼26年，已经帮助了百万用户改善眼睛问题。眼贴特别添加丹参、石斛等10几种对眼睛特别好的名贵中草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清晰透亮。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比同龄人清亮舒服许多，效果特别好。现在10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先多送78元眼贴，再加送豪华收音机、叶黄素和高清老花镜。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话题啊，叫做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具性价比的发火方式。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奶粉罐他说，我们领导看我不顺眼，但是又没办法，又找不到我这么好用的啊，听起来他纠结一些。哈尔够花他说，赶上9天揽月，赶下5羊捉鳖，不敢迟到，因为迟到要扣钱啊，这就是生窝囊气的代表啊。袁他说，时代的窗口越来越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是事实，但是年轻人还是会一茬一茬的涌向大城市，涌向他们打工的岗位，这是时代的裹挟吗？也许是，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理想的力量。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隐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同时您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

0: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1: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0: 嗯，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乾坤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2: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
0: 嗯
2: 啊，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
0: 嗯，
2: 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啊。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
0: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啊。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啊。当然，我觉得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0: 他还会问啊。
2: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啊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0: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0: 嗯，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2: 嗯，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0: 对，
2: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生理性的躲，就害怕。
0: 嗯，
2: 其实他这个所谓的生理性厌恶其实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刺激可能太频繁了，或者刺激太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 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哦、啊？如果下降了、嗯、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嗯、啊，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嗯、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
0: 嗯、
2: 啊，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嗯、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0: 嗯，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3: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后来她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她，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
0: 嗯，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他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他，贬低他，那这该怎么办呢？
2: 嗯，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啊，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是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

0: 次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个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他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啊。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那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那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那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啊，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啊。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家庭的变化，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1: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0: 那我们说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 体的潜意识，
1: 而且是笼统的。
0: 对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
1: 嗯，
0: 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
1: 嗯，
0: 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

0: 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的、
1: 哦、
0: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
1: 嗯、
0: 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1: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的越多，可能慢慢的那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更加清晰的了解你了、但是呢从你这个梦的主题当中呢，我们大概其实也能够判断，可能就是因为外在的一种环境导致了你原本拥有的某种特殊的力量、它离你而去了，就你很想重新拿回它，但是因为外在的、这样一个天气一个环境导致了你没有办法去重新把这个你身上所具备的这种能量把它拿回来、其实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的主题也是很相似的，
1: 对，
0: 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潜力是被遏制了被压制住了的、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你的某些能力、你因为顾忌谁或者顾忌什么、然后导致你原有的那种潜能潜力或者某方面特殊的才能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发掘，我觉得你也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我的男朋友不答应和我结婚，这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他的具体情况。
2: 即将飞去美国和男朋友见面，我们之前时不时因为小摩擦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
0: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比如说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啊，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是吧？或者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就问他嘛，
0: 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规制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领导是赏识我的，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 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0: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说跟爸爸妈妈，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1: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0: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0: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长久的在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只重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5: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 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

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节目上半段呢，安排的是守护夕阳，我们来聊一聊针对老年人的一些碰瓷诈骗，帮助大家守好养老钱。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身体出现糖斑这样一些健康话题。
7: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6: 近年来呢，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是层出不穷，碰瓷诈骗更是瞄准一些独居老人。

0: 在安徽休宁，三人团伙流窜作案，专门盯着那些骑老年代步车、三轮车的老人，8天的时间骗了20位老人。我们来了解一下详情。
1: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29，一辆行驶在安徽省休宁县蓝田镇路段的黑色轿车被正在执勤的民警截停。
2: 靠边，先靠边停一下，
3: 哪里了？
4: 我是江苏的。
1: 汽车停稳后，民警第一时间拿走了驾驶员的手机。
2: 先下来，等一下哈。
1: 从车上下来3名男子，面对警方的搜查和盘问，他们表现得十分平静。但是当民警从这辆车里拿出一个装有暗红色颗粒的袋子时，3名男子有些慌张了。
5: 据后来鉴定，民警从那辆黑色轿车里搜出的颗粒被称作血包，里面不是血，而是红色颜料。这些东西呢，在影视剧的拍摄现场是比较常见的，通常啊会被当作血包来使用在流血的剧情当中。那么车上的3名男子携带这些血包做什么？民警又是怎么这么巧会将他们的车子拦了下来？其实这一切并非偶然，事情还得从3天前的一个报案说起。
1: 2025年12月19日上午，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派出所来了一个年逾60的老人，
6: 讲这个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了对方1000多块钱，可能存在疑点啊，到我们来反映这个情况。
1: 报案人老范家住安徽省黄山市的祁门县，隔三差五老范就会开着老年代步车到市里给孩子送家里种的新鲜蔬菜。2025年12月18日上午11点多钟，老范送完菜往家返，路过休宁县时，他不小心碰到了两个行人。
7: 走齐云山这个大道上呢，就看到了两个农民工，有100多米路，我就看到他俩站在路边上。到达他跟前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安全帽啊，就给我车子敲了一下子。
1: 通过老年代步车的后视镜，老范瞥到了这一幕，但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他没有理会，继续开车往前走。当老范将车开出50米后，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将他截停。
7: 他讲，你撞到人了。我讲，我怎么撞到人呢？他讲，你没撞到人，你下来看看，你还想跑啊？
1: 听了黑色轿车司机的话，老范满腹疑惑，他怀疑自己经过2名路人身边时的一幕看错了，他立即下车回去。
7: 等我下来看呢，两个人就痛得在地下打滚，他讲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当时我也紧张了，我讲既然撞到了，我就下来要负责任。
1: 男子提出去大医院看病，由于距离他们最近的市属医院在黄山市的屯溪区，有几十公里远，其中一名年纪较大的男子提出让老范赔点钱了事。
7: 他讲是要4000多块钱，我根本就没有钱呗，我自己没工作，也没生活来源，我讲我刚刚儿子给我一点生活费，看1000块钱。
1: 被撞的男子自称是附近建筑工地的工人，说他有保险，老范给1000块钱，剩余的医药费他走工伤保险。老范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他怀疑自己可能被人碰瓷诈骗了。遇到老范一样事情的还有休宁县的祝先生，2天前，也就是2025年12月16日，祝先生也遭遇了一起剐擦事故。当天下午3点多钟，外出办事的祝先生开着自己的老年代步车，急匆匆地往县城赶，因为4点前他要赶到县城接孙女放学。当他来到休宁县商山镇岭后村附近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8: 他那个小车子，他就拐到我这个车道上来，把我拦到了。他讲你后面撞到人了，我跟他讲我没撞到人。他人家都摔倒了，你不去，那我就停下来了。
1: 对这辆拦截他的轿车，祝先生有些印象。他刚刚驶入这个路段时，这辆黑色轿车正在左侧道路上缓慢逆行。
8: 他是从这个左道上走的，我当时有点纳闷，我想这个车子怎么不按规定行驶的话。
1: 听了司机的话，祝先生虽然不相信自己撞了人，但他想起刚才车尾的确有一下撞击的声响，他不敢大意，赶紧停了车。下车往回看时，祝先生发现路边果然倒着一个人。
8: 那我肯定要扶他一下呗，他一扶下来，他就讲，你 撞到我了，我说我没撞到你。
1: 被撞的男子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听口音他不是本地人。
8: 他说你没撞到我，我怎么跌倒了哈？我当时是我要赶回来接小孩，他讲呢，那要不你给我点钱算了。
1: 祝先生虽然觉得自己刚才没有撞到人，但他经过男子身边时，车尾确实发出了声响。因为祝先生着急去接孙女，他想赶紧了事走人。
8: 我讲你要多少呢？他讲你看呗。我讲那我给你200块钱。他讲200块钱少了。我说200块钱少了，那我们就报警。
1: 一听祝先生要报警，男子又变了卦。他愿意接受200块钱的赔偿，剩下的就诊花销，说他可以走工伤保险。
8: 他讲你有没有现金？我讲我没现金。我讲你要我就200块钱，你把手机掏出来我扫给你。
1: 通过手机，祝先生给男子转了200块钱。
8: 但是我也想象，我讲可能是碰瓷的。后来我也急着赶回家来接小孩，所以讲我200块钱呢我就给了他。
5: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祝先生怀疑过他遭遇了碰瓷诈骗。除了倒在路边的男子，祝先生怀疑拦截他的黑色轿车司机也应该是这个诈骗链条上的一环。可毕竟损失很少，再加上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祝先生选择了沉默。
1: 祝先生选择沉默，而前面的老范选择了报警。案发后的第二天，老范来到了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接警后，民警对此事立即展开了调查。
4: 接到老范的报警后，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可疑之处。首先，事发现场是一段笔直的这个路，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个，老人称这个受伤的人穿着工人的马甲背心，戴安全帽，但是据我们了解，这附近没有什么工地，也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工人。
1: 民警感觉事有蹊跷，案发地点周边除有一个废弃的厂房，并没有人居住，两名所谓的施工人员又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在距离案发现场50米的地方有一个治安卡口，民警调取了案发时的路面监控，在监控里他们看到了报案人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很快他们也发现了身着工地制服的两个人。
4: 报案老人骑着一辆三轮车从屯溪往这个祁门方向经过我们辖区的时候，在路边有两个人，当这个报案老人骑着三轮车路过时，这其中一个人往地上一坐，报案的车辆没有停止。
1: 而这时原本与老范并排行驶的黑色轿车突然加速行驶，拦停了老范。
4: 报案老人停车起来查看这个受害人的情况，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双方在交涉了一番之后，也就是老人报案人说的赔偿1200块钱再离开。
1: 民警倒查了案发前的视频画面，很快他们从监控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4: 我们把视频的时间点往前往后移，发现这个路边走路两人是从黑色这个车上下来的。
1: 由此民警判断黑色轿车上的人与跟老范发生纠纷的两个人是一伙的。而老范驾车途经此处时，黑色轿车突然转头挤进老范前面的车道，为了避开黑色轿车，老范向右打方向拐进了非机动车道。此时的黑色轿车不紧不慢地站在机动车道上，与老范驾驶的老年代步车并排行驶，直至所谓被撞的人坐在地上。看到老范没有停车的意思，黑车司机才加速向前拦住老范。
4: 在这个事情处理之后，这黑车再次出现在案发现场，把这个路边走路的两个人接上车，驶离我们案发现场。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通过制造交通事故实施碰瓷诈骗的团伙。围绕嫌疑人驾驶的黑色轿车，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很快他们发现黑色轿车不是本地牌照，它于2025年12月15日进入安徽黄山，在黄山市的一线、祁门县、黄山区和休宁县一直游荡，直到12月19日下午，他才离开黄山市。
9: 我们就对车辆进行查询，发现该车是登记在江苏盐城一位姓刘的女士名下。围绕着刘女士，我们进行查询，发现在案发期间，刘女士从未来过我们黄山市。
1: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休宁警方与刘女士取得联系。 车主刘女士告诉民警，她把黑色轿车租给了一个叫刘根的人。警方查找刘根的行踪轨迹，发现案发时刘根就在黄山本地，他在一家宾馆住宿多日。和他同时入住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潘某和戴某。此外，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刘根有犯罪前科，曾因碰瓷诈骗被山东警方处理过。刘根等三人的涉案嫌疑迅速上升了。
9: 正当我们准备对刘某某等三人进行查缉追捕时，我们意外地发现嫌疑车辆又进入了我们黄山市辖区，于是我们当机立断对嫌疑车辆进行设卡拦截。
1: 2025年12月22日下午4:29，在安徽省休宁县的蓝田镇，警方设卡将涉案的黑色轿车拦下。从车上，民警查获了建筑工人所穿的反光背心、头盔及血包等作案工具。然而，面对警方的讯问，三名嫌疑人并不承认干过违法的事儿。不过，警察在戴某的手机里发现了老范转款的记录。除了戴某的手机，民警还检查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手机，在他们的手机里，民警又发现了19笔转账记录。
6: 我们发现，这三名嫌疑人结伙作案，远远不止在我们休宁县城，在我们的一线、太平，包括我们的江西省，都有作案。
1: 收款记录集中在2025年12月14日至12月22日间。转款记录的付款方分布在江西上饶、安徽池州和黄山等地区。也是根据转款记录留下的信息，民警找到了住在休宁县城的祝师傅。通过祝师傅的描述，民警确认在路边碰瓷的嫌疑人是潘某。2025年12月16日，三名犯罪嫌疑人在休宁县商山镇这个偏僻公路上诈骗得手后，他们又流窜至休宁县海阳镇。一个小时后，骑着三轮车经过新塘村观音阁附近的郑师傅成了又一名被害人。
10: 一辆黑轿车停在这个斜坡上面，等我过来了，他倒车下来，横着倒，倒了之后我从他后面过去。
1: 就在此时，郑师傅听到三轮车的尾部传来一声撞击声，随后他发现一个工人装扮的中年男子倒在地上。郑师傅以为自己撞到了人，他立即停车下来查看。
10: 他讲我把他手搞断了，当时我讲带他去看呗，他讲你给我1000块钱，我讲1000块钱就1000块钱，好，他那会子上车了，又叫我加200，所以1200。
1: 郑师傅告诉民警，案发时他真的以为自己撞了人，面对男子不断的呻吟，他有些慌了。当男子提出自己有工伤保险，让他赔些钱了事时，郑师傅没有犹豫，他立即用手机给男子转了1200块钱。当民警把三人碰瓷的套路给郑师傅讲明白后，郑师傅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被碰瓷的还有詹大爷，民警找到詹大爷时，他正在建筑工地打零工。2025年1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詹大爷骑着三轮车从一线县城回家。当他来到一线碧阳镇桃花源漂流售票处附近时，也是被一辆黑色轿车突然拦下。詹大爷今年70岁了，耳朵有点背，被人拦下后，他立即停车往回走。他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地上，
11: 他就圆圆的头，这一公里这衣服鼓起掀开，叫我看，我腰碎了。哎呀，这个一看呢，是有一点红。
1: 詹大爷告诉民警，他看到男子腰部似乎有血渗出，他害怕了，提出带男子去医院看病。男子说自己有保险，让詹大爷赔点钱算了。詹大爷把手机里仅有的1000块钱转给他。
11: 1000块钱给他，走了快得很，一下子看不见人了。
1: 后经核实，这个在路边碰瓷诈骗詹大爷的男子就是犯罪嫌疑人刘根。
5: 通过几天的调查走访，警方发现三名犯罪嫌疑人碰瓷诈骗的目标都是骑电动三轮车和老年代步车的老年人，他们利用被害人年龄大、反应慢、容易被说动等特点屡屡得手。
1: 面对警方掌握的证据，三名犯罪嫌疑人终于松口了。据嫌疑人交代，他们三人是亲戚关系。案发前夕，刘根提出租车到外地玩一下赚快钱的想法， 三人一拍即合。
4: 上面行人驾驶着租赁的车辆，进入安徽境内。

0: 时，在这个路边小店里购买了安全帽、反光背心，甚至还在网上购买了这个假血囊。
1: 经过谋划，刘根等人将碰瓷的目标放到在偏僻路段骑电动三轮车或者老年代步车的老人身上。一旦确定目标车辆后，刘根和潘某轮流开车在路边配合。
0: 另外两人下车，由这个年龄较大的戴某穿工人反光背心在路边冒充这个受害被车撞倒，然后一旦这个车辆经过时候，其中一人持安全帽敲打这个被害车辆，来制造这个交通事故的声响。这时候如果这个被害车辆停止的时候，另外人会迅速搬枪。如果被害车辆没有发现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他们驾驶的租赁来的车辆会迅速上前将这个被害车辆拦截住。
1: 为了不让被害人对黑色轿车产生怀疑，拦下被害人后，嫌疑人会驾驶着汽车迅速驶离。
2: 驾驶三轮车的老人呢，与这个交通事故的所谓受害人就是协商解决这个交通事故啊，在这个受害老人呢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认为也发生了一个刮擦，就花一点小钱把这事情解决掉。同时呢，都声称他们是工地的工人，是有保险的啊，你呢也不要完全赔偿，只要支付一部分。
1: 从2025年12月14日三名嫌疑人进入安徽境内，到12月22日下午被抓，短短8天，刘根等三人故意制造被车辆撞伤的假象，诈骗20名被害人，非法获利20000余元。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戴某是刘根的舅舅，已经年过60，他这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跟刘根干这种事呢？
3: 我是刚好供电全部，就是说没事准备到黄山，我家外甥叫我到黄山来玩玩的。
1: 戴某本来在江苏盐城有自己的装饰公司，案发前夕他的另一个外甥潘某找到他，叫他一同去黄山游玩，因为当时手上没活，戴某欣然同意了。出去游玩需要花钱，在路上刘根提出制造交通事故讹人钱财的想法。刘根有类似诈骗的犯罪前科，在他的教唆下，戴某和潘某心动了，三人很快设计好碰瓷细节，并准备了作案工具。
4: 犯罪工具都准备哪些啊？
2: 安全帽。
4: 还有吗？
2: 工作服。
4: 还有什么？
2: 没了。
4: 车上的血包是干什么？
2: 血包他们当时买，我不知道的谁买的，我买放在车子上的。
1: 经警方查证，血包是刘根从网上购买的，但在碰瓷过程中，他们发现年纪大的老人很好骗，他们捂着肚子坐在地上，或者在腰上掐两把就能糊弄过去骗到钱，所以血包他们没用上。刘根等人从江苏盐城出发，一路流窜作案至黄山。
4: 一天最多的时候骗了几个人？
2: 3个人，一天作案4、5个、30个不等。
1: 在当地，他们没想到诈骗得如此顺利，所以在诈骗完老范离开黄山后，他们去而复返继续作案，直到被警方抓获。
4: 骗的钱怎么分呢？
3: 没分，我水骗是水的。
4: 你总共骗了多少钱？
3: 6000多块钱吗？
4: 你拿了多少钱？
2: 7000块钱，不到10000块钱。
4: 收钱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3: 我现在想来不太好，就感觉到很缺德的。
1: 被抓后，戴某十分懊悔，除了轻信同伙所讲钱诈骗的不多，不足以构成犯罪外，他还被贪便宜的心理左右，在他年过60的年纪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和戴某同样悔恨的还有潘某。
2: 我儿子每次考试他不会丢第3名的，年纪不会推他下去100名的。现在做的是把他害了。
1: 目前因涉嫌诈骗罪，刘根、戴某、潘某已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26年2月10日，休宁县公安局齐云山派出所将嫌疑人诈骗的赃款如数返还给了老范等被骗老人。
5: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侵害的案件，虽然每一起案件的金额并不算大，但是我们基层派出所还是

0: 抱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小案不小看，快速侦破了这起案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为人民群众啊挽回了损失。
1: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三名嫌疑人是觉得单次骗的钱不多，风险低，于是呢抱着侥幸的心理跨省作案。对于这种小额诈骗不算违法的错误认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多次的小额碰瓷，最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的专业解读。
2: 通常犯罪分子要考量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犯罪成本问题，也就是说能不能做到，另外一个就是犯罪风险问题，会不会被抓到。那本案当中这种碰瓷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需要准备专业的犯罪工具，甚至没有发生实际的碰撞，不会对自己人身造成任何危害，只需要演一番戏就能骗到钱。另一方面，他们专门选择那些反应比较慢，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偏弱的老年人，诈骗的金额又不高，现场又没有比较多的痕迹物证，他们自认为不会被抓到，所以这些的特点就是罪责感比较轻，而侥幸心理比较强。首先，他们的行为涉嫌诈骗罪，因为他们虚构了一个交通事故，符合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那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这种诈骗的金额是累计的，也许单次诈骗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如果多次诈骗数额累计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标准，也就是3000元到10000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首先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点，遭遇交通事故的时候，私了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可能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所以不管是什么年龄段，不管驾驶什么样的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的情况下，一定要报警或者拨打急救电话。特别是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疑义的时候，不要挪动车辆，保留好现场的原始状态，由交警来勘查定责，不要轻易的私了，不要轻信现场上那些所谓帮着劝说帮着调解的热心人，不要跟随对方前往一些非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者是一些偏僻的地段。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那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任何的人数限制，只要您的年龄是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还会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呢有石子儿在磨，严重的还会出现模糊发雾的情况，3-5米远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人了，吹点风就哗哗流眼泪。那您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加强版的珍奇眼贴，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中草药精华，直接呢贴在眼皮上，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雾化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是清晰透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包括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那今天呢，只要说您的年龄呢是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元的眼贴之外，还会送您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而且还有一顶防晒的太阳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15: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8: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老友健康的环节。刘女士呢已经是年过50了，最近呢她是在自己的腿上发现了一些异样，有一些棕色的斑块，不疼也不痒，但是啊，她听人说这些可能是糖尿病的信号，俗称糖斑。那这个糖斑究竟是什么？它的形成原因有哪些？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是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王欣的分析。
9: 其实很多糖尿病患者都会出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斑块，那么这个斑块它形成会有很多的原因，包括微循环的障碍，那么对于局部皮肤的营养的供给不好，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血糖，那么高糖实际上也会刺激局部的这个皮肤，另外一个就是高血糖状态下，这个如果有伤口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么它是不容易愈合的，那么随着愈合时间的延长，那么它也会出现这种色素沉着。那糖尿病患者实际上出现这种皮肤病变的概率并不是很低的，所以很多糖尿病患者把它称作糖斑，我们也是就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它确实是和血糖是相关的，常见于我们双下肢也颈前，也就是小腿的前侧，那么会经常出现。一个呢是因为这块这个没有什么更多的肌肉啊，这个皮下组织也是比较少的，所以经常患者这块是容易被磕碰的，那么不自觉的可能会被磕碰。另外一个，这个由于下肢的位置呢，它这种微循环的障碍也会出现，它呢往往就是以色素沉着为一个主要。

它的表现，另外它不同的斑块，它会经常会融合成一个更大的一片。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高出皮面，就是它的这个斑块可能能够摸到是一个鼓出来的，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是跟这个皮肤的一个齐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单纯根据糖斑来判断的，并不是非常可靠的一个依据。那么它只是我们这个可能高血糖的一个信号之一，所以实际上老年患者在没有诊断糖尿病的时候，那么常规的进行，比如现在很多社区都对老年人都会有常规的每年一年一度的体检，那实际上这个时候，更能够更早的发现患者的这个血糖的问题。如果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可能逐步的这个皮肤啊也好，或者感觉也好，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斑块也好，都会表现出来异常的表现。那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时间长了，那血糖控制的不好，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那周围神经的病变也是往往是从肢体的远端开始，那么也就是双脚或者双手开始出现这种对称性的这种麻木，然后这个皮肤感觉的异常啊之类的这些问题。那由于皮肤感觉异常呢，可能会出现瘙痒，他患者呢就会不自觉的去搔抓它，那么抓了以后呢，就会形成这种色素沉着，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斑的这种情况了。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血糖很高，那伤口不容易愈合，磕了碰了伤口不容易愈合，那也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部的色素沉着。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往往会从下肢开始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身体比例的改变，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那实际上这种时候呢，改变呢更多的是一个腹围的增加，那么显得我们胳膊腿就更细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那么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年的肌少症。那老年人他的这个活动量的减少，那么他的肌肉的含量实际上是越来越少的，那么就更显得胳膊腿更细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维度说到了多少，我们就提示着可能出现这个糖尿病。但是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个大腹便便，然后胳膊腿并没有很粗壮，那么可能就是要提示着我们出现这种中心性肥胖，那么有腹型肥胖，那么就要去医院及时就诊，查有没有相关的。除了糖尿病，实际上这种腹型肥胖的人群呢，还非常容易出现高脂血症、高血压啊等等，就是我们常说的三高的问题。还有一个预警信号呢，可能经常会被大家所忽视，那么实际上就是低血糖，该到饭点儿该吃饭了，他没有吃，这一部分患者可能他的这种饥饿感就尤为的明显。那么如果测血糖可能甚至于是低的，实际上呢，它是和没有出现血糖变化之前，我们身体已经出现了高胰岛素血症是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发现了我们确实存在有高胰岛素血症，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实际上是能够改善的，那么也就不至于发展到血糖出现异常这个阶段，就更不会出现糖尿病的这个地步了。糖尿病的这个五驾马车，那么这些年来一直都是伴随着我们的。那么这五驾马车，一个呢就是合理的饮食，控制饮食并不是一味的饿着就行，而是要在医学营养的前提下，那既能够保证我们日常生活的营养的充沛，那么又能够使它的不至于营养过剩，出现血糖升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适当的运动。那这个适当的运动呢，我们在这儿呢提到的一定要是适当，就是它是因人而异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去跑马拉松，或者每个人都去健身房去撸铁这样的运动，而是要每个人选择自己合适强度的运动，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选择合理的强度的运动。那么第三驾马车呢，就是我们的健康教育，让大家更能够了解我们糖尿病的一些知识啊，该怎么去生活呀。那么这样呢，也能无形当中影响到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那第四个呢，就是药物。那么实际上很多患者呢，这个血糖通过这个前面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能够达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启用降糖的药物，不单能够减少我们降低我们的血糖，同时呢，也能够减少我们并发。

0: 症的发生。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进行血糖监测，不是说吃上药了、控制饮食、运动了，这些做到了，我就完事大吉了。那么我们还要去这个自我的监测来分析，我究竟什么样的情况血糖能够控制得更好，我的药物需不需要调整，那么把这些数据也反馈给医生，这样才能够医患双方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血糖控制得更好。
1: 共同走过四季，
2: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1: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
2: 黄，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1: 与您相伴，
2: 和您共享，
1: 我们在这里，
2: 一直在这里，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3: 年过六旬的王女士呢，平时就很喜欢喝咖啡。最近呢，她看到一个新闻说，喝咖啡之后会手抖，可能会是早期帕金森的表现。那这个喝咖啡和手抖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为什么在喝完咖啡之后呢，会很容易出现手抖的情况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冯涛的分析。
4: 喝咖啡之后呢，偶尔的手抖，那这个情况呢，其实就不但太紧张，那么这样的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大家就完全没必要紧张和焦虑。但是也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朋友他每次喝咖啡或者经常喝咖啡之后都出现这种手抖的情况，那就需要我们认真去分析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位朋友他可能不仅喝咖啡手抖，可能其他情况下也会手抖，那这种情况就会更加需要注意，说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病理性的抖动的情况。但实际上呢，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病人，他由于焦虑、紧张、睡眠不好，或者是这个剧烈运动之后呢，有一些手抖的情况。那么大多数还是生理性震颤，所以呢，真正的病理性震颤呢，并不多见。那么有几种可能会导致帕金森震颤的情况呢？那么我们知道，帕金森震颤通常都是静型震颤，就是放松的时候呢，有一些手抖的情况，然后呢还伴有这种运动迟缓和这个身体的僵硬。如果有这些现象的话呢，就应该尽快的到医院来看病。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是有甲亢啊，甲亢的话呢可能紧张焦虑喝咖啡之后呢可能会有手抖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到医院进行必要检查就可以发现问题了。当然有一些人由于长期的这个焦虑紧张啊，遇到一些生活中遇到一些事情，应激事件，那么喝咖啡之后呢，可能会有手抖的情况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给予相应的一些治疗或者是心理疏导，那么包括我们避免诱因，也是可以这个减轻这个情况的。少部分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有喝咖啡的一个过敏反应，那这个情况呢也不多见。总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喝咖啡之后手抖呢，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也不要太过于惊慌，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可能这样的话呢，就会更加的这个能解决大家的问题。那帕金森震颤呢，通常都是静止性震颤。什么叫静止性震颤呢？就是我们身体放松的情况下，比如手在下垂的位置上，手下垂，身体完全放松，那这时候出现抖动的情况呢，叫静止性震颤。而如果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再用力，那这就出现抖动的情况呢，叫动作性震颤或者叫姿势性震颤。所以呢，这种震颤的形式

0: 测一下啊，做这个一些检查一些动作，我们测定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帕金森，再去看病，那也是可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这个手抖，那么同时这个手又有动作的迟缓，比如说写字、刷牙、切菜啊，这些动作变得比以前缓慢了，或者不那么灵活了，那这样的震颤的话呢，就合并了运动迟缓，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查，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帕金森，还是其他的病理情况，还是说一种偶尔的生理现象。医院里偶尔会碰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啊，出现手颤、手抖、动作迟缓啊，可能是帕金森，但是整体来说呢，这种概率并不大。
1: 嗯，
0: 总体来说就是说，年轻人发生帕金森的几率呢还是很低的，啊，那么即使说你家族性的震颤，比如说家里有人得帕金森或者有人有手抖的情况，但是真正，你看到这个病人其他病人身上的这种可能性呢，其实也是比较小的。大约90%以上的帕金森呢，都是散发性的帕金森，只有不到10%甚至5%的人有可能是遗传相关的帕金森。所以呢，即使家里有帕金森病人的话呢，我们也不用太过于紧张。当然，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还要注意经常的去进行一些适当的这个运动，保持好的睡眠，那么增加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或者降低发生帕金森的风险。只要是出现手抖啊，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关注了啊，它是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我们也要看看它是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这是第一个问题。或者是这个手抖有没有诱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前啊，我们遇到紧张的事儿，我们偶尔手抖一下，这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像我们喝咖啡偶尔有些手抖情况一样，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经常的在就是无缘无故或者放松的时候啊，这种手抖，或者是抖动起来的话，自己身体中很难控制，那这种抖的话就要我们特别关注啊，需要检查。另外的话呢，我们要注意合并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这个人手抖之外呢，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动作的迟缓、身体僵硬，那么就需要到这个医院查查有没有帕金森。比如说这个患者他除了这种手抖之外，他经常这个长期的失眠、焦虑、情绪这个亢奋或者抑郁，那么他是不是合并焦虑症呢？对吧？或是不是合并一些情感上的一些波动呢？啊，那就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些检查。那么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合并有甲亢的一些表现啊，那么消耗性的体质，那么也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些检查。总的来说呢，手抖呢，它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生理现象，偶尔的发生的话呢，不要过度担心。但如果是经常的或持续的，或者是逐渐进展的这种手抖，或者是比如家族性的这个情况，有人手抖，然后呢，这个人呢，其他亲属呢也出现手抖的情况，那么就需要进行必要的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导致的手抖。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3: 时间哪儿都没去。
1: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3: 温暖相伴。
1: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丝瓜营养丰富，是咱们餐桌上很常见的蔬菜。丝瓜尖儿呢，美味可口，而且营养价值也比丝瓜本身要更好。经常吃的话，有助于改善便秘、增强免疫力等等。那这个丝瓜尖儿究竟有哪些营养成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有请出的是农业农村部食品和营养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徐海泉，来和我们详细说一说。
4: 丝瓜呢，作为我们日常食用的一类蔬菜，可以提供给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一些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素。而丝瓜尖呢，作为丝瓜新生长出来的这个嫩茎，它呢，跟丝瓜呢属于它们这个不同的部位，与丝瓜相比呢，也有它自己的一些营养特点。你比如说它的一些植物蛋白啊、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些像锌、铜等矿物质元素啊，还有维生素 C 啊等等，它们的含量呢比丝瓜要略微要高一些。丝瓜尖的价格比丝瓜贵，其实呢跟它的本身的营养价值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相关，主要呢还是受这个市场因素决定，因为更多呢是因为这个丝瓜尖它的产量呢相对来说较低。

0: 说到这儿，不少朋友表示，常吃丝瓜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健康功效。那么吃了丝瓜尖以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有哪些好处呢？
1: 首先呢，因为丝瓜尖里面含有丰富的这种维生素 C， 所以呢，它可以促进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一个提升。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它含有这种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有效的促进这种胃肠蠕动，改善我们的便秘，有助于消化，同时呢，也有助于预防这种高脂血症啊、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病的一个发生。再一个呢，它也有助于这种抗病毒、抗过敏，因为丝瓜藤呢也具有这种抗炎、抗过敏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从市面上能够买到的这一类鲜的嫩芽的这些蔬菜，它们呢就是利用这个植物种子，然后直接生长出来的可供食用的这种芽或者芽苗，或者是幼茎，都统称为这种芽苗类的蔬菜。通常呢也是分成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称为这个种芽菜，比如说像这种豆芽、豌豆苗等等，另一类呢就是称为这个体芽菜，像这个丝瓜尖呀、香椿呀等等这一些的。比如说就像豌豆尖和豌豆，那么和豌豆相比呢，豌豆尖可能具有这种能量低，所含有的这种胡萝卜素呀、维 C 啊，它的含量高，但是呢，它不含有嘌呤，这是它的一个优势和特点。它的能量呢，仅仅有豌豆的十分之一，并且这个胡萝卜素含量呢，确实可以达到这个豌豆的这个10倍还多。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是相对于这个豌豆来说呢，是具有较高的一个含量，有助于提升这个机体免疫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的嘌呤呢含量是零的，也就是说它不含有嘌呤。那这一块呢，相对于豌豆来说呢，它是更适合我们痛风患者去食用的。
0: 南瓜也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食物。专家告诉我们，因南瓜富含淀粉，所以可以给我们提供能量。那么南瓜尖呢，能给我们提供哪些营养？吃了对我们身体又有哪些健康益处呢？
1: 南瓜当中呢，含有这种也是丰富的一些胡萝卜素呀、果胶啊、淀粉呀、微量元素啊等等多种这种营养成分。另外呢，它也含有这种南瓜多糖啊、南瓜蛋白啊等等这些生物活性物质。对于这种高血压相关的慢性病呢，也有一定的这种辅助预防的作用。并且呢，南瓜当中的一些果胶物质啊，也可以吸附我们体内的一些胆固醇呀、等等，可以有助于预防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而南瓜尖呢，也就是在南瓜藤上最前端最嫩的这个部分，它呢还有丰富的这种膳食纤维啊，胡萝卜素呀、维 C 呀，还有钙和磷等等，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润肠通便的这个效果。相比南瓜的这个较高的血糖生成指数呢，南瓜尖它的血糖指数较低，那么呢，更适合这个糖尿病患者来适应。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像红薯尖和红薯，那红薯尖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红薯叶，它呢也是含有这种丰富的植物蛋白、维生素、铁、钙一些矿物质等等，尤其是这个植物蛋白和一些维生素 B1 啊、胡萝卜素啊，它的含量是比红薯要高的，所以呢，它对提高我们自身的一个免疫力，促进这种胃肠的一个消化功能，还有一个协助降脂等等，都有一定的一个作用。
0: 总的来说，不管是丝瓜、丝瓜尖、豌豆、豌豆尖、南瓜、南瓜尖等等，它们都是属于同一种植物的不同部位，都具有各自的营养价值和营养特点。比如丝瓜中富含 B 族维生素、蟹根醇酸等营养物质，有助于皮肤健康，调节血脂水平。而丝瓜尖中则是富含膳食纤维、锌、铜等矿物质元素，还有维生素 C， 有助于改善便秘，预防高脂血症等。所以为了保证我们的营养均衡，专家建议还是要多样化的去选择食物，均衡膳食，合理搭配，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都说呢，人老了不怕腿脚不利索，不怕身体差点劲儿，最怕的就是眼睛不好使，看什么都是模糊一片，还干涩发痒，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连门都出不了。那推荐大家现在就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零这个电话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啊，是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人参等多种草本精华，都是用来改善中老年的眼睛模糊流泪情况的。咱们湖北呢，很多的中老年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呢相比同龄人会好很多，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电视看手机都更清晰了，走路下楼梯也不害怕了，生活都更轻松。现在呢，好视力是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专属的补贴，拨打400-706-1900购买，会直接多给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体验。额外的话呢，还送您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还有一顶防晒太阳帽送给大家。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这个信息非常有用，建议您一定要放大音量认真听。好视力五月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湖北哪儿，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好视力26年老品牌，敢让大家放心用，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动不动就流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特水润特舒服，看电视玩手机清晰多了，不仅让大家用得放心，今天还有惠民补贴，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人手一份护眼大礼包，里边有78元眼贴，一大瓶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

0: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随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携经典剧目《白蛇传》呢登陆江城舞台，由梅花奖得主陈丽丽领衔，多位国家一级演员同台演绎。其中呢，陈丽丽她呢是国家一级演员，第32届梅花奖得主，饰演白素贞，文武兼备，深情又坚韧。杨云霞，国家一级演员，第27届梅花奖获得者，是小青。她呢，这个刀马旦的功夫啊，是十分扎实的，英气灵动。还有演员娄胜，她呢也是国家一级演员，第30届梅花奖得主，她在剧中饰演许仙，文武生俊朗飘逸，十三爹的绝活啊，非常惊艳。作为京九舞台打磨的经典佳作，婺剧版的《白蛇传》呢，编排成熟，演绎精湛，尽显婺剧雄浑大气又兼具温婉细腻的艺术特色，尽显梨园风采。那说起婺剧呢，它是浙江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大戏，距今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2006年就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遗，跟别的剧种不太一样哈。这个婺剧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文武兼备，刚柔并济，唱腔高亢苍劲，听着特别有气场。表演呢粗犷大气，武戏功底扎实，翻打利落，文戏呢又是婉转细腻，柔情满满。唱念作打样样俱全，既有山野梨园的豪迈，又有才子佳人的温婉。而婺剧《白蛇传》刚好呢是把剧种所有的优点呢都发挥到了极致，故事传奇曲折，人物有血有肉，婺腔一出来韵味十足，再加上精彩的武戏场面，不管是常年听戏的老票友，还是第一次接触婺剧的年轻人，都能听得进去，看得过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婺剧《白蛇传》当中的精彩唱段。

那么多谢小姐，多谢小姐。

萨。

0: 哎呀，真的是好好听哈！刚才这一段呢，大家听完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带入到这个情境里面了哈？这就是《白蛇传》当中呢，白素贞西湖游湖触景抒情的经典唱段。整段唱腔啊，它是非常的舒缓柔和，然后呢又韵味绵长，把白素贞下凡人间的温婉善良，还有她对人间生活的美好情愿呐、把那份向往都唱得特别细腻。名家的唱腔拿捏有度，深情合一，把人物那种温柔又内敛的心思表现得十分到位。白蛇传的故事呢，咱们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听过，流传百年的民间传说放到物剧的舞台上，被打磨成了一出文戏走心、武戏震撼的大戏，行当十分齐全，情节饱满，一直呢都是各大剧场节庆演出的保留剧目。故事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好懂，白素贞潜心修行多年，心怀慈悲，带着小青来到人间游历西湖，断桥边偶遇书生许仙，雨中借伞，一见钟情，两个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偏偏的金山寺的法海呀，他看破白素贞的真身，执意要插手阻拦，从中挑拨，硬生生的要拆散这段姻缘，也由此呢引出了大家最熟悉的水漫金山寺、断桥重逢这些经典桥段。白素贞敢爱敢当，为了情谊是不畏世俗、不惧天命，一心一意守护着自己的缘分和家庭，留下了一段流传千古的痴情佳话。
1: 岁月轻狂，且觅火纵身，落刀轮回

老僧等你金山万愿，才与你四弟觅亲，你要切记呀，切记呀！

0: 旭浪，旭浪，死未齐呀！
1: 啊，娘子，
0: 旭浪，你怎么了？
1: 没有。

0: 娘子，
1: 许郎，
0: 娘子，今生乃是东阳佳节，你我理该同饮一杯。
1: 许郎，为妻身外有孕，不能饮酒。
0: 怎么，他竟在故意？

0: 责备，
1: 娘子。

0: 娘子，
1: 哎呀，徐郎，
0: 娘子，这是
1: 双杯酒啊，
0: 双杯酒，
1: 双杯酒，夫妻恩爱到白头。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娄胜演绎的许仙哈，他的演唱质朴温柔，情意满满。也正是这个许仙呢站在断桥之上思念牵挂白素贞的经典唱段，唱腔温润朴实，字字都带着书生的儒雅和善良，也藏着他心里的愧疚不舍和纠结，把那个许仙那种老实本分啊，心软重情又有点优柔寡断的性格刻画得特别的鲜活和真实。那么整出白蛇传看下来呢，情节有起有落，张弛有度，断桥相遇的浪漫，水漫金山的震撼，离别之后的相思啊，为爱坚守的执着，一层一层的推进，文戏走心动情，武戏气场十足，没有绝对的坏人，更多的是情缘的牵绊，人性本善。也难怪戏迷都喜欢说这个白蛇传呢、耐看耐听更耐品，每一次重温都有新的感受。好了，听众朋友们，稍事休息之后哈，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呢认识本场演出的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刚才呢，我们听唱腔聊剧情，走进了物剧经典《白蛇传》的传奇世界。其实呢，一出这个经典大戏啊，能够长演不衰，靠的不光是故事好，更离不开一代代戏曲演员的用心塑造、用心演绎。这一次呢，武汉戏码头艺术节上展演的物剧《白蛇传》呢，阵容是非常亮眼的，梅花奖名家坐镇，在物剧行当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实力派，几十年的深耕梨园，用扎实的功底给这出老戏赋予了新的活力。今天呢，我们就重点来认识饰演白素贞的梅花奖名家陈丽丽老师。陈丽丽呢，是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演员，工青衣花旦，师承著名的物剧表演艺术家陈美兰，更是第3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他还是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浙江省高层次人文社科类的领军人才，斩获第29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还有这个浙江戏剧奖、金桂表演奖、浙江省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等多项业界重磅大奖，是如今物剧行当的当之无愧的标杆人物。科班出身的他呢，功底是全面又扎实哈，天生嗓音清亮圆润，高低音驾驭自如，低音呢是婉转抒情，高腔是激越雄浑，完美契合了物剧刚柔并济的声腔特质。台风是端庄大气，身段飘逸雅致，表演呢不会刻意的去炫技，重在以情动人，以戏喻人。那这次呢，来武汉展演的物剧经典《白蛇传》当中呢，陈丽丽塑造的白素贞呢，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她呢，扮相清丽温婉，气质仙气十足，把白素贞身为仙家的悲悯，还有这个凡间女子的柔情温婉，还有为爱的这种坚守啊，敢爱敢拼的果敢，还有坚韧，刻画的层次分明，入木三分。他深深的知道这个物剧呢，它是文武兼备的这种剧种特色，文戏是婉转细腻，声情合一，把游湖的抒情、断桥的相思，还有这种柔情的心事是娓娓道来。武戏功底扎实，身段利落，标志性的蛇步蛇行，灵动飘逸，水漫金山一折呢，唱腔是高亢激昂，气场全开，情绪层层递进，从委婉求情啊，到这个悲愤抗争，一气呵成。早在多年前呢，陈丽丽就凭借《白蛇传》当中的白素贞一角拿下了白玉兰戏剧主角奖，后来呢，更是凭借《白蛇传》水斗断桥经典的折子戏成功摘梅。20余年的梨园深耕，他把对戏曲的敬畏、对角色的揣摩都融入了每一段唱腔，每一个身段里既守住了物剧传统根脉，又贴合了当代审美，让这版白素贞经典耐看，余味悠长，也成为了本次武汉戏码头展演当中戏迷格外期盼的名家亮点。

曹操之罪，为何死机

难得小小妖仙，请去此从情从义，也罢，此儿仙草速速下山救父去吧。

0: 见
1: 老壮士。
2: 哦，徐官人，你来得正好，我来问你端阳节那次药可曾献出真身？
0: 哦，我娘子说那是苍龙出现呐。
2: 是是，
0: 老壮士，
2: 妖神混淆乱纲常，迷途此番莫彷徨，说成法可。

0: 哎呀，要我出家？
1: 真是！
0: 哎呀，老壮士，你不是赏我上京上烧香望月，为何许今要我神色空门呐、啊？
1: 小人岂能混淆？你必须磕团孽冤，归佛门。
0: 哎呀，老壮士呐、啊，娘子待我今生以后，夫妻恩爱，难舍难分，我不要做啥，你放我回去吧。
1: 哎呀，与许仙提督为臣。

0: 来我金山搜身。
1: 哎呀，老钻石，我与许仙夫妻今生，万望老钻石发发慈悲，放他回家。
0: 许仙已皈依佛门，岂能为家？
2: 真真情。

0: 国民国
1: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就是婺剧白蛇传当中非常经典的这一段水漫金山。也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高潮段落哈，全剧的点睛之笔。对应了这个剧情当中的白素贞为了救许仙勇闯金山愤然抗争的名场面，她和法海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抗。那婺剧特有的高亢的这种唱腔呢，配上独有的身段程式啊，气势非常磅礴，感染力呢也是极强的。只要这个旋律一响，就能瞬间的抓住耳朵，也能把婺剧文武兼备的这种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刚刚的这段唱呢，用的是婺剧传统的版式，情绪上是层层往上推，从一开始的委曲求情，到后来的悲愤抗争，唱腔呢是跟着心境一起起伏变化，既唱出了神仙和凡人相隔的无奈啊，也唱出了为爱绝不低头的执着，把剧情啊推向了高潮，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婺剧深厚的艺术底蕴。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情定终身的选段。

0: 你赢我，再来！
1: 啊，哎呀，亲亲，引火尖叫啊！娘子，娘子，
0: 我来烦你，娘娘待你可好？
1: 娘子，娘子待我是好的呀。
0: 你对娘娘可是真心，
1: 岂有假意？
0: 这丧是什么？
1: 啊，这丧。

娘子，娘子，娘子。

剧《白蛇传》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多年哈，越演越火，一方面呢是靠演员的这种匠心演绎，另外一方面呢，剧目本身就是很有看点的，生旦净丑行当齐全，文戏重情，武戏重事，老少观众都能看得懂，看得进去。唱腔呢，汇集了婺剧多种传统的曲牌，刚柔相济，韵味醇厚，满满都是浙派戏曲的古朴风情。那么更难得的是呢，故事它是非常接地气的，有温度，不讲大道理，只讲善良、真情、坚守与感恩。名家演绎既守住了传统戏曲的根脉，又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老戏有新意，经典不过时。婺剧是中华戏曲宝库的珍品，而武汉戏码头呢，一直是敞开怀抱，接纳南北各大剧种，让传统戏曲在江城生根发芽，代代传承。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到这里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回听本期节目呢，大家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可以随时收听。我是小冉，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晚到26号，也就是下周二，我省将会迎来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晚呢较强的降水将会主要集中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呢以小到中雨为主。明天强降雨区会向东转移，势力也会进一步加强。我省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以小到中雨为主。后天呢较强的降雨区域仍然主要在东部，但是强度会略有减弱，以大雨为主，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鄂西呢中到大雨。未来三天气温的起伏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天气会持续的潮湿和闷热。那这次的降雨强度大，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风险。由于本轮降雨还将伴有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这我们也提醒大家要留意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避免户外活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技术突破与场景拓展催热投资，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随着 AI 带动的算力基础设施发展，金刚石的散热应用爆发，从理论吨卖的工业磨料变成论片卖的芯片散热贴。中东战事推高生活成本，英国政府推出夏季省钱计划。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走出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斜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斜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3: 这是斜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斜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2: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4: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2: 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持续进步，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
5: 目前整机的零部件的类型有300个左右，几乎都能在珠三角去找到这个解决方案。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1: 眼下呢，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零部件日趋小型化、轻量化，更适配整机需求。国内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依托产业链优势，持续加码智能化研发，让机器人更加聪明。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我们看到啊，这是这家企业第一代的灵巧手啊，特别的重啊，大概有2000克左右。这个呢是最新研发的第三代的灵巧手，我们看它体积小了很多，大概有400克左右，它跟我的真人的这个手差不多大小。别看它小，它上面可是有200多个零部件，其中呢，从微型的电机到减速器到驱动器，全部都是由企业自主研发。
2: 这家企业负责人陈义东告诉记者，体积更小、重量更轻的灵巧手不仅灵活性更高，还能在上万次重复使用中保持稳定和精准。
7: 左右手指，我们希望在特定的力的情况下不要晃动，并且晃动的幅度不要超过1毫米。这是一个300克的砝码，加上去以后，它整个的偏差能够控制在0.5毫米以内。
2: 在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研发部，机械臂正灵活完成各类动作。据了解，减速器是关节模组的核心组成部分，安装在机器人手臂、腿部等关节处。一台人形机器人需配备几十个关节模组。
8: 这就是我们新研发的减速器，将钢轮和交叉轴承做成了一体化的设计，在重量上可以减轻20%，在体积上可以减轻30%左右。关节更轻更小了，我们的机械手臂会更加的灵活，末端可以承受更大的负载。
2: 随着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硬件技术明显提升，在多场景数据采集和 AI 大模型推动下，人形机器人企业正加大智能化研发力度。
9: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数据采集员穿戴着我们自主研发的外骨骼设备进行这个数据采集，用这个数据去训练自研的 VRA 的这个大模型，然后让这个机器人具备更智能的一个智力水平，然后能够有在更多的场景下有更多的泛化能力。
1: 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在国家利好政策持续推动下，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尤其核心零部件投资热度高涨，推动产业快速发展。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国内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不断突破，国产化率明显提升，为人形机器人大规模量产和多场景应用奠定了基础。从去年至今，核心零部件领域吸引大量资金涌入。
10: 目前国内的谐波减速器厂商具备比较强的竞争能力，一是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我们公司今年上半年预计投资人形机器人相关的标的过1亿元，大概覆盖的是灵巧手、减速器以及其他人形机器人本体公司。
2: 人形机器人作为具身智能的高阶形态，正处于技术迭代与产业化落地的关键阶段。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与产能储备，成为企业抢占赛道的重要筹码。
11: 我们今年能够在香港 H 股成功上市，很大一部分原因，最近资本市场非常看好人形机器人和灵巧手这个板块。那我们是融资了总共大概19亿港元的资金。我们是围绕我们整个灵巧手以及我们核心部件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构建的这个投资和并购。
2: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一季度人形机器人赛道资本热度高涨，全行业累计融资额达681亿元，超2025年全年总和，仅3月累计融资就有50起。
12: 我们累计的3轮的融资额度是超过数亿元的，我们也会把这些融资金额大量的投入到我们人形机器人大脑领域的研发，它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更好的落地在这些商业服务场景当中。
1: 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13: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
14: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13: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作为自然界最坚硬的物质，金刚石呢一直被誉为工业牙齿。过去的工业用途主要是集中在切割、耐磨等领域，而最近这两年，随着 AI 带动的算力基础设施发展，金刚石的散热应用爆发，从论吨卖的工业磨料变成了论片卖的芯片散热贴。河南是我国金刚石产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核心产地。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6: 我们取一个金刚石片，然后跟服务器中的芯片进行贴合，贴合以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散热器加到上面，那热量让金刚石迅速地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再通过这个散热器把热量带走。一般来讲会降温10到20度。
7: 在河南许昌一家金刚石生产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金刚石散热原理。据了解，金刚石具有优异的物理导热性，其导热能力是铜的5倍、硅的10倍。
8: 通俗的讲，热量在金刚石内传递，就像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嗖的一下就过去了。热量在铜片内传递，就像在乡间小道上行驶。
7: 随着算力芯片需求迅猛增长，对大型服务器的散热需求和强度也越来越高，金刚石卓越的导热性引起业内关注。今年2月，英伟达宣布下一代 GPU 芯片将全面采用金刚石复合材料加液冷的全新散热方案。
9: AI 算力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芯片呢从平面变成了立体，那么金刚石进行了不可或缺的一个选择。
6: 这是一个硅片啊，然后我们这个

0: 这个碳原子在不断的在这个硅片上沉积，大概速度的是每小时5微米左右吧，大概经过十几个小时，然后肉眼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硅片上有一层金刚石，经过生长、研磨、抛光、切割等工序。 金刚石就是在这样的生产线上被加工成了散热片。负责人表示，为了满足下游旺盛的需求，今年2月新建的一条8英寸金刚石散热片生产线也投入了生产。目前，企业生产是满产状态，散热片年产能超20000片。记者走访了河南多家金刚石生产企业，负责人均表示。
1: 正在对散热业务产能进行扩张布局。从这个散热片呢需求来说，目前的产能是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所以说我们最近规划了一个新厂，计划明年年底之前，这个项目能建成投产。
2: 我们未来3年能够达到300台，实现年产15万片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3: 过去5年实现金刚石散热单晶片销售额1000万元，未来5年销售额将实现翻番。
2: 随着金刚石相关企业积极扩产，一条围绕散热而展开的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行业标准也日趋走向规范化，下游应用场景更是不断拓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布局。这家企业是金刚石散热片的生产商，也是设备制造商。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的金刚石片设备端也在扩产。 不少下游客户需要加工标准较高的金刚石散热片产品，对他们的工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客户的使用的工艺不同，比如说需要间隔，需要表面的粗糙度达到1纳米及1纳米以下，因为它是属于硬脆材料，加工的难度是很大的，还要加大的投入散热的应用和我们的设备的投入。此外，金刚石散热片的行业标准也在走向规范化。 今年1月，相关质检机构发布了金刚石散热产品新的检测标准。负责人介绍，这两年金刚石散热片的送检数量呈倍数增长。
4: 我测的系数呢，就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金刚石的这个热导率，第二个呢是热膨胀系数。检测量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现在其实市场上买方和卖方送检方面这个数量都在提升。
2: 那么，2025年的送检量是2024年的5倍。2026年1到4月的送检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送检量。据了解，金刚石散热技术并非替代现有风冷液冷系统，而是叠加式创新，在不改变现有冷却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材料升级实现性能跃升与场景拓展。目前，金刚石散热下游企业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
0: AI
2: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快充啊，高功率芯片的散热、太空算力。此外，金刚石散热应用场景还在向通信基站、雷达系统、航空航天电子器件等前沿领域渗透。这些对散热要求极为苛刻的领域，相关企业和机构纷纷加大产线投资和设备研发力度。
4: 下游的需求其实是我们上游行业的一个导向。现在全国来说。
5: 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呢，我相信超过几百家了，都是为了未来满足这个高功率芯片的这个，贴合式的散热。
6: 我们认为说，今年2026年是一个金刚石散热应用的一个元年，国内的许多企业已经和下游企业联合起来做金刚石的一些器件，建立了大的一些产线在进行。我估计明年会有大量的产品呢，在市场上呢能够看得到。
3: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当地时间21号，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本国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来听相关报道。
7: 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乘坐参与夏季省钱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约合9.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这一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0: 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夏季省钱计划还包括在今年暑期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这一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里弗斯还宣布，政府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有分析人士指出，受能源限价政策调整和食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英国今年夏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可能将升至4%。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
1: 国家发改委消息，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8: 那脚底下的你，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21岁大学生手搓蝴蝶被婚庆公司抢着要，每只1500元，有客户一口气打包10套。一年可养2亿只，蛋白质含量是肉类的3到5倍。湖北本地菜馆推出烧烤蟋蟀、油炸蟋蟀，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好人爱金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3: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2: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3: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2: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3: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咱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康福路从民族大道到卓刀泉南路由东向西，从卓刀泉南路到民族大道游戏向东，也就是康福路的双向啊，都出现了中度拥堵。东湖路游戏向东以及五洛路从洛鱼路到长江大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此刻也是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凯德广场、武圣殿、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银泰创意城和群光广场周边道路呢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搓索，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手搓经济。昨天一只翼展78厘米的蝴蝶在武昌职业学院的操场上翩翩起舞，在人工遥控下，它振翅画出一道道笔直的线，稳稳飞出10多米。这不是特效，也不是玩具，而是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2023级学生艾雨庆和团队手搓出来的仿生蝴蝶飞行器。如今呢，团队月产200到300只仿生蝴蝶，单只售价1500元，在婚庆科普教育市场悄悄走红。手搓的浪漫是从烧钱和摔跟头开始的。去年啊，在网上刷到了机械仿生蝴蝶视频的艾雨庆灵机一动，咦，这玩意儿有市场啊。他拉上同学东拼西凑了30万元启动资金，注册了公司。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创业历程。
5: 可让蝴蝶飞起来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核心技术是翅膀的结构与平衡，左右必须严格对称，材料差一丁点都飞不起来。最初他们用尼龙布做翼面，太重，蝴蝶一离手就吧唧在地，换成薄聚酯膜倒是轻了，飞不到2米就软塌塌的飘落。为了这对翅膀，团队试了不下10种布料，每一次试错都是上百元的成本在燃烧。最较劲的时候，艾雨庆把能找到的蝴蝶纪录片翻了个底朝天，在慢镜头里，他盯着真实蝴蝶翅膀在空气中搅动的微妙涡流，突然开窍了。仿生不是依葫芦画瓢模仿个形状，而是要复刻重量与强度之间那种极其精妙的平衡。最终他们锁定带涂层的涤纶布料，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却防水抗磨。从碳纤维骨架到 3D 打印舵机安装位，每一个零件艾雨庆都坚持在宿舍里纯手工打磨。关于手搓，他有一肚子心得。手搓虽然慢，但每一次打磨都是在和材料对话。然而失败的残骸还是堆满了宿舍的角落。去年暑假前后，看着始终为零的进账单， 艾雨庆拨通家里的电话，父母的一句先坚持下去，等完全失败了再说，硬是把他到嘴边的放弃给堵了回去。渐渐的，这只手搓蝴蝶在无人机论坛、微信群和抖音上攒起了人气。去年下半年，第一只仿生蝴蝶卖给了一名大学生爱好者，此后口口相传，订单雪片般飞来。
4: 是的，有的订单呢是婚庆公司找上门，蝴蝶成了比撒花瓣更浪漫的氛围神器；有的呢是中小学科普机构找上门，这是最生动的仿生学的教具；还有无人机玩家也找上门，最大一单呢，客户一口气打包了十套。如今呢，团队推出了两款产品，带遥控灯光的成品售价1500元，600到800元的材料包则专供硬核玩家手搓。为保证口碑，出厂前这成品呢必须经过室内静风、微风还有室外三个场景最少10次试飞。今年6月，艾雨庆就要毕业了，他打算毕业之后呢全身心的投入到公司的业务中。他说，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就算未来失败了也不后悔。如今越来越多普通人都投身到火爆的手搓经济浪潮。实际上，手搓经济并不是经济学的概念，而是一种民间说法。那手搓呢这个词儿啊，最早是指游戏玩家纯手动完成高难度的操作，如今它的内涵演变成了个人或者是小团队不需要大厂资源和重资产的投入，依靠创意结合 AI 开源工具等等，把想法落地成产品。由于参与者越来越多，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系主任李宁分析， AI 工具极大地放大了人的能力和创造力，手搓经济的上限非常高，三五个人的团队可以创造上亿元甚至是几十亿元的产值。
0: 现在有很多企业在践行借用这个 AI 的一个数据计算机，就是叫沙盒啊，就比如说高风险的一些活动呢，我要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盒里面，那我的监管的力度就可能会更大一点，对，就不是一个一刀切，就哪些地方我就允许你有更大的一个创新，但是我会让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呢，控制在一个沙盒环境当中。
4: 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6月，我国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了1600万家，北京、深圳、南京等城市成为手搓经济的核心高地。那目前呢，深圳、杭州、北京等多地都出台了支持小微创新的专项政策，从办公场地研发补贴到算力支持、金融赋能，为个体创客、小团队提供成长的土壤。在 AI 与成熟供应链的加持下，手搓不再是小众尝试，正成为被市场认可的新的商业形态。而与此同时呢，专家也提醒创业者一定要理性地看待手搓，不少人因为忽视合规风控而陷入困境。手搓呢也并不是尽善尽美，部分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需要注意加强管理。所谓手搓本质上是创新的力量，让普通人的创新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每一个微小的想法都可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出自己的光芒。

0: 棚内啾啾声不绝于耳。最近记者探访位于襄阳的湖北三人行农业有限公司，向湖北较大规模的蟋蟀养殖基地寻找答案。一个大棚里一批可以养殖500多万只蟋蟀，蟋蟀的生长周期呢大约是35天，四个大棚一年大概可以养殖2亿只蟋蟀，产量大约是120吨。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李小军介绍，去年他们公司销售活体还有干货蟋蟀100多吨，年收入将近150万元。鸡蛋托上堆放的是蟋蟀的食物，麦麸、玉米面还有瓜果蔬菜等等。木板上呢垫着薄薄的一层湿润的纸巾。他介绍啊，这是他们自创的一种饮水方式，因为蟋蟀对于饮水是很讲究的，不同阶段它饮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所以呢他们这样的自创的方式可以提高成活率。大棚内恒温控制在28到32度，湿度呢控制在55%到70%。4年之前呢，李小军做的是收购生意，他是把这个野生蟋蟀呀售卖到全国几个比较大的中药材市场。那个时候呢，野生蟋蟀的利润是比较可观的，而湖北呢还没有蟋蟀规模化人工养殖的企业。为此呢，李小军也是多次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学习养殖技术，并且在2024年回到自己的老家襄阳市襄州区，创立了湖北三人行农业有限公司，专营人工蟋蟀的养殖和销售，并且同步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李小军介绍，他们有一半的蟋蟀销售是在网上完成的。目前他们公司呢一共是养殖了2种蟋蟀的品种啊，一个是叫双斑油葫芦，还有一个是白蟋蟀，其中大约30%作为干货销售给安徽、河北、广西等省的几大中药材市场，另外一半呢作为爬行类动物鸟类的这样一些动物的口粮，销售给相关的宠物店还有甲虫店，最后呢还有20%是作为食材销售给周边的餐馆。去年他们带着蟋蟀来到襄阳市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进行了检验，人工养殖的蟋蟀蛋白质含量达到了每100克72.4克。李小军说，这个�蛋白含量是一般肉类的3到5倍。那最近一年多呢，本地的几家餐馆啊会固定的向他们企业采购蟋蟀制作菜品，餐馆推出了像香辣蟋蟀、烧烤蟋蟀还有油炸蟋蟀等一些创新的菜谱。李小军说，虽然这个蟋蟀富含蛋白质、脂肪酸和维生素，但是在中部地区作为食材这个销售量啊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大多数的消费者在心理上还是接受不了。如果一时难以改变消费者的心理障碍呢，可以尝试改变它的外形，提取它的营养来进行一个产品的深加工。未来呢，他们公司计划进一步深耕蟋蟀深加工产品，比方说生产蟋蟀零食、蟋蟀蛋白粉等等。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您敢不敢尝试一口？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最近呢，湖北铁路公安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有一位旅客携带野生植物乘车，随即呢以此为线索展开了刑事立案侦查。哎，是什么样的植物会引发这样的后果呢？来听湖北台报道。
2: 襄阳市南昌高铁站，铁路安检员在例行安检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中夹带疑似野生兰科植物，立即通报执勤民警对其行李进行开包检查。
3: 你这兰花从哪儿来的呀？
4: 山上挖的。
3: 兰草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这个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2: 该旅客携带兰科植物共4丛，称其是从老家山上采挖，打算带回家种植。经专业森林公安民警鉴别，该兰科植物确系野生，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旅客行为已涉嫌非法采挖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属于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严重违法行为。目前，当地已就此案展开刑事立案侦查。
0: 这起案件被公开报道后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不少人认为，哎呦，这我们普通人哪里会认识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只是喜欢哈哈草草而已，在山上挖一棵就可能被判刑，哎呀，这个处罚是不是有点重呢？这位旅客是不是有点冤呢？那么这个案件的量刑标准是什么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2: 律师认为，对该旅客的立案措施事实清楚，有法可依。
5: 2021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农村农业

0: 业部更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部分兰科植物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就有了适用的空间。刑法有个罪名叫做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那么，根据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危害2株以上就构成犯罪，危害10株以上那就是情节严重，法定刑要升格。根据新闻线索，它是采集了4丛，4丛的话至少是4株，超过了2株的入罪标准，已经涉嫌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1: 律师介绍，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的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均为濒危或易危，数量较少，分布较窄，野生种群受威胁，资源锐减的野生物种，对于保护国家物种资源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经济、科研、生态或文化价值。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2株以上，就涉嫌构成犯罪，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具体如何量刑，要综合考虑侵害野生植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其他情节。
0: 比方说，是不是首犯，还是说已经受过处理了再犯？再比如说，他对这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情况了解的确切程度，以及他本人对非法采集野生保护植物后续的处理办法，都要综合考虑。
1: 此外，破坏野生保护植物的真实目的也会对最终定罪量刑产生重要影响。
0: 他的目的是自己去种植、观赏，还是说为了去盈利？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的去采集，对于野生植物的保护有较大威胁，所以刑法要从重打击。

0: 经颁布，就推定所有的公民已经知晓，因为所有的公民都有守法的义务。他只要认识这个职务，他属于兰花，因为这个职务名录已经颁布了，那么就推定他知道兰花已经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特别是在如今的网络信息时代，这种推定它的正当性是更加强烈的。
1: 湖北拥有水杉、光叶拱桐、野生兰科植物等多类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严禁任何形式的采挖、破坏及买卖，哪怕只是看一看或顺手挖一株，均可能触犯刑法，面临最高7年有期徒刑。正确做法是坚持只拍照不触摸，发现盗采行为请立即拨打110或联系林业部门举报。
2: 颜值再高，寓意再好，保护植物也不能买卖。网购或者是线下选购盆景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从山野里挖取的野生绿植。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园艺经营商户，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私自售卖保护植物，小额散售同样违法，不要贪图薄利，触碰法律的红线。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5月23号至24号，一见清新2026中国实验毛毽体育舞蹈公开赛在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赛。作为全国性体育舞蹈专项赛事，本次活动汇聚全国50支代表队1000余名舞蹈健儿同台竞技，以灵动舞姿点亮车程夜色，赋能毛毽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本次赛事设置标准舞、拉丁舞两大系列，涵盖华尔兹、探戈、恰恰、桑巴、伦巴等经典舞种，同时细分职业组、业余组、少儿精英组、院校组等多元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专业水平选手参赛需求。
4: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近期发布的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显示，赤壁青砖茶品牌价值达56.45亿元，较上年增长5.16亿元，在144个参品品牌中继续保持湖北省茶叶品牌第一。近年来，赤壁市深入落实三茶统筹发展理念，持续做强赤壁青砖茶区域公用品牌。截至2025年底，赤壁市茶园面积16.55万亩，总产量8.21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226亿元。
5: 我是皇冠台记者徐帆。5月23号，记者了解到，英山县神峰山庄物流中心通过建设预冷库，全程冷链配送，让蔬菜、粮油、干菜等特色山货快速抵达消费者餐桌，打通了从深山到城市的先行通道。目前已有100多个门店，拥有10000多亩生态种植循环基地，40多个果蔬家庭农场，年蔬菜产量达2.1万吨。
6: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147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各乡镇抢晴天、占雨天，抢收割、抢烘干、防霉变，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预防小麦霉变，枣阳市30多家粮食烘干公司、600多台套烘干设备马力全开，每天烘干小麦近1万吨。枣阳市组织本地联合收割机1000多台，协调跨区作业收割机500多台，有序参加小麦抢收，预计5至6天内可完成小麦收割任务。
7: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日前，在荆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荆州办事处，荆州城市停车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顺利领到九龙渊公园地下停车场不动产权证。之前，地下空间产权登记在荆州市没有先例，从政策依据到流程规范几乎都是空白。荆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主动牵头协调市资建局等多个部门，逐个解决问题，并提供专属通道，让企业快捷拿到了证书。
8: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近日，宝康县马桥镇陶平河村村民杨公运采药时，意外发现一片成片生长、花色金黄的野生兰花，经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专家远程鉴定，该植物为珍稀兰科植物插唇虾脊兰。现场测算，这片野生插唇虾脊兰分布面积2亩多，种群数量超过1000株，植株长势良好。此次在宝康大规模发现十分罕见，属于湖北区域分布新纪录，有着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保护价值。

0: 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从闲置家电到日常杂物，网友们的改造创意让每一件旧物都有了新的归宿。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确定明天出征。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有一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由北向南，太子湖北路由东向西，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康福路从民族大道到卓刀泉南路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万达广场、菱角湖店、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凯德广场、武圣店以及萧品茂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关注到的就是家里的闲置旧物利用，我们来看看高手们的创意。最近呢，有位网友晒出了自己奶奶家的茶几，哎，你乍一看上去方方正正，挺正常的，再仔细一看，这茶几啊，居然是一台电视机。网友说这简直是电视机退休返聘再上岗，本来以为这只是小众硬核整活，结果一搜同款操作还真不少。有网友说，哎呀，我奶奶家也是用来放花花草草，简直太合适了。还有网友说，我家09年买的超薄电视，哎，舍不得扔，直接做茶几了。要说这电视机再就业的方向有多广，网友们真的是创意无限。有人呢让它躺平成茶几，还有人直接把它掏空变成了鱼缸，不仅转岗，这颜值还意外的能打。除了电视机，冰箱也在旧物再上岗的名单里。不仅如此，它还有多重隐藏身份，当个衣柜啊，也可以是书柜，主打一个冷知识变真知识，还有的拿它来当鞋柜也是照样拿下，除了不智能啥都能装，玩具工具杂物通通往里放，自带分层巨能装，又整齐又省空间。网友说，哎呦，以前嫌它占地方，现在呀嫌它不够大。冰箱呢还能化身床头柜，睡前把零食饮料通通塞进去，这优点呢是能装吃的，缺点是真的会胖。说到床头柜，网友们的创意主打一个能放东西就行，电动车的后备箱自带上锁功能，安全感满满。要说这最方便的还是红色塑料小板凳，客厅厨房浴室床头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搬，万物皆可床头柜。网友对床头柜的定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够得着就行。有拿保险箱当床头柜的，还有微波炉、电脑机箱等等，您就说服不服吧。网友们的旧物利用在种花界也解锁了新的用法。花的内心独白是，我住的不是盆儿啊，是网友的脑洞。有的拿旧电饭煲种花，还有拿废弃的抽水马桶种花，还有用行李箱种菜、冰柜种菜的，主打一个只要装得下土，万物皆可种。旧物改造的脑洞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网球切个口，凳子腿儿往里走，袜子一套，静音防滑全都有，操作难度1颗星，实用程度5颗星。电风扇坏了还可以干什么呢？把电机拆掉，留下网罩，留下架子，秒变袜子旋转晾衣架。瓷碗不仅能盛饭还能盛光，碗底打个孔，灯泡穿过去，这闲置的餐具秒变氛围灯。旧洗衣机的门加4条腿儿， 就等于圆形小桌，以前呢滚筒里转衣服，现在桌面上摆茶杯。从闲置家电到日常杂物，网友们的改造创意也让每一件旧物都有了新的归宿。那些曾经被闲置、被遗忘，甚至是被当作废品的物件，在热爱生活的人手里重新焕发出了意想不到的生机。怎么样，听了我们的节目，您是不是也想着，哎呦，在家里赶紧找找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改造的旧物呢？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啊，咱们来说说出汗的问题。这天儿呢是越来越热了，容易出汗，恶寒滑索啊，叫乐得汗流哈。但是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呢他是轻微出汗，但有的人是汗流浃背。接下来咱们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注意，这四个部位如果出汗很多，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疾病的信号。
2: 一，手心脚心爱出汗，有可能是阴虚火旺。阴虚火旺的人群，阴液不足，虚火内生，常表现为手心脚心容易出汗，口干舌燥，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夜晚盗汗。严重者伸出手时，汗水甚至会像水滴一样往下滴，此时需要养阴清热，滋阴降火。二，大腿根部容易出汗，有可能是肝经湿热。湿热邪气集中在肝经，并向下侵犯泌尿生殖系统或下肢，表现为阴部潮湿、瘙痒、尿少、尿黄、大便黏腻等，需要清热除湿、泻肝。要注意的是，这类人群饮食上要忌辛辣、油腻、甜食，避免饮酒。三，头汗，有可能是湿热体质，主要以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这类人群可能是湿热体质，平时洗食肥甘厚味，导致头汗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就是湿热上蒸、火热上炎。头汗涉及的脏器可以是心，可以是肝胆，也可以是脾胃，建议及时就医，查明原因后对症调理。四，鼻汗，有可能是脾气虚、肺气虚，一般出现在鼻梁、鼻翼两侧。鼻汗常与脾气虚、肺气虚有关，此类人群还容易气虚乏力，并且抵抗力较差，容易感冒，此时需要补气。
1: 出汗呢，是我们的皮肤啊通过汗腺分泌汗液，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会有一些代谢产物，如果这部分的代谢产物没有通过呼吸系统、泌尿系统或者是皮肤排出体外，就会在我们的体内形成垃圾。那很多人平时呢运动是比较少的，到了夏天呢又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没有出汗的机会，所以呢人体代谢废物没有办法通过汗液排出体外。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进行适当的有氧运动，有助于出汗，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过量的排汗就不利于健康了，因为汗是津液的组成部分，血和津液同源，出汗太多呢可能会导致伤津耗气，出现气阴两虚的情况，症状包括口干舌燥、心烦心悸等等，还可能会导致身体脱水或者是电解质的紊乱。所以呢，在大量的出汗之后，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以喝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淡盐水，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补钾的食物，比方说橘子、香蕉、黄豆、芹菜、土豆、山药等等。容易出汗的人群还可以选择乌梅汤来进行解暑，也对止汗是有所帮助的。我们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华华的建议。
3: 根据我们出汗量的多少，我们是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去进行补充的。如果要是很轻的一个出汗，我们也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可能有的人会出现口渴，只是补充一些水或者一些饮料，或者吃个西瓜，或者喝个绿豆汤，这都可以，或者简单就喝点白开水或者温水、热水都可以，或者热茶完全可以。当然如果我们出了很大量的汗，出现了口渴，然后疲倦乏力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有这些电解质的一个缺乏，包括钠和钾的一个缺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根据情况，可能需要补充一些运动饮料，或者是补充一些盐。我们喝水的时候喝一点淡盐水。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的夏季的解暑的良方，就叫乌梅汤。当然补钾呢，可能我们知道水果，这个橘子、香蕉是含钾量是最多的。当然呢，蔬菜，像很多蔬菜，尤其像黄豆这类的，包括这些芹菜、土豆、山药，这很多植物呢，实际都是含有钾的，这些呢都是可以加以补充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出汗它是我们人体排泄和调节体温的一种生理的功能，但是如果出汗的方式还有汗液的量 色以及气味发生了改变，可能是某些疾病的前兆。第一，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在低血糖的情况下呢，可能会表现出周身大汗、手足震颤、面色苍白、浑身无力等等。糖尿病长期控制不佳，还可能会引起自主神经的紊乱，造成出汗部位异常分布。第二呢，就是冠心病等一些心血管疾病。当胸闷比较明显，而且合并大汗淋漓的时候，一定要警惕冠心病、心绞痛的发作，甚至是心肌梗死或者是心衰。第三种呢，就是甲亢等一些内分泌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患者可以表现为精神紧张，不动也会出汗，动辄大汗，胃口大，但是人比较消瘦这样一些症状。还有钙元素、维生素 D 缺乏的朋友容易表现为周身大汗，夜间盗汗增多，以儿童多见。更年期呢，也会出现潮热多汗的症状。出汗以后一定要记得做好这四点，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有帮助。
2: 一，出汗后不要马上吹空调冷风，出汗后立刻进入空调房，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骤降，可能会使毛孔急速闭塞，暂时终止出汗，造成体温散发受阻，诱发感冒。二，用干毛巾、温热毛巾擦汗，出汗后最好用干毛巾或温热毛巾擦汗，有利于热量散发，人体会感到凉爽舒适。如果用冷毛巾擦汗，反而可能会导致毛孔紧闭，让体内的积热无法散发出来。三，出汗后不要喝冷水，大量出汗后不宜喝冷水，否则会导致毛孔急速闭塞，暂时终止出汗，造成体温散发受阻，诱发感冒。应少量慢饮，最好喝温水。四，休息一会儿再洗澡，出汗后要等体温恢复，汗液干了再洗澡。尤其不要在大量出汗后洗冷水澡，否则会增加心脏负担，可能会出现心慌、气短、头晕的症状，甚至发生猝死。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上午九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也就是明晚11: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呢，是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昨天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且做好了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4: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5: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相比于之前组织的发射场去演练，本次核练参试单位更多，是神舟23号任务发射之前最后一次要素齐全、最接近于实际发射的全区核练。核练中各单位配合默契，指令流畅，整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
6: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这些整个的一个考验。从目前进度来看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气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4: 通过核练验证了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设施设备的可靠性，各系统在任务中的衔接水平得到检验，同时对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和技术状态也进行了验证。
7: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载荷运输能力、可靠性、安全性有了全面提升。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后，将对接于空间站核心舱径向端口。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开展搜救回收演练，准备迎接神舟21号乘组返回。
1: 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超90人死亡。昨天晚上7:35，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目前事故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教育部等4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新要求共20条，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
8: 在学校校舍建设方面，要求拆除或封存 D 级危房、 C 级危房经加固评估达标后才可使用，教室等室内采光和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在安全防范建设方面，要求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在生活硬件配备方面，要求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等，寄宿制学校设置食堂，并按要求合理设置厕所等生活设施，寄宿学生每人一个床位，上铺安装防护栏。在教学设施装备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1种，小学应具备科学教室或实验室，初高中学校应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实验室，实验器材配备满足学生开展实验活动，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在教职工配备方面，对专任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提出要求，同时对学生宿舍管理员、保安员、校医等后勤生活保障人员配备作出规定。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在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据伊朗媒体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9: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卢比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要意愿是达成一份好协议，美方将竭尽全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不过，总统也已明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他还有其他备选方案。对于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1: 近日，一份在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间分发的通函显示，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近日致函国际海事组织，反对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及发布相关航海通告。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共涉及222份历史文件、照片和视频等资料。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西南、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鄂西北东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北 北部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到

0: 到大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23到29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22到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4: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提醒您，用我们的真心换以世真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六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3: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8: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9: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我国将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0: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11: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济”字。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12: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3: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4: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16: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17: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5: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0: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

0: 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6: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5: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6: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5: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6: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5: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8: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9: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4: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10: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

0: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4: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5: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升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沁源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沁源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6: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4: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7: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2026年 APEC

0: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气。

0: 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1: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0: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1: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0: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1: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嗯，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硬是要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2: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7: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2: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8: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2: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

0: 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9: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7: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10: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7: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样、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11: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7: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12: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7: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9: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13: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 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

0: 丹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时节农事忙，各地抢抓农时，保障丰收。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市保康县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荆州市公安县十堰市云阳区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0: 水稻、小麦病虫害，为丰收保驾护航。五月的黄冈，各地繁花似锦，如何让赏花经济和产业振兴同频共振，让美丽经济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呢？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一起走进黄冈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荆州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满树樱桃红，乡村产业兴。随州随县黄桃首次跻身知名连锁会员超市，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鹤峰红峰进入最佳观赏期，生态风景线吸引游客踏青赏景。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眼下三下生产拉开序幕，襄阳市保康县抢抓农时统筹发力，干群同心，人机齐上，扎实推进下收下种下管的各项工作，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夺取全年农业丰收打牢基础。来听保康台记者肖杰、陈全林、孙亚雪的报道。
2: 阡陌沃野，农机轰鸣，居水河畔，农事正酣，拖拉机往来穿梭，深耕整地，农户们抢抓时节施肥播种，下收下种下管环环紧扣，有序推进。广袤田野间处处一片火热的劳作景象。马良镇双坪村三组村民王世翠：
3: 刚收完硬菜，我赶紧把玉米种上，弄是不等人，我们抓紧时间把种子种上，进行好好管理，等到秋天有个好收成。
2: 在马良镇八斗坪村连片高标准水田里，当地农户抢抓水稻移栽最佳时间，分工协作，弯腰插秧，一行行翠绿秧苗整齐排列。马良镇八斗坪村三组村民车善志：
4: 我家里有拖拉机，有收割机，农忙时节不仅能打理好自己家种的田，还能帮周边乡亲们干活，增加点收入。
2: 针对劳动力短缺问题，当地农户自发组建农事互助组，互帮互助开展油菜收割、水稻插秧、土地耕作等农事作业。马良镇八斗坪村三组村民郭炳秀：
5: 我们看到哪家需要，我们五六个人都到别人家给人家帮忙插秧、割麦子、割菜子。
2: 马良镇强化统筹调度，精准调配人力、农机等生产资源，进行油菜收割、土地翻耕、水稻插秧、玉米播种等工作，全力保障三下生产高效有序推进，不误时节。马良镇人大副主席王志根：
6: 目前全镇油菜已收割七成以上，土地旋耕，水田蓄水同步推进，水稻插秧全面铺开。我们组织镇村干部、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协调农机调配，解决生产难题，确保谷物能食、谷物能食，保质保量，完成三下生产任务。
2: 为保障全县三下生产稳步推进，保康县农业农村部门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生产一线，全程提供农技作业指导、田间管理技术、生产用水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为三下生产保驾护航。目前全县 7.31 万亩油菜收割进度达到五成， 3.15 万亩水稻抢抓时令陆续移栽， 7.54 万亩小麦即将开镰收割，下收下种下管同步发力。保康县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李安涛：
7: 我们紧盯三下生产关键环节，投入两万多台套冬季具，组织农户抢抓农事、抢收油菜小麦，确保各地归仓，统筹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村村田间，开展现场技术指导，保障水稻实施移栽，强化田野管理，筑牢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眼下早稻正值分蘖关键期，也是水稻一代二化名病虫害的防治关键期。最近几天，荆州市公安县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防治，为全年水稻稳产丰产保驾护航。来听荆州台记者佘国俊的报道。
8: 在公安县张田四乡克木村，连片稻田郁郁葱葱，但在农技专家的仔细查看下，仍然发现部分田块出现枯翘、枯新苗，这正是二化名幼虫蛀食惊感引发的典型症状。 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植保股股长孙永胜。
9: 刚才去田间看了一下，这块田的枯锈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严重的话就会形成枯心苗，对这个水稻的话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期的话会严重减产。
8: 二环明防治的最佳窗口期为卵孵高发期。据植保部门近期田间调查及测报设备监测的卵孵情况来看，5月3号至5月8号、5月13号至5月20号为两个卵孵高峰期，此时正是一代二化名开展第二次防控的最佳时期。孙永胜，
9: 如果5月3号到5月8号没有防控的，现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防控啊，防治的药剂的话，我们推荐乙烯多杀菌素，氯重苯甲酰胺啊，像生物农药的话，可以选一些树荫菌杆菌。
8: 为了抓好水稻病虫害的科学防控，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公安县持续推动农技服务下沉一线，统筹县乡农技人员，实行包村联保。常态化开展田间监测与技术指导服务。公安县农业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先梅，
10: 抢抓当前病虫害防控的最佳防治时机，科学施药，精准防控，力争做到早防早治。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也将持续下沉技术力量，靠前主动服务，全力抓好水稻病虫害防控与田间管理，全力提升粮食单产，守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
1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近期，十堰市云阳区小麦粘虫病有发生趋势。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病虫害防治，全力打响岁期粮食保卫战。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云阳台记者黄倩倩的报道。
12: 日前，在云阳区五峰乡大树丫村，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精准研判小麦粘虫病发生态势，为农户答疑解惑，对症开方。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技师常发杰，
13: 每人吃完的他主要吃红薯和玉米的叶子，这一块呢，我提醒大家，如果他要转移了我们的玉米上，会使我们的红薯上手，大家考虑要抓紧时间打药，你要用专门吃青虫类的这种药，用高效流程去吃，会使甲蝇虫为甲为炎、氯重苯甲酰胺这种药。
12: 农技专家结合云阳区田间实际，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搭配药剂，精准把控用药剂量、施药时间和作业方式，普及科学施药、安全用药知识，杜绝盲目用药、过量用药。云阳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技师常发杰，
13: 尽量避免中午上午呢，在九点钟到十点钟这个时候，这个虫子最活跃；下午一般是四点钟到六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用药最好。
12: 云阳区农业农村局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小麦病虫害发生动态，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监测，持续下沉技术力量，开展全覆盖、精准化技术指导服务，同时积极推进统防统治、群防群治，全力筑牢夏粮生产安全防线。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五月的黄冈，各地繁花似锦，一朵朵鲜花不仅扮亮了乡村，更催生出赏花加新业态、种植加深加工等多元模式，成为撬动文旅消费和产业振兴的美丽引擎。来听黄冈台记者徐帆、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4: 在黄冈市罗田县天堂寨景区麒麟饭村，芍药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的花海与青山绿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武汉游客：
15: 一个字美，两个字很美，三个字非常美，随手一拍就都是景。
14: 除了诗意花海，当地还创新文旅体验项目。在大鼻山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全新上线的低空飞行项目备受青睐。游客们乘坐直升机，从全新视角俯瞰大鼻山壮丽风光，解锁高空观景的独特乐趣。黄冈市罗田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定：
16: 新上线的飞越大鼻山直升机的体验业态，补齐了我们的文旅消费短板，有力承接激增的大任务消费的热潮。
14: 景区还涵盖光影演绎、非遗展演、美食市集、花海打卡等，做到白天有景看，晚上有戏赏。黄冈市罗田县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定：
16: 丰富精品旅游线路，
17: 带动文创、民宿、农特产品消费，推动罗田文旅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消费的转型。
14: 在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范家岗村，月季与玫瑰走出了另一条产业融合之路。村里2024年引进平移玫瑰，2025年实现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技术与加工体系，形成了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伊海清：
18: 一般的情况下，玫瑰是三年它才能够真正成熟，三年以后我们的预期是800到1000斤，然后的产值是5000块钱以上。
14: 当地还以科技企业为龙头，研发玫瑰精油、花茶等10余种深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农户张连地：
19: 挨着这里比较近，一个月可以收入2-3000块钱。
14: 鹿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金生：
20: 带动我们当地村的有65户，今年这个收入已经明显的有提升了，在明年可能要大规模的，就是农户自己种，我们来回收，但我们这边有加工厂，就是说销路是不愁的。
14: 花海美景同样带旺了乡村旅游，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带旺周边餐饮零售业态。游客龚女士：
21: 我第一次来，我觉得

0: 装点乡村景致，原生态高品质的特色鲜果为豆花湖村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荆州台记者刘崇勇、黄璐的报道。
1: 绿树成荫，红果垂枝，微风拂过，颗颗剔透饱满的樱桃随风轻晃，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田园盛景。这片硕果飘香的樱桃园是豆花湖村三产融合示范区核心项目。2018年，依托村内招商引资政策，乡贤郑连凤返乡创业，与村集体签约落地农场项目，扎根乡土，发展生态农业。松滋八方家庭农场负责人郑连凤。
2: 这边种桃子啊，种梨子啊，或者种其他的产品都比较多，但种樱桃的人还相对蛮少。村里就跟我们商量，以后我们就共建了这个樱桃园。
1: 整片樱桃园依鱼塘、虾塘沿岸布局，水土条件优越，通风采光俱佳。经过数年精心培育，如今园区发展成熟，业态稳定。樱桃园总占地80亩，栽种樱桃树500株，每株树可产樱桃50斤。郑连凤。
2: 因为樱桃树是种在我的鱼塘边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是从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所以我们的草都是通过人工来割的，所以是非常一个放心的食品。
1: 一园红果激活一方产业，小小的樱桃串联起生态种植、田园观光、休闲采摘的完整产业链。立足生态农业资源优势，豆花湖村跳出单一种植模式，推动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松滋市沙道观镇豆花湖村后备干部张颖。
3: 园区以昌隆广场为中心，旁边还有牡丹园，沿片打造成美丽乡村休闲观光综合体，主打观赏加采摘模式，春天赏花，初夏摘果，游客过来既能赏花拍照，又能体验田园采摘。村里依托红色文化与生态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0: 近日，随州市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传来喜讯，村里的优质黄桃成功和山姆超市达成直供合作。这不仅是刘家台村的黄桃首次跻身知名连锁会员超市，更是随州市首个乡村黄桃叩开知名超市的大门。这标志着随州乡村特色水果产业在品牌化、高端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为当地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来听随州台记者徐小燕的报道。
4: 走进刘家台村生态桃园，连片桃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在桃林之间，有条不紊地为黄桃套袋蔬果，动作娴熟利落，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江苏省新沂市田园蜜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购商杨威。
5: 大家这个套袋子的时候，千万别把那个桃树叶给包进去哈。哎，对，把它扭在一起，哎，然后箍一下，
6: 是吧？
5: 哎，对，对对对，像这样就好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桃袋。
4: 刘家台村黄桃能够获得山姆超市青睐，核心在于严苛品控与科学种植。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告诉记者。依托随县三清两建一体生工作部署，创新推行村集体加村干部加村民入股模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规模化栽种15000棵优质桃树，建成标准化生态桃园，彻底实现黄桃种植从零散粗放向规范精细的转变。为达到高端商超严苛标准，桃园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坚持施用有机肥，拒绝化学农药，配备完善滴灌系统，防范干旱等自然灾害，同时严格管控种植、采摘、分拣全流程，实现无农药残留，让每一颗黄桃都兼具清甜口感与安全保障。采购商杨威实地考察后十分认可，直言这是他在随县5-6年遇到的管理最规范的桃园。采购商杨威：
5: 我一到桃园里面一看，非常惊喜，刘书记的桃子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决定呢，就是跟刘书记就达成了订购合同嘛，就是他们的树呢，刚好也是第4年的树，第4年就是大结果的时候嘛。今年的品质我们也一直在跟踪，在把控，把我们会选一批最好的桃子直供山姆超市。
4: 刘先兴感慨，以前桃子只能卖给散户，销路窄，

0: 价格低，村民们的辛苦始终得不到应有回报。今年黄桃收购价比往年高出30%，预计收入达到80万元左右，较往年增收30多万元，让村民实实在在共享产业发展红利。随县安居镇刘家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先新：
1: 小一本，我们讲解决苦衷，桃园一把毛嘴让更多的老百姓吃上产的饭，真正实现这个农活增收、集体增效。
2: 初夏时节，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成片的枫叶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漫山的红叶绚烂夺目，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生态风景线，吸引不少游客前去踏青、赏景、休闲游玩。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玉雷一起去欣赏美景。
3: 走进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红枫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红枫热烈艳丽，枝叶舒展，生机盎然，与周边葱郁的绿树色彩交织，冷艳相映，美不胜收。游人纷至沓来，漫步赏景，拍照留恋，在自然风光里放松身心，尽享惬意舒适的闲暇时光。鹤峰县燕子镇南木村村民曾凡珍：
4: 前几天我听说给你的红枫开得蛮漂亮，今天的天气好，我就带了几个朋友到那里来参观一下，来看了一下，确实开得蛮漂亮蛮好，我就拍拍视频，玩得还挺开心的。
3: 鹤峰县燕子镇平均海拔1200米，气候温和湿润，水土条件适宜。2019年，刘尊明看中这里绝佳的生态优势，开始试种植第一片红枫林。此后他不断摸索本土化栽培技术，优选适配品种，通过分片规划、逐年扩种、精细化管护等方式，慢慢形成了如今连片成景、风光秀美的红枫观赏基地。鹤峰县燕子镇新行村红枫基地负责人刘尊明：
5: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片红枫林是中国红枫林，我们从2019年底来到燕子镇种植第一片红枫林开始，经过6年的发展，现在已经达到了近1000亩的规模。中国红枫它的最佳的观赏时间是每年的5月份和6月的上旬，另外一个观察点呢，就是每年的11月的中下旬，这个时候的叶子开得比较绚烂鲜红。
3: 别样风景既扮亮了乡村山野，美化了区域生态环境，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近休闲、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切实提升了群众生活幸福感，为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刘尊明：
5: 每年的节假日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有不少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就会来到这个地方进行他们的创作，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游客到此来参观来旅游。
2: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信五一，轻松固力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五一超大型的活动延长到31号结束，只剩下最后9天的时间了啊，所以呢提醒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啊，赶紧行动。那么这两天我也特别强调了这个活动倒计时，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尤其是很多农村地区的朋友吧，因为目前呢也正值农忙之际，大家确实有时候忙起来啊，抽不出时间来，所以纷纷打电话，有的是要求送货，有的呢是问能不能免费邮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02787338911，不管您是要求送货还是要求邮寄，都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一下，或者说预约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求邮寄的送货的非常多，很多地方也是希望提前预约以后呢好提前的安排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吧。那么另外呢，我今天还是再强调一下，因为在我们这次五一的活动期间呢，也是考虑到夏天的到来，为大家特别准备了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明目眼贴的这个健康产品，大家单独购买能够有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选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也有千里眼的赠送啊。您看这个夏天呢，很多老人家有这么一个不时的感受，就是什么眼睛怕光，我们在医学上叫什么叫畏光，畏啊畏惧怕的意思嘛。所以有很多老人家在出门的时候，特别是在城市，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些老人家会戴着墨镜，其实呢并不是说为了赶时髦啊，这个阳光太强烈了，很多老人家确实怕光啊，啊畏光，一刺激以后眼睛就感觉不舒服，流泪呀，甚至有时候眼睛疼痛啊，甚至有时候感觉视力模糊啊，确实戴个墨镜防护很重要。那么从这个畏光的角度来讲，也说明您的眼睛是有问题的。你像我们在医学上来讲，像有很多干眼症的患者，或者说角膜有损伤的朋友，或者说我前段时间讲的眼睛的自我的免疫力下降以后容易出现什么结膜炎的患者，再就是有些泪腺分泌功能下降以后泪液分泌不足啊，这些眼部的疾病都会表现出有畏光的这么一个感受，甚至有的老人家频繁的出现眼睛的炎症，导致眼睛的结构组织受到损伤，所以这个时候

0: 保护眼睛显得非常关键。那么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我们一再强调啊，它能够修复眼睛受损的细胞因子，那么对我们眼睛的功能结构的恢复啊至关重要啊。那么眼睛功能恢复好了，像干眼症啊、角膜炎啊、结膜炎啊等等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所以我今天呢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一个要重视眼睛畏光不是小问题，第二个要积极的用上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提醒大家家里常备千里眼，对眼睛视力的保护非常关键。那就希望大家积极的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好，你好，老人。
0: 哎，
2: 哦，让黄英，就是问一下呢，确实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哦，用的效果很好，哎、是吧？
2: 有明显的效果
0: 啊，明显的效果啊，
2: 对，明显。我那半人半呢，在我脚抽筋呢。
0: 哦，
2: 髋关节炎呢？
0: 髋关节炎，
2: 睡眠不好啊。
0: 哦，还睡不好觉啊、哦？
2: 哎，强多了。
0: 哦，
2: 强多了，
0: 那就好啊。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现在79岁。
0: 79。
2: 哎，
0: 您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那个半月板呐、啊，还有那个髋关节啦、啊，这原来是到底是什么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是怎么发的病呢、
2: 啊？当时啊，不知道什么发的，不是没引起的，打的表示或者打过的，
0: 哦，
2: 有受凉。
0: 您是在农村吧？
2: 又在农村。
0: 在农村的朋友啊，一个是太劳累了，
2: 对对对，那是。
0: 哎，长期干体力活，您说这个关节磨损呐、啊、劳损呐、啊、就很严重。
2: 对 对, 对。
0: 再加上您今年也79了，这说起来年纪也不小了，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退行性改变啊，人的关节就容易出问题。
2: 是是是。
0: 等于说当时啊，走路都费劲了。
2: 这费劲。
0: 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呢？
2: 看也不中，看他是把你药去打一针，管当时。
0: 当时管一下啊。
2: 你也能管长久啊。
0: 那现在说起来，这恢复了有多长时间呢？
2: 我有两年多
0: 啊。哦，两年多都没再出问题了啊。
2: 哎。
0: 现在走路啊，活动啊，怎么样呢？
2: 现在走路还可以啊。
0: 不用拐杖吧？
2: 不用不用了，再不用了，那用拐子来讲不是
0: 啊，是的，是的，所以
2: 软奶子要用，
0: 所以这个
2: 要用。
0: 哎，对，这个您说的两个关节啊，这都和我们的行走活动有关系啊。
2: 哦，对。
0: 哎，半月板那就是膝盖啊，膝关节损伤。
2: 对对对。
0: 那疼起来那人呐、啊、就是下不了地呀、
2: 啊。对啊，像走路都不快。
0: 所以您看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对修复关节软骨效果特别好。
2: 对。
0: 而且本身您又是把圆黄金和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再用。
2: 对。
0: 这样又能够吸收炎症，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
2: 对对对，
0: 您这个髋关节炎呐、啊、也就吸收了。
2: 对对对，
0: 这个没有出现股骨头坏死吧？
2: 原来是软骨头坏，现在换骨头的，那有啥我改不过。
0: 哦，
2: 我就回接着回那个药，我操，
0: 就说
2: 换骨头得了了。
0: 哦，等于说到医院还是要您做手术是吧？
2: 对，要手术。
0: 这话说回来啊。该做就做，但是您这个情况幸亏您还没做，您要真做了可能现在还是疼，还是走不了路。您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2: 对对对对对。
0: 这要好好的祝贺您啊。
2: 做起这个药我就正常是可以。
0: 现在能做点轻伤的事情吗？
2: 能做啊，能挑点嘛，拖点嘛了。
0: 哦，还能出点力。
2: 出点力
0: 啊，
2: 有个100-几十斤力出来。
0: 哟，那可不轻呢，那您还是注意一下啊，毕竟，毕竟关节了好是好了，但是您毕竟79近80岁的人呢、啊，
2: 对对 对,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淋雨，不要受凉，
2: 对对，都怕受凉，
0: 哎，这个要保护好
2: 啊，
0: 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吴。
0: 您原来心脏啊、血压了都怎么样了？
2: 原来是有点问题，闷的，比如喘气啊，好像蛮心里的意思。
0: 哦，您是说心脏原来总是胸闷？
2: 哎，现在好多了，就火力有强多了。
0: 那您当时有没有具体检查过是什么原因导致胸闷啊、气喘啊、无力了，是什么原因呢、啊、心脏不好吗？
2: 甩屁都是甩，你太劳累很了。
0: 就是劳累很了啊。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啊。
2: 对对对。
0: 中医讲叫劳伤，五劳七伤嘛。
2: 对对对。
0: 劳伤就容易耗伤人的正气啊，正气不足就容易导致人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下降，尤其心肺功能不足的时候啊，人呢、啊、就呼吸困难呐、啊，浑身没劲呐、啊。
2: 有 强多了，
0: 现在强多了，
2: 那几年强多了。
0: 平时量血压、量心脏都还正常吧？
2: 正常，
0: 正常，
2: 不到70，
0: 就低压70，高压呢？现在
2: 高压是130，
0: 130，这个心跳都还平稳吧？
2: 这还好。
0: 因为为什么我要问您这两个问题呢？因为您刚刚说了，原来总是感觉气短呐、没劲呐、是不是？
2: 哎，
0: 那就是心脑血管有问题。所以我们原黄金呢，确确实实对心脏功能改善呐、尤其是疏通血管呐、恢复心脏功能、降低血压、平稳血压，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我祝贺您啊！
2: 啊，感谢您、啊。
0: 这次我们五一的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2: 我这两天忙，过两天我就去。
0: 好好好，您是哪里啊，吴爹爹？
2: 黄陂
0: 具体哪个地方呢？
2: 罗汉。
0: 罗汉镇啊。
2: 对对对。
0: 好好好，天气也慢慢热了啊，还是保重好身体。
2: 对对对，
0: 哎，
2: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呢，聆听广播也知道是延长到五月底。
2: 哦。
0: 现在龙城确实很忙，大家呢就尽量抽出时间安排好，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
2: 好。
0: 好的，保重身体啊！
2: 好好好，感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啊，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老潘啊，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们是老关系的。
0: 哦，老朋友是吧？好。
3: 生活还有点可观呢，那个对心脏特别好，对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好的都有效。
0: 原来就是有心脏病和腰椎间盘突出。
3: 再加那个各方面那个机能呢有点低。
0: 整个身体问题很多，身体也很差。
3: 对，身体差。说话都有气无力啊。
0: 哦，那是不行了，说话都有气无力了。
3: 吃这个药以后就想强壮多了，天天来天天干活啊。你想那样吧，不干活、我们这公司里没退休工资，他农场里有退休工资，他不冬天都可以。
0: 就是必须每天呢还是要干活，要不然就没有收入了，是不是？
3: 对，当然收入的呢，来考虑了。
0: 就是现在能干活了。
3: 能干活，到这个药以后就搞什么事情就不躺下。重活轻活都能干，对于百年来说，像我们这样的年纪这样老人的话，基本上都不敌他们。
0: 哦，那您多大岁数了？
3: 我满73的。
0: 73了。您能够具体讲一下原来那些主要的，刚才说的一个心脏一个腰啊，原来是具体是个什么病啊，什么情况呢？
3: 腰椎一搞的话，就像卡个带儿都酸的，都搞不成活了。
0: 哦，就是
3: 大电针呐、就是搞你的哇。那个心脏呢，我的心脏就是一弄的话，就裤带一掉的时候，就是突然一停，就心跳弱，你都找不到知觉了。
0: 您意思就是说突然呐、心脏就不舒服？
3: 他是一突然一停了，他就停个几秒钟，血供应不上，我估计是。
0: 就是好像心跳一下子就停了几秒，那几秒钟就停了的感觉。
3: 跟那个机盖啊，那个粉油汁没得油的，它就不停吧。
0: 是。就一下子这个油啊上不来了，是不是？
3: 是的，在这个他们不吃这个药的呢，就把你有时那个尿道、增生啊，那好的，都有问题。我想还好，喝这个药还好。
0: 就是男同志前列腺。
3: 对，前列腺。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炎呢，
0: 对，
3: 都有好处。还没吃过别的药，就吃
0: 了。就是您这方面就是小便呢一直很正常。
3: 小便还可以，尿频尿急啊，都好的。
0: 是的，这个本身呢、我们一再强调了二便畅通嘛，大小便都能畅通，就是滋养骨髓啊，强身健腰的一个好处。尤其您刚刚说的心脏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感受，人到老年呢、就像您说的心脏啊，就像一下子这个油上不来了，就是缺血啊，一过性的缺血以后啊，就感觉心脏有点停泊。这心脏一停泊，人呐、就头昏呐、或者是记忆力就好像就一下停止了。
3: 那肯定的、那心脏是最大的个。
0: 是的，这心脏一旦有问题，那您肯定就干事情就没劲了，是不是？
3: 那是什么事搞不成的？
0: 什么都搞不成。
3: 我自从喝这个药以后，我就在我们这个人就自己半年来说，我就皮笑脸。我逢人都说这个药可以，
0: 对，
3: 回来又都有帮助，我不还在我们店里拿过把人看吧？
0: 哦，是吧？
3: 谢
0: 谢您啊！
3: 帮你们的产品，我还在做广告呗，还
0: 对这个实事求是吧？因为您现在看，听您说话，刚才您说了，原来说话是有气无力，现在说话呢中气足了。另外呢，您现在73岁了，还能每天干劳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您要是心脏不好，您要是还像以前这个腰啊，稍微不注意就闪腰就疼，那您什么都干不了啊。
3: 对对对，腰就闪了。
0: 哎，
3: 你怎么的搞不来点中火？这个路途那个地，我一地上就跟你要地上的。啊
0: 您看，真是，那说明您以前呢腰椎是不稳固的，而且椎间盘呢是有问题了。
3: 到古巴以前，到火车上药房里，那刘经理他，我没得那么多钱，我搞一体。
0: 可以，反正您这样坚持用下来了，您看您就收获健康了。
3: 是啊，坚持了。
0: 坚持下来了啊，这人呢、啊，
3: 我们两人都在用，好吧？
0: 就婆婆也在用是吧？
3: 她懂得用那懂，好吧？
0: 婆婆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3: 她是免疫力低下，
0: 感冒比较多。
3: 就是感冒，一感冒就要去住院，去打个国巴信息针，都给她活着就两三年了以后，感冒哈呢就活着，感冒完子啊就好的。
0: 哦。
3: 不行打吊针了，不行打吊针了。
0: 好，祝贺您啊！祝贺您，祝贺您！您看您这二老啊，都收获健康了。
3: 嗯，他就是给他摘西瓜给他，摘西瓜不给他，
0: 就是帮别人，相当于是出去打工去了，是吧？
3: 对，
0: 啊，可以，反正一句话啊，把身体保养好，咱们不管到什么年龄了，健康是最重要的。
3: 是的，健康是对面的一切的。
0: 对，您是哪里啊？是中祥吗？
3: 中祥的。
0: 你贵姓呢？
3: 不敢信杨的。
0: 杨爹爹啊，您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
3: 就是银行业活力健保的。轻松鼓励健康送你送活这性质的。
0: 好的，行，坚持用。然后呢，平时也注意劳逸结合啊。现在农村呢也忙起来了，刚好我们庆五一的优惠活动啊是延长到月底31号，应该说已经接近尾声了。您呢可以跟周围的朋友们也说一说。需要参加活动的朋友们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3: 好，
0: 那就保重啊，杨爹爹。
3: 好，
0: 再见啊。好。喂，你好，这朋友。
4: 杨爹，那好。
0: 哎，好，不客气啊，把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啊。
4: 我现在活的是吧，是2019年刚是血压楼梯两个了，解决了很多问题。第一个就是血压原来只有90/100。低的呢只有60/70。
0: 血压有点偏低是吧？
4: 是啊。现在说的话，这一年以后呢，现在是话，天天讲的是130几。低血压呢就是80几70几。
0: 那蛮好，血压比较标准了啊。
4: 对啊，不是一个月检查或一个月检查的两回样子，一直在发脾气，
0: 怎么了？
4: 不检查比我人好笑。
0: 这是个玩笑话了啊。
4: 有10多年的便利，我只是那个是搞好脸，是没搞上香的。
0: 哎呦，
4: 现在还正常了，每天早晨起来一次啊，是那个很正常。原来改我手啊，比谁都早一样，他说了半个月到20天，是那才能改手啊。
0: 原来狠的时候，半个月到20天才能够解一次。
4: 手指里是那个起来的是那个膨胀呼吸啊，是那个咬出来不舒服，然后
0: 那是难受，
4: 现在解决了，现在这3年当中啊是很正常了。
0: 好，
4: 再第二个呢，就是睡眠呢，原来是那样的话睡不了，就那种醒了就是一夜就是翻个翻来翻去。现在呢，是那的话，会睡7个小时到6个小时。是那的话，没啥问题。
0: 好。
4: 再就是呢，腿子呢，原来呢，还有他在抽筋呐，睡在那床上翻个翻来啊。现在睡在床上呢，睡下来睡的是舒服啊，是那的话也不会翻来，也不会啷个的，睡的就是很舒服。
0: 就睡得很安稳了。
4: 再第二个就是那泡脚的了哈。
0: 玉竹精华液。
4: 我觉得特别是冬天的泡了以后啊，是那样的话，那不会洗汗的。我知道把那东西泡在干水了，再洗汗了。
0: 您说冬天泡脚怎么了？
4: 泡脚啊，再就是我把那水弄了，知道吧？洗汗了，这自然蛮心灵的，要不要？
0: 可以了，就相当于是洗澡的意思，是不是？
4: 对，
0: 可以。我们以前也有的朋友这样用，只是说就麻烦点，但是可以这样用。
4: 我知道的话，在洗澡间里面把空调打开了，知道的话腿跟壶啊，知道的话在打开了，这洗的大部分都一个钟啊，都洗啊，都是知道的话淋了，在搞的时候呢，冬天的特别是一样。洗了以后啊，都不换人了。
0: 对，
4: 我也是太舒服啊，冬天的去，那穿整个的，我太舒服嘛。
0: 是的，
4: 原来那的话，到冬天以后，到下午的以后呢，那就像冰切那种铁。是那个金骨头啊，是那个话，睡半夜那都不发热。现在看在这泡了以后啊，太热乎啊，又很舒服。
0: 那叫人的也显得很轻松。
4: 太轻松了，太热的热乎。
0: 其实包括您刚才说的啊，原来晚上睡觉还抽筋呐、甚至您便秘呀、都和您体质的变化是有很大关系的。现在人的阳气更足了，阳气一足啊，循环就通， 肠道的运化就有利，所以便秘，您看十几年顽固性的便秘自然就解决了。
4: 是的呀，顽固性的便秘，顽固性的十年如果没法。再就是呢，我吃了两年以后呢，有好转，我是吸收期是吧？那当然一年多才有正常东西啊。咱们有的人说实话，确实呢，没得消没下，我得吃一个月，吃两个月，吃半年了，没得太多成效的。
0: 嗯，
4: 有些只有长以后，它自然的就是。
0: 对，
4: 我吃了两年。以后是说的话，在第十二年、第三年当中啊，就一年一年的有产生变化。
0: 所以这也是每个人的病史的时间长短呐、啊，每个人的敏感性呐、啊，他的吸纳能力啊都不一样。所以有的快，有的慢。您呢，肯定就显得慢一点。但是您的经验就是贵在坚持，
4: 就在坚持
0: 啊、
4: 我现在想法就是要坚持。现在我走路啊，搞这东西啊，很轻松，
0: 很轻松，
4: 很轻松。他当然跟我们上下年纪的比我们年纪轻的啊，走路拖起啊，腿子很难，又是啷个？我走路一点松，感觉很舒服，
0: 很好，很好啊。
4: 再是吃饭了，这东西的有菜无菜啊，那无形中啊，就是那个太好的胃口
0: 啊。
4: 为什么是为利于你的坚持呢？他们有在学习哪个我管的那个年纪的时候的话，一年也是赚了2000多块钱嘛，我是早两天晚两天、
0: 用的养生长寿量了。
4: 对啊，我去的这几年当中我都是这样去的，反正每天没有干、
0: 可以可以可以。那您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4: 活力治疗宝呢，再就是那轻松护理液。我前头一段时间腿抽筋那个是，我吃了两成以后，现在我没有吃了了，没
0: 得。可以可以，问题解决了，解决了就好。
4: 再就是这个眼前呢，我吃了一段时间呢，这以后我就没有多些了，眼睛原来流血呀、看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基本上还是可以。
0: 哦，原来总是流泪，
4: 对，
0: 看东西也模糊，现在。不流泪了，看东西也清亮了啊！
4: 眼睛清亮的很呐、
0: 清亮的很。
4: 前一年在穿针的时候啊，戴一个针的皮，我眼睛只能看两个。
0: 哦，有点花了。
4: 啊，这谁的是两个？到现在这几年当中啊，比他们这个眼睛还坚定，是吧？穿针快些。我说的话，有时候要掉东西啊，搞东西，真的太快，是吧？穿下去了。
0: 很好很好，这真是要祝贺您啊，您这收获还真不少啊，方方面面都得到恢复了。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4了。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天门的。
0: 哦，贵姓呢？
4: 我们干的姓吴啊。
0: 好，那我这里就祝贺您了啊。
4: 感谢自己啊，我这个产品我还是我太相信东西啊。
0: 好，自己用得好，一个坚持巩固，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4: 我是跟他们说一下，他们有的是来自西啊。上面有的还不是来买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刚好我们26号，我们有专家到天门，咱们五一的活动，您听广播也知道，延长到月底，马上就要结束了，也跟大家强调一下，到时候26号去参加活动。
4: 好，谢谢啊，
0: 好，祝您更健康啊，吴爹爹啊。
4: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1: 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行动，参与到活动中，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吗？
0: 哎，您好，您好。
5: 哎呀，我如果突然碰见好几年，我要跟你通个电话。
0: 好，今天有机会交流一下啊，把您的情况跟我们分享一下。
5: 我是一体多病呐、我又是气管炎，那是支气管炎，然后又转到肺性病，
0: 肺性病呐，
5: 现在吃个突然黄金稳住的，
0: 已经稳定下来了，
5: 原来总是老是感冒，现在也吃个那个了，现在感冒少了，
0: 感冒少了啊。
5: 特别我那个眼睛不行，贴那个眼贴的，贴了也好疼。再呀，我的心脏病，他也划了，他心里的晃，这个脉搏的跳得很快。
0: 哦，那就是。
5: 我一体多病。
0: 那等于说原来稍微活动点或者说紧张一点就心慌了。
5: 对，不错不错。
0: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比方说平时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怎么样啊？
5: 出这里走路啊，走平路蛮好，
0: 蛮好
5: 啊！
0: 你现在平时基本上生活上没问题了啊？
5: 生活上没问题，我还是早起8点呀。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在生活。
0: 一个人生活啊？
5: 对，一个人生活。
0: 行，那您自己还是保重好，出门呢还是都注意安全啊。
5: 对，好。
0: 好，祝您健康啊。
5: 哎，好，
0: 再见啊。
5: 你辛苦了哈。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喂，你好，的朋友。
6: 喂，陶志。
0: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6: 你辛苦了啊。
0: 哎呦，你好，不客气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6: 我是海洋这边的。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86，今87。
0: 您都87了，跟我们讲一讲您这个身体情况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6: 我恢复可以，没有以前了。我一个是爱感冒、高血压，一个话是颈椎这个毛病。
0: 哦，颈椎病、高血压。免疫力比较低，
6: 但是睡觉也不行。最关键问题是这个肠胃啊，
0: 肠胃不好。
6: 哎，不能吸，
0: 哦，
6: 吸不是吸入。
0: 哦，吃了就拉。
6: 哎，一吸不吸不进去拉。
0: 有那么快呀？

0: 20年呢。
1: 就这个肠胃不好有10-20年呢。那是什么？是肠炎呢还是什么情况呢？
0: 这样没检查肠炎。哎呀，手不能起，想起不能起，起就拉。在打了地方去以后，所以看厕所，把厕所搞好。
1: 真是的，你影响蛮大了。
0: 我这起的话就4个月，哎呀就好了。
1: 就是用活力支援宝4个多月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哎，4个多月改问题了。
1: 好。
0: 哎呀，我人感觉好舒服了。那还有什么呢？然后西瓜瓜果不能沾，一沾就拉肚子。
1: 受点凉啊，或者受点刺激啊，就受不了了。
0: 原来不行，没办法，现在好了。
1: 血压原来高到多少呢？
0: 高血压最高的时候达到170啊，175。
1: 175。
0: 现在高血压现在报的话125，120。
1: 很正常。低压是多少啊？
0: 低压话一般是75到80。
1: 75到80啊。
0: 但是因为量血压，我们有时候一天量3次，因为旁边的医生给我蛮好的。
1: 哦，那很方便。人头脑啊、心脏啊怎么样呢？因为原来颈椎病。
0: 因为原来中过风的。
1: 哦，您还中过风啊？
0: 嗯，15年中风的，那天晚上睡觉人想吸了，
1: 嗯，
0: 就一吸了就到地去了，搞不清楚。
1: 哦。
0: 以后到这个人民医院去检查说，你一会脑中风，这个检查脑出血还好，最近恢复蛮好。
1: 就是说当时还是抢救的比较及时的。
0: 哎，
1: 那这几年平时走路啊、活动啊、腿脚啊、关节都怎么样呢？
0: 还可以，
1: 没有什么后遗症吧？
0: 没有。
1: 啊，那很好，那很好。
0: 那个人民医院个院长说还是不错啊，这么年纪，你中风也恢复蛮好啊，自然保了，真是好。
1: 就是活力支援宝。
0: 哎，真是好。
1: 尤其刚才您说的这几个大问题啊，说严重的您看脑溢血，那要是再搞一次那您就麻烦了。
0: 对
1: 的。那我听您说话精神很不错。
0: 可以啊，现在跟你讲，我现在上楼啊，我还是一直在爬楼啊。
1: 每天上下6楼没问题啊。
0: 没有问题，一会儿拿东西，第二天东西好得很。
1: 那就说您今年87了，还每天出去转一转。
0: 对。
1: 很好，祝贺您啊。您在汉阳哪里啊？
0: 我在海洋军事公安部边上，也是个
1: 鹦鹉大道那边。
0: 对，
1: 贵姓哪爹的？
0: 姓顾，顾某
1: 龙。那咱们的像那个千里眼呐、还有轻松固力健呐，都用了没有嘞？
0: 都用了，更好，不然因为沙眼流眼泪。现在很好。
1: 原来沙眼。
0: 对。
1: 好，祝贺您。这次五一的活动参加了吗？
0: 参加了，我先买的时候，可是现在我用的很好，我用了1年多，快2年了。
1: 快2年了，在这里祝您脑更加健康。
0: 好，谢谢啊。
1: 生活当中呢，也跟周围的一些老朋友们呐、邻居啊，多交流交流。
0: 跟他们说了不少人去了，我起码就120个。
1: 120个，好，那您保重好啊。
0: 谢谢，
1: 再见啊。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周6，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门和汉口。金门在南旭门工商街20号南旭门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周日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活动到本月的31号就截止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的特大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8: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7: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8: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7: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8: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9: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8: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0: 风雪时与您同行，
11: 坎坷时相伴左右，
1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2: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咱们的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0: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听众朋友，长江赋呢是历代文人咏叹母亲河的经典的词赋，那么以这个郭璞《江赋》为开篇，后世多为续作啊，这个《长江赋》，而且融呢这个历史啊、地理啊、人文呐、于一体，全篇铺陈长江自唐古拉雪峰发源，汇沱沱通天之流，穿横断，辟三峡，纳百川，吞洞庭，奔涌万里，注入东海，辞藻雄浑，对掌工整。会雪山冰原之清，峡谷激流之险，平原沃野之阔，江海交汇之壮，既写大江东去的磅礴气势，也叙两岸道浪的渔歌楼台胜迹。文中呢刊入了黄鹤楼、岳阳楼、赤壁等典故，串联起华夏千年兴衰与文人咏叹。赋中以长江为华夏龙脉，宋其滋养万物，孕育文明之功，抒民族自强不息、奔腾不止的精神，既有自然雄奇之美，又含历史厚重之感，是咏叹江河、礼赞中华的词赋名篇啊。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呢，首先邀请朋友们听到的是我们的视障朋友耿新奎带来的朗诵，原创呢是我们的张丽丽老师，来分享一下。
1: 嗯，

君曾涉江，可睹浩茫，知其壮丽，底蕴昭彰。念此神川，源远流长，那百川之浩渺，蕴千古之繁昌。其源也，肇于峻岭，发迹为莽，出昆仑之险隘，越藏域之寒荒，雪水交融，聚涓流以成翅，波涛渐涌，汇细浪而腾江，冲开瘴谷，似利剑离弦，漫卷沧浪，如银龙舞旷。其流也，奔腾万里，激荡八荒，穿三峡之雄奇，经峭壁之森苍，两岸猿啼，纵千帆竞发之影，一江浪涌，在百舸争流之行，熊熊汤汤，似雷霆万钧震耳，浩浩泱泱，如天鼓千声激昂。其势也，气吞霄汉，威震侠方，平川则奔放不羁，逢峻岭仍刚强难挡，波摇日月，似乾坤之巨掰，浪拍穹苍，若天地之鸿刚，如勇者之无畏冲锋，似志士之激昂高唱，一往无前，百折步枪，官府润泽大地，会备诸邦，盖天仇之沃野，欲

境之凡响，余下西游会水乡之绮丽胜景，舟楫来往通商贸之锦绣康庄，闻名赵氏诗韵悠长，至若仁人志士临水瞻望，感逝者之空空，似前路之茫茫。借江涛以励志，凭浩渺而图强，心怀壮志，气吐豪光，笑江涛之奋进，追远梦而翱翔。长江之伟，举世无双，立无柴之奋进，引前路之康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勇毅前行，

听众朋友，悠扬器乐呢，可以说是奏响了温情的乐章，爱心帮扶，汇聚温暖的力量。所以在动人的旋律当中，音符会化为桥梁，连接起每一颗真诚向善的心。器乐表演呢，以旋转旋律、微婉的旋律来传递美好，用艺术温暖我们的特殊群体，让关爱不再遥远。以乐为媒，以爱为伴，我们用音符来传递关怀，用陪伴驱散孤单。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敬意，每一次掌声都会凝聚善意，让我们的残障朋友们感受社会的温情，在艺术熏陶中收获快乐和尊重。助残路上，你我并肩同行，让音乐点亮心灵，让善意温暖时光，携手共筑包容有爱的家园，让温暖常驻心间，让美好呢一路相随。接下来才艺展示环节，我们来

0: 伙计们，残疾人士大会宴，咱们振臂把沙滩，
1: 千万共筑八盟园，中残共扶战校园，寸心事业谱新篇，感谢党的各

0: 也用增下，网络直播谁手短，兔子山我买卖的。我刚九年没路宽，前村千名保洁员，我硬装流心安然，走里走里真愁盼。俺家荣火中起，三个用盘养子气，山羊战不自强猛，上山压鱼为歌声。
1: 出门在屋拉老虎，又爱又爱卖汤屋，不穿养老又不歇，一晚上还有保险，
0: 全一抱又热血，把年都在谁边，就才艺在家门口，贴心服务。

0: 只需一滴水，饥渴的树苗就不再枯萎；也许只需一丝暖，受伤的翅膀就翩翩高飞。当我们伸出双手，多少渴望的眼睛从此看到光辉；当我们敞开胸怀，多少无助的心灵从此告别伤悲。朋友，帮助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您呢不见不散，明天再见。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听了奎旭的话，印堂仰着脸悠悠地说道：“要万一选三哥，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父，他在外就做不了号。”王洪旭却说：“哎呀，如果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可就大了。”印嗣冷笑了一声：“哼，焉有此理呀！要真的选他，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抖了出来，叫他遗臭到底。”印堤目光豁的一跳：“竟有这样的事？”“有的。”印嗣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姓郑的这银剑词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正他自己是个铁杆子太子派，真到了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这张牌了，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话犹未毕，猛听得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叫喊：“要下雨啦，快把主子书库窗户关好。”印嗣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儿，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颤。果见大半个天已经被墨黑的浓云遮住，远处云缝一亮一亮的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印嗣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笑了：“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理应揣然敬畏，但我对上天待我时时不解呀。想我印嗣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如山积呀，但如无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呀。我之德量岂在于三哥之下呀？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吗？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吗？上天，你好没分晓。”说着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恰正此时，何珠儿在风里跑来，气喘吁吁的：“十四爷，万岁在淡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备好了，请爷动身吧。”印堤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扶襟，一个签儿打了下去。印嗣慌的连忙去扶时，印堤已经起身了，抱拳一倚，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了，那雷声却越来越响。 燕娥见大家沉闷不语，起身笑道：“
2: 这酒怎么吃的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儿。”
1: 说罢，晃着头看着天勇道：“
2: 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赋与你有几把的冤仇，怎的就不捡个大的人赠的，与他一个辣手？”
1: 众人一脑门子心事的天命人士，被他几句礼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尹四却没有笑，走到鄂伦带跟前：“
3: 老鄂，八爷，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4: 吃酒呗。”“不。”
1: 尹四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
3: 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
4: 我在京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3: 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缨，高高兴兴去打仗。”
1: 胤禛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3: 你为什么有今日啊？”“
1: 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西征，为护权万岁身被七十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你的奶公雅布齐已经去了西宁，十四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布齐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的一声炸雷，大雨已经是倾盆而落。格尔泰奉胤禛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四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了：“
5: 你急什么呀？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呢，等着吧。”“
4: 不行，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
1: 太监只笑着摇头：“
5: 平氏反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呢。”
1: 额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
4: 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兜。”
1: 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着脸：“

0: 别说侍郎，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也得守规矩。两个人正拌嘴呢，里头胤禛和十七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着而出。胤禛见这边吵闹，背着手夺过来：“怎么回事啊？”额尔泰忙说：“四爷，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您瞧，这事儿可耽误的。”
1: 哦，
0: 胤禛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额尔泰：“你还呆什么？还不快进去！”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来。见胤禛径自批准额尔泰进入，忙打尖陪笑：“
2: 哎呀，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上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许搅了万岁睡觉和用膳呢。”
0: 胤禛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你是新来的吧？”“
2: 是。”“
0: 你叫什么？”“
2: 秦狗儿。”“
0: 保定府的？”“
2: 是。”“
0: 你原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啊？”“
2: 回四爷，原来姓胡。”“
0: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吗？”秦狗儿莫名其妙的看着胤禛：“
2: 奴才不晓得。”
0: 言犹未毕，左夹着啪的一声，已招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了。“哼，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燕专权，自康熙52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胤禛嗔目骂道：“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秦狗儿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脸花，扑通一声跪下磕头：“
2: 四爷，奴才吃屎迷眼不懂事儿，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
0: 这还算句人话？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因吩咐道：“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这边又转脸对秦狗儿笑道：“你滚起来。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的，一点眼色也没有。”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50两的银票，甩给了秦狗儿，把个秦狗儿戳弄得直愣神儿。胤礼早就看得眼花缭乱了，正要说话，胤禛一把拉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跟前左右看看没人。“老十七，你和王善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吗？”“四哥，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原来呀，李光地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作师，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我嘛。”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了头，用脚尖蹭着地不言语。他虽不说，胤禛也已明白了。胤礼的母亲张家氏上月初八浴佛节后突然吞金自杀，胤禛命内务府密查，原来是十阿哥胤娥吃醉了酒，撞进了宫里，正遇上张家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亲了个嘴，扬长而去。这件事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传言，为防的再气着康熙。十七阿哥脸上也不体面，看现

0: 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内幕了。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哎，十七弟呀，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了。世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胤礼听得哪里忍的，点头哽咽着嗯了一声，泪水早已经走珠般的滚落了。胤禛看看天儿，天阴下来了，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披了红，得赶紧处置。晚上我还要巡视大内，你回去告诉王师傅，就这两日我必定抽出功夫去看望他老人家，有什么话呢咱们好好谈，不要紧的，天塌不下来。正说话间，远远见年羹尧打马飞奔而来。胤礼小声说：“四哥，这姓年的是你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礼又说：“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窜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说罢便要上马。胤禛睨了一眼正走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禔：“慢着，王师傅还住在清范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吗？”胤禔有点不过意的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了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青堂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到了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性，四哥顺着他吧。”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哦，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前明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馈赠，我叫内务府划三十个人，每次十人轮流去伺候。他身子骨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的。”说罢便笑了。年羹尧好容易找到了话缝，忙打签说：“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下去磕头。胤禛淡淡地说道：“哦，这不是年君们吗？几时进的京啊？这会子请见万岁吗？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呢？别折死了你四爷。”胤礼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你们主府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径直打马而去。年羹尧情知是因为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磕头道：“奴才进京三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哦，这话就奇了，我不明白呀，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啊？你如今开府建衙，起居八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吧？你不住我府，阿弥陀佛是我的造化，人咬马吃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既是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罢向远处抬手说：“高福啊，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辨，径自样样的去了。 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杆子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的下人的面，跪也不是，起也不是，脸色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含羞忍辱爬起来，举举进园，心里头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怎么偏自己这么倒霉呀，就贪了这么难伺候的一个主子。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经阴得重了，陈雷一声接着一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的衣服，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将晾在外头的书籍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周用成忙说，年羹尧今儿前晌回来了，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里呢，爷要不要过过目啊，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事分送。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吴先生没出去吧？周用成怔了一下，方才见杏音和尚进去，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吴先生一定在里头。胤禛点了点头，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越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胤禛远远便听见风婉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时，乌丝道正襟危坐，钩条抹拨，正在抚琴呢。案前一缕香烟在雨前的少风中袅袅回旋，文爵长髯飘胸，杏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乌丝道口内微吟道：“昔我来游帝京里，青藤盘球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房，青藤万枝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腰脚之势似龙章，能令一季不湮灭，便是青藤旧知己，况复披琴荣门墙，年年寒食拜斜阳。余嗟乎，风云迭起归舟晚，流水桃花何久长。胤禛隔窗听完叹道：京师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啊。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成以礼从容地过来，便问：你有什么事啊？周用成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睛：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试下什么时辰有空啊。没见我和吴先生有事吗？晚间我寻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周用成答应一声，自退了出去。吴思道已是架了拐杖弃琴而起，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乌丝道怔怔地望着窗外，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儿必定密雨斜侵碧罗藤，这些金银花葛藤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的，精心作养。 焉能不关心呢？
1: 文爵问道。
0: 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了？
1: 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安定住心神，略以沉吟，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说道：
0: 我忙着赶回来，是想和你们记忆一下，要不要举荐三阿哥由他坐镇军中啊？或者我该自己请缨？既然经理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啊。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得了。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上这两宝呢？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服用啊是比较好的。所以啊，对于我们一般的慢性疾病来讲，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
2: 对，
3: 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保二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请讲。
4: 我病情我还是他那个还是有效。
3: 哦，现在用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咱们吃出效果来了，是不是？
4: 有效果，有效果。
3: 哦，你是什么慢性疾病问题觉得有效果呀？
4: 低血压蛮低，我是40，我头达到60-70，我40-50，低血压就好了。
3: 好，好，好，不错，健康两宝帮我们解决了低血压的问题。
4: 达到了60多来了，可以了。
3: 那咱们原来这个血压是有多低呀？
4: 50到40，现在达到60血压。
3: 哦，原来血压低的时候就到40、50这样低。
4: 哎哎哎，
3: 现在血压升到60了，
4: 接近60多了。
3: 好好好，现在这个血压啊基本上正常啊，对您这个年龄来讲
4: 正常了。恁这一周子现在也要一魂，在这老虎像魂上上毛子一魂，你现在像做梦那样的
3: 兰家啊低血

0: 血压比高血压更可怕，低血压同样会引起脑中风的问题啊，严重导致大脑缺血缺氧。
1: 天天还是做梦。
0: 所以说呀，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我们低血压也好，高血压也好，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有效有效，你感谢感谢你
0: 啊！我知道了，阿姨主要打电话就是来给我汇报好消息的，是不是啊？那咱们现在低血压恢复的不错，还有哪些方面您觉得不错呢？
1: 心脏呢？
0: 哦，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1: 总是像那样晃的，就像那样走路的蹦蹦跳跳的。
0: 哦，就是心动过速了，总是感觉到心慌，走路啊喘不上气。
1: 心脏不安，是的。
0: 嗯，还有哪些方面呢？
1: 这睡觉又睡不好，这睡觉也强些。睡不好，总是想不好过，老糊涂的。
0: 哦，睡觉也不安神不踏实。
1: 睡觉也不好。
0: 那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好了。
0: 很好啊，阿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像我们的低血压，我们的心脏问题，我们的睡眠问题，现在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都给您解决了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阿姨，这是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灵芝、肝肾滋，咱们吃得好、坚持得好的结果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9。
0: 哦，快80了，老人家。
1: 俺是80岁嘛，80岁就是79了。
0: 好的好的，把身体调整好啊，咱们往100岁去努力啊，既要健康还要长寿。
1: 哎，好好。
0: 阿姨您贵姓啊？
1: 我姓胡，胡幼珍。
0: 好的，胡幼珍，胡阿姨啊。您是哪里人呢？
1: 张湾镇的。
0: 是菜店的那个张湾镇吗？
1: 哎，还是走的菜店。
0: 哦，那阿姨是武汉市蔡甸区张湾镇的。
1: 哎，张湾镇修光。
0: 张湾镇修光村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哎，
0: 胡阿姨啊，咱们啊现在身体健康了，咱们一定啊也要去帮助那些啊身患重病的、病多病杂的叔叔阿姨们，让他们也能够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让他们啊也早一点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也早一点获得健康。
1: 是有些跟他们学的，那个不做梦我学的，有心脏不好的体检还都可以。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啊，阿姨，祝您身体健康。
1: 谢谢你啊。
2: 好，79岁的胡阿姨，主要是这个低血压，她说 DI 啊只有40-50，血压一低头昏，现在啊这个血压提到了60，还有心脏不好心慌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另外老人家说呀，现在睡眠也改善了。这就是用健康的良宝调理五脏滋补肝肾发挥的作用。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啊，你好。
3: 哎，现在是肾衰，要有50多年了，我第30岁的我就有高血压。
4: 30岁的时候就有高血压了是吧？
3: 对，后来那几十天高，慢慢的高，慢慢的高。
0: 嗯，就是刚开始高的时候呢不算很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是慢慢的血压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好控制了，是这个吗？
3: 啊，对对对，我一到了好了一那最高的时候都高到的4的高一些，1.3低一些，原来也能高。
0: 也就是说你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40，低压都130。
3: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像这样的血压是高危血压，很容易发生中风，而且的话呢更容易啊损伤咱们的五脏六腑啊。
3: 是的哦。后来就一到医院里去看，就是谁要住院，一到医院里看谁要住院。
0: 嗯，到医院医生立马就让您住院了。
3: 你反正你一年我也没住过，无理个吊针不行就了。
4: 嗯，
3: 一直等到也这有一次叫桃园心肌都是好严重，装3个支架。
0: 哦，
3: 把支架装上以后的好的还是好一点。
0: 嗯，装了支架呢，暂时的话呢把这个通路啊给它稍微扩大一点，对于我们心脏的供血呢可以起到一个暂时缓解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呢真正解决这个疾病的根本还是要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3: 是的哦。
0: 除了咱们血压高和心脏有问题之外，还有其他别的问题没有啊？
3: 腰椎不宜头去喷住楼，他要是喊不行的 不行，这个腰都该骨头觉得还不行的。

0: 哦，腰疼，腰疼的直不起来腰，是不是啊？
1: 是的，后来别估计还有钱的。
0: 哦，后来咱们就买药吃，那你买的是什么药啊？
1: 就是买的应该的人参多。
0: 哦，我听明白了，老人家是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一宝，咱们的灵芝了，是不是啊？
1: 哎，新出的，后边买的钱在有的人谁也是谁是土的。
0: 好的，好的。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吃完以后啊，睡觉质量明显好了。
1: 哎，
0: 那您告诉我，咱们现在能睡几个小时？
1: 反正1万睡了5、6个小时。
0: 不错，能睡5、6个小时啊，这是很不错的啊。
1: 是的，前头的该担心也好也好了。
0: 哦，便秘的问题比以前也好了。
1: 哎，是。
0: 也就是说，以前大便是干结。排大便呢是很费劲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哦，好，非常好，睡眠好了，现在呢大便也通畅了。
1: 是的，那么该代谢好的。
0: 现在咱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血压总可以，上次我们等我量的136.78。
0: 哦，高压136，低压78，那这个血压跟您相之前的这个血压，那真的是好太多了。之前高压240，低压130，是很危险。现在血压呢，这个血压的状态，应该来说是一个健康的血压状态，非常好啊。
1: 那是的，
0: 所以说现在啊，孩子们也不用担心你再出现意外的问题了。
1: 那是的。
0: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第一宝的灵芝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平衡阴阳。所以说，慢慢的你的睡觉好了，便秘好了。包括呢，咱们血压现在也从240的高压，现在降到130，低压现在降到了70几，这都是通过化血管所得到的一个好的结果。这老人家慢慢的心肌细胞增强了，心衰的问题也能慢慢的给您得到解决的。
1: 是的。
0: 另外，老人家因为咱们用的时间不长啊，所以后期呢，咱们一定要坚持。
1: 会消的。
0: 贵姓啊？
1: 我姓张，我的81，今85岁的。
0: 您是哪里的呀？
1: 贵阳住在长沙新街的。
0: 哦，是咱们长沙的朋友，长沙县的。
1: 嗯。
0: 好的，好的，那老人家也祝您健康长久。后期呢，咱们再用一段时间，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1: 好，谢谢。
2: 这位长沙82岁的阿姨，从年轻的时候就有高血压，后来血压是越来越高，最高的时候高压240，低压都达到了130，导致了心肌梗塞，心脏上面安装了3根支架。但是血压的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隐患啊还是存在。好在阿姨啊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已经明显的降下来了，高压136，低压78，不担心心脏再出意外了。阿姨说，现在睡眠也睡得好，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老人家知道现在取得了好效果，还要继续坚持服用，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地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松滋市陈店镇桃岭村二组70岁的李德华爹爹的家里。爹爹啊，常年一个人在家里，有高血压、痛风，还有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他说一晚上啊起夜8次，并且痛风发作的时候啊疼痛难忍、头晕等症状。那通过用上健康的两件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平时家里就你一个人呐？
4: 哎，就是我一个人。
2: 哦。
4: 啊，走。
2: 你有就一个儿子啊？
4: 就这个儿子一个媳妇。
2: 啊。
4: 我实际上是明年后年就要大学毕业了。
2: 他在哪里上大学啊？
4: 他在武汉。
2: 在武汉。
4: 哎。我才落伍啊！我的媳妇说：“爸爸，连穿门都连得的，成新狗爷了。”
2: 什么意思啊？
4: 他就说我在外头玩混蛋
2: 啊啊，
4: 不像落伍的蛋。
2: 哦，你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跑得多？
4: 浙江、内蒙古，
2: 哦，
4: 玩不起。
2: 哦，
4: 武汉、荆州。
2: 哦，
4: 最近的是荆州。
2: 各个地方都跑了的呀，见了大世面的啊。
4: 哦，70岁了呗。
2: 70岁了，今年啊。爹爹贵姓啊？
4: 我姓李，李德华。
2: 李德华，
4: 哎
2: 啊，你身体

0: 就写了这个临时是一天，这个临时，比方说我在我的考试准时五点钟起来，五点半到五点钟
1: 啊，
0: 开车开回大寿，那就是不落的服务不行。
1: 嗯，
0: 经常就要开些回去，开些集合。
1: 哦哦，
0: 通过这个我这个大寿后
1: 啊，
0: 痛风。
1: 哦，痛风，
0: 我一疼。我就这个摁疼了，就摁白的摁了之后，通过起来这个临时也就好，就完全好的。
1: 哦，痛风有多少年了？
0: 哎，那一疼起来之后，我都无法落，还有蛮多年的了。
1: 蛮多年痛风啊！
0: 哎，
1: 它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呢？
0: 就要像那体血不活泛，问他转来了之后，他的这个骨老拐就会摁疼了之后，摇也不好。
1: 哦，
0: 他要硬要整他把你人，硬要把那个撑撑那个的，硬跟那能僵。是不是？他才在这个区域才在活。
1: 哦，这个是大脚趾头的这个痛风啊。
0: 痛风呢？
1: 嗯，
0: 我在这个高血压，
1: 还有高血压。
0: 高血压是187。
1: 哟，这么高啊？那低压呢？
0: 低压是120。
1: 你的低压都赶上别人的高压了啊！
0: 我就写了三个疗程。
1: 啊，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现在好了呢？现在血压好了。
1: 量的是多少？
0: 有那个100了。
1: 啊，
0: 低压的90了的。
1: 哦。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0: 血压好了的，特别是稳定了的，身体好了我就不怕了的。
1: 对，原来还有头晕是不是？
0: 头晕的，就通过这个临时，他总共七门多的那个名堂嘛，是不是？不管各式各样的病，现在身体就是这么好。我呢，我这么几个疗程，我都拿的那个草纲说明书，别人问我你这个精神啥这么好，我把那个草纲说明书把它一看
1: 啊。
0: 我就宣传他们高嘛，
1: 啊，
0: 宣传他们起。
1: 难怪你现在啊身体这么好，还能够做得了事儿。
0: 你看我的保安环节，我们上午都还搞事的呗。
1: 那上午还搞了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跟他们在工作上跟他们打磨了，装模。
1: 你现在还是在修路啊？
0: 我修路的。
1: 啊，
0: 修路，我还在那个承包一个山呢。
1: 还承包了一座山呢？
0: 哎，承包一把山，我领水的。
1: 你是要来种树？
0: 省啊，承包的我搞省啊，看得来我挪屋。
1: 哦哦，
0: 他是叫我跟他帮忙淋水、
1: 浇水、
0: 浇水。
1: 哦，
0: 一天150呢，因为我一个月做搞15天1500，我也蛮轻松的。
1: 哦，没有，我觉得你还是蛮能干的啊。
0: 我二十结婚的，我当屋里搞3年医生，当第二场搞10年工程。基本搞回来我就收骨收芝麻收锤子，我就慢慢的走、就慢慢的就和我熬们一群人呢、就等他们带我这个等他们搞回来，我们在屋里就这个了。
1: 你现在种了还有多少田呢？
0: 8亩田。
1: 种了8亩田呢？
0: 哎，
1: 你都70岁了还不休息休息啊？
0: 我就是没想的不够呼吸再麻烦。是的，我们自己多老点跟孙子多把点，我准备年搞的准备跟孙子有把1500块钱。
1: 哦，
0: 也就是我的心是难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你看你啊，不需要孩子们来操你的心，你还想着多给他们做挣点钱啊。
0: 你现在他一个姑娘现在消费好大的
1: 啊，
0: 生活他生活一起穿，是不是？
1: 对对，
0: 我要跟他们建立的夫人
1: 啊，
0: 是不是？
1: 孙子还是在武汉在上大学是吧？
0: 大学了
1: 啊，是的，现在的生活费也比较高是吧？
0: 感谢这个临时把我的这个病呢全部搞好的。
1: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松子市的桃林呢？陈店镇。
1: 陈店镇。
0: 陈店镇
1: 啊。桃林村。
0: 2组。
1: 2组啊。好，行。那你一个人在家里了，你把你身体肯定要搞好啊，是不是啊？
0: 谢谢了，我没话说，真是谢谢你关照。
1: 啊，不谢哈。
2: 李老师啊，这位70岁的李德华李老啊，我觉得是一位很智慧的老人哈。
3: 对对对。
2: 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做生意啊闯荡。
3: 对，
2: 现在年龄大了，回到老家里啊，依然闲不住啊。你看，70岁了，还种上8亩田，还在帮村里啊修路、做零工。
3: 对，老人家呀，不仅是一个智慧的老人，还是一个特别勤劳的老人。
2: 对。
3: 说老人家智慧啊，首先来讲，他知道
4: 选择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
3: 从根本上啊解决他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一点他非常智慧，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说现在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咱们说身体恢复的好了，才能够参加劳动啊，才能够种田种地，才能够创造收入啊。
2: 对啊，
3: 现在啊你看他的血压呀、正常了，120的90。
2: 对，
3: 以前血压高压都187，低压呢都是120，比人家好多人的高压都还高。
2: 是的，
3: 现在呢你看痛风也不痛风了，血压也降下来了。现在一晚上啊起

0: 只有一次。
1: 嗯，
0: 所以说呀，积极治疗疾病的老人和那个消极的老人呢，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1: 对，
0: 你看那些积极的老人，他不仅身体好，而且啊，生活也过得特别的舒心。
1: 对，
0: 不像很多老人身体不好，心态也不积极，听之任之，任其发展，最后啊，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
1: 嗯，
0: 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你不管它，任其它发展，血压过高中风了，或者血压一下子冲过去，说走人就走人的。所以说呀，有病啊，一定是要早防早治。
1: 嗯，
0: 所以我说呀，李德华爹爹啊，是咱们啊很多老人的一个典范，大家都得向他学习啊。
1: 对，
0: 他的一个正确选择呀，以后的生活呀就更有盼头了。
1: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啊，三您好。
0: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偶尔有幸听到您的广播。
0: 啊，
2: 我看到一些病友啊，他们都介绍，就是说用这个产品对身体的状况都改善得很好，特别是糖尿病，就是说在用了胰岛素以后，好像用了这个药，胰岛素也减量了，后来甚至没有用了，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
0: 这个呀是事实，也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给大家带来的好效果。
2: 千真万确了。
0: 对对对。
2: 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0: 哦，多大年龄了？
2: 我快78了。
0: 哦，有78岁啊。真听不出来啊，阿姨的精气神还不错。
2: 听不出来。
0: 是的是的，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2: 得糖尿病啊。
0: 啊，
2: 已经呢有10多年了，用的胰岛素也用了有7-8年了吧。空腹餐前血糖数值还可以。
0: 嗯，
2: 主要是餐后，餐后就是说不能够多吃一点东西啊，要吃多一点东西的这个血糖那个值就要高了。
0: 那现在有没有并发症呢？
2: 并发症主要是眼底视网膜病变啊。
0: 哦，出血了没有？
2: 还没有出血，就是只有出血点，静脉、微静脉阻塞。
0: 嗯，眼底堵塞了。
2: 哎，微血管瘤。
0: 所以说你这比较严重了呀。咱说视网膜病变会引起视网膜大面积出血，很多糖尿病人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出现了失明的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
2: 我现在呢，我今天呢，
0: 啊，
2: 等于是买了3个疗程。
0: 哦，咱们今天买了。
2: 哎，今天刚买的，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吃，因为我手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不能够同时吃很多药的，想把那个其他的药吃完了以后，我再来吃这个医。
0: 阿姨啊，健康两件宝，你放心的吃啊，您只要和咱们其他的药啊隔开个半个小时来吃，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全部是纯中药的，所以咱们用起来是相对来讲非常安全的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像我这应该怎么样吃法呢？
0: 嗯，健康医保的灵芝呢，咱们就按照早晚各3颗来吃啊，然后呢每天饭后来吃。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咱们也是早晚各1次，1次10毫升，饭前饭后啊都可以，好吧？
2: 啊，
0: 老人家，您的这个糖尿病啊，包括我们现在所出现的并发症视网膜病变的问题，
2: 嗯，
0: 咱们呢抓紧时间早一点把这个健康两件宝啊用起来啊，它帮你解决咱们血管弹性的问题、血液质量的问题、五脏功能的问题啊，还能解决啊咱们整个人体循环代谢的问题，也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啊眼底视网膜并发症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啊，李老师经常说呀，早用早受益啊。
2: 上午吃3颗，下午再吃3颗，是吧？
0: 是的是的，肝肾滋补膏方也是早晚各10毫升啊。
2: 好好，
0: 那行，郎家，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后期咱们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我们再沟通啊，再见。
2: 好
1: 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
4: 昨天您的广播要有报个疗程，还是加在这送几个？
0: 老娘买十个疗程，咱们这次啊可以送十个疗程，拿到手啊是20个疗程啊。
4: 我买四个疗程，好吧？
3: 哦，老人家是想参加咱们这次十个疗程的优惠是吧？
4: 哎，买四个疗程，跟婆婆两个都吃。
0: 好的好的，跟婆婆两人都吃啊，买十个疗程，咱们送十个疗程啊。
4: 啊。
3: 佳佳，你是哪里的？
4: 我是岳阳的，昆山区。
3: 你贵姓呢，佳佳？
4: 我姓熊，好几个公公接过来呀、
3: 啊。佳佳呀，不着急啊，我们会按照大家呢预定的先后顺序啊，会给大家陆续的通过快递的方法呀、
0: 啊，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给您寄过来。您呢，保持电话的畅通啊，就可以了。
4: 我听你的广播，听听你。
0: 好的，好的，天天听啊，好啊，咱们坚持继续听，也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好好的坚持用下去，让咱二老的身体啊都能健健康康的啊。
4: 好，
1: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02783318199，83318199。
5: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5: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5: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林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5: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5: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3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听了奎旭的话，印堂仰着脸悠悠地说道：要万一选三哥，我们就举荐十四弟为父，他在外就做不了号。王洪旭却说：哎呀，如果选四阿哥呢，他带十万兵，又有年羹尧部策应，势力可就大了。印嗣冷笑了一声：哼，焉有此理呀、啊、要真的选他，我们就把郑春华窝藏在他府的事抖了出来，叫他遗臭到底。印堤目光豁的一跳：竟有这样的事？有的。印嗣目光古井似的深邃，嘴角挂着阴笑：姓郑的这银剑词儿没有死，老十三一囚禁，四哥就护了起来。我猜四哥的心还是想打一张太子牌，恰正他自己是个铁杆子太子派，真到了紧急关头，只好抛出高福这张牌了，让他尝尝他的患难之交倒戈的滋味。话犹未毕，猛听得外边天空一声沉雷，余音阵阵，像大车碾过石桥似的滚动着，久久不绝。便听远处家人叫喊：要下雨啦，快把主子书库窗户关好。印嗣推开窗户，一阵猛烈的风带着雨腥味立时扑入书房，众人都打了个寒颤。果见大半个天已经被墨黑的浓云遮住，远处云缝一亮一亮的闪着，不时传来沉闷的滚雷声。印嗣见众人都是一脸庄敬肃穆之色，笑了：烈风迅雷，天变在即，君子

0: 李英揣然敬畏，但我对上天待我时时不解呀。想我印寺，何尝不知国家弊政堆如山积呀？但如吾皇权在手，凭你累死也整顿不来呀。我之德量岂在于三哥之下呀？我之智能难道逊于四哥吗？群臣举荐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的心人不知道，天难道也不知道吗？上天你好没分晓。说着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恰正此时，何珠儿在风里跑来，气喘吁吁的：
1: 十四爷，万岁在淡宁居召见，立等爷进去，马和雨具都备好了，请爷动身吧。
0: 胤禔向门外走了几步，倏然回身，一手扶襟，一个签儿打了下去。胤祀慌的连忙去扶时，胤禔已经起身了，抱拳一倚，回转身来便自去了。几滴铜钱大的雨试探着洒了一下，又止住了，那雷声却越来越响。胤娥见大家沉闷不语，起身笑道：
2: 这酒怎么吃的没兴头了？我有一首小令吟出来给你们破闷儿。
0: 说罢晃着头看着天勇道：
2: 雷哥哥，你近前来听我说，耕牛田赋与你有几把的冤仇，怎的就不捡个大的人赠的与他一个辣手？
0: 众人一脑门子心事的天命人士被他几句礼词破得精光，顿时破颜一笑。胤祀却没有笑，走到鄂伦岱跟前：
3: 老鄂，八爷，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4: 吃酒呗。不，
0: 胤祀望着天空，一字一顿地说：
4: 我想叫你出征，随十四爷立功。
3: 我在京挺好，哪儿也不想去，
4: 不但要去，且要高高兴兴请缨，高高兴兴去打仗。
0: 胤禛深深地吁了一口气：
4: 你为什么有今日啊？
0: 就是因为你祖父从龙入关战死，你父亲随驾西征，为护权万岁身被七十余创，万岁不肯真的下手整你，就是因为这些。你的奶公雅布齐已经去了西宁，十四爷这次是牢牢当定了征西大将军了，你跟着他才有出息，守在北京上头压着武丹这个老不死的，左右是刘铁成、张五哥这些人，显不出你来。你到西宁和雅布齐聊聊，就什么都明白了。一道明闪划过长空，接着便是石破天惊似的一声炸雷，大雨已经是倾盆而落。格尔泰奉胤禔之命飞马赶到畅春园双闸口，看了看天色刚到四时，松了一口气。刚要进园，守园门太监见他递牌子笑了：
5: 你急什么呀？皇上这阵子正和方先生、张中堂、马中堂一道进膳呢，等着吧。
4: 不行，我有急事，得立即面见皇上。
0: 太监只笑着摇头：
5: 平日反了北京城，也得等皇上用过膳呢。
0: 额尔泰情知他是敲竹杠，一摸身上却没带银子，不禁急了：
4: 告诉你，我是新任兵部侍郎，耽误了差事，你吃不了兜着兜。
0: 那太监见他摸不出钱来，越发扫兴，板着脸。
5: 别说侍郎，就是尚书，我不是兵部司官，挨不着你管。这地方亲王爷的守规矩呀。
0: 两个人正拌嘴呢，里头胤禛和十七阿哥胤礼一前一后相跟着而出。胤禛见这边吵闹，背着手夺过来。
3: 怎么回事啊？
0: 额尔泰忙说，四爷，您跟他说说，叫奴才递牌子进去吧。说着将军报递过来，您瞧，这事儿可耽误的。
3: 哦。
0: 胤禛接过军报，随手一翻，浑身不禁一震，忙递还了额尔泰。
3: 你还待什么？还不快进去。
0: 太监刚刚说了大话，不想真的冒出个亲王来，见胤禛径自批准额尔泰进入，忙打尖陪笑。
5: 哎呀，四爷，不是奴才驳您的面子，今春尚书房定出规矩，奉旨照准，无论王子大臣不得擅自请见。万岁这几年龙体欠安，内务府也有指令，天大的事不许搅了万岁睡觉和用膳呢。
0: 胤禛一直微笑着听，至此问道，
3: 你是新来的吧？
5: 是。
3: 你叫什么？
5: 秦狗儿。
3: 保定府的？
5: 是。
3: 你原就姓秦，还是入宫改的姓啊？
5: 回四爷，原来姓胡。
3: 你知道为什么改姓秦吗？
0: 秦狗儿莫名其妙的看着胤禛。
5: 奴才不晓得。
0: 言犹未毕，左夹着啪的一声已招了胤禛一记耳光，身子一歪，几乎栽倒了。
3: 哼，因为秦桧姓秦，万岁为防内燕专权，自康熙52年之后，入宫太监一律改姓秦、赵、高。
0: 胤禛嗔目骂道，
3: 四爷赏你一嘴巴，叫你明白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不但是亲王，还是皇上的侍卫，内务府总管还是我的奴才呢。王八蛋。
0: 秦狗儿被他一巴掌打了个满脸花，扑通一声跪下磕头。
5: 四爷，奴才吃屎迷眼不懂事儿，您说个章程，奴才遵命。
3: 这还算句人话。
0: 胤禛笑着看了胤礼一眼，眼见几个太监过来，因吩咐道，
3: 你们几个带鄂大人进去，他要立即见驾。
0: 这边又转脸对秦狗儿笑道，
3: 你滚起来。看你这个狗才蛮伶俐的，一点眼色也没有。
0: 遂从袖子里抽出一张50两的银票，甩给了秦狗儿，把个秦狗儿戳弄得直愣神儿。胤礼早就看得眼花缭乱了，正要说话，胤禛一把拉他出了园子，到双闸旁迎春花篱笆跟前左右看看没人。
3: 老十七，你和王善师傅叫我，有什么急事吗？四哥，王师傅和李光地聊了聊，原来呀，李光地早年竟是方苞中举人的作诗，有些话王师傅想当面和你说说。我嘛，
0: 说着眼圈一红，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口，低下了头，用脚尖蹭着地不言语。他虽不说，胤禛也已明白了，胤礼的母亲张家氏上月初八浴佛节后突然吞金自杀。胤禛命内务府密查，原来是十阿哥胤娥吃醉了酒，撞进了宫里，正遇上张家氏沐浴，居然当着宫女的面搂住亲了个嘴儿，扬长而去。这件事胤禛密令不准上奏，不准传言，为防的再气着康熙。 十七阿哥脸上也不体面，看现在这光景，他已经知道内幕了。思量着，胤禛放缓了口气：“十七弟呀，你不要说了，你和王师傅想说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七分了。世上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不明白比明白好。从今往后，我像十三弟一样待你。”胤礼听得哪里忍的，点头哽咽着嗯了一声，泪水早已经走珠般的滚落了。胤禛看看天儿，天阴下来了，我府里还有几个折子披了红，得赶紧处置。晚上我还要巡视大内，你回去告诉王师傅，就这两日我必定抽出功夫去看望他老人家，有什么话呢咱们好好谈，不要紧的，天塌不下来。正说话间，远远见年羹尧打马飞奔而来。胤礼小声说：“四哥，这姓年的是你门人？”见胤禛点头，胤礼又说：“他回京好几天了，四处乱窜拜门子，四哥你约束着点。”说罢便要上马。胤禛睨了一眼正走来的年羹尧，叫住了胤禔：“慢着，王师傅还住在清范寺东那处破四合院里吗？”胤禔有点不过意的看了一眼满脸惶惑的年羹尧：“十年前八哥就在东华门给他置了一处宅子，他不肯要，八哥趁他进宫讲学，把他的书和行李硬搬了进去，到底还是搬了出来。万岁爷赏了一处在槐树斜街三进三出的青堂瓦舍，他改成了宗族祠堂，仍旧出来住到了城外。老人家古怪脾气，四哥顺着他吧。”胤禛看也不看年羹尧：“哦，王家是百年诗书世家，前明到如今七个榜眼三个宰相，仍旧自甘清苦，这实在是难能可贵呀。既如此，我也不好勉强。听说他身边只有两个老仆伺候，你告诉他，就说四爷恳请他了。他不收阿哥大臣馈赠，我叫内务府划三十个人，每次十人轮流去伺候。他身子骨不好，有个差池，万岁照旧要埋怨我兄弟们没有照料好的。”说罢便笑了。年羹尧好容易找到了话缝，忙打签说：“给主子请安。”一抬身又跪下去磕头。胤禛淡淡地说道：“哦，这不是年君们吗？几时进的京啊？这会子请见万岁吗？快起来，我怎么受得起你的头呢？别折死了你四爷。”胤礼眼见他要发作年羹尧：“你们主仆说话，我先走一步了。”说罢径直打马而去。年羹尧情知是因为自己进京没有先进雍王府请安，这主子犯了醋味，忙磕头道：“奴才进京三天了，这会子奉旨要进去见皇上，奴才这几日去府里几回，主子都在外头忙，没能见着主子，奴才不敢撒谎。”“哦，这话就奇了，我不明白呀，我几曾说过你撒谎来着啊？你如今开府建衙，起居八座，这点子身份是该当的吧？你不住我府，阿弥陀佛，是我的造化，人咬马吃的，你爷是个穷阿哥，怕是也养不起。既是万岁爷亲自召见，你就赶紧去忙你的吧。”说罢向远处抬手说：“高福啊，备马。”也不等年羹尧分辨， 镜子样样的去了。年羹尧当着畅春园一杆子守门太监和四阿哥府的下人的面儿，跪也不是，起也不是，脸色一青一红，又想着康熙召见，含羞忍辱爬起来，举举进园，心里头一声接一声的叹息，怎么偏自己这么倒霉呀，就贪了这么难伺候的一个主子。胤禛一肚皮心思赶回府中，天已经阴得重了，陈雷一声接着一声响着，丫头老婆子忙着收拾晒的衣服，周用成指挥着墨雨和一干书房伴读将晾在外头的书籍往书房里搬。见胤禛回来，周用成忙说，年羹尧今儿前晌回来了，没见着主子，又出去了，他带的礼都在书房里的，爷要不要过过目啊？有些时鲜瓜果怕坏了，奴才请了福晋的事分送。你什么时候也学得这么唠叨了？胤禛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吴先生没出去吧？周用成怔了一下，方才见杏音和尚进去，这么大一阵子没出来，吴先生一定在里头。胤禛点了点头，一摆手便进了花园。此时云暗天低，越显得丛树幽深，水碧苔滑。胤禛远远便听见风婉亭压水书房传来一阵悠远深沉的琴声，张眼望时，乌思道正襟危坐，钩条抹拨，正在抚琴呢。案前一缕香烟在雨前的少风中袅袅回旋，文爵长髯飘胸，杏音发披双肩，端坐石旁聆听。良久，乌思道口内微吟道：“昔我来游帝京里，青藤盘球老将死，满地落叶秋风喧，似叹所居托无主。今我来时花正芳，青藤万枝如许长，天池之水梳洗出，腰脚之势似龙章，能令一季不湮灭，便是青藤救知己。况复披琴容门墙，年年寒食拜斜阳。于嗟乎，风云迭起归舟晚，流水桃花何久长。胤禛隔窗听完叹道：京师风云将起，先生兀自在此闲咏青藤，好安适啊。说着徐步进来，因见周用成以礼从容地过来，便问：你有什么事啊？周用成永久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眨巴着眼睛：府里有些家务，奴才想跟主子回回，请主子试下什么时辰有空啊？没见我和吴先生有事吗？晚间我寻过紫禁城回来再说吧。周用成答应一声，自退了出去。吴思道已是架了拐杖弃琴而起，推开西窗，一阵凉爽的风立时袭了进来，满壁间字画被吹得簌簌作响。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乌思道怔怔地望着窗外，此刻惊风不定，待会儿必定密雨斜侵碧罗藤，这些金银花葛藤
2: 都是我入四爷府亲手栽的，精心作养，焉能不关心呢？
0: 文爵问道。
3: 王爷，朝里出了什么事了？
0: 胤禛在这几个人面前总能很快安定住心神，略以沉吟，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说道，
3: 我忙着赶回来是想和你们记忆一下，要不要举荐三阿哥由他坐镇军中啊？或者我该自己请缨？既然经理政务办不下来，出京办一办军务也好啊，我有点受不了这个闷气，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受不得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别哭，妈妈》，请听第一集。
4: 又是一天过去了，望着天上的月亮，再看看睡着了的女儿，我这颗冰冷的心就不由地想起了你。你太狠心了，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孩子那么小，你知道我们该有多难呢？忘不了啊，忘不了那黑暗的日子。那天是我们俩一块儿去接山丹呀。
5: 哎，老公，前面人多，开慢点儿。
6: 知道。哎，你工作的事情估计还得等等啊。
5: 嗯，
6: 人家给我打电话说了，明年公司扩大规模需要财务人员，到时候再通知咱。
5: 行，那咱就再等等。只是全家靠你一个人的收入，这我有点儿。
6: 有点啥呀？快别瞎想了，要不是我非要让你从鄂尔多斯过来，你也不至于找不到工作，不是？
5: 那我也要过来。
6: 嗯，
5: 全家人在一起多好啊。再说了，工作总能找上，就我这会计，那可不是吹的。你呀，要对我有信心。
6: 好，当然了。
5: 哎，到了到了，别瞎说了。哎，那不是李老师吗？
6: 哎，
5: 丹丹就在园门口呢。
7: 妈妈，我在这
5: 儿。哎，丹丹丹丹，别过来别过来，危险。哎，老公，你把车开过马路，快快快！
7: 妈妈，小心，那有车！
6: 哎呀，有车！
5: 老公。

0: 醒醒，快醒醒啊！
1: 诶，花园呢？爸爸呢？爸爸他刚才拉着我的手，我们要一起回家呢。
0: 快醒醒，丹丹，你在说梦话呢。
1: 啊，是梦。妈妈，这个梦太美了。我梦见有好多好多花，我把爸爸的照片埋在地里，一会儿就长出了爸爸，一个真的爸爸。爸爸还拉着我的手呢。
0: 乖孩子，是梦。
1: 这个梦要是不醒就好了，不醒就好了。妈妈，我想爸爸，想爸爸。
0: 丹丹，有妈妈在，有妈妈啊。
1: 妈妈，你别哭，我听话，我再也不提爸爸了。
0: 好孩子，
1: 别哭，妈妈，妈妈。
2: 一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破了这个三口之家的平静生活。父亲离世，母亲那人因脑出血导致左半身瘫痪。为了筹备医疗费，那人变卖了房子和大部分家产，带着六岁的女儿山丹租住在一个遗世的老楼房里。
0: 丹丹，丹丹，快，该起床了。
1: 起床。哎，妈妈，你昨天教我的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我唱的好听吗？
1: 好听，好听。
0: 好，我穿好了，我来帮妈妈穿衣服。
1: 嗯。
0: 嗯，这个手，哎呀，这个，妈妈，这边，对。
1: 慢点儿，咱娘俩掉个儿了。现在啊，你是大人，妈妈倒变成孩子了。
0: 乖宝宝，穿好了没？
1: 来，给妈妈穿这条腿。
0: 嗯，
1: 这条左腿啊，往起拽。哎哎，对对对对。哎，
0: 妈妈，你抬高点。
1: 哎哎，行，你给妈妈使劲拽。
0: 妈妈，我拽不上去，
1: 再使点劲儿。
0: 你这条腿太懒了，哎，一点也不听话。
1: 用劲儿，妈妈帮你。
0: 哎呀，好了，妈妈，你别动。我给你洗脸啊。等会儿，
1: 丹丹，慢点儿，小心别烫着啊。
0: 来，妈妈，我给你擦。
1: 妈妈自己擦，左手不行了，还有右手呢，啊。
0: 妈妈，
1: 嗯，
0: 我给你抹油油，好香啊。
1: 嗯，好香啊。丹丹，
0: 嗯，
1: 妈妈真是成废人了，又脏又丑的大废人。
0: 妈妈一点也不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1: 是吗？
0: 嗯。
2: 丹丹，丹丹，
0: 郭佳阿姨，
2: 哎，
0: 晨晨哥哥，
3: 丹丹，咱们走吧。
2: 收拾好了没，丹丹？咱们要去幼儿园了。
1: 郭佳姐，
2: 哎，
1: 又麻烦你送丹丹。
2: 呀，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送晨晨，顺便也把他接上。不费事儿，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紧走了。哦，对了，这是你一周用的药，昨天啊都开出来了。
1: 太谢谢你了。
2: 不用谢。
0: 妈妈，你可别乱动啊，我走了。
3: 那人阿姨，再见。
1: 好，郭姐，你慢点开车啊。
2: 好，放心吧。
1: 自从山丹爸去世后，天就像塌下来一样，看不到希望。治病的大笔花销，让我们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多亏有郭家大姐的帮助，我经常想啊，在那个雨天能够遇到他，真是我的幸运呐。
0: 出租车，出租车。
1: 山丹，已经过去好几辆车了，妈妈坐着轮椅，雨又这么大，不好打车的。回去吧，回去吧，丹丹。
0: 不行，妈妈，山丹哪能不去呢？
1: 没关系，耽误一天也没啥，快回去吧。
0: 要去要去，能打到车的，会有好心人帮助我们的。我去拦车。
1: 丹丹，你回来小心呐。
0: 哎哎呀哎，
1: 山丹，你要急死我啊。睡着了吗？快起来让妈妈看看。
0: 妈妈，我没事的。
4: 朋友，你妈妈在哪儿啊？
0: 那儿呢，马路边。
4: 哎，山丹，
0: 晨晨，是你？
4: 晨晨，你不园里的小朋友吗？
3: 是的，是的，妈妈，她叫山丹，这是我妈妈。
0: 阿姨好。
4: 你好，山丹。哎，来，咱们赶紧去扶你妈妈吧。
1: 谢谢您啊，您看看我这身体也不方便，下雨天又不好打车，您能停下车帮助我们，真是太谢谢了，谢谢。
2: 没什么的，举手之劳。来，你把手给我。
1: 哎，对，哎
2: 呀，
1: 好，您抬一下右腿。
2: 哎，
1: 好。哎呀呵，
2: 慢点啊，慢点，别急。晨晨，快把轮椅推到后备箱，打开那边车门，让山丹上车。
3: 好，
0: 谢谢晨晨。
3: 不客气。啊，
2: 好了，咱们走吧。啊，哎，大姐，您去哪家医院啊？啊，
1: 中蒙医院。
2: 那您住哪儿呢？
1: 啊，我住幸福小区对面的老楼房。
3: 幸福小区？妈妈，这不是我们家的小区吗？
2: 是啊，真巧。
5: 一次偶然的相遇，郭嘉了解到那人母女的遭遇和艰难的现状，从此便经常去那人家帮忙，带那人去医院看病，送山丹去幼儿园，甚至帮助他们母女筹备捐款。当然，也是从那天起，晨晨就成了山丹最好的朋友。
6: 安静，安静，同学们，你们还记得《丑小鸭后传》这个故事吗？
7: 记得。
6: 我们要把《丑小鸭后传》排成舞台剧，在新年联欢会上进行表演。下面我宣布大家在剧中扮演的角色：鸭妹妹由梁瑞佳扮演，鸭兄弟由晨晨、王木子扮演，灰老鹰由巴特尔来扮演，丑小鸭山丹来扮演。另外，我们还特别邀请了话剧院的老师扮演鸭妈妈，大家可要用心对待这部舞台剧哦。
8: 李老师，
6: 怎么，巴特尔？
8: 你偏心眼儿！我要演丑小鸭。
6: 巴特尔，角色安排是老师根据同学们的特点选定的。你看，你圆嘟嘟的脸，大大的眼睛，你去演灰老鹰一定特别棒。
8: 哼，我不，灰老鹰是个坏蛋，我才不演呢，我要演丑小鸭。
9: 我也要演丑小鸭。
10: 我也要演丑小鸭。
11: 我也想演丑小鸭。
12: 老师，
6: 山丹，你说。
12: 李老师，我。
6: 山丹，勇敢点。
12: 如果我演不好，就换别的同学吧。
6: 哎，同学们这样啊，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山丹的表现，如果他表现得不好，咱们再来换人，好不好？
7: 好。
6: 巴特尔，你说呢？
8: 嗯，那好吧。
3: 山丹，你能行，加油。
0: 晨晨，那你帮我。
3: 没问题，来。
7: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5: 山丹、晨晨两个好朋友，
3: 山丹，我知道
5: 你能行。一边说笑着，一边走出了教室。
3: 哎，对了，快到周日了，我妈说家里积攒了好多空易拉罐、瓶子，还有报纸什么的，咱俩一起去废品收购站吧。
12: 晨晨哥哥，我妈说。

0: 欺负人，我去告诉李老师。
1: 告呀，告呀，你告呀！哼，来，虎子，一、二，
2: 一颗豆，两颗米，告状大王就是你。一颗豆，两颗米，告状大王就是你。一颗豆，两颗米，告状大王就是你。
0: 不要听，小鬼念经。
3: 晨晨哥哥，咱们走吧，别理他们，让他们上去。走。
4: 山丹在幼儿园的时候，也是母亲那人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虽然经过一年的治疗，那人可以勉强拄着拐杖走路，但是依然无力承担任何家务，即使擦桌子扫地都很艰难。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妈妈，我回来啦、
6: 回来啦。
3: 妈妈、妈妈，你怎么又扫地了呀？我不是都说了我回来扫吗？来，我扫。
6: 没事儿，妈妈总得锻炼呢。来、宝贝，让妈妈亲亲。今天在幼儿园里淘气没？
3: 没有。老师还让我表演丑小鸭呢。
6: 哦，丑小鸭。
3: 老师说12月31号晚上园里要举办新年联欢会了，我们要表演一个儿童剧《丑小鸭后传》，老师让我演丑小鸭。
6: 是吗？
3: 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排练了。
6: 我们家山丹啊，就是有表演天分。哎，你每天晚上给妈妈表演节目哄妈妈开心，演得可好了。要是演丑小鸭呀，也一定能演好。妈妈支持你。
3: 妈妈，咱们今天吃烙饼吧，这是爸爸最会做，妈妈最爱吃的了。
6: 看你笑的，你说这妈妈身体不方便，等我恢复的差不多了，再给你烙饼吃，行不？
3: 我来做，妈妈，我能行。妈妈，你就等着吃吧。
4: 山丹在橱柜里拿出一块小木板，一根小擀面杖，一个白色的小盆儿，还有一块别着三个大别针的红色针织布。他拿起红色的布子，用别针依次别在自己的毛衣上，一个自制的小围裙就这样穿上了。
3: 我先和面，妈妈，和几碗？
6: 两碗就够了。
3: 妈妈，我倒水，你帮我看看倒多少啊？
6: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我开始和了。哎，哎，咋样？
6: 不错。妈妈，丹丹，你把盆端过来，你扶好了面盆，妈妈用右手来和。
3: 妈妈，你真会和面，等以后我也慢慢要学会和面。
6: 丹丹，你还小，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了。
3: 我现在就要学会。我学会了，妈妈就不用干活了呗。
6: 真是好孩子。好了，面和好了，要醒一会儿，你去把擀面杖和菜刀拿过来啊。
3: 好嘞，妈妈。要是我爸爸在就好了。

0: 妈妈，你别哭，我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爸爸最疼妈妈，他要是知道妈妈哭，肯定会难过的。别哭，妈妈。
1: 好，宝贝，妈妈不哭，不哭。丹丹，没事儿。哎，这面醒得差不多了，你来帮妈妈揉面吧。啊，
0: 妈妈，那我开始揉啦。
2: 因为个子不够高，山丹需要踮起脚尖才能揉面、擀面。
0: 哎呀，妈妈，这个面太难揉了。哎
1: 呀，再把那面往圆揉一揉。啊，再揉揉，哎，一擀就行了。
0: 妈妈，那我开始擀了啊。嗯，嘿，
1: 对，擀一擀，转一转。对了，
0: 可擀圆了，可圆了。
2: 哎，烙饼擀好了，妈妈那人将油倒在电锅里。他用右手慢慢地拉起饼的一端，山丹用左手拉起饼的另外一端。第一张烙饼就这样下锅了。噔噔噔
0: 噔噔，妈妈，我烙的饼啊，一定很好吃啊。
1: 那当然了，多香啊！
0: 妈妈，我都饿了。
1: 瞧你，小馋猫，这弄得脸上啊都是面。来，妈妈给你擦擦。
0: 瞧你，大馋猫，弄得脸上都是面。来，丹丹给妈妈擦擦。妈妈，冰好了，快吃吧。
1: 好嘞。哎，快快过来，让妈妈看看。哎，你这嘴角怎么都是黑的呀？
0: 报告妈妈，这锅镜捣乱，把饼烙糊了。
1: 糊了？你把糊的都吃了？
0: 没浪费，就是有点苦。不过妈妈在吃的时候就不苦了，真的，不信你尝尝。
1: 丹丹，
0: 妈妈
1: 苦了你了。
0: 不苦，妈妈，好吃呢，你快吃吧，不苦。
1: 不苦，妈妈是心里苦啊。
0: 妈妈。

0: 烙饼、咸菜，晚饭虽然简单，但是母女二人却吃得格外开心。吃完晚饭后，山丹和妈妈坐在床上聊天，边聊边给妈妈按摩肩膀。别看只有6岁，在妈妈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山丹就跟康复科的大夫学习了按摩的手法。虽然没有太多力气，但是按摩的位置却丝毫不差。
1: 丹丹，今天做饭累了，不要给妈妈按摩了啊。
2: 不累，就是手指有点不听话了，拍一拍就好了。妈妈，你快坐好，靠在这儿。对，就这样。对，妈妈，你住院那会儿，医院的大夫就是这样给你按摩的吧？是不？
1: 是，我们的山丹啊，真聪明。
2: 嘿嘿，妈妈，舒服不？
1: 舒服，小手手给妈妈按摩的，

0: 好舒服啊。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珊丹，万一妈妈一辈子都是这样了，你该咋办呢？
2: 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左半身，我们就像连体人一样，你想让我做啥我就帮你做啥。哎，妈妈，要不我们先试试吧，好不好？
0: 好啊，试试。
2: 妈妈，你说左手拿药，
0: 左手
2: 到
0: 拿药。
2: 你看拿起来了吧。妈妈，你再说，左手端水，
0: 左手
2: 倒
0: 端水
2: 来喽。来，妈妈，吃药吧。咋样？人家有连体婴儿，我们就是连体宝宝，对不
0: 对？对，我的珊丹啊，真是妈妈的好宝贝。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一起答疑解惑。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说个心里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隐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的朋友们也可以在长江云 APP 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各种板块啊，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讨论的话题叫做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具性价比的发火方式。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欢迎乾坤老师，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这个打个招呼。
7: 小哈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最近有个梗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就是在网上大家把成语当中的这个大字啊统一的换成小字，好像这个成语呢就有了一种萌感。比如说领导发来微笑啊，这个想让员工来猜一猜心意，他们看了一眼工资条决定装傻，此乃小智若愚。开会的时候困得眼神涣散啊，但是还要频频点头表示尊重，此乃恍然小悟啊。被人冒犯了，嘴上说着没事没事，实则暗暗记仇，此为宽宏小量。那这种想发火又不敢发火的心理状态成为了很多职场人的普遍体验。在害怕失业和害怕结节之间，许多人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情绪路径，叫做一边窝囊一边生气。但是所有的段子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用最低成本来制造一个我好像在反抗的现象。有人就问了啊，这个都已经这么生气了，难道不能真刀真枪的去干一架吗？但答案很现实，真实发火的风险太高，成本太高，轻则被扣绩效被穿小鞋，重则丢掉饭碗。那今天呢，我们就打工人职场人应该怎么样去释放自己的情绪，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8: 当代打工人的一天是这样的，早晨被夺命闹钟吵起来，睡眼朦胧地挤进地铁，莫名其妙被踩了几脚，到了工位发现99+的消息，临近吃饭时间又被安排了会议，要下班了被塞了两个急活。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会给同事递咖啡，会在领导走过时挤出一个得体的微笑，会在收到后面加上缓和语气。他们不是因为大度，而是因为昨天刚看过房租账单，今早又刷到大厂裁员的新闻。这种想发火又不敢发火的心

0: 这种微妙的情绪往往表达在生活中的各种情绪状态，正在成为职场人的普遍体验。在害怕失业与害怕节节之间，许多人选择了一条折中的情绪路径，窝囊的生气。这种微妙的情绪网友找到了一个巧妙的表达方式， 将成语中的大字替换为小，就有一种没招了的萌感。不被重用， 每天守着打印机干些 dirty work， 这算小财小用，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却怕哭出来让人笑话，可谓嚎啕小哭。虽然工作中没什么大进展，但周报还是编得成果可观，这是小展鸿儒。以为自己干得不错，实在伶人在意，真是小名鼎鼎。 不过窝囊界也分温和派和激进派，后者用最小的动作表达最精准的不满，网络将其统称为小仇得报小快人心，让他们干活就得揪根头发，让他们加油就给出一拳，以为在比心，实则暗示香蕉的钱只能让妈喽干活，看似在喝彩，其实早就想扇一巴掌了。所有段子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1: 自嘲，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心理防御机制。它跟我们的幽默或者酸葡萄心理有什么关联吗？
2: 那从心理学角度讲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任何的行为或者讲的任何的话能够缓解我内心的一种紧张的这种行为，都称之为心理防御机制。难道我们发现网友们用这种调侃的方式去表达，其实确实缓解了我们内心的一些紧张和焦虑感，所以它确实也是一种就是心理防御机制。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从大家的表现来看呢，它其实是一种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一种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但是有很多务实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发出来都是给自己看的嘛，领导又看不见，或者领导就算看见了也不懂你在嘲讽他。这种符号化的抵抗，它真的对我们心理，它的帮助到底在哪里呢？
1: 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得理解一个机制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身体里面有两个自 场人，他其实生活节奏比较快啊，生活压力比较大，可能那种满打满算的充电时间其实已经对我们来讲很少了。就像我们出去旅游，现在的这个充电宝已经是必备的东西了，是吧？以前会觉得还好，现在就发现手机不停的在使用，使用频率太高，
2: 你耗电的东西太多了。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我们当代职场人的一个心酸吧。所以我们可以

0: 看到就虽然说它只是小充一下，但是它对于我们持续的使用手机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了，我们也要警惕，你经常小充，其实对电池的损耗也是挺大的，是吧？
1: 好严谨的这个比喻。
0: 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多去找到那种完整的充电时段。如果实在没有这样的时段，我们适当的小充一下，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身心是有益处的。
1: 嗯，刚才江工老师提出这个比喻，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哈，因为真的很形象。那刚才说了，如果小充不断，没有解决你真实的问题的话，我们大充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0: 那大充的话，我们说一个人一般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进入到这个婴儿的状态啊？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工作压力啊，或者要完成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呀，或者人比较一直处在高度的神经紧绷的状态，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极度疲劳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陷入了巨大的冲突的时候。再就是饥饿啊，一般就是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很容易就是突然一下电量就没，就像我们在使用一个耗能很大的一个 APP， 它可能你手机掉电就会掉得比较快，
1: 而且刚才这些时刻都特别容易崩溃的时刻。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去大充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就是要吃好睡好。吃好睡好确实是我们人保持一个精神的松弛感，包括保持我们整个身体的稳定的发挥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吃和睡永远是人最基础的这个部分，如果这个部分我们都不充足的话，确实就很容易让我们出现这个电量不足的情况。然后呢，有了这两个作为基础以后呢，我觉得我们再可以尝试一些娱乐呀、放松呀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能够放松下来，并且带来一些愉悦的感受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张弛有度吧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空间去调节自己。
2: 为了生存向现实低头并不丢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自嘲从一种偶尔的解压手段内化为长期的思维定式，人可能会真的变窝囊，代价比想象中的还要大。首先是身体健康层面，每年健康2024年度健康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在2024年对1400万成年人的体检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其中甲状腺结 节的男性检出率为41.2%，女性检出率为55.2%。打工人把火憋在心里，最后只能由结 节替人出气。其次是心理健康层面。行为心理学中有习得性无助的概念，它描述的是当个体反复尝试改变不利环境却屡屡失败后，逐渐放弃尝试，并将失败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的心理状态。一开始觉得忍一次没事，忍十次后觉得说了也没用，忍100次后变成可能真是我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典型表现，不再争取准时下班，不再质疑不合理的截止日期，在被 PUA 时第一反应是确实我做得不够好。窝囊文学习惯以允许一切发生作为结语，但当这种允许成为无条件的习惯，人的主动性会逐步丧失，抑郁焦虑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此外，这还关系到个体的职业发展。职场里有个扎心的事实，好说话约等于好欺负，谁不敢拒绝 dirty work， 所有杂活就都归他，谁不敢提加薪就只能等着老板大发善心。有针对团队氛围的研究表明，员工的好说话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被解读为低溢价能力的信号，久而久之陷入绩效薪酬分配的被动情境。最后是社会层面，当绝大多数人都默认别人也忍了，我凭什么不能忍，某些原本应该被制度约束的不良职场行为便获得了默许的土壤，加班文化从特例变成常态，无偿试工期从个别现象变成行业惯例，不缴纳五险一金从违法变成潜规则，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
1: 刚才片花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很多职场乱象哈，那也有一个词儿比较引人关注，就是习得性无助啊，这个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就像我们片花当中讲的，大家可能不知道你从忍了多少次之后，突然就变成了习得性无助，这个有什么临界点吗？
0: 那习得性无助呢，这其实是一个这个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实验嘛，就是在一个大鱼缸里面养上一个鲨鱼，然后呢，往里面投放这个小鱼，这个鲨鱼就会去吃那个小鱼，然后呢，心理学家呢就在这个鱼缸中间呢插了一块玻璃，然后鲨鱼就在玻璃的一边，小鱼就在玻璃的另一边，然后这个鲨鱼看到小鱼之后，它就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结果发现撞到玻璃了，然后它撞了几次以后呢，它就发现小鱼即便出现了，我也是吃不到的，不仅吃不到，还会让自己受伤，所以它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小鱼出现了，我也不吃了啊，直到最后把那块玻璃呢把它给拿掉以后，那个小鱼游到了鲨鱼的嘴边，鲨鱼也不再去吃这个鱼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习得性无助的它的一种表现、所以大家把它迁移到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一样，那就是我们曾经尝试着去为自己的权益或者为自己的需求去做点什么的时候，发现总是碰壁、甚至说了还不如不说、带来的这个弊端代价太大、所以最后慢慢的就形成了，就是这个东西它即便到我嘴边了，我也不会再去争取它了、所以它其实也是反映出来的我们一种整体的一种心理状态、那么这个到底因什么而异，就是它这个次数到底是因什么而异呢，其实因我们人的性格特点包括我们的心理状态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发生一个改变，那什么改变，叫做从具象变成抽象，什么意思呢？具象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跟老板提了个意见，然后老板拒绝我了啊，这我提了一次，他拒绝了一次，我已经跟他提了三次了，他拒绝了我三次，我提了十次了，他拒绝了我十次。当我能够用次数去表达的时候呢，这还是很具象，就证明我还没有习得性无助。但是当我一旦开始用他总是拒绝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具象变成了一种抽象表达、所以当我们用抽象表达用概念化常态化去表达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警惕了，我们可能就已经进入到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方法其实也是有的，就是当我们重新回到去看那个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我们的自由度更高一点，就哪怕他已经到999次了、我依然还在计数，而不是把它变成总是其实当我们这样计数的时候，它会让我们感觉到人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你一旦用了总是，你会给自己一个强的心理暗示，告诉自己这是一件无法改变的事情了，它就真正的沦为了这个习得性无助的这样一个囚徒困境了。
1: 哇，这个确实也挺难做到的、说句实话，可能一般人确实三次就已经到一个极限了。
0: 对，
1: 但是你看工作场合上有这么多我们难以去忍耐的事情，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忍、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一定要这个接干而起的去反抗啊，同样也不是要大家一味的去忍耐、那在这两者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找一个平衡呢，我该怎么去做呢？
0: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还是来自于我们可能对自己的表达它会它会带来一些不好的结果，所以导致了我们就不愿意去表达了。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有几个方面可以值得我们去做调整。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我们把这种主观的判断把它化成一种客观的表达。就是老板拒绝了我五次啊，和老板总是拒绝我，其实这两种表达方式时间长了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讲给同事听，讲给家里人听，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能够用更多的客观来去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未来它还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永远是总结的过去嘛。但是一旦我们用一个比较抽象的词语或者一个概念性的词语去
1: 描述高度概括它的时候，
0: 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难的有希望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还有一个呢，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做化这个情绪发泄为表达情绪这也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生活当中就压抑久了之后，突然给别人一个脸色，或者做出一个过激的举动，是吧？去老板办公室把门狠狠的一关，是吧？就无形当中就有这个行动，
1: 我得甩给他。
0: 对，甩完之后我又后悔呀，刚刚是不是声音大了？然后就会陷入这种纠结当中。所以说，这其实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其实是没有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有什么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去正常的表达。比如说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些烦躁，让我有些为难，让我有些生气。其实表达情绪并不会让别人对我们产生误解，就这 这反而会使别人更好的理解我们。但是往往我们不表达情绪，我们觉得这小事小情绪不说，然后积压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炸弹，就会爆炸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心理学角度还是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去表达小情绪，哪怕这个情绪你不说出来，不让别人知道，你写个叫情绪日记啊，把你的小情绪记录下来，说给自己听，它也是一种很好的释放和宣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称之为叫做化要求为需求。就是往往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都喜欢跟身边的人提要求，就你能不能怎么样啊，你可不可以这样，然后被拒绝了之后，我就觉得很难受。因为你提要求，其实你是一个强者的姿态，别人并不懂得他做这件事情到底给你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调整方式，就是我们尝试着去表达我在这件事情上的需要，比如说我需要在这件事上得到你的认可，需要在这件事上得到你的支持，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给我一些指导和意见，而不是说你快说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哎，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感觉了。所以当我们给出更多的需求信号的时候呢，我们身边的人其实他也会感觉到这个他没有被控制，没有被指责，甚至他还感觉到机会来了，我说不定还能呈现一下我的价值，因为有需要就能带生价值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出一些类似于像刚刚说到的这种三种转化的这种小小的改变，可能我们的这种生闷气啊，这种压抑啊，包括带来的一种身心的慢性疾病呢，其实就会在无形当中得到一定的缓解。
1: 我觉得乾坤老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是这些情绪其实最终的主人都是我们自己。可能刚才乾坤老师提到的一些小小的在认知上的调整和改变，就能让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了更客观的认知，而不是自己的情绪马上就上来了。
0: 对，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调整啊，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2: 当然总有人在忍到一定程度后想通了，不再停留在自嘲与象征性抵抗，决定小动干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开始尝试一种更直接但也更克制的策略，将我要下班、我要休假、我不接受不合理要求等作为正常合法的诉求直接表达。说的人多了，这些声音逐渐被听见，部分企业也开始正视员工工作与休息的边界。尽管不能确定具体落实情况怎么样，2025年初，多地大厂相继推出强制下班政策，大疆自2月27日起推行强制21点下班，在上海区域甚至采取物理断家，办公楼到点准时关灯。美的发出关于简化工作方式的要求，规定18点20分后不允许有人加班。一到下班时间 ，HR 便开始挨个部门赶人。海尔则要求包括研发和市场在内的所有部门强制双休，周六禁止员工到岗，食堂停止供餐。若确需加班，需提前一周审批，且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当然，这一现象还远不足以被称为整顿职场，毕竟整体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质变，个体的发声仍然伴随着被边缘化的风险。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微调职场，一次一次，一点一点地将过度的职场要求推回合理的边界。职场环境的改善终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事，当个体无力时，不妨把工作环境交给政策和市场，把注意力留给安顿好自己的生活。很多网友总结了工作痛苦减少指南，教大家怎么在上班时保持相对愉快的心情。有人在工位插上鲜花，放上手办，买了舒服的人体工学椅，换上漂亮的大容量水杯，在下班前接满再回家。有人已经悄悄勘探好了写字楼里最舒服的那一间卫生间，每当坐得腰酸背痛时，便起身去那里短暂地摸一会儿鱼。有人发现了通勤最佳路线，每个季节路边都会开不一样的花，冬天还有小摊贩卖烤地瓜。还有人开始学着享受犯错，不再为每一次失误反复内耗，而是把它看作花老板的钱，锻炼自己的能力。窝囊文学是用苦笑化解悲伤，用自嘲降低痛苦的，它不应被用来进行自我说服，不应成为继续忍耐放弃维权的借口。如果一个人真情实感地将小不忍则乱小谋、小人有小量奉为人生哲学，并以此合理化一切不公正的对待，那么真正离他不远的恐怕不是职场转机，而是体检报告上需要进一步复查的阴影。 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窝窝囊囊生了很多气，小心翼翼闯了很多祸，扣扣搜搜花了很多钱，是很多打工人的真实写照。但起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不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最有性价比的发火方式。
3: 什么时候不仅超人会飞翔、
1: 其实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很多打工人自己自救的方案哈、这个调整自己的情绪、那在短期内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权力结构，我们可以用哪些小的习惯来重新掌握我们的这个心理掌控感呢？建功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
0: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几个方面嘛。第一个呢、就是从生理方面，那其实片话里面也讲了，就是去做一些买一些人体工学的一些用品是吧、就是我们会发现就身心是合一的，
1: 对，
0: 身体越放松你的心情就会越放松，所以在工位上让自己能够待得舒服，其实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以这是在生理层面的。第二个呢、是在精神层面的，所以一个人他对未来有希望有憧憬，他就会觉得所有的困难都是眼下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摆放一些比如说跟我们的目标有关系的、跟我们的这个人生信条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些会摆一些格言呢、或者放一些自己的偶像啊、就类似像这样的，它可以唤醒我们对未来的一种憧憬，
1: 鸡汤是有用的、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关系啊，因为关系是可以给到我们支持的，所以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工位上摆一些重要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些物件，比如说家里的这个重要人的照片或者定情信物是吧？就这些小饰品啊，它其实都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我是跟我很亲密的人有着更多的连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沉浸在这个世界是美好，我可以为我的关系为我的家庭去做出努力的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从生理从精神然后从关系上去为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它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改善我们这种压抑的状态的。
1: 也希望今天的介绍能给各位的打工人啊一些小小的启示，可以好好的释放自己的情绪，掌控自己的情绪，可以在职场当中这个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该具体的地方具体。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半段重新看热榜的内容，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具性价比的发火方式。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

0: 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一起了解了这个话题啊，叫做小发雷霆小快人心，打工人捧出了最具性价比的发火方式。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奶粉罐他说，我们领导看我不顺眼，但是又没办法，又找不到我这么好用的啊。听起来他纠结一些。哈尔够花他说，赶上九天揽月，赶下五羊捉鳖，不敢迟到，因为迟到要扣钱啊，这就是生窝囊气的代表啊。袁他说，时代的窗口越来越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是事实，但是年轻人还是会一茬一茬的涌向大城市，涌向他们打工的岗位，这是时代的裹挟吗？也许是，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理想的力量。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梦，代表着什么隐喻呢？以及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一定要避免虎头蛇尾？同时您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环节哈，我们依旧邀请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网友他的提问。这位朋友提到说，情侣之间走到了生理性的厌恶了，这个时候还有办法回头吗？提问非常的短哈，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具体情况。
2: 女生希望男生上进一些，男生每次都听，但是总是摆烂。知道最近男生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使男方看清楚了很多事情。男方想做出改变，但是女方觉得晚了。现在生理性厌恶，还有办法回头吗？
1: 已经生理性的厌恶了啊，还有办法回头吗？那我觉得其实因为不太清楚这个提问的到底是男方还是女方啊。钱工老师您可以谈一谈对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样的。
3: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这个关系啊，其实关系它相对来说，它如果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去理解它，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的相处，如果相处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好的感觉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它最后呈现的就是正向的。然后如果我们平时相处呢，这个过程当中冲突啊、矛盾呢、内耗比较多，那么这个关系最后就是负向的，就有点像这个两种水吧，一个是清水，一个是有杂质的水。那有杂质的水越多，那肯定你整个关系它的问题就会越大啊。然后呢，你这个清水越多，整个关系它最终它整体是一个有一个好的基调的。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模型，我们就知道啊，只要你想去改变啊，那么你只要最后你去整体的改变这样子的一个占比，那可能之前那个不好的状态、不好的冲突比较多，就是你所谓的这种生理性的厌恶比较严重，那么可能你要去改变这个现状，你可能后期要去努力的建立那种良好的感受就会非常多，所以压力可能也会是比较大的啊。所以从调整的角度来讲呢，它本身没有说有没有可能，它并不是一个宣判，而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难度可能会有差异。那当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性厌恶很强，那么难度就是比较高的，是生理性厌恶比较弱，那么我们难度相对来说就是更容易一点的。那当然我觉得就如果这是女生提问的话，我觉得可能女生内心里面对男生还是有期待的啊。我觉得
1: 对，他还会问啊。
3: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人如果都愿意去做调整，我觉得调整起来应该也是比较快的。那如果这是个男生问的呢，那女孩子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说想远离你了，那我觉得作为男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有一种 又有一种勇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内心里面要尝试着去重新开始一段关系，而不是说我要续上这个关系。我说的重新开始一段关系，也是跟同一个人重新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说我要续上，那就意味着其实你还没有意识到问题，你觉得之前那个还是小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告别这个过去的自己是吧？我真的意识到我有问题了，那么我就是敢于去结束那一段关系的，那我就重新开启。那我不管对方是怎么对我的，那我就是会表达用一种全新的状态去和他相处，慢慢的可能又会带来一种新的感受。但是你总带着过去的包袱呢，其实是会负重前行的，而且也会很累，然后你会带着很亏的心理再去相处，最后其实也会形成更大的内耗。
1: 对
3: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站在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总而言之，我觉得情感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共同经营的。如果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给他下结论，而是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我究竟想不想走下去？那这个走下去的难度，我愿不愿意去为他付出责任，为他去做出一些努力？如果这两个问题你都回答了，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找一个所谓的权威人士给你做一个诊断啊，分了算了，或者你还是有缘分的继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才能是真正的去尊重这一段感情。
1: 我听到这儿，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提到了生理性厌恶这个词儿，我觉得反正在我看来是很严重的，就是我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自觉的恶心讨厌我烦，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他还能恢复到某一个程度吗？
3: 他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应激反应。
1: 对，
3: 就是我们在一个场景里面突然一下，就我们说的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它也是一种心理反应，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是

0: 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们我因为应激反应，它往往都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会慢慢下降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什么呢，尝试你们大概半个月不联系，然后你看这个生理性的厌恶有没有下降啊。如果下降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可能是真的是有些应激的反应，那那个事情可能是有些结啊，你慢慢的就缓和了。如果一直没有下降，那我觉得那确实我们还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健康了啊，可能因为这样一个事情让自己在跟异性的相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种应激反应，甚至这个应激反应它长时间不能消除，那我们也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
1: 嗯，好的，也希望能够对这位提问的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非常讨厌我自己的这个家，我不会原谅他们，很痛苦，该怎么办呢？具体的情况来听他说。
2: 我好讨厌我妈，我跟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她也是一直管着我的。但我现在回想小时候和过去，总感觉她并不爱我，不仅冷漠，还没同理心和共情能力。我妈瞧不起别人的眼泪和痛苦脆弱，她还鄙视脆弱的人。我妈对我真的感觉是算计大于爱。小时候和她吵架，她很直白地说，生我是为了养老和我姐，我们两姐妹养老。 后来他又问我和我姐以后谁背他，我妈说是不是我姐背，因为我姐力气大，她情感忽视，不关心我的感受和情绪，还喜欢打压我、贬低我。我姐也和我说，我妈很现实的，很难想象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敢回忆，因为感觉好痛苦。我不敢回忆以前，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又很伤心。童年被辱骂，被情感忽视，被情感虐待。
0: 更别说我外公暴脾气，情绪不稳定，把我当情绪垃圾桶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己错了，也没有为我道歉。我不会原谅他们。嗯，
1: 听起来还是蛮窒息的一个关系哈，因为和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他说没有感觉到爱，而且一直是算计大于爱的，而且母亲长期以来会打压他、贬低他，那这该怎么办呢？
0: 嗯，那我们其实在家庭里面会发现，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求孩子坚强的，这种。 家长啊，或者说是一直在试探孩子啊，以后我老了你管不管我这种家长啊，其实我们表象上来看，他确实在伤害孩子，但是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内心里面他有一个很强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焦虑，所以他化为的一种行动呢，就是我不允许孩子出现问题。 不允许孩子脆弱，不允许孩子出差错，所以我就要求你坚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他就感觉我内心里面这个安全感是可以填补上的。然后他又通过不断的试探，去看到，哎，我以后老了是有人管我的，他的这份安全感也能够得到填补。所以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视角，确实我们感受到的全是这种压力啊，全是伤害。但是如果我们换到父母的角度，我们就能够看到他那个背后其实是有很强大的像一个黑洞一样的一种不安全感的，对这种背后的一种。 担心焦虑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从这个这位朋友他的内容来看，其实他我们也看到的，他是一个家族的一个代际的传递啊，比如说外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传递到了妈妈，然后妈妈也是因为也没有安全感，所以又传递到了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如果能够跳出我们个人视角，能够看到整个家庭的一种整体，一种系统性呢，我们其实更容易凸显自己的价值，那就是我。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被否定、被打压、被贬低那么难过呢？是因为我的自我价值感被磨灭掉了。但是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谁在这个家庭当中最先觉醒啊，谁就可能是这个家庭当中的改变这个家族命运的那个人。那其实他的这种使命感、这种价值感是很强大的。如果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可能从你开始你就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氛围，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文化，那可能对于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 如果你没有从个人视角跳出来去看这个家庭视角，这种结构性的视角，你只在个人视角里面，你就会感觉到我很无力，然后我很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呢，我什么都做不了，你会发现在这个死结里面很难的去打这个跳出来。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我觉得你可以。 来回的去切换一下，那第一个呢，在个人视角里面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更好的关爱自己，因为你看到自己的伤痛，你才能更好的爱自己。然后当你给了自己更多的，包括你说我不想跟他们联系啊，是吧？然后呢，我要拒绝他们对我的这种伤害呀，那这其实都是在自我视角里很好的对自我的保护和对自我的爱啊。当你能够把这些部分调整的又比较平和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跳出来，用刚刚我所说的那种家族视角或者这种结构性的、组织性的视角去。 看这个家庭的变化，哎，你可能会发现其实可能你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天选之子，

0: 是吧？你是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是有能力去觉察到它，去改变它的。你看你的妈妈也不觉得自己错，是吧？外公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如果你跳出来看到这一部分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个家族的一个变化者。所以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有每一代人的这个使命和责任，是吧？那我们看到这个了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去调整它，去改变它，并且让未来这个家庭的发展变得更加美好。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珍惜自己的这份觉察哈，从自己的这一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位朋友的提问，他说：“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梦？这个梦到底代表什么样的隐喻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哈，听他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我梦见晚上电闪雷鸣的，在空旷的地方，我抱着个盒子，好想要去干嘛？闪电就在我周围劈，很害怕，希望盖过了恐惧。那个盒子有种能力，我对那个盒子充满希望和期待，然后不小心摔了那个盒子，摔出去了，雷电就一直劈那个盒子。我想去拿回来，又不敢，然后就醒了。为啥会做这个梦呢？代表着什么隐喻呢？
1: 哇，这个梦好像确实非常的有指向性哈。我想先问一下乾坤老师啊，就是晚上做梦，这个梦真的对我们真实的生活有指导吗？
0: 那我们说这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梦是潜意识的表达嘛，就是当我们进入到梦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放下来的，所以说我们潜意识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所以梦其实是我们了解自己潜意识的一种途径啊。所以你看，我们会发现像弗洛伊德、荣格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是对梦产生了兴趣，然后开始对潜意识产生了研究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多数的对梦感兴趣的朋友来讲，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科普啊。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释梦和解梦跟我们传统的解梦其实是不一样的。你看传统的解梦，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梦到啥我去查一查，就像查字典一样，它代表的什么，象征的什么。那个梦呢，它就更多的是就比如说像周公解梦，是吧？那可能那是我们前人总结出来的，那它可能在有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是它并不能完整的把我们真实的个体的潜意识呈现出来。可能它总结的那一个部分，它代表的是一种集体的潜意识，
1: 而且是笼统的。
0: 对，他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准，有的人可能觉得不准。那么心理学的释梦呢，它一定是要回归到本体的。所以我们在专业的做这个释梦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一开始就由我们心理工作者直接给出一个结论，而是我们会帮助这个个案他进入到他的梦境当中去，然后基于他对梦境的体验感受，包括相应的联想，最后其实是他自己在这种引导之下来去解读了自己的梦境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心理学的解梦和这种传统的解梦，它的区别其实是在这里。所以心理学的解梦，它更注重的是个体对自己的一种理解，对自己内在潜意识的跟潜意识的一种连接，
1: 就最终的解释权还是掌握在这个人做梦的这个人身上的。
0: 对，所以说并不是哪个权威告诉你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所以呢，这位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梦比较感兴趣，你就可以用我刚刚说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梦境当中去，你把眼睛闭起来，想象这个梦境，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个梦境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呢你通过刚那样子一个闭眼复盘的过程，你联想到了现实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什么人物，然后你慢慢的把这些东西，可能刚开始没有逻辑，你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列的越多，可能慢慢的那个线索就越来越清楚，你可能就会

0: 可以去觉察一下，然后尝试一下，我们看能不能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把你的那个盒子最后重新捡回来。
1: 嗯，好的，也希望他能够找到这个代表着希望的盒子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总是焦虑。

0: 他会和我冷战，只是他不主动找我。我们的默契就是每天打电话，但是问问题会回，可是后面逐渐联系又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时不时依然担心他不会和我结婚。现在我每一天都过得忧心忡忡，家人却都劝我，我们之间没有第三者，让我不要担心。我希望劝自己放平心态，但是就是真的很难受，也不知道他人能帮助到什么。
1: 这个一直焦虑男朋友会不会答应，不答应和他结婚了啊？可能好像这个结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办呢？他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担心里面，他可能背后还是有一些内容的啊。比如说为什么他会不答应跟你结婚呢？我觉得这个你可能内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些答案的啊。这个结不结婚其实只是个结果，对吧？比如说他不结婚，可能有一些客观因素呀，啊，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还不够好呀，是吧？没有达到他的理想的这个妻子的一种状态呀，我觉得这个内心这个里面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能有些东西是你不敢去面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关于个人成长的部分，就是你要看到你自己，它有可能它并不是真实的，有可能只是你臆想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做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是吧？或者自我价值感比较低的人，就总觉得我身边那些美好的东西最后会离我而去，会有这种潜在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就这位朋友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自我的觉察一下，看向内看。那么向外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既然你担心他不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跟他去交流嘛，
1: 就问他
2: 嘛。对，你就直接你当然没有必要直接问你到底跟不跟我结婚，是吧？但是我们可以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规划啊，比如说我们预计什么时候结婚呢，或者什么时候生�孩子呀，是吧？就是我们把未来3到5年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甚至包括我们去哪里旅行呢，或者我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计划呀，父母什么时候见面呢，就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归置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就有点像职场人，如果你的上级找你去谈你未来职场的3到5年的规划，你就会觉得哦，领导是赏识我的，那起码证明我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一个升迁，对，有一个升迁的过程。但如果你在这里干了5年8年，没一个领导找你谈未来你怎么发展，那你肯定就心慌了，是不是？我到35岁要裁员了，是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不见得一定要去质问他我们结不结婚，而是我们通过去规划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也可以互相的去影响。所以我觉得，对内你就去多做一些自我的觉察，对外呢，我觉得该有的沟通必要的沟通还是要沟通到位的，是吧？这样子的话可能就双管齐下，可能能够帮助你解决你眼下的困境。
1: 我再替这个朋友再稍微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他问这个问题还有一层意思，会不会就是他万一真的不和我结婚，我该怎么办？
2: 对，那这个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部分啊，就是如果对方不跟我结婚了，那我此时此刻我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可能这里面就是我可能会有一些要跟谁交代的问题，是吧？比如说跟爸爸妈妈，
1: 对，
2: 或者我自己付出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不愿意去解决，甚至有可能是你们之间，因为你也在强调什么没有第三者，对吧？我觉得他可能也隐藏着某种你和他关系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就虽然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比较顺利，但是好像隐隐约约他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好像又说不清道不明，
1: 暗流涌动。
2: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对于你来讲，你还是需要去看到这个真实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我们，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其实，在关系里面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只要没有闹事，只要没有闹矛盾，好像我们
1: 好像没有原则性问题就不应该分开。
2: 对，我们的关系就挺好。包括我在做这个亲子关系的咨询的时候也是的，就是我说你们这个沟通有没有问题啊？很多父母，我们跟孩子沟通没有问题啊，然后一说到具体的事情，就他不听我的呀，就我们往往会在这个大而化之的这种方式来去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去面对问题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勇气吧，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先恋爱后结婚呢？其实恋爱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去闯关的过程嘛，就看我们一起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
1: 对，
2: 然后呢，如果我们总是能够解决分歧，能够解决冲突，能够解决现实的压力，就证明我们是好搭子嘛，是吧？那我们就可以领个证，能够更好的。 长久的在一起相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也要换一种思路，就不需要去维护那种所谓的假性的和谐和和平、
1: 嗯、
2: 而是要真正看到这个关系当中潜在的危机和挑战、
1: 嗯、
2: 然后我们化危为机是吧，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我们成长的动力、
1: 嗯、
2: 可能对你来讲啊，它给你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关系当中这些细碎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它，毕竟能够发现并且解决它。

0: 他的也只有在关系当中的你们两个人而已。好的，也希望今天的回答能对这些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继续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在企业中，有部分刚入职的员工做事也容易虎头蛇尾，他们做事时只有一个很好的开头，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给人留下一种有始无终，只重开始不管结果的印象。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提示，虎头蛇尾可能会让年轻人陷入危险的陷阱。对于一位正在学习和成长的新员工来说，有始无终的工作恶习最具破坏性，长期下去，它会吞噬你的进取之心，甚至会使你与成功失之交臂。
4: 很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为了得到领导的认同、同事的接纳，往往会新官上任三把火，急于表现自己。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常难以坚持，渐渐偃旗息鼓，反倒被认为是三分钟的热情。人们对事物、对人的期待都是不断提高的，高开始、低结束最令人失望。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阿伦森效应，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虎头蛇尾。阿伦森效应是指着奖励减少而导致态度逐渐消极，随着奖励增加而导致态度逐渐积极的心理现象。阿伦森效应也指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奖励、赞扬不断增加的人或物，最不喜欢那些显得不断减少的人或物。阿伦森效应的实验是将实验人分四组，对某一人给予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权威、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奖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褒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此实验对数十人进行过后，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简单理解就是希望看到人和事越来越好，只是后来好了，之前的不好也没关系。可是如果呈现下滑趋势，只要现在不好，哪怕以前再好，都已经成为了历史。那么我们如何掌握可持续获得好印象的方法呢？首先，初期冷静分析，避免用力过猛。接触新工作的时候，避免还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就立马用尽全力，导致自己下不了台。其次，找准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工作本身都是带有压力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较好的工作方法，让工作这件事有弹性、有空间，并且可以有持续上升的进度。最后，对自己进行充分的定位，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这样可以保持定制目标不动摇，稳扎稳打地推进工作。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应该尽力避免由于自己的表现不当所造成的他人对自己印象不良方向的逆转，多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周围的褒贬，并避免受他的影响而形成错误的态度，学会忍耐，不要急功近利，客观了解自己，不要贪图前期的小小成就而失去自己未来的空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啊，大家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对于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有了一定的了解。
2: 嗯，
3: 健康两件宝，那一定是有两件宝贝来帮助大家啊获得身体的健康。
2: 对，
3: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朋友老用户现在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说呀，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也就是说，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对于老人家们的慢性疾病啊有治疗的作用。
2: 嗯，
3: 同时呢又能帮助大家呢去延年益寿，提高咱们晚年生命生活质量。
2: 对，
3: 那这两天呢咱们全国各地啊不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打了电话啊，咨询到自己身体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么我发现啊，给咱们打来电话的有60来岁的，有70来岁的，也有80、90岁的老人家们，他们呢长期在被病痛的折磨，有的呢是血压过高，有的呢是中风偏瘫，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2: 嗯，
3: 还有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经常的呢感觉到咳痰喘，胸闷憋气，气不够用，经常的上呼吸道感染，被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所折磨。还有我们那些肠胃道疾病的朋友们，不想吃饭，没有胃口，经常的感觉到胃胀、反酸、打嗝、大便干结、大便不成形等等这样的一些诸多慢性疾病的症状所困扰。对于大家呢再来咨询我说，这健康两件宝到底能不能帮助大家去收获健康，去解决咱们五脏的问题呢？那李老师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健康两件宝啊，可以说从健康的根基，从我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入手，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身上的这些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3: 首先我们来看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高血压也好，高血脂也好，糖尿病也好，这些疾病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的血液质量差所带来的这样一些疾病。而这些疾病呢，到后来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仍然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不清楚，行动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朋友， 往往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寻求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呢很多呢都绝望了。但是在李老师看来，这跟我们的血质量有关，跟咱们血管弹性有关，跟咱们整个机体的代谢有关，经络不通有关。
2: 嗯，
3: 那么灵芝在这一块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而且能够入五经、调五脏，经络通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恢复了。对于我们中风偏瘫在床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朋友来讲，能够让他们啊恢复得更快，更快的能够恢复到我们生活自理的状态。对于我们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的朋友们来讲，能够更好更快的平稳他们的血压血糖。为什么呀？因为它能净化血液。与此同时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灵芝它不单纯的是一种灵芝，而是七色灵芝入药。我们讲到说灵芝本身呢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啊更少找。也就是说在这个灵芝当中呢，它汇聚了七色灵芝的精髓，所以它的药效更强，治疗慢性疾病的作用啊也就更快。再加上呢咱们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不仅补气又能补血，不仅滋阴又能养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调理了肝肾功能，而且也增强了我们整个机体的造血能力和排毒能力，加强与我们整个

0: 个机体啊气血的恢复。所以对于我们身体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对于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包括老慢支、非其种、非心病，包括颈胶关节疼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老胃病、老肠炎的朋友来讲，咱们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为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2: 嗯，我就是三高，有冠心病、心绞痛。
0: 哦，冠心病和心绞痛问题。
2: 嗯，现在吃了快一个疗程呢。
0: 哦，健康两件宝咱们用的差不多快一个疗程了。
2: 差不多一个疗程，他说现在这些东西都改善了，都好了。
0: 哦，不错啊。也就是说现在咱们用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用了个把多疗程，现在心脏的问题见到好了。
2: 现在完全没有心绞痛了，那个血压了，现在很稳定的，现在很降下来了。
0: 哦，现在血压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2: 我现在是量量啊，都是80/120。
0: 80/120，现在都很正常了呀。
2: 原来啊，血压就是低的，就是120，有时候101，高的就是108/109，200有时候。
0: 哟，那你之前的血压这就太高了，很危险呐！您这个血压简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很容易就突然就引发脑淤血或者说脑梗塞的问题了，
2: 受不了是吧？我就在原来在医院里住院打了个口管的针呐、现在吃这个灵芝吃了，现在稳定了。
0: 你看在医院里头我们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就是通过注射的方法来给你强行扩管，这种方法是一种损伤性的治疗，如果长期进行的话，血管的脆性增加，脆性增加，当我们血压再升高的时候，就很容易破裂，出现出血的情况。所以我说呀，咱们能够用上健康两件宝的朋友啊，都是特别幸运的，摆脱了这样的一种治疗方法，很幸运，血压现在也平稳了，120/80。
2: 我经常听你讲课，听到你讲得很好啊。
0: 是啊，就是因为咱们认真听了这个节目。所以你才知道咱们健康两宝医宝灵芝的药理药效啊，它是有7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继而啊制作成的灵芝片，它能够双向的去调节我们的血压血糖，净化血液，提升咱们的血管弹性，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你看现在血管弹性增强了，循环畅通了，血压平稳了，心绞痛的问题也得到解决了，这就是我们认真听节目的一个好处啊。
2: 我就是看到那个这个是国药紧字号的，我就买了。
0: 很好，治疗疾病嘛，咱们肯定是要选择国药准字号的，疗效有保障。你贵姓啊？
2: 我姓黄啊，黄新运。
0: 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2。
0: 好的，黄爹爹，后期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肝肾滋补膏方咱一定要坚持好好的去用啊。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好，这位72岁的黄爹爹啊，用健康的两宝刚个把月的时间，不仅血压平稳了，从原来高压高到200，低压也达到了110，现在啊是80/120，心绞痛啊再也没有发作过。所以这就是健康两宝帮助我们调理五脏，补足精血，滋补肝肾起到了作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呀，终于跟人家通上电话了。
0: 你请讲。
3: 我就是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什么并发症都有啊。
0: 哦，那您这个糖尿病的病史一定是比较长的，所以说现在并发症都有了。
3: 有7-8年了，在医院里住院，他说我是心衰，又是肾功能也不好，肾功能不全，他要我做透析，但是我一想透析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还那一活力的滋味都没有了。
0: 那您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已经涉及到糖尿病性的肾病了，你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呀。
3: 啊，我就想了，我去买这个林子，我的肾脏痒的，哎呀，那简直不能想象。我就是吃了这个林子，它就身上不痒了。
0: 哦，你看看身上痒真的是特别遭罪。当然这个身上痒啊，也是咱们糖尿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并发症之一啊，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都有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
3: 哎，住院的时候医生也没得办法，还有这个心脏病也好了一点。
0: 哦，心脏也不好是不是啊？
3: 哎，现在好一些。我说是吗？当火吗？一门再给我去买一次，再来吃一回。
0: 嗯，
3: 再要是吃的不好就放弃。
0: 嗯，
3: 哎，这个药钱我真的就是做以前中的成个猪头样。
0: 嗯，
3: 这现在不重要，随意观察第二天到时就会好的。
0: 嗯，糖尿病的并发症下肢浮肿啊，现在这个浮肿的问题也没有了。
3: 哎，
0: 那非常不错呀。这个脚肿实际上是咱们肾功能不全所导致的，不肿了说明肾脏功能也在慢慢恢复，不错
3: 啊。
0: 那现在咱们整个的血糖情况怎么样？最近有没有去测量过呢？
3: 我现在我的血糖控制的蛮好，只有6.9啊，6.7。医生叫我把胰岛素停了。
0: 哦，现在血糖相当于是餐前6点多，医生也建议您现在不用胰岛素了，是吧？
3: 哎，
0: 不错，也说明咱们乙腺啊恢复了自身的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了啊。您多大年龄了呀？
3: 我今年58岁。
0: 哎呦，才58岁呀、啊，那我应该叫您大姐了啊。
3: 哎呀。
0: 我跟你说呀，大姐啊，像您这个糖尿病啊7-8年了，现在能把血糖控制在餐前6点多，那真的是很不错了。
3: 哎，他医生也是说要我把胰岛素停了。
0: 是的是的，听医生的啊，咱们这个绝对是一个正常内的一个血糖值。
3: 嗯，我这几个月都没有打胰岛素了。
0: 现在的话呢，咱们用灵芝益寿用了多久了？
3: 我就买2个疗程，我早起3锅，中午起3锅，晚上起3锅，因为我病太复杂了。
0: 是的是的，越复杂的病情涉及到的脏腑组织器官功能就越多，所以咱们整体的来针对性的治疗啊，效果啊会更好。你像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是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五脏同调气血同补，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填补肾精，培补元气，对一体多病病多病杂的人呢是效果特别好的。咱们现在刚刚开始用，才刚刚见到一点好啊，想要更好的话呢，后期肯定还是要坚持继续用的。继续呢要充盈气血，调理五脏，平衡阴阳，才能够真正的让咱们整个身体的体质增强，慢性疾病真正得到康复的
3: 啊。
0: 所以问问大姐啊，咱们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满意啊，我相当满意。
0: 哦，相当满意。
3: 我买了蛮多那个糖尿病的药，我不想买几多样。
0: 哦，
3: 这样的那样的那样的这样的。
0: 哦，
3: 其他都没得效果，所以我不敢买。这我不想，甚至花好长的时间。我因为这都有名有姓的人。
0: 对对。
3: 所以说我就是怕上当。
0: 看来咱们之前呢是上了当，也走了弯路了，是不是啊？
3: 哎，这弯路当过我邻居的，是吧？
0: 对对对，最关键的是耽误咱们疾病的治疗。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它不一样。现在整个身体啊，在往好的方向再去发展，慢慢的呀，整个身体功能恢复了，所以咱这也就不上当了，是不是？
3: 不上当，不上当，我能够把它控制就行了。
0: 是的，是的。
3: 这有这么好的药，我心里不要自己那个。
0: 是的，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的好，咱们还要继续坚持，让身体啊恢复的更好。第二个的话呢，咱们要做更多的宣传，让更多的慢性病患者呀、啊、也能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3: 亲戚他都买了这个药钱。
0: 哦，咱们现在已经是介绍亲戚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了。
3: 哎，他的荆州。
0: 哦，您介绍的这个亲戚在用，他是湖北荆州人是吧，大姐？
3: 哎，
0: 那大姐，那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宜昌的，宜昌宜州。
0: 叫什么名字啊，大姐？
3: 我叫金长贵。
0: 好的好的，金大姐，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整个身体的恢复啊还是不错的啊、哦、 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可以说是涉及到咱们全身各个脏腑组织器官以及皮肤毛发，包括咱们的眼睛，所以治疗啊，单一的一种方法是解决不了你的问题的。而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咱们的一宝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中成药。
2: 哎，
0: 同时呢，它是以人为本的抓住根本去调补五脏，补益气血，平衡阴阳，是您解决您身上这些慢性疾病最好的方法。
2: 哎，我感激咱们的。
0: 不客气的啊，后期安心的用。
2: 好好好，我就说我再回去买呀。
0: 好的好的，金大姐，那咱们今天交流到这儿。
2: 好好好好
0: 啊，你也保重身体啊。
2: 谢谢你们了啊。
0: 好好好，再见。
1: 好，这位只有50多岁的金大姐啊，糖尿病都有7-8年了，尽管打了胰岛素，但是糖尿病导致的并发症还是导致心衰、肾功能不全、皮肤瘙痒，还有腿浮肿。大姐听了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健康两宝的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非常开心地说，现在血糖餐前是6点多，腿不肿了，皮肤也不痒了，听得出来金大姐非常高兴。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我是李月。
2: 我们主要是那个心脏啊，心脏有问题
0: 啊，
2: 但就是这个人呢、啊，这个没有力气
0: 哦。
2: 通过你们那个药物治疗啊，以后啊。您感觉的可以了
0: 哦，就是说咱们是有心脏的问题，而且浑身都特别的乏力的问题
2: 啊。对对，有高血压，
0: 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2: 还有脑梗。
0: 哎呦，您这问题不少啊。哦，高血压、脑梗，您这属于是大病重病，而且还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问题啊。
2: 对，就是一体多病嘛，不一体多病怎么用你们那个产品呢？
0: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就是来解决老人家们一体多病的问题，尤其是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脑梗、中风的这部分朋友啊，效果啊非常的理想
2: 啊。对，
0: 您的心脏病去检查过没有？是冠心病还是心肌缺血的问题呢？
2: 我们检查过了，就是有一点冠心病吧。
0: 哦，它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呢？是胸闷呢，还是心律不齐呢，还是心痛呢？
2: 它就是心慌。
0: 哦，就是经常的感觉到心慌。
2: 对，
0: 现在心慌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没有了，我现在还种了30亩地。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心不慌了，胸不闷了，而且干点体力活都不在话下了
2: 啊。对对对对，
0: 这说明咱们心脏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冠状动脉这根血管啊咱们畅通了，更说明咱们血液质量啊也提升起来了。
2: 哎，现在恢复的都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人有劲儿了，干农活也没有问题了，
2: 都没有问题。
0: 好好好，那现在咱们的血压去做过检查没有？血压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检查我自己有那个检查的，我一般都在80-130呢。
0: 哦，80-130，这个血压非常不错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现在脑梗的情况怎么样呢？
2: 现在脑梗它不昏了，也不昏头了，也可以。
0: 非常好啊，这个头不昏了，说明咱们大脑的动脉硬化问题也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也解决了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问题。换句话来讲，老人家，咱们啊不担心这个脑梗的问题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几年了，我现在都是吃的保健量。
0: 好，身体现在呢不仅仅获得健康了，而且咱们现在吃健康两件宝啊，就是在给咱们保健康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老人家，这一块啊，李老师要给您点赞呐。咱说健康两件宝啊，老人家们只要用上了，身体的体质都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免疫力提升了，体质好了，睡觉好了，精神好了，气色好了。为什么呀？因为这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啊，帮咱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尤其是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们，像咱们的心梗啊、脑梗啊，都是因为血管弹性的问题、血液质量的问题。那么这些通过咱们健康医保灵芝就可以给咱们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同时呢又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促进代谢。最重要的一点呢，咱们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靶向滋养肝肾，调理肝肾，让咱们人体内啊浊毒能够顺利的代谢出体外的同时，又能够啊培补咱们的肾精，给身体啊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就不怕中风了， 也不怕高血压、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的问题了。所以这一块啊，我要给您点赞了。
2: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现在66。
0: 66岁的这个年龄啊，确实我们还要发挥我们的余热，要创造出更多的一些价值，最重要的是让咱们晚年生活有保障。
2: 对，
0: 那老人家现在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2: 肯定满意，我都叫别人了，这个吃这个药。
0: 也就是说咱们用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服用健康以后，咱们也介绍身边的朋友也来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是不是啊？
2: 对，
0: 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这个毛贼的，因为我们跟钱江比较近，我们直接到钱江，我们一个电动车一骑啊，我们就到钱江啊，到那个中北仓储里，我们就够回来的。
0: 哦，爹爹是仙桃毛嘴人是吧？您贵姓啊？
2: 我不敢姓文的，无花的文，叫文昌素。
0: 好的，文爹爹，对于你取得的健康好的效果，也向你表示祝贺。
2: 感谢你们，
0: 也祝您身体越来越棒。多做健康义务的宣传，帮助更多的朋友们和你一样都获得健康，好吧？
2: 好，谢，感谢。
1: 好，66岁的文叔叔由衷地说，对健康两保很满意。心脏不好，有心慌、胸闷；大脑也不好，有这个供血不足、头昏的情况。用上了健康的两保，老人家说呀，现在心不慌、胸不闷了，头也不昏了，血压检测是80/130，人呢、再也没有乏力的情况了。说现在啊，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这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啊。
4: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5: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4: 健康良宝的医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4: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5: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1: 李老师，
0: 哎，
1: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1: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1: 我们现在是在湖南岳阳临湘市定湖镇看望80岁的郑金林叔叔。叔叔有肺气肿、肺衰竭，呼吸困难，要戴呼吸机，另外血糖也高。用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到叔叔的家中实地走访。
7: 啊，叔叔你好，你好，我们来看你啊。
8: 好。
7: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8: 今年80岁了。
7: 整80了。
8: 对，80了。
7: 身体现在怎么样啊？
8: 现在身体还可以，就是有一些慢性病。
7: 啊。
8: 就是那个肺系肿。
9: 肺系肿。
8: 那个人全是慢走肺啊，支气管炎呐、啊。
9: 嗯。
8: 最后医院求诊是肺衰竭。
9: 肺还衰竭了。
8: 哎，但肺没那么活力呗、就是走气。
9: 什么症状啊？
8: 就是呼吸困难呐、
9: 啊。呼吸困难。
8: 哎，就是走路都不能走。
9: 啊。
8: 走一走都走气。

0: 户籍就是懒得夜晚睡觉都不行。
1: 哦，
0: 我夜晚你看到我的房里
1: 啊，
0: 卖了很多那个制氧机、呼吸机，
1: 制氧机、呼吸机都买了，
0: 都在那边、
1: 哦、
0: 两个，一个是在家里用的，一个还可以出去还背的身上也可以用，两个制氧机。
1: 哦，
0: 呼吸机，
1: 哦，
0: 他为什么就是呼吸困难呗？
1: 你这是怎么确诊的呀？
0: 确诊就是那年住院呢。
1: 嗯，
0: 现在有十几两十年了，
1: 一二十年了，
0: 一二十年了，就这个好不了呗。
1: 医生当时说你这个肺的问题是怎么说的呀？
0: 虽然我是先是学慢走肺、支气管炎，
1: 嗯，
0: 最后慢慢就是，
1: 嗯，
0: 那个病历稿写的有吗？
1: 你能不能拿着我看一下？
0: 拿着我那个病历呢？
1: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慢性呼吸衰竭，还有这个肺部感染、糖尿病性的缺血性的心肌病，说明你的心脏也不太好。
0: 也，那他自然肺呼吸不行的心脏就跟他有问题。
1: 嗯，
0: 他就是要我注意啊，
1: 嗯、
0: 这个会相当困难，就买了呼吸机啊。
1: 嗯，
0: 平时一不舒服就要呼氧啊。
1: 嗯，
0: 你因为没得氧就不行了。
1: 嗯，
0: 主要是呼氧，在医院去诊了、啊，诊了就说呼吸，他们
1: 就因为年纪增长了之后，这个慢慢都在衰竭了。
0: 对对，
1: 可能他这个是
0: 懒得治好。
1: 嗯，
0: 再就呼吸就跟着人呼吸靠肺，对不对？活动力大小。
1: 对对。
0: 肺衰竭，他就活动力他就差。
1: 嗯。
0: 呼吸就困难。
1: 嗯。
0: 晚上呢，就睡着就呼氧啊，林子很多人用，虽然都好，
1: 嗯、
0: 用的有劲呐、啊，好啊。
1: 嗯。
0: 我就买，大概有现在。已经有一两年了吧，
1: 哦，
0: 早就在吃，
1: 嗯，
0: 基本上我就还可以活动，可以那个，
1: 嗯，
0: 如果不吃这个油啊，
1: 嗯、
0: 不呼氧啊，人就受不了了，
1: 嗯，
0: 那就不行，是这样。这个油呢，吃了以后，
1: 嗯，
0: 你说也怪，
1: 嗯，
0: 本来我是原来睡觉呗，你在房里就可以看到两个呼吸机，
1: 嗯，
0: 就是个枕头啊，一个马一个马，我就靠着这样坐着，
1: 啊，
0: 就在坐着，
1: 就是不能够平躺，
0: 不能平躺。
1: 哦，
0: 现在
1: 平躺的是感觉到这个出气出
0: 那就不能躺，躺了就好像就、嗯、就气出不来了，赶快起来坐着、
1: 哦、人就觉得背气了是吧，
0: 靠的
1: 晚上睡觉也是这样靠着，
0: 哎，原来就在靠的，
1: 哦，
0: 我吃了这油以后慢慢的我就可以睡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可以睡了，
1: 哦，
0: 嗯，现在你不信我在床上我可以躺着睡，摘着睡都可以，
1: 哦，
0: 这个比较好，
1: 嗯，
0: 但有时候还要是真正的哎，高兴起来还可以唱点歌，
1: 还可以唱歌、啊，
0: 可以玩一玩，哎，
1: 哦，
0: 我一起还在外面做活动，还唱点歌
1: 啊。
0: 我唱的原来是《蜡炬妈妈的手》，你知道这个歌吧？
1: 《
0: 蜡炬妈妈的手》，嗯，在想想小时候，常拉着妈妈的手，身前身后转来转去。没有忧和愁，上学的那一天，站在那校门口，哭着喊着妈妈哟，我要跟你走。
1: 非常好，叔叔是这样的，就是一般呢、啊嗯，这个呼吸困难的人，比如说唱歌了，说话可能都费劲儿，都吃力的，你还能够这么唱，我觉得这个呼吸啊，整个是很平缓的，
0: 对，
1: 根本都没有觉得你很急促的感觉啊。
0: 我就吃，我长期吃这个药呢，
1: 啊，
0: 发病率也少多了。
1: 啊，你主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症状？
0: 那样，
1: 哎、嗯、呀，
0: 那你在房里就看得到我的东西。你看看我这20年前
1: 啊，
0: 我小孩子要因为我困难，我小孩子跟我买这个。
1: 哦，你这家里的装备很齐，这是什么呀？
0: 制氧机。
1: 这个是制氧机。
0: 这是呼吸机。
1: 还有呼吸机。
0: 哎，你看看，你听呢？
1: 嗯、
0: 我马上来，正好大家来，它叫制氧。
1: 嗯。
0: 制氧就在这个呼吸机上面来，这样我就可以睡觉。现在再带着睡觉。
1: 要用这样带着睡觉。
0: 原来。
1: 就怕出意外，半夜睡觉的时候这个气跟不上来。
0: 对对对，那个是我小孩给我买的，那个也是个那个背的
1: 也是制氧机。哦，你说这个都用了一二十年，
0: 那个用了一二十年，这个又卖了几年，这个是出去这是背的，你看到吗？
1: 嗯，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就背着这个制氧机，
0: 把这现在的充电充好了，把抽掉。
1: 哦，它可以管多长时间呢？
0: 管几个小时。
1: 那您现在出门啊，完全都不需要这个制氧机？
0: 没有要，
1: 呼吸机也不需要。
0: 一般就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但是回来呀，不需要就用一点。
1: 可以说你省了好多的事儿啊。
0: 对对。
1: 万一这个呼吸不上来的话，还是蛮危险。
0: 哎，是就是危险的，才买这些东西。
1: 原来您是不能够平躺的，是吧？
0: 平躺都这样的
1: 啊，
0: 还有多枕头，还有
1: 啊，
0: 垃圾我都拿去了
1: 啊，
0: 也都这样，都这样的，都这样。
1: 你晚上睡觉也是这样啊？
0: 对，原来就这样，那不睡不下去啊。现在可以睡，
1: 现在可以了，
0: 现在可以。
1: 现在可以深呼吸是吧？
0: 嗯，
1: 现在这个呼吸都是比较匀称了，
0: 对，
1: 没有再有喘的情况了。
0: 原来不是喘，这一困呢，那受不了，赶快起来坐着。
2: 哦，
0: 那不坐着不行。
1: 原来一躺下去就是受不了，马上要起来坐着。
0: 那当然，
2: 哦，
0: 非要起来坐着。
1: 现在平躺着没有问题了，
0: 没有问题。
1: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0: 睡得好，仰着睡也没有问题。
1: 好，叔叔指着你这个呼吸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问题啊？
0: 还有连我还多了，我有糖尿病。
1: 还有糖尿病，
0: 肝硬化
1: 啊、嗯！糖尿病的血糖是多少？
0: 血糖不正常的十几个、两十个都有。
1: 就是餐后的血糖达到十
0: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现在呢？
0: 现在五点多，
1: 五点多。
0: 对对、
1: 嗯，你的糖尿病有没有并发症啊？
0: 并发症有了，就是有了，背上痒啊，连脚上都疼啊，有啊，也是也并发症也有啊。
1: 啊，就是浑身有痒。
0: 嗯嗯，要是如果这个您不是这个。这个淋巴的话，再加上肺那个，你就受不了了，根本就受不了了。
1: 嗯，
0: 肺是一个大问题。
1: 对对对，
0: 这病呢，它还有时候不蛮影响那个。
1: 对，
0: 这个肺它就
1: 因为肺是完全是直接影响你的生命的，
0: 生命的呼吸。
1: 嗯，对，
0: 不能生活。因为这吃了以后，这个呼吸就好一点。我再搞活动，还可以唱点嘛，
1: 还可以唱点歌，
0: 还可以玩，
1: 哎呀，真不错，
0: 但还是可以去玩一玩。
1: 你看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带着呼吸机，老伴是不是招呼你啊？他也吃了很多的亏啊。
0: 那还说，人家都说，就我这个命就是老伴给的，叫他照顾的好。不是照顾的好，我也是的，我周围的，周围的很多人呐，羡慕我。
1: 你有没有想到恢复到这个样子？
0: 我先哪晓得呢？
1: 啊，
0: 先哪晓得呢？先只能想人家都选好，我不就买得起吗？
1: 嗯，
0: 现在你看我这说话，
1: 说了这么久，一点都没有喘，
0: 好好多了是。
1: 你要想原来啊，带上呼吸机，然后又是个制氧机，那你是寸步难行，都得在家里。
0: 那说过，那夜晚睡觉就不能，当时首先就把它带着再去睡，坐着躺着，现在不带可以。以前呢，一呼吸困难，那不是头昏，什么都不舒服。现在起了以后，头昏觉得好点，昏我还能出去，我还骑摩托车啊。
1: 哦，还骑摩托车。
0: 我摩托车就停在那屋里，我出不去，我不走楼。进去我两老都是骑摩托车出去。
1: 哦。
0: 这活动啊，这模式都骑摩托车。
1: 骑摩托车、
0: 啊。几十公里我都骑啊。
1: 哦，
0: 我那像那剧院的，那我跟他还远一，我都骑个摩托车去。
1: 哦，
0: 都骑摩托车去。
1: 嗯，叔叔平时还要骑个摩托车是吧？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出门就骑了摩托车出去。
0: 对，骑个摩托车，有时候去做活动还好玩呢。
1: 哦，做活动。
0: 到底
1: 刚才说爱唱歌。
0: 唱歌啊，跳舞啊，跟那个一路玩呢。
1: 那多好啊！
0: 是好。
1: 你看原来这个带着呼吸机，你看哪能够搞这些活动啊？
0: 那肯定的了，那好了，他就走起
1: 来。人家像解放了一样是吧？
0: 对对对，
1: 原来像坐牢一样，哪里都去不了。
0: 我还带老伴呢一路啊。
1: 哦，骑着车子还要带着老伴。
0: 带，告诉走到哪里头带着哪里。
1: 啊、哦，可以。
0: 谁到哪里头带着。
1: 好，叔叔，我们今天来过来看你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原来家里制氧机、呼吸机这全套的都备齐了的。
0: 那是备齐。
1: 原来出门都不敢出门的，现在你看看，出门自如，上下楼自如，还能够骑个摩托车。
0: 对。
1: 这完全是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的啊。
0: 是的，我就是要吃。饮食别的我都不吃
1: 它。嗯，
0: 是不是？
1: 好好好，行，好，那你也保重身体，我们有机会再来看你，好不好？再见。好，
3: 李老师，
4: 哎，
3: 见到这位郑爹爹之前，我想象当中的这个呼吸困难的人呢、啊，应该是身上插着管子，带着呼吸机、制氧机。但是我见到这位郑爹爹，完全想象不到老人家这个，他现在能够说话呀、唱歌、上下楼、骑摩托车，气息很足，而且说话很有劲儿。
4: 对，
3: 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哈。
4: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呀，慢性疾病的治疗啊，很多老人家经历了太多太多病痛的折磨，在我们常人想象的过程当中，老慢支就是经常的咳痰喘，而且的话呢，严重的。咱们说呼吸机、制氧机可以说是不能离身的，
3: 对对，
4: 就包括咱们的这位老人家家里的呼吸机、制氧机应有尽有，
3: 对，
4: 长时间的老慢支发展为了肺气肿，再到最后呢，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病情折磨的情况之下，老人家呀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当然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问了，说健康两件宝怎么可以治疗这么严重的慢性疾病问题呢？
3: 嗯，
4: 其实这一点呢，跟咱们健康两健保的组合搭配啊，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们说一保灵芝，它不是单一的一种灵芝啊，

0: 是七种颜色灵芝的药物精华萃取而成的。我们都知道灵芝是上千种中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因为它能够调五脏，能够入五经，能够净化血液，能够软化血管的同时，咱们的七种颜色的灵芝，每一种颜色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你比如说咱们的白灵芝直接入肺经，赤灵芝直接入心经。所以说针对于咱们那些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讲，咱们是可以直接提高咱们的心肺功能。那另一方面，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滋补膏方是靶向滋养肝肾的。咱们中医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肾不虚不久咳，所以它是靶向提高咱们肾脏功能的同时，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啊肾的纳气能力，帮助我们解决咳痰喘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另一方面，肾藏精，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能够抵御外邪的细菌病毒的同时，还能够对抗风寒对咱们支气管的损伤。所以说心功能提升了，肺功能提升了，五脏六腑功能提升了，老人家现在不仅仅不咳不喘了，而且还能够唱歌了。当然咱们很多老慢支患者朋友也特别向往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真正的可以啊不依赖制氧机和呼吸机来过日子了，而且心里更多的是一种安全感。所以我们说身体好了，生活品质也就自然好了。所以选对药啊是多关键的一件事情啊。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3: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哎，我感觉你好油嘞。
0: 哦，咱们已经用上了健康两健宝了。
4: 啊，不灵啊，我多少年我去过保健品，去过我去了好多年似的。我高血压，我去了多种保健品，他都没有下来，都还是160-165。我这是去灵芝去了3个月就降下来了，这个血压降下来了耶。我就心里想的，我说你要去一下，我孩子也晓得，我孩子去。到4个月之后，说明确是到5个月的正常了。
0: 好，咱们服用啊健康两健宝啊，现在我听到了。咱们的高血压现在平稳下来了啊，然后呢现在头也不晕了，睡觉也好了。
4: 对对对对对，我一脑子睡一个把小时的嘞。
0: 哦，咱们以前只能睡个把小时是吧？
4: 哎，对对对对，好睡好睡的，好我睡4-5个的正常了。
0: 你看现在能睡4-5个小时了，非常的好。
4: 我吃了好多油呀。
0: 啊，所以说治疗疾病啊，还是要求其根本，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才能够收获到健康啊，老人家。
4: 哎，对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81的。
0: 哎呦，老人家，都81岁了呀。
4: 哎，对对对。
0: 现能睡4-5个小时了，对于您这个年龄来讲啊，5个小时已经达到了健康睡眠的这样一个水平。继续服用，咱们争取让睡眠质量啊提得更高，达到6到7个小时。
4: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便秘。
0: 哦，还有便秘的情况。
4: 哎，几十年的便秘。
0: 哦，十几年的这种便秘的问题，那我想问了，现在都是大概几天排一次啊？
4: 3-5天呐，6天呐。
0: 哦，3-5天才排一次，那大便硬不硬呢？
4: 还个手口。
0: 那您这个便秘的情况就太严重了。哦，身体内大量的缺少津液，也说明咱们整个人体的代谢是不通的。
4: 哎，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在解决这些大便不通的问题上啊，它有好效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呀，肝肾滋补膏方当中的麦冬和党参呢，都具有养血和生津的作用，能够滋养肠道。当我们人体的津液足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大便呢，在肠道当中啊，它的运行就更畅通。另外一个黄芪啊，能够补气，加速于大便的推动能力。
4: 哎，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一般便秘患者啊，咱们用健康两健保，两保的结合呀，是能够从根本上啊解决大家的难言之隐呐。老人家，你现在的便秘情况怎么样啊？
4: 一天一次都有，每天都有一天一次。
0: 哦，现在每天都有一次，啊，大便现在相当于是非常通畅了。
4: 哎，也好多了，我的几项都好了，我手不小啊，我说是感觉你都好有的呢，我的胃也好多了。
0: 哦，胃肠功能现在也好多了。
4: 我的孙儿的话说的话，我几餐要把它几天呢。
0: 很好啊，老人家，咱们现在是胃口大开，同时呢也说明咱们胃肠的蠕动功能增强了。
4: 哎，对对对对，是的。
0: 但是老人家还是提个醒啊，虽然咱们胃口好了，但是呢咱们还是尽量的呀，少吃多餐，不要给肠胃啊增加太多的负担了。
4: 哎，我知道知道。
0: 老人家，我真是特别高兴啊，咱们现在是吃好了，睡好了，排便通畅了，血压稳定了，咱们这是在往百岁老人靠拢啊，所以咱们一定要多加油多努力，好吧？
4: 啊，好好。
0: 老人家，您是哪里人呢？
4: 我监理。
0: 哦，你是咱们湖北监理县的人。
4: 哎，监理监理。
0: 您贵姓啊，老人家？
4: 我姓吴啊，免贵吴生梅呀。
0: 好的，吴爹爹，咱们坚持啊服用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一定让您身体越来越棒的，后期好好用，有更多更好的好消息咱们再交流
4: 啊。谢谢。
3: 好，这位80岁的吴爹爹啊，用上了健康的两保，血压平稳了，还有几十年的便秘失眠现在都恢复得比较好，肠胃功能现在也改善了。好，继续坚持服用健康的两保，让我们五脏好，气血足，肝肾功能强健，人就越来越健康了。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0: 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咱们请讲。
5: 他膀胱肿瘤，有6年的。
0: 哦。
5: 这就是我的血压相当低。
0: 多少呢？
5: 60/90。再低的时候就是50/70。
0: 那您这个血压太低了呀。
5: 对对对对对，在这左边手啊脚啊麻。
0: 这说明咱们整个机体内啊循环不通啊，这个低血压有的时候比高血压更可怕，同样也会诱发呀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口里流口水啊，其他的我这是中风的前兆。
0: 对对，
5: 我这是每天的听你的那个讲座。
0: 哦，
5: 是这个呢，我买的这个灵芝
0: 啊，
5: 我现在已经去了呢1个多疗程了。
0: 哦，
5: 我现在就是低血压，现在血压是升到了这是80-90的。
0: 哦，咱们健康两健保用了1个多疗程之后，现在血压降到了120/80。那这个血压是太好了。
5: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血压就是长寿血。

0: 的，四个小的。
1: 哎呦，
0: 四个小的就是他要我转院
1: 啊，
0: 我不肯去。一度手术，他要把整个就是膀胱要去除。
1: 对对对，
0: 他是要给你上管子。
1: 是的，
0: 上管子的并发症都全部都要出来的。
1: 那是的呀，
0: 我说不肯的，我说我就是问的是良心的，是我心的。他说你这是良心。良心，我说不肯，我说因为我流年的
1: 啊，
0: 就选择这个林志
1: 啊，
0: 七到今天前五个疗程，
1: 嗯，
0: 我实话实说啊，
1: 嗯，
0: 没有一点点效果
1: 哦，
0: 其他的病例都好了
1: 哦，
0: 我到了九个疗程，看了有点效了，到第十个疗程的效果是相当可以的。
1: 哪些方面觉得好？
0: 他在说现在排尿。是啊，排出来的时候没得红的了，全部是薄尿了。
1: 哦，也就是说之前咱们排尿是红色的，是血尿。
0: 血尿。
1: 说明这个囊肿啊，对于咱们的膀胱啊、尿道啊，已经产生很大的损伤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灵芝啊，
1: 它里边的灵芝多糖啊，对于囊肿都有抑制作用。
0: 对对对对对，我等于说一起是开始买三个疗程，我都吃完了之后，我就又买了五个疗程。
1: 那您这个后期还要继续用啊，争取咱们保守治疗，不做手术，把这个囊肿消化掉。
0: 我就是现在想啊，
1: 临床上啊，像您这种情况啊，效果都是不错的。
0: 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去年呢，听了有个是这个膀胱啊、囊肿啊，说这个对您这样的真的有效，我这再买一斤，我这个我听了。听了几年
2: 哦，健康两件宝的节目你老在听，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
0: 哎，老听众。
2: 现在呢，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你也受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老人家问你啊，血压正常了，流口水还流不流了？
0: 不流了，我现在就是对这个其他的都好了。对这个膀胱肿瘤，我担心的就是这了。
2: 再用个半年的健康两件宝啊，咱们再去复查复查。
0: 我准备把这十五个疗程吃完了，我还准备买四个疗程。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您现在脚手麻木的情况好一些没？
0: 四个疗程过后啊，不麻烦了。
1: 非常好啊，说明咱们整个体内啊气血充盈了，循环也好了。
0: 对对对对对，
2: 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的结合啊，真的是双剑合璧啊！一宝的灵芝啊，是抓住疾病的病因病根来解决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咱们健康长寿的根基，帮助我们奠定坚实的基础。
1: 你看，循环通了，血液质量好了，血压咱们现在80/120，多好的黄金血压呀！
0: 对对对对对，
1: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姓罗，叫罗长宝。
1: 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
0: 哈哈，那讲过我们听了都有效，这主要是反馈的信息都是真人真事。
1: 对对，
0: 这才有信心。
1: 是的是的，咱们每天给咱们打来电话反馈好消息的都是咱们的老朋友，都有姓名有地址有电话的。
0: 对对对，这是标准的真人真事。
1: 是的是的，真人真事的反馈呀，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家，咱们找到好的产品了，为咱们身体啊保驾护航。
0: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3: 好，这位罗迪啊是严重的低血压，最低的时候啊达到了高压只有70，低压50，另外啊还有中风的前兆，手脚麻木，流口水，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血压正常了，80/120，手脚麻木没有了，口水不流了。另外啊，这个膀胱囊肿引起的排血尿，哎，现在也正常了。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我们也祝贺罗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2: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啊，我跟你说的。
2: 嗯。
4: 我的，那我的，我是糖尿病，肝不好，腰也不好，要高血脂，三高。
2: 哦，咱们的问题挺多啊，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三高。
4: 哎。
2: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4: 我67。
2: 67岁。
4: 哎。
2: 你这年龄不大呀，慢性病挺多的呀。
4: 哎呀，都是患慢性病。糖尿病时间越长，晓不得。
2: 是的呀，糖尿病时间越久，并发症啊问题就越多呀。
4: 对呀，你看别人一下呀。
2: 您这是白内障呢，还是眼底出血的问题啊？
4: 有眼底出血，血压的，脖子上也得呀，还有就是他是玻璃混浊都有，晓不得？算是那个视网膜脱落。
2: 哦，视网膜脱落了，那就是糖网问题。
4: 哎。
2: 那你这个眼睛就没有办法了啊。哦，
4: 嗯，你吓人呢。
2: 所以我们说啊，糖尿病啊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首先累积的就是我们眼睛，

0: 你看现在眼睛也看不见了。其实啊，除了眼睛的并发症问题啊，最严重的可能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的，像脑梗、心梗啊，这都是随时随地会发生的，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而且的话呢，这些是说走人就走人的。
1: 哎呀，我有心梗呐。
0: 你也有心梗是吧？
1: 哎，
0: 那可得要注意了啊。
1: 有心梗，但是我什么呢？我是前天呐，听我是晚上听广播。我就听到告诉，哎呀，我听了好蛮长时间了吧？
0: 哦，
1: 听了过吧，星期
0: 啊，
1: 我是听到都是反应都那个反馈的是都蛮好，晓得呗？都蛮好的。结果呢，我就还是买了个疗程。我那天都有去买两，本来买两个疗程，你晓得？我的姑娘说买两个疗程，我说买一个疗程去了再说。我想好不好啊？不好，我说不好，我就不去，但是。
0: 哦，就想先试一试，是吧？
1: 哎。
0: 哦，您这试一试，现在吃了多长时间了？
1: 3天。
0: 哦，只用了3天是吧？现在。
1: 哎。
0: 那你这3天有感觉没有？
1: 有感觉。
0: 哦。
1: 还有个两瓶药剂，我两瓶憋不住
0: 啊。啊。
1: 总是要，我又要我，哎，来不及，我尝试干。
0: 嗯。
1: 对，我说真的好些。
0: 哦，现在3天你就觉得好一些了。
1: 哎，好，你这可憋得住了。
0: 哦，排尿能憋得住了。
1: 哎，
0: 你是以前小便特别多是吧？
1: 嗯，小便多，吃的多，还憋不住。
0: 那您这是的呀，糖尿病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现在这些症状慢慢都已经有所缓解了，不错啊。
1: 跟先没得的样子，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看了些是有，大概有10天样子。我们快说，我憋不住，稍微多。要说了，但是要改，那就不改就行。
0: 那不错不错啊！现在我们也试出效果了，也用的放心了。
1: 哎，跟你讲哎，
2: 啊，
1: 这个活动还没有在接受。
0: 活动啊，还有啊。
1: 而且说，我准备再去买了呀。
0: 是的，是的，有活动啊，咱们就去买啊！趁着咱们现在有效果，是吧？有活动，咱们啊多储备一点，一次到位。
1: 哎，我就是有效果的呀。
0: 这次啊，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就选择对了啊！咱们3天试出了效果了。后期买啊，咱们也不犹豫了啊。咱们如果吃上3个月、5个月，那效果呀、会更多更好的。
1: 哎，
0: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血压平稳了，血脂下来了，血糖也稳定了，人也精神了，睡觉也好了。哎，很多的健康变化的。
1: 是。
0: 哎，你贵姓啊？
1: 我姓殷。
0: 姓殷是吧？
1: 哎，殷姓的殷，殷姓莲。
0: 你是哪里人呢？
1: 就在东西湖。
0: 哦，是咱们东西湖的人。好，那六只沟啊，咱们购买也很方便啊。
1: 下次我在丫头去买的，我们自己去买的。
0: 哦，你跟姑娘一块儿去买的。
1: 我看不见，我的脚也不能走啊，我脚也不能走，脚大了啦。
0: 哟，我跟你说啊，阿姨，你这个糖尿病一定要多注意啊，不能够有外伤的嘞。你这个扭伤也好，外伤也好，它都很难愈合的啊。
1: 啊，下次。
0: 因为啊，我们之前就有一个顾客糖尿病，因为脚啊不小心外伤了，最后呢。就出现了糖尿病的坏疽，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截肢啊。
1: 那还有关系啊你？
0: 是的，是的，好在我们这次、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选对了啊！整体出发，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提高五脏功能，打通经络，让咱们身体啊，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所以一定要坚持，好好去用啊！
1: 哎，我现在我心里就有点少。昨天有的，我下得有效果了。昨天都感觉到了、
0: 昨天都感觉到效果出来了是吧？
1: 哎，
0: 好了，人家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咱们健康两宝啊用得好，咱们跟街坊邻居啊、朋友同事啊去讲一讲，让他们啊也能够了解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让他们在治疗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不走冤枉路，身体啊少遭罪。
1: 是。
0: 咱们现在选择一个好药啊，就专心治疗。
1: 好的。
0: 咱们啊接着用上10天半个月的时间呢，咱们再来交流。
1: 好的。
0: 好，那就这样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0: 不用感谢啊，再见。
1: 再见。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堂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把额尔泰军情急报的事简略说了，又接着说：“如今的北京真像个闷死人的罐子，我实在是受不得了。”姓殷在旁问道：“兵部不是十四爷的总管吗？四爷见十四爷了没有啊？”胤禛摇头：“
1: 我没见着老十四。”
0: 乌思道看也不看众人，驾着双轨学回座位坐了，眼睛放着铁灰色的光。
1: 自然，这是当然之理。四爷得着这信儿，立即就赶回来了。十四爷也有个家，他自然要去寻八爷，也要记忆记忆。你不信，到街上看看，这天就要下雨，人们最急着的就是赶回自己的家。正说着，天上一个炸雷，便听外头家人大呼小叫：“快快呀，快收拾东西回家！”几个人不禁都是一笑。乌思道扬起脸来，天空的明闪照耀着他，像一尊石雕似的一动不动。刹那间，胤禛觉得此人年轻时必定是个十分俊秀的美男子，正想说话，乌思道又说：“
2: 十四爷已经料定自己要当大将军了，他不能不对八爷有所交代。八爷也有他的盘算，他在京师势力惊世骇俗，没有兵权却是他的心病。十四爷将十万雄兵在外呼应，正是他可乘的风云，内外策应。一旦万岁龙归大海，无论遗诏谁来呈位，只要不是八爷，立时就把北京搅他个天翻地覆。四爷，你看我说的有没有一点道理呢？”
0: 胤禛被他说的毛骨悚然，越发觉得这个大将军位置至关紧要。哎呀，所以军权不能旁落他人之手啊，至少不能在老八手中。实在不行，我就举荐年羹尧或者岳钟琪。乌思道突然仰天大笑：“
1: 四爷何其性急呀，你不是口口声声的做皇上为苦吗？求人得人有何怨呢？”
0: 胤禛被他这揶揄，顿觉自己失态，不言声坐了椅上，长长透了一口气：“
1: 哎呀，我虽不愿做什么皇帝，也不能叫鼠辈白作践了我。”“四爷安坐，听我说，举荐年羹尧或者什么岳钟琪是绝不可行的。反之，皇上若问你谁可将兵，你就毫不含糊的回奏：唯独十四阿哥能当此大任。”
0: 众人听他这么说，一下子都怔住了，仿佛不认识似的，直盯着乌思道。乌思道黑然良久，
1: 口气冷峻的像结了冰。
2: 十四阿哥是圣心莫定的将军，里长兵部多年，无论何人难以替代。四爷素来在权力上头恬淡，突然另举他人为将，万岁疑心不疑心呢？八爷、九爷、十爷、十四爷是一档子事，举朝皆知，但里头有点小小区分，八九十坚如磐石，十四爷却是党中之大。八爷也怕十四爷在京另起炉灶，你力阻十四爷出征也犯了八爷的忌，这一条先就不合算了。十四爷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学的是晋国重耳，独自将兵在外，手握兵符官变，一旦万岁大行，北京起乱，他来收拾局面，然后拥兵自立。你阻他此行，十四爷怎么想啊？前一程子他和你套近乎，为的就是到冲要之时，你不至于碍他的手。

0: 角啊。
1: 文爵和静音不由对望了一眼，想不到这里有如许大一篇文章啊。胤禛想了想自己，觉得有些话真是爱难启齿，不由得叹息了一声。乌丝道用碗盖拨着茯茶，慢条斯理地说，方才这些话都是一面礼，更要紧的是皇上的打算。人算不如天算，这是至理名言，但天算之权在皇上那里。八爷机关算尽，偏偏他漏了这一招。对，我断定他漏了这一招。他扫视一眼凝神静听的众人，八爷想的是内外策应，文士武备双管齐下，要在万岁身后大干一场。万岁想的，八爷在百官中威权太重，加上一个管兵部懂兵法带过兵的十四阿哥守在北京，无论新军是谁都难以驾驭呀，所以一定会命十四阿哥西出阳关，远远打发到边外去。一来分了八爷的权，二来也保全了十四阿哥不至于陷得太深。万岁命是英主，思虑如此周详，令人神往啊。
2: 杏音笑了，
0: 我佛说经至玄奥处，天花乱坠，令人心扉一开呀。不过据我看，这些是方苞肯定要参赞的。
1: 乌丝道也笑了，
0: 人主能用人就是一场，刘邦不过一无赖流氓，能用汉初三杰就得了天下，何况万岁志虑远在高祖之上。
1: 胤禛此刻真是茅塞顿开，却仍不无疑虑，吃着茶出神。
3: 自从方苞入阁伺候，朝务虽没有整顿，却是有条理的多了。不过我总在想，老八的想头也很有道理。
0: 哎，可惜十三弟了，不然我还是要举荐胤祥的。不要忘了，十三爷的外公就是科尔科蒙古大汗，万岁囚禁他也为防着他掌兵权，外有蒙古铁骑，内有你四爷，那才真叫上策应呢。十四爷带的兵都是旗人，家口财产都在京师直隶一带地碾之下，谁有本事鼓动的这干秋八爷们返回北京啊？一旦新军登位，一道诏书令十四爷只身回京，只怕他的乖乖的俯首听命。十四爷真的有什么举动，先就有年羹尧部挡在陕西，就打起来，十万兵马无粮无饷，困于北京坚城之下，又师出无名，用不着张良吹箫，只消张廷玉马骑登城一呼，历史就倒戈了。
1: 他说完了，人们还在想，谁也没说话，书房里静的一片死寂，只听得外头雨声刷刷，雷声轰轰，夹着狂风，满世界搅得一片混沌。胤禛在风婉亭和乌丝道他们直谈到深末时白，眼见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因晚间还要巡视大内官房，便披了油衣，扶着周用成肩头过万福堂这边吃饭。因见高福守在二门，便问道，
2: 有什么事啊？
4: 高福
0: 忙陪笑着，年羹尧来了，说是不知怎的惹了主子生气，连姨奶奶也不敢见，守在爷北书房后见呢。主子这会子见不见他？
2: 胤禛在门洞里站住了，略一沉吟。
3: 我忙得很，你告诉他，吃过饭我还要进大内巡夜，他有事只管办他的事，要没事就待着等我回来。
0: 这么大雨，主子还要出去啊？奴才要不要跟着？
3: 不用你跟，叫年干处的家丁跟着。
2: 胤禛一头往里走，一头说道：“
3: 对了，你告诉姓殷师傅一声就是了。”
2: 吃过晚饭，已是酉正时分，雨虽略小了一点，天色却晦得一团漆黑，电闪时而隐在云后，时而金蛇走空般一跃，将大地

0: 命年干处十几个武士举着玻璃灯，由杏荫骑马护轿，先由西华门进内巡看了三大殿，由午门出来，又命轿去东华门。杏荫笑了：“爷爷忒过细的了，紫禁城里头多少巡夜太监，还有乾清门侍卫，这里头还有贼了吗？”“
1: 不为防贼，平时是严管灯火，防着太监们聚赌生事，大雷天更防着雷火毁了殿宇。再说了，里头9000多间房，千门万户，2000多号人，也不敢指定就个个是君子。内务府，内务府管的就是内务嘛。”
0: 一行人赶至东华门，雨已经越来越小了，犹如细筛子筛雨，摇摇飘飘，均匀地洒着。指金水河的泄水龙头，一片声哗哗的山响，向河中排着打内的积水。胤禛身披油衣，蹬着鹿皮油靴，趟着潦水进门看时，东华门当值侍卫是德楞泰，一边拾级上街，笑道：“
1: 原来是老德在这里啊，知道这边门神是你，我就不过来了。
2: 是四爷，这么大雨，都想着四爷不会再来了呢。我也是刚刚过来，方才在御膳房，几个苏拉在那里玩钱，我扣了他们，叫他们今晚不高兴不高兴。”
0: 他的汉话已经不再那么稚涩，有些词儿还是用不好。胤禛听他把难受难受说成不高兴不高兴，不禁一笑：“
1: 我来不来也不冲着你，侍卫又都像你和铁城五哥，我天天睡个舒坦的，有什么异样的事没有啊？”
0: 德楞泰摇头说道：“
2: 二爷病了，烧得吐火，请贺孟府进去看病，刚刚出来，我叫他们搜搜身再放出去。”
0: 昨日内务府慎刑司报说大阿哥印旨害病，今儿二阿哥也烧得吐火。胤禛不由得心中一动，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刚刚纠正说是糊涂不是吐火，便见贺孟府和两个太监过来。贺孟府见胤禛也在，吓了一跳，忙请安道：“
3: 四爷康泰。”
0: 陪着的太监递给德楞泰一张白纸：“
3: 德君们，除了这张开药方子的白纸，贺太医没带别的东西。”
0: 德楞泰说：“
2: 贺太医，别怪我太认真了。你家离西华门边，出东华门，脸又白得像死人，我不能不弄清楚。”
0: 说着把纸递给了胤禛。胤禛一边问一边翻来覆去的瞧那张纸，见是一张极常见的素笺，甩手扔了回去：“
1: 都害病了，是身病呢还是心病啊？如今时气果真不好啊。”
0: 贺孟府听着胤禛鸡带双敲的问话，寻思着怎么回话，一个没接着，那张纸飘落到了湿漉漉的地上。“
4: 字，天爷，纸上有字。”
0: 一个苏拉太监扯直了嗓门惊呼了一声，众人仿佛半夜见鬼似的，被他吓了一颤。德楞泰声恐贺孟府毁掉那张纸，老鹰捉鸡一般，一把提起贺孟府摔得老远。早有小太监接起那张纸来，递给了胤禛。胤禛看时，果见潮湿之处字迹清晰，水字印记，有点像用蘸水毛笔在棉纸上写的样子。看那文字时，却是：“灵仆乃兄转王善师傅
1: 并添保

0: 加油台次一跃，仍自幽禁，余资七载有余，凌雨望天，气血泪干。今知西非福地无言，近悉西垂朝廷有事，盼得相思之说，使仍有补过自新之道，重返慈宫西夏，为良臣孝子，耿耿此心，为天见之。爱新觉罗胤禛敬启秘书。写的多少有点潦草，字体却极为熟悉，正是久违了的太子亲笔。胤禛看着，咬着细白的牙微笑着，二哥博学，我竟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药写上去的。孟府啊，想必是你的主意喽。
1: 四爷，
0: 贺孟府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脸像死人般难看，捣蒜般的磕头道，
1: 二爷用白矾写下的，我有一千个胆也不敢给二爷出这种主意呀。二爷抓住我昔日给阿个爷们配春药的短处，逼我带出来，没法子，只好从命，只求四爷超生，可怜我家中还有八旬老母。
0: 说着已是声泪俱下，跪嚎似的哀恳哭泣声，听得人身上一阵阵发酸。胤禛淡淡地说，哎呀，二哥囚禁数年仍旧毫无长进呢，自己做出不是，叫下人吃瓜了。万岁屡次严旨，事关国家重物，骗旨夹带出宫，杀无赦。天性我查了出来，不然连我也难逃干系呀。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叫我怎么救你呀？贺孟府只是伏地哀恳。德愣太说，
2: 亏得了四爷，不然真叫这王八蛋滚了出去。
0: 一语提醒了胤禛，就这样拿下贺孟府，不但太子党视自己为叛逆，就是其余的人也难免议论自己心狠手辣，落井下石，这名声如何担待。出了半日的神，已是有了主意。二哥久忧思动，人之常情，不该用这法子传递，弄得鬼不鬼贼不贼的。这份心术呢，用到忠孝之上，再不至于落到如此境地的。说着转脸对众人，孟府是个好人，也是个老实人，素来给人看病十分精心，我佛慈悲，讲究一个善字，如今我想保他一个活命，你们要不愿意呢，我也保不了，要愿意呢，我有个计较，大家参酌。说着目视德愣太，德愣太见他一会儿做钟馗，一会儿当官印，蒙古直姓汉子，再猜不到这个王爷的弯弯肠子，躬身说道，
2: 求四爷示下。
0: 一个小太监凑趣的献殷勤，
3: 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有好法子，没来由谁做这恶人呢，叫冤魂缠身呢。
0: 这话明白，先头啊，慈宁宫的白彩就是鬼缠死的，我想这事儿都怨二哥不安分。这样吧，就算贺孟府自首报状，检举胤禛，事情也就结了，万岁必定还有点赏，孟府再拿一千两银子分给今夜知道的人，算是去财消灾，众人呢得了好处，你也逃了活命，你看如何呀？胤禛亲自查出这

0: 桩巨案，众人原是不指望赏银的了，不料这个无情刁狠的王爷竟出了这么个主意，众人无不眉开笑眼，有的献媚送圣，有的何时念佛，当下就捧着印针，活似观音现形，罗汉在世，好话说了一车。德楞太爷说：“
1: 这是四爷好生慈悲，只要不出事，听四爷的吩咐。”
0: 胤禛巡视大内一周，回到北定安门四贝勒府前，掏出怀表看了看，刚刚过了亥初，正吩咐高福安排明早事宜，却见十七阿哥胤礼从门房闪了出来，一礼说道：“四哥，辛苦了。”“
2: 哎呦，是你呀，不是说明儿我去王师傅那儿见吗？这黑天大雨的，你还等在这儿？”
0: 胤礼笑道：“是王师傅不肯，一定要来，没法子，我只好陪着了。”说着，便见王善咳嗽着从门侧耳房里出来，胤禛一怔：“
1: 哎呦，王师傅，您老天拔地的，怎就冒雨来了呢？
2: 门上的谁在呀？你们怎么敢这么怠慢呢？叫十七爷和王师傅在这个地方坐着等我。”眼瞎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富家小姐神秘失踪，无头女尸血染床被，一对大相径庭的兄弟，一个矗立寒风中的雪人儿，谜团背后错综复杂，多方细节吐露实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雪人案》第六集。第二天一大早，马荣、乔太就骑着快马去请朱达元跟他们去山阳镇勘察。过了饭点，他们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刚一回来，只见衙门口挤满了看审的人群。狄仁杰让他们三个上到公堂，即刻开审。狄仁杰高高的坐在大堂中间，这条案后头，深红色的官袍犹如一团烈火。狄仁杰两只眼睛锐利冷峻，苍白的两颊瘦下去了，明显比昨天憔悴了很多。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潘夫人被杀一案，本堂几经勘察已经有了眉目，来啊，把物证呈上堂来，当场验过。底下一个衙役应声拿出一个油纸包来，另外两个衙役搬过了一张桌子，在上头铺好了油纸。这衙役呢，把纸包放在桌上迅速打开，但见里头啊露出一个雪人头来，这个雪人的一只眼睛上赫然放着一颗红宝石。马荣、乔太互相对视了一眼，心中是疑雾重重。狄仁杰死死盯着朱达元，朱达元看着雪人头慢慢的走过来，突然他伸出手来，把红宝石还给我。狄仁杰一示意，一个衙役拿出一块木板，在雪人头上啊轻轻的拍了几下，这雪花啊冰碴啊纷纷全落下来了，露出来的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的头。堂下看审的人一片惊慌啊，朱达元这个时候就犹如雕像一般呆呆地立在堂上。他抬头看了看狄仁杰，又看看那颗恐怖的人头。朱达元把两只手上的纱布解开，俯身捡起红宝石放在自己肿胀的手掌当中，脸上露出平静的微笑。红宝石多美丽呀，像血一样鲜红。狄仁杰厉声喝道，朱达元，你认识这颗人头吗？快把你杀害廖小姐的详情从实招来。这朱达元呢仿佛如梦初醒一般，他厌恶地看看那颗人头，默不作声。

狄仁杰又问朱大元：“本官再问你，叶太他现在何处？”朱达元忽然放声大笑：“叶太，哈哈哈哈，他也埋在雪里了。”狄仁杰一示意，两边衙役立刻上来给朱达元就戴上了枷锁。堂下看审的这才明白过来，哗一下议论开了。狄仁杰一拍惊堂木：“肃静！杀害廖莲芳小姐的正是朱达元，他也杀死了叶泰，这颗人头正是廖小姐的，而潘夫人其实没有死，潘家的无头女尸也是廖小姐。来人呐，带潘夫人上堂。”原来狄仁杰让乔太马荣邀请朱达元去勘察，这是调虎离山之计，趁着朱达元不在家，狄仁杰带人搜查朱府，找到了人头和潘夫人。潘夫人被带到公堂之上，跪在地上。狄仁杰问道：“潘爷士，你是如何跟朱达元勾搭成奸，又是如何伙同朱达元拐骗廖小姐的？这其中的详情你要一一招来。”这潘夫人抬起头，知道自己走投无路了，只好从实招供。原来这朱达元经常去潘家看古董，这潘夫人看朱达元出手阔绰，故意暗送秋波。朱达元呢心领神会，有一回他故意拿着一对金镯子在潘夫人面前摆弄，这潘夫人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趁着潘峰去拿古董，朱达元凑近潘夫人小声说：“潘夫人，哪天有空可去我府上坐坐呀。”这潘夫人绯红着脸颊答应了。过了几天，潘峰去办货，潘夫人趁着丈夫不在家就去了朱府。朱达元盛情款待，临走了拿出那副金镯子，说想跟潘夫人做一个长久夫妻。潘夫人嫌弃自己丈夫贫寒，正巴不得找一有钱人呢，俩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勾搭成奸了。出门的时候，朱达元又拿出六枚金发卡相送，潘夫人喜不胜收，拿回家悄悄藏起来了。打这之后，只要潘峰不在家，潘夫人就去跟朱达元约会。朱达元承诺等待时机成熟了，就会迎娶潘夫人过门。看看自己的丈夫住着阴暗潮湿的房子，平常连个胭脂水粉都舍不得买，自己辛苦攒点钱又被弟弟叶泰给刮走了。再看这位朱员外，高宅大院住着，人也伟岸风流，自然的潘夫人对这朱达元是死心塌地，满心巴望着能跟他舒舒摊摊的过下半辈子。有一回朱员外请潘夫人帮忙办件事儿，说是要邀请一位姑娘来府上做客，可是无奈这姑娘身边总跟一老妈子，她不好张嘴。朱达元把潘夫人领到集市上，就跟她说：“你要趁着老妈子不注意走近这姑娘，跟她说相公在等她呢，这姑娘自然就跟你走了。”潘夫人不明就里啊，依计行事。狄仁杰打断潘夫人：“那你可认识那位姑娘啊？”潘夫人一低头：“奴家不认识，想必是个妓女，要不然怎么一听说约会就悄悄地跟我走了呢？”狄仁杰示意潘夫人接着说。这潘夫人越说心里越慌：“我呀，把那个女的引到朱府上，三天过后我来府上找朱达元，朱达元说这姑娘不听话，想把她带到我们家去，正好我丈夫第二天要去山阳镇，我就答应了。当天晚上啊，朱员外把那女的装扮成了尼姑的样子带过来了。我刚要上前说话，这朱员外就吩咐我去准备几个小菜，谁知道等我回来，就……”潘夫人说到这儿啊，汗如雨下，其中还夹杂着眼泪。等我回来呀，我就看见那姑娘啊已经被勒死了，朱员外正坐在椅子上使劲搓手呢，他一不小心摁到条案上了，那条案上是新上的漆，有毒。朱员外说这个女的不听话，她没辙，就把她掐死了。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我……潘夫人说着说着泣不成声。

声。狄仁杰接着问：“后来又怎么样了？”这潘夫人擦擦眼泪：“朱员外说呀，这坐下人命，我也逃不了干系。眼下正好将计就计，让我穿上那个女人的衣服，跟她一块回家，从此就藏在朱府上，做她朱达元的九姨太太。她把我手上的戒指摘下来，把红宝石啊给拿下来了，然后啊把那个素圈就套在姑娘手上了。朱员外叫我到门外等着，过了好半天，我才看见她拎着两个大包出来。朱员外说，他把那个女人的头给切下来了，这样外人就会误以为是我死了，我们正好可以做一长远的夫妻。我担心仵作验尸验出她还是一姑娘，谁知道朱员外说呀，说这小蹄子早就破了身了，让我不用担心。回到府上，朱员外把两个大包扔进后花园，跟平常一样又吃又喝的，他竟然还吃着猪头肉，大嚼特嚼。潘夫人的脸上一片的惊恐之色。狄仁杰又问：“那你的那对金镯子是什么时候拿走的？”潘夫人颤抖着声音：“第二天，朱员外问起金镯子的事儿，我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忘了拿了。我告诉他金镯子藏在衣服箱子的夹层里边，如果他要去拿，顺便帮我把那件真爱的罗衫还有皮袄都拿回来。打这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朱员外。老爷，奴家说的都是实情，求老爷开恩呐。”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你伙同朱达元拐骗杀人，手段残忍，按律当斩，快给我画押。”这潘夫人一听当斩，顿时瘫在堂上了，两个衙役上来不由分说抄起这个潘夫人的手就摁了一手印，然后跟朱达元一样押进衙门大牢。狄仁杰又把廖文甫叫到堂上，说：“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女儿廖莲芳已经许配给于康了，你却贪图钱财，故意拖延时日，致使弄出今天这般灾祸。如今我把装有廖小姐的棺材交付于你，你把这颗人头和尸首给配上，择日下葬。本官委托于康整理朱达元的家产，如数充公，届时我会拨出一笔款项作为你的补偿。”廖文甫听完一叩手，老泪纵横下去了。退堂之后回到内衙，狄仁杰跟乔太马荣解释：“这件事情啊，我故意瞒着你们，只是不想打草惊蛇，让你们把朱达元引出去，我好带人去朱府搜查证据。这朱达元十分狡猾呀，不这么做恐怕很难把他捉拿归案。”马荣咬着牙：“我要是知道朱达元就是杀害洪大叔的凶手，我当即就勒死这个老贼。”乔太有些不解：“老爷，您怎么知道尸首不是潘夫人呢？再说了，于康不是说这廖小姐怀孕了吗？”狄仁杰摇摇头：“廖小姐珠胎暗结，肯定不敢找正当的大夫，可能是某一个江湖郎中看错了。其实朱达元自己留下了两个大破绽，首先一个就是他把死者的鞋袜都拿走了。”马荣更不明白了，这凶手把死者的衣服鞋袜都拿走了，为什么偏偏是鞋袜会暴露呢？狄仁杰逐一分析：“如果说凶手只把死者衣服拿走了，官府过来一看，肯定会从死者的鞋袜上找线索。咱想一想，这一个人衣服能凑合互相调换着穿，但鞋的尺码可是不一样的，当时拿着鞋袜一对比，就能知道这死尸不是潘夫人。”第二个破绽就是朱达元杀人之后第二天又折回去了拿金镯子。更愚蠢的是啊，他还把这潘夫人最喜欢的两件衣服也拿走了，这分明就是告诉别人潘夫人没死啊，只是藏起来了。潘夫人既然没死，那这尸首是谁呢？只能是廖莲芳。廖莲芳失踪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于康招供说他们已经偷尝禁果，这跟仵作验尸的情况相符。起初狄仁杰以为这凶手是叶泰，但是关键还有一点，正是这一点让狄仁杰排除了叶泰作案的可能。
潘家卧室里边有一张条案，这上头有被人摸过的痕迹。潘峰说这漆是有毒的，轻则让人手掌能够肿胀，重的还能上吐下泻。可是叶泰身上没有这些症状。那天狄仁杰去朱府赴宴的时候，看见朱达元两只手都拿纱布裹着，当时他没在意，后来才明白这朱达元是要掩饰中毒的迹象。还有前几天朱达元跟乔泰马蓉去打猎，以他的身法不可能三箭箭箭射空，只能是他双手肿胀，这手疼，所以导致射偏了。马蓉挠着脑袋，可是这朱达元跟廖连芳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杀他呀？狄仁杰捋着胡子，这朱达元肯定是知道了于康和廖连芳约会的事儿，他贪图廖连芳的美色，正好从中作梗，满足自己的淫欲。廖连芳被拐骗之后奋力反抗，不肯顺从，朱达元怕事情败露，这才杀人灭口。这之后他看见叶泰敲诈于康，又怀疑潘夫人把事情告诉叶泰了，他担心叶泰把事儿捅出去，或者叶泰反过来会敲诈他，所以这朱达元呢是一不做二不休，把叶泰也给干了。乔泰马蓉听得频频点头。狄仁杰喝了一口茶，最后还有一点我得说，当时我们去朱家做客的时候啊，我独自迷路就闯到朱家的后花园了，当时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如今才知道是朱达元把廖小姐的人头藏在雪人里了，天天拿这雪人练剑来发泄自己的余恨。说到这儿，狄仁杰苍白的脸上一片悲伤，两只眼睛隐隐地闪出泪花。我原本打算呢，昨天晚上带你们闯进朱府搜查，可是这朱府门户错杂，朱达元又十分老练，故此我才拖到今天，让你们引开朱达元，我再动手。没想到这一夜的拖延竟然导致洪亮丧命，早知道我就……唉，如今看来是我算计失误，才让洪亮命丧黄泉呢。今天想起来我的心里还是隐隐作痛。乔泰看狄仁杰痛苦地闭上眼睛了，他赶紧安慰老爷，这不是您的错，洪大叔在天之灵看见您这么自责，他也会于心不安的。马蓉也跟着说，是啊老爷，如今咱们能做的就是给洪大叔隆重下葬，他得知此案告破也定会安息了。衙门里头一片寂静，三个人都沉浸在痛苦当中。这个时候忽然有个衙役来报，老爷，叶斌带着弟弟叶泰来衙门了。狄仁杰猛然睁开眼睛，什么？叶泰没死？快把人叫进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叶斌扶着叶泰来了。叶泰头上胳膊上都缠着绷带，脸色发青，身子骨很虚。叶斌一叩手，老爷，三天之前四个农夫发现我家叶泰躺在东门的雪里边，他后脑被人击中了，昏迷不醒，这农夫把他抬回自家细心照料，等到叶泰醒了，农夫问清了地址就把人送回来了，这算是捡了一条命。狄仁杰连忙问，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叶泰哭丧个脸，声音很微弱，说三天前下午他刚出家门，不料半路上被人一闷棍打晕过去了，到底什么人打的他也没看见。狄仁杰点点头，叶泰啊，害你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朱达元，是你把于康跟廖小姐约会的事儿告诉朱达元了吧？这叶泰连忙摆手，脸上一阵痛苦，老爷，您正好说反了，这于康的丑事儿是朱达元先知道的，有一天我去朱府，在门口听见朱达元在大骂于康，他说什么他狗胆包天，竟敢大白天的跟廖小姐在府中幽会，可是等我进去，这朱员外就跟没事人一样有说有笑的。狄仁杰一捋胡子，原来如此啊，但是你却用这偷听来的秘密去讹诈于康，朱达元这一闷棍算是对你的惩罚，
本官不予追究。

0: 把讹诈于康的钱如数奉还，以后切不可再走歪门邪道，更不许去赌馆妓院了。叶泰沮丧地点了点头，叶斌站起身来向狄仁杰拜谢告辞。狄仁杰拨了一顶轿子送这哥俩回家，看着轿子走远了，狄仁杰抬头看看天，夕阳的余晖正好打在几朵浮云上。狄仁杰心中默默祈祷：洪亮啊，此案我已经破获了，你若地下有知，就好好的安息吧。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3: 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人的立身之本呢、就是气血啊，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存在，或者说他的身体啊能不能保持健康，那么气血的水平呢、非常关键。从我们人体自然的变化的角度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说人的这种衰老，再加上我们长期的劳作的消耗，不可避免的会面临气血的亏损，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越来越差，慢慢的疾病呢、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高龄以后啊，比方说80多了90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很多人面临气血的亏耗比较严重，那么疾病就越来越多，而且会导致疾病的康复啊比较困难。所以我想今天呢也是在这里啊跟大家强调一下，夏天呢从人体自身的角度来讲，身体机能代谢比较旺盛，自然的阳气也比较充盈，那么人体自身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呢、是比较活跃的，也就是我们强调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是比较活跃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候抓紧时间呢、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能够更快更好的促进您的气血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个和我们传统的补气补血有点不一样啊，因为这个补是外源性的补充啊，人到老年他本身吸纳能力是不够的啊，利用能力也不足啊，所以外源性的补充啊不可取。那我们怎么办呢？哎，就是要造啊，自我制造。所以夏天用原黄金 活力资源宝正当时啊，而且我们又是纯天然植物药的精华提取，再加上现代医药科技的科学架构，吸收利用更加的充足，能够更好的激发人体骨髓的造血功能呐、啊，那么气血足了，人体的身体机能不就提升了？无论是抵抗疾病，还是自我修复，还是疾病的康复，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呢参加我们五一的延长活动，因为今天呢距离31号只剩下最后的8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的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如果您确实很忙没有时间赶到专营店，那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可以免费送货上门，或者是免费邮寄快递到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主任。
6: 哎，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黄皮的。
6: 您贵姓呢？
7: 我姓雷。我自从用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后啊，我总有一个总是这个想法。
6: 嗯。
7: 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啊，比我年轻的时候还好些。
6: 哎，您看这个好、哎、啊，这自我感觉比以前更精神、更健康。
7: 哎，风风雨雨的，不存在没麻烦东西，没得没麻烦。
6: 啊、哦，是的，是的，说得好。您看，
7: 我以前的时候，在个老房子，哎，那是还是到老房子的住的。
6: 哦。
7: 我到街上转，要是买点么家伙了，我都是摸姑娘接了，
6: 哦，
7: 送了，都是这个样。哎，把走。我走不动嘛。
6: 哦，就是原来上街的话都不是很方便。
7: 哎，那很方便，走不动，
6: 身体不行。
7: 现在都不同了，现在呢，那我落雨，那风风雨雨的，那我都不怕。
6: 好，还是身体比以前强了。
7: 哎、都是没到没我的周围高啊，那都不怕。基本上没得，不谈不上什么感冒症，没这么点么东西。哎，我是在60岁的时候，朋友我也跟他打过电话的，我这马上我就70岁，
6: 哎、他
7: 们现在还是这样，我。牙巴嘞，就是那样。
6: 好，那就是
7: 一句话，用了这个产品呢，就能包括这些东西，把它分不开的。
6: 就是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对，
6: 是的，确实有时就是这样啊，不知不觉的时间呢、啊、流逝了，但是身体一直很健康，而且更健康了。这个确实和我们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啊、有密切的联系。听您说话呢，也确实能够感觉到整个的精气神呢、啊、都特别好。
7: 哎，那是的，健康还是投资的。虽然我是当着手手的用啊，但是还是觉得还是好。
6: 这个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嘛。咱们这么多年呢、啊，像您这样的老用户呢特别多，大家能够深切的体会到，选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坚持巩固啊很重要。另外呢，在生活当中自己在加强生活的保养，这样健康长寿啊就非常好了。哎，好，谢谢您啊，雷爹爹，您自己还是保重好。
7: 哎，
6: 再见啊。
7: 好，再见。
6: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总，你好。
6: 你好，你好。
8: 辛苦了。
6: 不客气，欢迎你。
8: 这其他个活力资源宝啊，对我的身体大有改变了。活力资源宝的确是个好东西。
6: 嗯。
8: 其他人呢，有劲了，精神好，心情也好。
6: 啊、人呐、啊，精神好，气色好，有劲了。
8: 哎，对。
6: 那您多大年纪今年？
8: 我今年60岁，原来身体就蛮虚弱，有身体病了，有胃病啊，有胆结石啊，胆结石啊。
6: 胆不好，
8: 头里反正就在乡村医院看到看到，他们也不说往上面医院开，就是医院找不到啊，开始就蛮害怕，自己身体害得蛮苦啊，
6: 晓得
8: 胃都穿孔了，胆囊胆管都穿孔了，
6: 哎呦，那就蛮严重了。
8: 你该手术走啊，走到起走就蛮虚弱啊，他过来请收音机播的那个活力资源宝，那现在身体他有改变了，其他这30年的这人呢，总什么都是可以走的，精神也好的，
6: 好，
8: 这气的的，
6: 就是吃东西都没问题了，
8: 吃东西都可以了。不挑食就其他的，就长得没得法呀，
6: 是
8: 直打嗝啊，抢购啊，要吐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
6: 等于说您刚刚说原来的话在你们当地小医院看，就是也没看出个问题来，结果越搞越严重了。
8: 在乡镇医院里看呐、啊，他说我胆结石要做手术，我问他胆管能不能做手术，他说不能做，我胆管不能做，我这胆管就是结石一发还是疼啊，就没到上面医院里看啦、啊，我开始也找不到了，马上就在我的海里把身体海拐了呢。
6: 哎呦，是的，因为这个胆囊结石，
8: 起不得活不得啊。
6: 对， 对，
8: 您是说的生不如死。
6: 其实您看啊，我想现在听众朋友们听到，尤其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包括肝内胆管结石啊，确实对饮食的影响非常大。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啊，吃也不能吃，甚至喝水都不能喝。
8: 是的。
6: 所以长期这样的话，对胃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人呢，整个的身体就越来越虚，越来越瘦。
8: 是的呢，就是最虚啊，那走路也没劲啊，找个躺卧的地都身体哈瘦啊，一哈一时心就瘦不下来呀。
6: 哎呦，那真是太弱了啊！
8: 好找野人的，肯定是找他一个的。
6: 那后来怎么就搞成胃也穿孔了，胆也穿孔了？
8: 胃也穿孔了，胆结石、胆管结石。
6: 他
8: 吃点就算我可能做手术了，修补啊的呢。
6: 哎呦，那您这手术那应该很大了，那手术。
8: 手术就做了15个小时，那现在呢，普通手术做不下来呀，又是开刀呢，那怎么做的呢？
6: 那真是够您说，您这本身身体就弱。
8: 那真的是活到生不如死，活得好痛苦好遭也。
6: 是啊，就我们讲一般的就4-5个小时的全麻。
8: 活的健保，那钱就像换那个人的。
6: 换了一个人。
8: 这是实话跟他们说的，不是年轻的人就年轻的。
6: 您看，其实您本身年纪也不大，身体就更好，就更年轻。这个非常好，
8: 现在一餐可以吃2碗饭的。
6: 好好好，平时家务活都没问题啊。
8: 哎，其实家务活没有问题。
6: 行，那就可以了，就像您刚刚说的，换了一个人，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收获。
8: 感谢他们。
6: 不客气，您健康就好。
8: 感谢所有的工作者。
6: 祝贺您，您刚刚说您是金门的是吧？
8: 我是金门沙阳。
6: 好好好，您贵姓呢？
8: 我姓胡，胡也胡。
6: 哦，那好，好好的坚持用下去啊，因为身体的调养啊，就需要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现在身体恢复了是好事情，但是我们还要提高免疫力，进一步的提高人的精气神。
8: 坚持起。
6: 好，再次祝贺您。
8: 好，谢谢谢谢。
6: 哎，再见。
8: 好，再见。
6: 喂，你好，老人家。
9: 哎。
6: 喂。
9: 你好。
6: 哎。
9: 你辛苦了。
6: 你好，你好。
9: 我把我的情况说的唐主任听一下啊。
6: 哦。
9: 我是一个帕金森综合症的患者，有11个年了。没有吃你们的产品以前，我就是浑身又是颈椎又是肩肘又是关节又是半月板又是便秘。以后倒是有像你们这产品呢，这些事情都解决了。
6: 哦，这个刚才说的是有颈椎病、肩周炎，
9: 腰肌劳损。
6: 腰肌劳损，还有这个是半月板也不好吗？
9: 半月板这膝盖经常的老，又是半月板，又骨质增生，再有一走像肌力疼。
6: 就是一走路啊，那个膝盖里面像针扎的疼。
9: 对对对对对。
6: 然后那个还有便秘。
9: 便秘，对对。
6: 哦，那您这还真是一体多病啊。
9: 还有的话，贫血。大脑供血不足，
6: 脑供血不足，经常头晕了。
9: 还有一次还昏了的。
6: 您看，您看，那您这本身关节就不好，再加上头晕脑胀的，走路都有点困难了。
9: 对，是的，没有吃你们的产品以前呢，我这人呢身体差得很，吃了以后呢，就这腰肌劳损呐，这血压现在回来量一老四十五，你好得很，130/80。
6: 等于说原来血压是低的是吧？
9: 原来就是低血
6: 原来低血压。
9: 低血压来我口子的是一个和谐，现在鲜红鲜红。
6: 就是有时候不小心意外有个小伤口，原来的血都是黑的。
9: 对对对对。
6: 您看这个鲜红的血，就是说明您血液当中的含氧量增加了。
9: 是的，我这个帕金森有11个年了。
6: 时间蛮长了啊。
9: 时间蛮长了。家务的事呢，生活能够自理好，把扫卫生啊，烧火灶饭弄个菜呀、还能够到田里帮点花生、黄豆、打菜子，什么都能干。我原来呢，失去的活人证吧。我说以后到时候又有块万幸机，要是想用，到时候要一进货一撮合，一进的这个人，所以改的去原黄金。
6: 就是有时候
9: 现在在我进货的这个事情也没得了。
6: 就是有时候遇到一点响动，心里就一惊呐。
9: 对对对对。
6: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9: 现在问题也解决了。
6: 您帕金森等于说现在慢慢的做家务啊，做点清爽的事啊，都还行。
9: 帕金森11年的。
6: 那时间太久了。
9: 还是信任这个产品。
6: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9: 75年。
6: 51年，75了。
9: 对对对。
6: 您的原来血压低的时候低到多少啊？
9: 原来忙的农村的又没时间呢、啊。
6: 嗯，
9: 没抽子说你贫血啊，大脑供血不足啊。
6: 哦，就是当时也没怎么量过。
9: 嗯，
6: 那
9: 现在我说两天，
6: 嗯，
9: 这个雨在日月尾啊，
6: 哎，
9: 去天门看到啥的，你全部检查所有的血压正常。
6: 嗯
9: 嗯，做的合同工人，做的身体，这都是正常的好。
6: 就是做的哪个部位是大脑做的核磁共振吗？
9: 对，大脑都有核磁共振，
6: 啊，
9: 都有身体。
6: 检查的结果都还好。
9: 嗯，结果都还可以。
6: 好。
9: 但是我还睡眠太不好，经常睡眠差。现在呢，到时候还会睡五六个小时。
6: 慢慢的也能够恢复到五六个小时。
9: 对。
6: 啊，那您这都在向更好的方向在恢复嘛？关节的问题恢复得更好，然后呢，帕金森呢也是能做家务，再个现在心脏的问题、睡眠的问题也都得到恢复了。您这个我告诉你啊，
9: 对，
6: 您呢坚持用。
9: 嗯，我说感谢您，他们几个人呢，我不是、别人都说你老说你别人老不好啊，你面色好看，
6: 面色好看，
9: 人又好，人多精神。
6: 您看这就是滋养骨髓的好处。
9: 我就跟别人说，我说。我就是这块的活的人保啊，原黄金啊，亲自贵人那天这把稿子别人不起这里的一个都嘎棒摊的骨头摊
6: 的，
9: 我到了到谁那些反正就是当时有卡疼啊、没得事，
6: 就是骨头都没有伤过。
9: 没有。
6: 所以您看咱们还是坚持用的效果还是体现的非常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您贵姓呢？
9: 我姓马。
6: 马婆婆是天门哪里啊？您是？
9: 我是天门徐良。
6: 徐良。
9: 麻阳。
6: 属于麻阳。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9: 好，我感谢你，感谢看两个好，消息高兴了哈。
6: 好。
9: 第一呢，我的这个右手的这个大指甲这火候这些。平时我打完都是等打些就脱了。
6: 哦。
9: 但是你还有个头哎。
6: 嗯。
9: 别人头的都是要我向哪弄开。
6: 嗯。
9: 把医生看，医生也是要向。现在欠你们这个产品呢。
6: 嗯。
9: 无影无声，消失的一点都没了，好不得了。
6: 就是那个大拇指那个地方是吧？
9: 对，抽这大拇指的按声在中间。
6: 左手。
9: 多大个脱了哎。
6: 是左手还是？
9: 打牌别人看见都说你这上长有针呢。上不去弄去，不看看，那现在那快消失了，没得了。
6: 哦，那好，这个免得做手术啊。
9: 是的，还一样。
6: 嗯。
9: 前年做牙齿，也是在右手这边做板牙，疼的翻得不能起来。我心上头的老师按下这两面这里牙膏按好。
6: 嗯。
9: 不透气呢，原我就想起不中啊，我说。我老疼三天，我老疼两天，再赶紧来按你这个。
6: 含在那里。
9: 那盖的一颗原黄金一按的，一直到这两年都没发霉疼过，这当然是好的。
6: 您看，这都是经验啊，真是要祝贺你啊！
9: 对，我是告诉你俩好消息。
6: 谢谢你，这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好经验啊。
9: 在我说不是那么，因为我这帕金森，我这原则为比我年纪轻些的男的女的。做了好几个人
6: 哦，您看，所以还是啊，咱们方法选对了。再一个呢，您能够坚持用到现在。
9: 我这屋里还有三瓶活人参宝，还要不要再买？就做活动。
6: 我们活动到31号马上就结束了啊，到月底马上就结束了，还有最后几天呢。
9: 好，
6: 再见啊！
9: 感谢您，
6: 啊，
9: 谢谢你。
5: 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就要赶紧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10: 哎，唐主任。

0: 那个肠子肠胃不好，这些是胃在吃东西呀，有些人呢都不能吃，到时候那个吃饭呐，还要去走，饭又不能吃，糯米不就烫的，也都不能尝啊。是的，是的，我的胃呢是有慢性胃炎呐，胃下垂呀。哦。
1: 这十个直肠，之前怎样你是还一脑子疼，肯定这是吃的过疗程，你那个胃里头很有它好转，很有好转的，大概说有期的一个疗程，你眼睛是好的，
0: 嗯，
1: 好的你从胃上你再说经济条件不能，说是没有的，
0: 哦，
1: 没有的你过了这有几年的，我就有活动的，我是用来买了几个疗程，现在在去年又好转，又好转的。
0: 嗯，现在是哪里？现在在多吃的多吃的，嗯，
1: 一股疗程还没吃完呢，都在饮那个粮食时候多吃的了，
0: 就说吃饭吃多了一点，
1: 啊啊啊，嗯，疼也很好的，又不怎么发疼的，
0: 哦，不怎么疼了，
1: 啊啊啊，这是我的那胃，
0: 嗯，
1: 这只是我那个肠子啊，这个肠子有慢性结肠炎，但一老啊。
0: 嗯，有时候你我蹬子，
1: 对，我蹬子，你咋说呢？是去药，我药吃的，吃的咋的？因为我结过多，
0: 哦，
1: 就是先怎样，非要去那么的那个我的支量宝啊，
0: 嗯，
1: 到时候你又有转变，说不健康。
0: 那太好了，
1: 嗯，再一个你吃十个料到，
0: 哦，
1: 这个料到你这是一夜是吃不回呀，
0: 嗯，
1: 那整天你吃不回，不说是伙食，那就是人呢，
0: 嗯，
1: 不进来取来，所以是不进来收。到现在你吃这个生意，你这一段两回，吃怎样呢？
0: 就是晚上夜料原来比较多，
1: 嗯，人吃了有好转，就是我的那个反应。
0: 那您这一次吃元黄金活力滋养宝，吃了多长时间呢？
1: 这次吃了一个疗程，
0: 哦，一
1: 您刚才说的也很实在，咱们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有时候呢，有的人呢，像您经济上呢，可能有时候跟不上，中途确实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说这句话啊，这停的时间也太长了一点，停了好几年了，是不是？
2: 对对，听我说那个孩子们呢，他有家呀，他要安顿，他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现在是他其次呢，但是那不好的话，还是个把农民买得起，
1: 还是要吃，
2: 我是狼家，但是呢。我的自然宝啊
1: 叫儿子也知道您原来吃得好是的，这个确实也是现实的问题啊。您看我们有些老用户呢，他是停他也停，但他停的时间不会特别长，停个把月两个月，或者说一年用个两个疗程，这样呢基本上也能保障稳定。但是您呢一下子停了好几年，那就不行啊。所以这也给我们提出建议或者要求，咱们争取哪怕说我减量吃，也尽量的多吃一点，吃的时间长一些。像您老胃病啊，说实在的，要是不治好那真是很难受啊。您看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而且又是肠炎，又是拉肚子，吃了药以后大便又干结，对生活的影响就很大。所以咱们一定呢，找到好方法，就争取好好的巩固，这样呢就能够保持稳定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您这说起来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5岁。
1: 哦，也85岁了啊。
2: 嗯。
1: 哎呀，那不简单。您呢现在胃口好些了，吃东西也吃多了，然后大便也基本上正常了，晚上夜尿也明显减少了。这次呢能够争取好好巩固，当问题都解决以后，您呢可以减量吃啊，尽量的不要停，减量吃。
2: 嗯，前一阵固定间这个月完全跟买科技，但能不能送？
1: 可以，刚好我们这个五一的活动啊，延长到了月底，到31号。您呢抓紧时间就直接到赵氏去参加活动，还能享受五一的赠送优惠。
2: 啊，好。
1: 再次祝贺您啊，邓爹爹啊。
2: 啊，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好。
3: 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4: 胖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4: 我的这一个铁定的活动都快结束了啊。
1: 我们活动到31号结束，还有最后几天呢。
4: 啊，我们的也没啊。
1: 哦，要抓紧了。
4: 我的吃的这个产品都吃了8年了。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4: 你的产品好得很。
1: 嗯。
4: 对我们的老年人身体健康帮助大得很。
1: 大家。

0: 选择的好。您看，就像很多朋友说的，没有效果也不会坚持用这么多年。
1: 对，好的，虽然是花点钱了，人身体健康。
0: 要是一生病，您到医院去，可能花的钱比这更多，是不是？
1: 有病了，人还少爷啊、
0: 嗯。是啊，那您原来身体都有哪些病呢？
1: 我原来有冠心病，有腰肌劳损。
0: 哦，腰也不好。
1: 对，吃了好的很，谢谢唐主任对我们的老年人的关心照顾。
0: 您客气，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85。
0: 85啊、嗯，所以您看最近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反馈心脏病的朋友非常多，尤其冠心病呢，大家都是知道，冠状动脉硬化以后，如果血管不通了，就导致心肌缺血，严重的导致心梗，那是很要命的。所以咱们通过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啊，能够有效的疏通血管，改善心肌的供血供氧，人呢就轻松了啊，生活啊就正常了，胸不闷，心不慌了。
1: 对对对，好的
0: 很。贵姓呢，爹爹？
1: 我姓钱，我是襄阳的。
0: 哦，襄阳的钱爹爹是吧？钱爹爹，咱们的那个千里眼应该也贴过啊。
1: 千里眼我贴过的，千里眼贴了也好，我做的扣子掉了，我还穿针钉个扣子。
0: 85岁了，自己还穿针钉扣子是吧？
1: 啊，
0: 那眼睛不错。
1: 还好。
0: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健康。那您这样啊，活动呢刚才我说了到31号啊，您呢要参加活动就抓紧一点。
1: 嗯，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1: 哦，
0: 好，再见啊。
1: 哦，谢谢你。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4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钟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距离活动结束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了，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的特大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
6: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7: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8: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8: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8: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9: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老年天地，不要错过每一期暖心的养老资讯。我们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养老话题关乎万家烟火，更连着民生温度。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一起走进武汉百岁老人的黄昏恋，感受跨越岁月的甜蜜。稍后呢，我们听专家教大家吃对果蔬，远离三高慢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暖心旅程，走进属于老年朋友的专属时光。
10: 老有所学，
8: 老有所乐。
1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8: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乐享夕阳。
9: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有没有畅想过百岁之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其实就算年华老去，依然可以奔赴温暖，也可以勇敢遇见，谈一场浪漫的恋爱。阳光温柔地洒进养老院的小屋，武汉103岁的江爷爷身着干净利落的衬衫，紧紧牵着86岁张奶奶的手，眉眼间满是温柔笑意。5月11号是两位老人闪婚一周。

0: 年。我们长江云新闻记者呢，再次走进他们，见证了这段年龄相加189岁依旧滚烫动人的黄昏爱情。
1: 没有你，谈不上幸福啊。
2: 前不久，武汉103岁的江爷爷和86岁的张奶奶迎来了闪婚一周年。经过长江云新闻报道后，火了，铺天盖地的评论，有人惊讶，有人羡慕，也有人说，无论多大年纪，爱情来了必须谈。带着网友的好奇，我们又去见了他们一面。江爷爷。为什么103岁了还想恋爱结婚呢？
1: 一个老人啊，蛮孤单，没得人跟他交流，一吃点饭又没这事情干，又就坐在房间发呆。现在有个老伴了呢，两个在一起啊，更多的过得很甜蜜，很舒服，很开心的。我都佩服奶奶的这个，他不嫌我这个年龄大。
3: 多
1: 年了，
3: 那个他
1: 还
3: 打我十几岁吧。
1: 我就很幸运，我说找到奶奶，真是找对了。他这个人呢，品质好，跟我在一块，不讲钱，
2: 嗯，
1: 不讲权，也不讲吃。
3: 我看中他的人，他的人还是蛮好的。
2: 跟他们聊天，在一起是我听到最多的词儿，不是轰轰烈烈，是到了这个年纪，身边还有一个人。
1: 还有一个王奶奶，跟王奶奶呢喜欢打麻将，她又来跟我换个心情，
4: 然后就被你钻空子了。
1: 王经理呢又不好谈了，到这里呢就比较随意一些，空气又好，越聊越思想方面就越接近了，都是两个老人在一起生活。
2: 谁能想到103岁的爱情也有一点偷感，一片天台，几盆花，两把椅子，他们就这样把心聊尽了。
5: 那个时候有的顾虑，没的呢，想到这大年纪那找爹爹比较好笑。
1: 也很多是有看法，觉得我们呢两个在一起搞不成的，一个年龄差别大了，第二个文化方有差异。
5: 后来我们两个人基本上也谈谈了，生活上会过得了，过得去。
1: 我就一个月他跟儿子打了个电话，他不敢打，不好意思打，那个对方。二话不说，我说这是好事，我们没有没事不做不赞成的。哦，我的主意也没得意见，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呢，很快，很顺利。
0: 就在一年前，江爷爷和张奶奶在养老院的日常活动中相识，一个是文艺达人，一个是手工能手。奶奶后来打消顾虑后，他们俩也得到了双方家人最坚实的支持，恋爱3个月就闪婚了。
1: 这个奶奶都蛮关心我，跟我买糖果花。那奶奶最好的啊，吃喝都是她，那是物质上的，主要还是精神方面给的安慰。
6: 亲爱的弟兄，
2: 他们没有说过多少我爱你，他们的甜是有人惦记你，陪着你，有说有笑，
1: 很开心的跟奶奶在一起啊，度过幸福晚年。这是我们这一辈子啊最大的心愿，我好像每一天我们活到120岁。
2: 很多人觉得他们不可能，
0: 两个年纪加一起189岁的人，
2: 偏偏把不可能过成了养老院里最甜的日常。原来爱情不是年轻人的特权，只要心还热，人生就还在继续。
1: 心态也好，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就是原则上过好每一天。
0: 103岁的江爷爷至今没有三高，说起长寿秘诀，他总结得很简单，心态最重要，天天开心，作息规律，饮食清淡，绝不久坐，不超过1小时就会起身散步或者锻炼，每天雷打不动的一个鸡蛋。年龄加一起189岁的这对老人，他们的爱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藏在最细碎的日常里，是那道隔而不分的帘子，是那盒怕你口渴塞来的牛奶，是在养老院的长廊里永远交织在一起的吹奏声与歌声。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也诠释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爱情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无论什么年纪，真诚的彼此欣赏与陪伴才是最滚烫的告白。
7: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8: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

0: 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如何选对吃对果蔬，帮我们科学预防，平稳控制慢性病呢？今天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于康将和咱们聊聊如何吃对果蔬，远离慢性疾病。首先跟大家说一说蔬菜水果和慢性疾病到底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
6: 我想说一点是，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那么如果过去我们提到蔬果也好，食物也好，我们先想到饱腹，咱得吃饱啊。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好转，吃饱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现在的吃好什么含义？大家的理解第一个层级是让我们吃的要有营养。除了我们营养好之外，我们还得把健康调整好。那么健康调整好的一个重要概念是降低慢性病风险。我们有很多的观点要树立，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误区啊要走出来。
2: 了解完蔬果和慢病的关联，我们先从最常见的高血压说起。很多老年朋友血压控制不稳定，除了少盐少油，吃对果蔬同样关键。那高血压人群日常该挑选哪些果蔬，怎么吃才更稳妥呢？
6: 除了盐分控制之外，一个是少吃进去，第二个呢要给它增加排出，更关键的是这个体内的包括血管包括整个内环境的一个健康的维护，都离不开这些果蔬里含的营养物质。钾，我们说这个钠离子高啊，确实对一部分人啊，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对那些钠离子高敏感的患者而言，它确实可以使血压呀升高。而钾能够干什么呢？钾能够帮助体内把多余的钠排出去。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可以对抗钠造成的这个血管收缩压力增高的这么一个作用。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的包括但不限于钾以及各种的营养素，我们都有一个摄入的一个推荐的标准。成年人我们现在认为每日推荐的钾的摄入是2000到3000毫克，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有肾功能不全的，我们会在医生的掌控之下来减少或者限制钾的一个摄入，这是要根据具体人的情况来个性化处理的。其实据现有的一些营养调查的显示啊，我们国家的居民每天的钾的平均摄入量啊，大概只有1500多毫克左右。那么这个值呢，比起我们推荐的2000毫克呀，还有至少500毫克的一个缺口。注意啊，我这是平均的啊，因为有的人可能比这个值啊还要低的，所以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些关键的信息要大家掌握。2000毫克的钾，它相当于我们大约吃100克的全谷的杂豆类的这样的食物，同时呢再加上100克的这样的一个薯类的食物，你比如红薯啊、紫薯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再加上1斤的蔬菜，当然这个菜我们可以广泛的变换的选择，再加上半斤的 水果。所以这里头有三个一加上一个点五，在这个3.5的基础之上，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加上一袋的牛奶，就可以把钾非常稳定于2000毫克的摄入量以上，同时又可以补进像钙呀等等其他的一些个重要的矿物质。有些朋友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要控糖的，他不能或者不愿意吃那么多香蕉的，我现在给了他一个另外的选择。那你比如说苋菜，那当然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苋菜之外，比如说这个羽衣甘蓝、牛油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富含钾的食物大家可以去广泛的选择。所以大家要本着补充的原则，也是食物尽可能丰富，食物的种类尽可能多，这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能进一步的保证。
7: 钾元素啊，这是控压的王牌。其实在果蔬当中还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元素，硝酸盐。
6: 这个词儿啊有一点点敏感性，很多人一提到硝酸盐他会想到很多额外的，比如说哎呀这东西有没有危险啊、甚至怎么变成亚硝酸盐，那个玩意儿导致什么什么什么的。实际上我再强调一下，我们这里说的硝酸盐是果蔬里头天然含有的硝酸盐，它是一个天然成分。蔬果它总得要储存吧，它总得要运输啊，加热呀，加工啊，
7: 对，
6: 甚至有些方法我们腌制啊，这种情况一部分的硝酸盐就会发生一个还原的反应，那么转化成亚硝酸盐，从而对人体呢可能产生后续的一些影响。当然这种风险增高大家也不是说我吃进去一点或者是偶尔摄入就会如何如何，它是长期大量持续摄入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希望尽量的减少亚硝酸盐它的生成。所以这个硝酸盐我们说是自然存在，你吃这个食物就会摄入进去的。因为现在国际很多研究发现呢，甚至可以说公认呢，硝酸盐是血管的一个保护因子。当这个硝酸盐进入到人体后会转化成什么呢？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直接对血管而言是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从而改善循环，使得我们的那个血压呢平稳的维护。那么大家注意，这种的现在一氧化氮用在药物上已经有这样的药物，但是我们更多的是通过食物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在体内转化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它比较的安全，比较的自然，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生理的需求。那么我们说呀，它这个硝酸盐到体内啊，它的一个转化或者叫它变成一氧化氮这个过程，首先要经过一个充分咀嚼的过程。注意啊，充分二字，因为相当多人太不充分了啊。为什么？狼吞虎咽。我们这种充分的跟唾液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的这个摄入的蔬菜转化成有效的成分，这个有效的成分进入血液以后生成一氧化氮，从而持续的对血管产生一个舒张的一个作用。给大家一些排序吧，也供大家参考。首先来看呢，叶菜类应该说是居于榜首的，那叶菜类之下呢是根茎类的一些食物，接下来呢就是瓜类，也包括豆类和一些茄果类。高硝酸盐含量的这些蔬菜啊，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每公斤这样的食物它的含量超过1000毫克，大家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那么这里头包括像西兰花啊、芝麻菜呀、还有像白菜呀、菠菜呀、甜菜根呐、像生菜呀，这些都是富含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头呢来广泛的或者叫做变换的来选择。没有一种的果蔬是十全十美，就是要强调食物的多样化。丧失了这个多样化，那么天天就是去选择那几个拔尖的食物的话，你的营养就会变得不完整。那么具体而言，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天超过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超过25种，希望大家本着这个原则，让餐桌就果蔬而言变得五颜六色。
2: 血压问题我们清楚了，接下来重点说说血糖。
8: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2: 不少糖友担心水果含糖高不敢吃，其实呢，选对种类，控制好量，果蔬反而能够平稳血糖。血糖偏高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吃果蔬究竟有哪些讲究呢？我们继续来听。
6: 糖尿病患者往往跟甜那是绝对不能碰的。
7: 对，
6: 但其实我在这儿必须向大家明确一点，也特别向我们糖尿病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明确一点，就是血糖偏高，甚至已经被确诊糖尿病的朋友啊，大家不用担心，你们完全可以在一定的条件满足情况之下享受水果的美味。也就换言之，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我们认为糖尿病的朋友或者血糖高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们都应该了解，就是说我的糖化血红蛋白啊，近期控制在7%以下，我的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1毫摩尔以下，差不多200毫克每分升以下。在这个前提下，血糖近期比较平稳，在这个层级上我们可以选择水果。如果你最近这个血糖波动老像过山车那样子，
7: 老飙升，
6: 你稍微稳一稳
7: 啊，
6: 你先吃点黄瓜西红柿再过渡到水果啊，但是也不能像没有血糖高的人一样敞开了吃。那么我们说吃水果，这里头要把控它的量，把控它的度
7: 啊，
6: 和吃多少。我们吃的水果里头呢，主要是含有包括葡萄糖，也包括果糖、
7: 果糖、
6: 蔗糖、升糖的速度。葡萄糖要快于蔗糖，要快于果糖。尽可能的优先选择水果的话，要选择升糖能力、速度相对最弱的、最慢的，也就是低 GI 的，代表的是升糖指数啊。那么低 GI 的这种低糖的水果有哪些呢？我们说苹果、梨、草莓、樱桃、西柚、猕猴桃。当然对于一些个升糖比较快、比较高的这样的水果，我们相对而言呢可能要慎重一点，或者选择的时候吃的要少一点。你比如说芒果、榴莲啊，鲜的山楂，还有我们说的荔枝、龙眼啊，大量吃的西瓜。那么当然有人说山楂吃起来很酸呢，山楂吃起来很酸，怎么会含糖高或者就升糖那么那么快，好像我还得如何如何限制啊。其实呢我们说山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怎么说呢？因为山楂的口感是偏酸的，
7: 偏酸的啊，
6: 甚至有人认为这种酸味还可以开胃，由此认为它含糖是相对低的。但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山楂的含糖量超过25%。
7: 哎呦，
6: 那么不仅远超了这个葡萄、苹果，甚至超过了荔枝。山楂里头因为含有大量的苹果酸，还有呢柠檬酸等等啊，都是很高的，所以这种酸味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它含糖高的这么一个结果。很多的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深色的浆果类的这样的食物对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浆果这个食物里头啊，它富含有我们说的多酚类的物质，提到的花青素，保护胰岛细胞。那么这一类的水果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头也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大家可以选择比如桑葚呐、蓝莓呀、我们说的樱桃啊，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当然呢总量我们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一般而言呢我们一天的摄入总量不超过200克，我们还是一点一点的吃，尽量的一小把一小把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观察一下餐后血糖波动啊应答的这个曲线，来自己调控，掌握一个个性化的量和进食的方式。我们说一提到 VC， 这个大家是最熟悉的营养素之一了。我相信很多人，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会想到 VC 可以美白
7: 啊，对，
6: 对吧？通过点 VC 摄入能够少得点感冒啊，等等，这些没有错。那么我想更多的希望在这儿强调的是 ，VC 在慢性疾病它的整个防控过程中，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包括对血管的保护，包括对内环境稳定的一个作用方面，它起着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强效的、水溶性的、特别具有抗氧化能力的一个维生素，它能够有效的中和体内多余的自由基，能够减轻全身的氧化应激和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水平。适量的吃 低糖的又富含维 C 的这样的鲜果，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对抗体内的炎症反应，减轻那些炎症反应对我们血管的破坏，从而保护我们的内环境，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又能够稳定血糖，一举多得。一般而言呢，像刺梨、番石榴、猕猴桃、小的番茄、柠檬、草莓，这些都是所谓典型的代表。什么典型呢？就是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而它整个的糖或者叫含糖量，或者是糖负荷，或者升糖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个鲜枣、山楂，它们虽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们的糖分、升糖能力都可能不利于血糖的控制。所以我们说，并不完全适合糖尿病患者来选择。我们说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胡皮素，还有呢，山奈酚等等。都是天然的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这种有效成分。那过去呢，大家可能不太提这个词儿，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它和前面提到的 VC 等等一样，能够减轻全身的炎症代谢反应的一个水平。那对抗这个胰岛素抵抗，减少自由基对胰岛细胞的损害，保护血管内皮系统等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从根本上来稳定这个糖代谢，从而保护整体内环境的一个稳定。当然重点还要提到萝卜硫素，临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萝卜硫素啊，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保护我们说的胰岛贝塔细胞，减轻胰岛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说要保护胰岛，就是要减轻它的一个衰退的进程，把这个时钟啊拨慢，同时呢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帮助身体更好地运用自身的胰岛素来减少血糖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攀升，或者叫做波动，让血糖更加的平稳。那么日常呢，我们说富含黄酮类的、富含萝卜硫素的这样的优质的蔬菜的一个选择，可以供大家，特别是糖尿病朋友，作为餐桌上的主角经常的食用。那么食用的量，我们还是给大家一个推荐，我们建议大家呢每天的蔬菜确保300克到500克，这是一个总量。我们希望这个总量里头呢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我们选择深色的蔬菜和包括十字花科之类的蔬菜，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我们这些个蔬菜里的主力军，
2: 稳住了血压、血糖、血脂，也是老年朋友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高血脂容易引发血管问题，而果蔬里的膳食纤维正是调节血脂的好帮手。那么血脂偏高的中老年朋友吃果蔬有哪些适宜和禁忌呢？我们继续来听。
6: 我们都知道这个高脂血症啊，或者叫高血脂啊，是导致或者叫损害我们血管的一个隐性杀手。现代人很多血脂是异常的，是因为这个脂质沉积啊，它会形成斑块。这个斑块大家听了就有点害怕。那么有些斑块可以脱落的斑块，这个更要命。那这个整个的过程会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从而诱发一些很坏的临床结局。你比如说诱发心梗、脑梗啊，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些结果。那么这些水果里头它有一个重要成分植物甾醇，那么这个植物甾醇它怎么作用对人体产生保护呢？它是可以抑制肠道啊对我们说那些个坏的胆固醇的吸收，搭配前面我们提到的花青素，还有一些多酚，这些具有抗氧化性的这样的一些个物质，我们可以有效的抗炎，就是降低体内的炎症。另外呢，葫芦素，还有呢茄碱类的这样的微量的活性物质，存在于像茄子呀、冬瓜呀、苦瓜呀这类的常见的蔬菜之中啊，它们都能够温和地调节我们说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同时呢减少甘油三酯的合成，是天然的一个调节的因子。我们说这个绿原酸呢，同样是天然的一个降脂的一个好成分，或者叫重要成分，它的作用是能够抑制肝脏脂肪与胆固醇的一个合成，同时呢降低血液甘油三酯，减轻血管脂质的一个沉积，平稳调节血脂的一个代谢。那么富含这个绿原酸的，你比如像苹果呀、葡萄啊、 茄子呀、土豆啊这些之中。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最后落地的方案，我们一个科学的搭配的一个小妙招。我们希望大家呢，来一个多兵种连。

0: 合作战，组团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你比如说苹果就可以加上原味的杏仁，那么苹果的果胶绑定了这个肠道里头多余的脂肪，而我们的杏仁中的植物甾醇又可以阻断胆固醇的一个吸收。哎，那当然呢，深色的一个浆果蓝莓啊，像桑葚呢，像这个紫葡萄啊，搭配我们说的绿叶菜强强联合，就使得我们抗炎抗氧化保护血管的这个作用啊加强，特别是适合那些血脂比较高，甚至有些人肥胖，或者合并有血糖异常的，就多个高在一起的这样的慢病的患者，这对于中老年人长期坚持这么使用的话，它的效果往往是能产生超乎想象的一个结果。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补贴消息，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人数限制，只要您年龄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加赠收音机、健康枕、太阳帽。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总是感觉有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看不清人，吹点风哗哗流泪，一定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中药精华，直接贴眼皮上，就像做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遛弯干啥都没问题。今天只要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促进睡眠的中药枕，最后还送一顶防晒太阳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老年天地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养老无小事，陪伴暖人心，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守住健康，留住欢喜，既有岁月安然，也有温情相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老年天地与您不见不散，祝您晚年安康，喜乐常伴。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24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现在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们，三通三宝可以免费送货上门。现在任何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啊！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4号周日十首，十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细汤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25号周一建立，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26号周二洪湖，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七号门三通专卖店。
2: 掌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腰椎间盘突出症呢，为什么会引起腰痛腿痛啊？腿和脚的活动呢，感觉都是由神经来支配的，而这些神经呢都是从腰椎出发的，下行到我们的脚啊和腿上来。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后方就是这些神经，腰椎间盘突出呢很容易压迫到神经，所以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下肢的疼痛往往比腰痛啊还要严重。所以像腰椎间盘突出症引起坐骨神经痛、腰痛腿痛的老年朋友，咱们可以就用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精细的恢复你的劳动力。为什么？因为它有非常完善的综合的康复治疗手段，可以帮助你恢复力量和腿啊、腰啊这个关节的功能。三号药包呢，病灶穴位靶向给药，直接敷在您后腰病变的椎间盘，可以软化骨刺，恢复椎间盘的弹性和水分，改善整个腰椎的供血。三通治疗带上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可以帮助大家精细的恢复下肢的功能。所以双准字号经销了28年的三通治疗仪，居家治疗又简单，见效又快，能解除痛苦。
1: 好，请记好三通三宝的邮购电话83624785。喂，你好。
4: 喂，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啊，电话接通了。
4: 是不是郑主任呐？
3: 对，是我。你好。
4: 好好好。
3: 啊，
4: 我90几岁的，我用三通用的10几年，三高呢用的10几年。
3: 好了呢，欢迎您。你刚才说你90多岁啊？
4: 93的我呀。
3: 啊。
4: 三通买的，我搁你床上，没有下床的。
3: 哦。
4: 我有病呢，吃了没人病呢，我就做保健。
3: 三通健康三宝保护您健康长寿到现在，哎、是吧？
4: 就是就是、
3: 哦、您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啊？
4: 原先没有买，这都有。我是好严重的一些病了。
3: 哦。
4: 武汉一直下来严重，我心脏病的是吧？
3: 哦。
4: 我吃了几年药了，就算东西活不的了。
3: 哦，他说你有心脏病。
4: 我天每天没一检查，我说你给我买3个
3: 买激光弹。
4: 但是买3个反正一直好吧。
3: 嗯，
4: 我一不好，我死了，我要你负责的，
3: 不留遗憾。
4: 是啊，我这个买过3个，结婚都当时都没钱呢，我说我带钱的
3: 啊，
4: 就买的我都快8个月时间下。
3: 哦，
4: 我这心脏病，年龄我老年检查没心脏病，
3: 人家
4: 年龄我检查没心脏病。
3: 你带激光以前你是什么症状啊？心脏病？
4: 我症状就是心脏病老化的时候就天昏地暗的，我事情早先要死了，
3: 天旋地转。
4: 我去买我3个去，买3个我得8个月才见效。
3: 人家祝贺你。
4: 我还有颈椎，还有腰椎，我的腰椎是好严重啊。腰椎我是睡在床上不能起的呢。
3: 哦。
4: 不能起的，儿子担着我起啊，担着我洗啊。
3: 哦。
4: 我的洗都是搁那脚跟搁那椅子搁的，就开一下。
3: 嗯。
4: 不能行呢，我给你啊，你就不起来的，不起来，我的本身买的买三通，买三通的。但你们是不说一天就2刀吧？
3: 对，
4: 我呢不是量2刀，
3: 啊，
4: 我一天2刀，一个2刀，
3: 一天4次。
4: 我是要4刀，我现在不能起来嘛，总不能在睡吧是吧？4刀还没带我起门，我就干2个心3号药，我干这2个屁股根呢，一天要4刀，我3天就把疼痛拿下了，
3: 3天
4: 拿下来呢，我又恐怖的1年，现在我3号药我要都没有的，
3: 啊，
4: 那现在都没发的。
3: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我这天天打牌，我天天打牌，
3: 还能出门打牌，
4: 还打牌，我去，哎呀，还这个打牌哥，
3: 你原来都不能动的呀，
4: 三通啊，保险我学习是吧？
3: 是的，
4: 我是真的保我学习，
3: 老娘，您这个用的都是。
4: 你们说贵呀、啊？你们说贵呀、啊？我说不贵，是的，你跟别的比是不贵的，是吧？
3: 对。
4: 你怎么都不在屋里？我一屋里真是上棋的，棋、哦、的时候看看电视是打牌的。
3: 啊、哦。
4: 我在别屋打的打的骑车子。
3: 哎呀，骑车子不在你那个队里边是吧？
4: 是的呢。
3: 老娘，您是哪里人呐？
4: 我是赵氏天美县的赵氏镇。
3: 你心脏病原来经常发的，原来腰疼躺在床上不能动的，你现在还能骑车还能打牌，而且你说话呀好清楚啊，听力非常棒。
4: 我腰疼我是好像结清了，我三个楼上腰的这个30年没发，看也像没得。
3: 对，你看
4: 我发牌给我说我疼病也没得，也记得感觉我天天早上一到手。
3: 因为你带激光啊，你把心脏的大血管打通了。
4: 我的激光我先是在半个钟头啊，这才一个钟头，早上一个钟头，
3: 加量佩戴。你相信科学？
4: 我要活百岁呀！我说我还要活百岁那个，所以我再活健康。
3: 你这个不止啊！你93岁，你这个精神状态，你的听力和思维，那完全不像90多岁的人。
4: 我的状态好，
3: 你这个状态不像。
4: 身体疲累的，都跟我讲完。
3: 你听力这么好，思维反应这么快，你在哪里像93岁的人呢？因为激光带了之后啊，你这个耳内动脉啊它是畅通的，所以首先听力可以保障，其次呢就是眼底动脉畅通，你这个视力是好的，所以你才敢骑车啊。
4: 样样都好，
3: 真是棒。你这个不只是100岁呀、啊、人家我觉得你可以超越100岁。
4: 好当然的。
3: 好嘞，人家你带激光带得早，用三通用的及时，用的认真，才有今天。
4: 是的，
3: 咱们用户当中啊，现在90多岁的老人特别多，我希望你呢加油争取啊，我们要超越100岁，好不好？
4: 好，
3: 哎，好嘞，好，再见了，娘。
4: 再见。
3: 好，再见。
1: 老爹这么好的健康状态，一定是百岁老人。喂，你好，
3: 早上好。
2: 喂，
3: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是郑老师。
3: 哎，是我。
2: 我咨询的哈。
3: 您请讲。
2: 现在就是以旧换新的活动有没有？
3: 以旧换新有。
2: 有啊。
3: 对。
2: 好。
3: 好嘞，您是哪里人呐？
2: 我是建里的。
3: 建里什么地方的？
2: 建里工厂啊。我是老用户，我10几年了。
3: 用三通三宝10几年了。那你治什么病啊？
2: 我有颈椎病。
3: 啊、
2: 哦。腰肌劳损，前列腺。
3: 哦，前列腺。
2: 嗯。
3: 那你用三通有效果吗？
2: 都还可以。
3: 你原来颈椎腰椎是什么症状？是疼啊还是走路不方便？
2: 我颈椎它不疼啊，它就是头昏啊，有话很的时候天昏地转啊，心里不好。
3: 那你用了三通以后呢？
2: 现在还可以。
3: 有效果对吗？
2: 一呼到你问是有效果。
3: 一呼就有效果哈、
2: 啊。现在还可以，我是经常的断断续续的在用哈。
3: 啊，断断续续的用。
2: 嗯。
3: 有病要坚持治疗，要把它治好啊。
2: 嗯。
3: 你前列腺原来什么症状啊？
2: 你夜尿多啊，尿频尿急啊。
3: 啊，晚上起夜几次？
2: 晚上起夜6、7次。
3: 那你遭罪啊。那你用了三通以后呢？
2: 还可以。
3: 现在晚上起夜几次？
2: 现在最多3次，有时候你2次啊，4吧。
3: 4吧啊，那好多了。您多大年纪啊？
2: 我85。
3: 够瘦啊，人家。人家祝您长命百岁。
2: 啊，谢谢。
3: 好嘞，再见。
2: 啊。
1: 好，建立老爹，明天可以到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3: 早上好。
5: 好，
3: 你好，
5: 早上好。
3: 啊
5: 啊，我就是用那个三高。
3: 带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5: 大概4、5年了。
3: 4、5年，那也是老用户了啊。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5: 我心里有那个早搏，但是那个心脏发跳跳的嘛很。
3: 有早搏，经常有心里的不舒适的感觉。
5: 对。
3: 因为早搏呀，它是在正常的心跳前面有一次异常的波动，他人是有明显的感受的。所以有些老人形容说，像啊一砍一砍的感觉，就自己能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
5: 对。
3: 你这个早搏发作的频繁吗？
5: 啊，就是有的不频繁的。

0: 两不值了。
1: 咱们戴三高啊，激光呢，它是逐渐的、慢慢的，血压呀、血脂啊、血糖啊、心脏的功能啊、节律啊，都开始逐渐的调整正常。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我的血压蛮好。
1: 多少？
0: 血一般就是八个，那个120几、130呢、啊，那低的70几、80几。
1: 标准血压。
0: 嗯。
1: 哎，这个戴三高收获还是很大的。
0: 嗯。
1: 解除了危险。你的这个亲戚老哥他戴了以后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0: 他是这个血压高。
1: 他血压高。
0: 他戴了以后多了啦，他每天有那个三高。
1: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0: 我是锦州市锦州区，我是我舅老哥，我们老班的哥哥，大舅哥。
1: 希望有三头三宝的呵护啊，咱们不管多大年纪、都能够全家团圆。
0: 谢谢产品。
1: 行了，好，再见
0: 谢谢
1: 老人家，再见。
0: 谢谢
1: 嗯，好，
0: 再见再见。
2: 好，老爹给我们介绍的是戴三高仪的经验。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哎，真的是你好，你好。
1: 哎，你早上好啊。
3: 我今年84了。
1: 高寿啊，老人家。
3: 哎嘿嘿，这个我来跟你把一个情况啊反映一下。
1: 嗯。
3: 我从去年体检呢，头部走过 CT， 就发现这个有腔隙性的脑梗塞和脑萎缩。
1: 哦。
3: 这两个问题呢，虽然没有造成这个偏瘫了或者失语这些方面的问题呢，但是呢有偏头痛和这个太阳穴附近了不适的症状。
1: 嗯，
3: 我就用六号包，每天走2次后脑壳，一次走90分钟。
1: 嗯，
3: 我从去年4月到现在呢，这个情况比较好。
1: 哦，
3: 偏头痛的情况呢，基本上就没得了。
1: 好，
3: 哎。没有造成的这个中风的这个严重现象。
1: 对，因为你发生过腔隙性梗塞，而且有并发症，就是脑萎缩。
3: 对，脑萎缩。
1: 你为什么会头疼呢？就是因为它供血不好以后引起的，它大脑缺血缺氧就会头痛。那这个头痛呢，如果你不治疗不管它，它继续发展，你就会二次中风。二次中风呢，一般来讲就是半身偏瘫。
3: 对。
1: 所以人家你抓住了机会。就是自己身体不舒服能够马上找到有效的方法。你看你把三通用了之后，特别是你用的是六号药，活血化瘀，改善大脑的供血，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没有任何后遗症，头也不痛了，这代表是大脑的供血改善，对于你治疗脑萎缩也是有好处的。
3: 嗯，
1: 因为脑萎缩的人他会记忆力减退啊，睡眠不好啊，性格改变啊，但是你看你多好啊，说话思维反应也快，跟我说话呢，这整个人呐、精神状态非常好。
3: 还可以，
1: 祝贺你老人家。
3: 我还有一个心脏问题
1: 啊、
3: 心脏问题呢，在1969年，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胸闷气短了，这个心律不齐这么一些现象。
1: 哦，
3: 到亚心体通过这个造影检查呢，他说只抖了40%。
1: 哦，发现有血管堵塞。
3: 哎，
1: 堵塞超过40%。
3: 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因为我听广播的时候呢，觉得这个三高对我有益，于是呢，我就一直用这个三高。
1: 嗯，
3: 用三高呢，我的心脏现在也蛮好哎，我又没有胸闷气短，也没有这个心动过速，我们这什么情况都没得，
1: 多好，
3: 这个反应蛮好，确实是我感到高兴。这个三高对我来说是很有作用。
1: 对呀、戴激光啊，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疗效果。你原来呢到医院检查它是很明确的，就是你的血管堵塞已经超过了40%。
3: 对，
1: 佩戴激光以后啊，它是可以通过激光的光能啊溶解冠状动脉的血栓，血栓溶解掉了才有你不发病。
3: 对，还可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还是每天听你的讲座来起了作用
1: 啊。
3: 我这个右下腹部啊，我原来阑尾炎做过手术。
1: 哦，
3: 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靠这个阑尾炎的部分，或者是这个右肋骨的这个下缘，中腔粘长的时间是有点不适。
1: 嗯，
3: 我就听你对哪一个病友啊曾经选过，也许是这个肝呐、或者是这个疝气，我听到讲过这个问题，也许，但是它不严重。
1: 嗯，
3: 你休息下或者用这个光治疗带来复这太好了。
1: 啊，有缓解。
3: 哎，我现在呢就采取魔方呢，就用你那里选了个办法。
1: 嗯，
3: 因为我有六号包噻。
1: 哦，
3: 我来走这个大脑之后呢，就把他那个六号包在这个部位，在那个阑尾炎部位，每天走一次。现在这个情况也很好，
1: 哦，
3: 不感到胀痛，也不怎么牵扯性的不舒服了。
1: 好的，
3: 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检查，没有检查就这么做，这也好，蛮好，
1: 挺好的啊。
3: 还有一个事情呢，我在想。

0: 咨询你一下。
1: 好的，您说。
0: 老板的情况呢，比我要差一点。他问题是就是那个老东北了，他蛮不容易摸到。
1: 哦，卖比较沉。
0: 对，他去年年底啊，有一天呢，就是天昏地转，那个床啊、房子啊都得掀。
1: 嗯。
0: 有上面有想偷你，下面有想拉，这个血压呢到180。
1: 哦。
0: 没得办法呢，就打了几天的消炎针。我就用一号包和三号包，一号包呢走后了河，三号包呢走警队。现在一个一号包已经走完了，我再换第二个一号包，情况呢很好。
1: 哦，
0: 这不换了。
1: 好的。
0: 现在问题呢就是呢，这个心理啊还有的问题，心理总是在90几，现在是也得偏快呀，你说。
1: 心率正常是60到100，他的心率呢目前还好。要调节心率的话呢，你可以把激光啊加量佩戴。激光佩戴以后啊，它是可以调节窦房体的功能的，就是让它把激光啊一天戴3次，每次戴1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用三通的一号药包做心脏的正背后做心腧穴，它不是天旋地转吗？你跟他用三通的三号药和一号药，现在症状消失了，这非常好。
0: 消失了，消失了。
1: 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啊，是颈椎病造成的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而引起这个眩晕的症状。现在虽然见效了，但是还要继续治疗。
0: 那怎么坚持下去嘛？我不准备停。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好，栾家，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柴田所和。
1: 好，栾家，我们啊，号召大家向你们学习，像你们一样啊，长命百岁，白头到老。
0: 啊，谢谢，
1: 再见。好，
2: 蔡店老两口带三高仪，心脑血管的问题解决得好，像血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大家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呀。
3: 一旦当我们有高血压的病史啊，又脑梗了，一般在3到5年会第二次中风，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差，进而发展成老年痴呆。而老人家使用三通健康三宝，现在头脑灵活，心脏收缩有力，血压平稳，让自己的晚年呐、越来越好。所以疗效好就是三通三宝长盛不衰的原因。
2: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24号周日十首，十首是南岳山路林业局门口济康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25号周一建立南门中央花园对面原县政府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26号周二洪湖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门三通专卖店。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的庆五一延长的优惠活动期间呢，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啊，因为活动呢已经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算上今天呢只有最后的8天的时间呢，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了大家一定要抓紧一点，因为最近呢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啊，确实到了一年当中啊最忙碌的季节，我也希望大家呢一个能够抽出那么一点时间就近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来，那么您赶紧拨打02787338911，抓紧时间提前预定一下，可以免费送货上门，实在不行我们可以通过免费邮寄快递到家的方式啊，让您享受优惠，所以这个活动呢大家也要抓紧一点啊。那么另外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因为我们最近谈到了千里眼明目眼贴，关于眼睛的健康知识呢，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陆陆续续的啊跟大家讲过不少，我相信每一个人尤其是到了老年以后，大家也都能够感受得到眼睛视力的下降对人体健康尤其对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我们现在说个玩笑话啊，有很多老人家也抵不住手机啊电脑啊这种诱惑，特别是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家没事整天也是拿着手机啊在看啊，所以眼睛的伤害视力的下降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人到老年本身有很多常见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我们讲过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动脉硬化，还有肝脏不好，或者是中医讲叫肾气亏虚，都会导致人的视力下降，尤其是眼底的病变呢非常明显，一旦导致眼底血管、动脉、静脉出现硬化或者是栓塞，那么视力就会严重的受损，甚至呢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啊，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对于眼睛的保健保养和康复。那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千里眼，它的独特的这种原材料的选择啊，像28种名贵的植物精油啊，还有高原藏药红景天呐、啊，还有我们眼底黄斑区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叶黄素啊，还有 CRG 的缓释技术的应用，以及独特的蝴蝶形的外观设计，哎，能够让大家贴了以后呢，怎么样？很多老用户说了，贴了咱们的千里眼以后啊，清凉，哎，很凉爽。然后呢，芳香，眼睛也好，头脑也好，这种芳香通窍的感觉很舒服，再就是真正的感觉很舒服了啊。这个眼睛呢、啊，凉通，所以呢，眼睛就会明亮。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如果您也经常感觉眼睛干、眼睛涩、眼睛痒、眼睛疼，或者视力下降、看东西模糊，或者已经确诊了有很多眼病，赶紧感受一下我们的千里眼。那么活动呢，我就不再强调了啊，大家就抓紧一点吧。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唐军，你好，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6: 我是国立自然保用户，现在是2-3年了吧？
5: 哦。
6: 我这个老伴，我现在也在吃啊。
5: 好。
6: 这个吃的很好啊。
5: 很好。
6: 原来我这个老板又是糖尿病的、高血压啊、中风病的、便秘啊，现在吃的也蛮好的。
5: 老伴等于说主要是心脑血管病，
6: 什么病都有，现在吃的都蛮好，身体也好了。
5: 您刚说他还有便秘，还有是痛风吗？
6: 痛风、便秘，都正常的，
5: 都正常了，
6: 都蛮好。感谢你们的火力宝，我们还想一直在吃啊。
5: 老伴多大年纪了？
6: 70啊。
5: 原来最主要当时人怎么不舒服了？
6: 那哪个开始的都是一个痛风病啊、糖尿病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是那得吞拉痛。火力宝吃了以后，他其他都不疼了，也蛮舒服了。这哪是一年多到乡下这个县医院去取过一次，这叫啥？去年一年都没有去取院的。
5: 哦，一年都没去过了。
6: 对对对对对。
5: 等于说原来啊，浑身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
6: 长期疼，晚上不能睡觉。吃了火力宝以后，慢慢的就慢慢就不疼了，好了。
5: 所以您看血压正常了，头不晕了，血糖稳定了，正常了，人的代谢也好了，尤其大便通了，毒素排出去以后人也轻松了。
6: 对，
5: 特别痛风这个病呢，最近我也讲过，尤其像现在很多人呢，得了痛风以后啊，疼得受不了，尿酸也高，这个其实危害也很大，尤其导致肾功能受损就比较麻烦了。
6: 对，
5: 现在老伴应该说也是无病一身轻了。
6: 感谢好。
5: 那您自己的情况怎么样呢？
6: 我自己原来也是样，有时候便秘啦、头昏啦，又不舒服啊。我看他吃的蛮好，我再去吃了一下，我觉得身体好得很了。
5: 您看，所以大家只要用就能收获健康。
6: 我们还在坚持吃啊，家里还吃了一个多两
5: 个。哦，那行。
6: 到那个小灶呢？
5: 是的，是的。
6: 好，
5: 您贵姓哪的？
6: 我姓刘。我是江夏乌龙泉的。
5: 好的，那我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6: 好，谢谢。
5: 好，再见。
6: 好，再见。
5: 喂，你好，老林家。
7: 哎，唐老师你好。
5: 你好。
7: 我是前门黄滩姚元生啊。
5: 哦。
7: 我这个关门不前呢，又有心衰啊。
5: 哦，
7: 这个太多的病，有这病呢，我就买的这个原黄金与这个活力自然宝哈。
5: 嗯。
7: 现在呢，吃了呢蛮好。
5: 嗯。
7: 我今年有74了，
5: 也74了。
7: 我是老客户，我去了2年多，现在今年才3年多。
5: 等于说您是心脏瓣膜关闭不全，
7: 关闭不全，
5: 然后就并发有心衰了，
7: 心衰。
5: 原来人到底当这就是怎么不舒服了？这些病心脏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7: 心脏不好，准备到汉口动手术的。
5: 嗯。
7: 但是我有这个房产呐、这个又有心衰啊，怕动的手术啊就没有啊。我一脑袋听唐老师那讲的太好啊，
5: 嗯，
7: 我觉得这不行的，这买这药去试看，
5: 试一试。
7: 现在呢，现在2年呢，
5: 嗯，
7: 一直都好不得，
5: 好不得了
7: 啊，好不得。
5: 那还真是让您找对了
7: 啊，找对了。我要感谢您的公司的挑的这药啊，感谢唐老师。
5: 咱们这是高科技大品牌的，而且又是传统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的成果。您老那个，我刚才问您那个心脏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7: 有了一个4-5年吧。
5: 有4-5年
7: 啊？
5: 是怎么搞成心脏瓣膜关闭不全的呢？
7: 到医疗线才就是上了，我才记得多年的话上了一个20000多斤粮食啊，这脚太重啊，我这人太毛啊。
5: 嗯、
7: 我是哪个脚才中啊？
5: 哦，
7: 才中啊！就慢慢的话，都去我们前门看看检查，那些买的病。
5: 哦，
7: 不是那么病，那脚总是消化了你嘛。
5: 嗯。
7: 但开了药啊，一吃啊，没多大效。
5: 嗯。
7: 好，慢慢又过了过月，我的儿子说：“哎呀，我这不想去看的，那医生找错了，我找的专科医生看。”
5: 嗯。
7: 一看了，他把你这指标看了，慢慢一检查。
5: 嗯。
7: 都说有心衰呀、这个关门不成的。
5: 您这还真是，那您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7: 血压，我的血压一直都还可以，
5: 血压还可以。
7: 有高啊，有低。现在呢，这个也是116.6/70。
5: 血压还正常。
7: 啊，还正常。
5: 那这说起来，您心脏病当时也是自己不知不觉的发展的，
7: 对，
5: 然后就自己首先就感觉腿肿。
7: 啊。这个腿子这脚啊一老太肿啊，
5: 嗯，
7: 孩子都看不得你。
5: 有没有心慌啊、憋气呀、或者是浑？
7: 以前有个胸闷呢，有发心慌啊，现在完全好不得的。
5: 完全好不得了。
7: 好不得了。
5: 那这还真是。
7: 心脏病药呢也还在前面，吃多的药是。
5: 哦，就原来也是吃一把一把的药。
7: 啊。
5: 其实我觉得您这个病啊，说实在的啊，您看您的瓣膜关闭不全和心衰呀，跟我们有些人比较起来，症状还算是比较轻微的，还不是那么很厉害。有的人心衰的动都动不了，一动啊一走啊就气吼了，那就更不要说做事。但是您就是一个隐性的发展，这个其实是更危险，腿肿啊，然后再往上肿，就导致心脏的负担越来越大，那到时候就很危险了。
7: 那是的，我因为吃着，我发现了我吃着药呢吃得早啊，就对跟别人打比你就好多了。
5: 是的是的，用的比较及时，而且这两年来一直在坚持用
7: 啊，一直都在坚持些。今年是三年，
5: 现在那个一码一年的啊，现在那个腿肿的问题怎么样呢？
7: 现在一直自从吞了这个药啊，是吞了一个半个月吧，就腿子不肿了，是好多的，现在腿子都不肿，
5: 眼
7: 巴的都不肿，一直都好不得。
5: 就当时用了半个月以后，水肿就消了
7: 啊。对对对对。
5: 您今年是74岁，现在心脏到医院去检查的话情况怎么样呢？
7: 没有去检查，我考不得的，我就没有检查，
5: 就自己感觉很正常了
7: 啊，很正常。
5: 能不能做点稍微轻松的事情呢？
7: 能做事啊，我那个能做事啊。
5: 能做事啊。
7: 我的以前呢、啊、这个上楼啊都呵呵声了，现在我上楼啊什么都好不得，上30层都不要紧。
5: 那这就是效果，原来爬个楼都难。
7: 对对对对对。
5: 现在上楼梯上楼啊下楼啊都很轻松了。
7: 对对对对。
5: 好好好，因为您这个病啊说实在的不是小病。
7: 是的是的，感谢感谢。
5: 这说起来您这是要命的，尤其您是又是瓣膜关闭不全，又是房颤，然后就导致心衰。这心衰呢，我们最近节目当中啊还听到好几个这样的患者都谈到心衰了。实际上心衰最后搞成急性发作，那是很要命的。
7: 是的是的。
5: 祝贺你祝贺你啊。
7: 啊，谢谢谢谢啊。
5: 您老贵姓呢爹爹？
7: 我姓于啊，我叫于延生。
5: 于有生是吧？
7: 啊，延生。
5: 叫于延生。
7: 对。
5: 平时其他的什么吃饭呐、啊、睡觉啊、大小便呢、啊、都正常吧？
7: 都正常。
5: 腰腿关节呢
7: 都好，
5: 主要用的是原黄金还有活力滋养宝。
7: 是的，现在这两药。
5: 好好好，祝贺您啊。
7: 啊，谢谢谢谢。哎，
5: 平时呢自己反正没有太多的事了，经常转一转活动活动。
7: 啊，是的。
5: 好，那就您保重啊于爹爹。
7: 啊，谢谢谢谢谢谢。
5: 好好好。好，再见啊。
7: 啊，再见再见。
4: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冠居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唐总好，你好。
5: 你好，你好。
8: 我的婆婆心里是黄金吃药60年了，吃了效果很好啊，心慌啊，高血压啦，睡眠啦都有改善了。
5: 心慌、高血压、睡眠，
8: 改善了很多人呐、啊，效果都很好啊。
5: 哦，就通过您介绍了很多朋友在用了。
8: 对对，我这个眼睛也可以好啊。
5: 千里眼。
8: 对对对。
5: 您贵姓的爹爹？
8: 我姓唐，血压有一半。
5: 那婆婆原来心脏是什么问题？到医院检查过吗？
8: 啊，原来是心慌，心慌很严重，严重。我听那个声音，我就搞这个病，关系现在又很好，当然也挺年轻了，知道吧？
5: 人也精神了。那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孝感茅城。
5: 等于说婆婆现在精神好，气色足，人也健康年轻了。汤爹爹好好用啊，让婆婆好好巩固。另外呢，我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到月底结束，您刚才说介绍了很多朋友，把这个好消息跟他们说一下。
8: 好好好好
5: 好，祝你们都健康幸福啊，汤爹爹。
8: 好好好。
5: 后有什么好消息啊及时跟我们交流。另外呢，我们29号有专家到你们孝感，欢迎您跟朋友们说一说，一起去参加活动。
8: 好好好好，我告诉他们。
5: 好的好的，再见啊。
8: 好好好。
4: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9: 唐总监呐，你好，你辛苦了啊。
5: 哎呦，您客气啊，哈哈。
9: 我跟那房客还情况噻。我是个老用户了，我前头是老在单呢，星期七啊，我到一个月我说坚持在吃了这3年了。
5: 三年那就是23年。
9: 啊，原先我都开始一直去到现在没有间断过，老是这里也是。
5: 哦，老两口都在用啊。
9: 我是坚持在去，早上晚上的坚持在去。我原来有从头从上面割血头昏呐、啊。
5: 嗯。
9: 我有原来有血压低的，你老是就是的楼市啊。你老是像这样，一个是发晕呐、啊，
5: 哦，
9: 头昏头很紧张啊，是不好、啊。现在呢，
5: 嗯，
9: 吃了这药呢，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再一个呢，就是这眼睛，
5: 嗯，
9: 每个月都要充血。
5: 哦，每一个月都要充血了。
9: 嗯，这现在这吃了这样一年以后呢，或者长期吃了这一年以后呢，怎么、
5: 嗯、
9: 这两年没有像这样了，没这个情况了，有消失了。
5: 哦，您就说原来这个眼睛经常像那个血管破了那种红的，那怎么搞的呢？
9: 现在是消失了的，我的现在有消失了、
5: 嗯、
9: 没有的了。
5: 哦，那好那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祝贺你。
9: 这三年了，
5: 嗯。
9: 再一个呢，这胳膊也疼，你提不起来，腰也疼了，腿子也不舒服。
5: 您这上下都疼了。
9: 你身体病了，我今年80岁的。
5: 哦，您都80了。那说话听不出来啊，等于说呢，就是肩膀有问题，抬不起来。
9: 是啊，这胃你的有时候你老是那个这胃啊，
5: 嗯，
9: 反酸了烧，这两年有解决问题了。
5: 哦，胃也不好啊。
9: 嗯，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特殊情况，这一天呢，
5: 嗯，
9: 我是隔着我的，你老长了一个小这个头的一个痣子，一个痣子呢，就像这样子讲，我说哎呀，这经常从这个痣子生病的。你看我这样切了切了这两三年呢，我前天一起找，我是看不看，你摸的消失，像没的了。
5: 哦，
9: 一看影子，它消失了，是的。
5: 哦，就那个腋窝里面长个小小包。
9: 对。
5: 哎呦，那这个。
9: 我都洗的可怜了。
5: 那是因为这个地方血管呢、啊、淋巴了是很丰富的啊。腋窝里面包括像我们有时候讲腘窝啦这些窝啦，如果长东西啦很不好。
9: 是的是的，我是想说的，我说我们原来一个老头子就是长这个东西长的是死的毛。
5: 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个一旦长东西就容易导致血管淋巴回流都不畅通，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出问题。
9: 是的是的，这脚的时候每年到这个三月份，这脚手麻，这脚里麻、
5: 嗯、
9: 这现在完全消失了，没别的了。我都感到蛮高兴的。
5: 每年二三月呢，就是还是属于天气比较冷的时候，手脚都麻木。
9: 其实这两三年以后是都改变了，没什么问题了。
5: 那祝贺您啊！您刚刚说的那个胳膊抬不起来呀，腰疼啊，腿也不好啊，现在怎么样呢？
9: 现在好些了。
5: 嗯。
9: 现在我洗衣服啊，搞都可以。搞手洗都有的衣服不能搞洗衣机脚的噻。
5: 是的，是的。
9: 洗啊，他们说你有力气吧？我说我有力气，洗多好嘛？我说。
5: 有力气是一个方面，关键你手搓衣服就是能勾腰了。
9: 是，
5: 这真是要祝贺你啊！现在
9: 那个真是。
5: 现在血压是多少？现在血压恢复到多少了？
9: 血压是125，125的80啊，
5: 嗯，
9: 75啊，都是像这样。
5: 那正常的很，正常的很啊。
9: 对，我每一次啊，
5: 嗯，
9: 到这小区里去搞检查。
5: 哦。
9: 但是你那是多好嘛，像这两年，你看这样是最好的，不错的。
5: 是的，是的，您的80岁，这个血压是相当不错了。
9: 对。
5: 胃现在吃饭怎么样呢？
9: 胃现在可以，吃饭也可以了。
5: 吃的也好。
9: 是的，我这锅里边我是坚持在吃的，跟到这些都是买，我一买这里就买呀、啊。
5: 嗯，
9: 买2个疗程的猪里脊，
5: 嗯，
9: 都买4个疗程的活力这样吧，每年都活动的时候都接着买了算了。老头子呢，就他也糖尿病呐，
5: 哦，
9: 到时候才去保健了，但是什么都去了，我只得1000块钱，我少去了，我是去保健了。早上2颗，晚上2颗的，开头一个月呢，那是7、3颗，
5: 哦，
9: 现在过月的时候我检查看我少去了，健康量的。
5: 可以，反正经常量一下。爹爹现在糖尿病控制的怎么样呢？
9: 还可以。80岁了，他知道我们都是年轻的，是吧？
5: 那他现在血糖平时量的话是多少啊？
9: 开始去医院检查去，28.1，但是不相信的是吧？说我不是糖尿病，说医生说你犯了还不是的。
5: 你28了还不是啊？这正常的才6点多。
9: 胰岛素打了几天胰岛素啊？说回来的时候，那时候开的药啊，就吃啊，说没有说我在去吃药，我说这反馈的讲的蛮好的，
5: 嗯，
9: 他说好，我来跟那里去，
5: 是
9: 吃药为生的，这也要先把我接回去，他说好。
5: 哦，那现在平时量的话一般是多少啊？
9: 现在是三点只有6点了，7点最多不超过7点。
5: 那就正常了嘛。
9: 是了年节的上
5: 呢。是的是的，不说年龄啊，就这个6点7点本身，按照糖尿病的标准来讲，一般就我们讲空腹7.2以下，当然你要说最好的就是6.2以下，但是7.2以下都还可以。
9: 是的，到外面的广场里玩的啊，都是有。那没得知道你，那是对着70岁说。
5: 其实听您刚才说您自己啊，您看您这 通过坚持服用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的组合啊，真正的就是不是解决某一个问题，而是把您身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体的康复。

0: 人嘛，你整体都健康了，人不就显得更年轻了嘛？所以这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好处。等于说活动也参加了，
1: 参加了，参加，哎，
0: 好好好，您是哪？
1: 我买了三个疗程
0: 啊，
1: 我这回又一样的买了，上了买了两个疗程了，我买两两。
0: 好好好，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仙桃的。
0: 您贵姓呢？
1: 我姓杨的。
0: 那这里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
2: 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你好。我写的那个活的这样包，我原话你跟他说一下啊。我反正蛮多小毛病，就是比如说大的他又不大，小的他也不小啊，就是反正
0: 就是总是总在身上好也好不了。
3: 对，我就起他，反正感觉他蛮多的他的问题，那原来呀就是腿呀，他又发麻，这样好的。
0: 腿麻。
3: 就是他还有浮肿。
0: 哦，还肿啊。
3: 他这也好的，
0: 嗯，
3: 再就是呢，还有那个心脏呢，反正那个你做心电图的，他又做不出来毛病，他就是的心里慌，
0: 哦，人感觉难受，
3: 对，他一下发达的就难受啊，
0: 是的，
3: 他好大的他又蛮好，他时间又不长，
0: 是，这就是心脏病的一个特点，好的时候啊像好人。发的时候又特别难受，
3: 对对对 对, 对，是的，这已经好的好了起码90%的，
0: 那就很少再发了嘛。
3: 对对对，再就是呢，还有那个背的呀，它就是一个怕冷的，那个背心沟的是吧？那有一块，那个肩上骨、那个肩膀骨、肩膀骨那些就那一块的，它就一个怕冷，怕冷的，这现在呢，它也好些了，
0: 哦，
3: 那好多的，
0: 那好那好，
3: 就是那些的小毛病呢，它都解决了些了，再就是呢，还有。一个的，我这个裤腰带那些的，我也是在，哎呀，反正破片呐，弄中药呀，都弄得起来的。他破片呢，他又破不出来东西，他又说蛮好啊，他就是像那个长东西的那个感觉，就是肚子在面前呢，就是肚脐那些
0: 是怎么不舒服了？
3: 他反正就像是该长东西的感觉，也说不上来什么。
0: 那您是怎么是感觉里面有东西，还是自己摸的不舒服了？
3: 他是感觉。
0: 感觉
3: 不舒服，他也摸不到，你也摸不到。我也去破天的，破天的，他说也没这些东西的。
0: 哦，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
3: 我还不是就是又搞中药喝喝他的，他也但是喝的时候呢，他像还是还是有效果。他一提呢，他就又开始。
0: 是里面疼呐、还是胀啊，还是怎么？
3: 对，就是疼，里面疼。
0: 哦，里面疼。
3: 对，起了这个原那个火的支援包的，还也蛮少。很少
0: 也很少发了也很少发了。
3: 这也解决的，这还解决的，还很解决的，几样病给他的。
0: 那还不错。
3: 就是说我听到那节目啊，就说的就这个活动啊，5月1号的活动啊，延长啊，31号啊。
0: 对。
3: 我想买那个原黄金，
0: 可以可以。
3: 把那个心脏呢巩固一下。
0: 对对对，这个要巩固。您刚才说的那么多都是小毛病，就这个心脏不能说是小毛病。心脏病就是这样，要发的时候那就是。是大毛病的，是不是？
3: 对他，你说狠了，他又不是蛮狠的。你说他不狠了，他有时他人又难受啊。
0: 而且您不管他是越来越严重啊。
3: 是的呀。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67。
0: 平时睡眠呐、包括血压了都怎么样啊？
3: 血压有点高，睡眠还是蛮好。
0: 睡眠好。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
3: 控制的130几。
0: 170几
3: 啊。
0: 那可以，那可以，血压控制下来了。
3: 我还有糖尿病，糖尿病也还可以，只有点大一点点。
0: 哦，那也好啊，您这还说起来问题还也不少啊。
3: 问题就是消的消失，就是还是多还是多，就是不是蛮严重。
0: 是啊，但就是有时就这样，我总说小毛病不去，大毛病就来了。而且浑身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人呢就感觉很难受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所以咱们整体调节就很关键。您说您到医院去，就像您刚刚说的心脏病，您说到医院去做个心电图也查不出个毛病来，但是您不查， 您不治吧，老发病你也受不了啊。
4: 是的呀。
0: 哎，
4: 有叔叔。
0: 行，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4: 我姓黄。
0: 姓黄是哪里啊？您是？
4: 我是沙市。
0: 哦，沙市的啊。
4: 对。
0: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您呢把时间安排好，我们活动呢到31号就结束了，你也知道了，直接去就行了。
4: 好好好。
0: 哎，好，祝您更健康啊。
4: 好好好，谢谢。
0: 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4: 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4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后天2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活动只剩下最后8天的时间了，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勤洗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6: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阴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4至28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3至32度，偏南风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3至2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北部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中东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晚上，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北部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22至2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入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6: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6: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0: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9: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1: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9: 航天员张志远说：
12: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9: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3: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3: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4: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5: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4: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6: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4: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10: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9: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5指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0: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3: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8: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

0: 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0: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1: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雨欣。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我省将迎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小麦，鱼口夺粮。
2: 思维换挡，路径突破，荆州石首的芦苇从曾经的生态包袱变成发展财富。
1: 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关注荆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打造华中锂电之都。
2: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百款医工交叉新成果亮相武汉，智能手术正快速走进生活。
2: 湖北自研文旅 AI 大模型“文旅军师 AI” 亮相深圳文博会。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我是邵串。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阴天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气温24至28度。湖北省今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北部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中东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22至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五月中旬以来，我省已接连遭遇多轮大范围强降雨。昨晚开始，全省又迎来新一轮降水。麦收的窗口期极其有限，一场争分夺秒的鱼口夺粮大战正在荆楚大地展开。湖北台记者李杰宇、廖云翔、刘飞、向歌元报道。
3: 眼下，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两三天，要啃下这么大的盘子，是一场与老天爷抢时间的极限博弈。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农机手孙军：
4: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的也好，速度马力又大，大伙走一天都是个120亩。
3: 雨脚逼近，重点片区白家黑连轴抢收，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5: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3: 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动员50余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抢收。昨天又紧急协调周边河南驻马店市、陕西渭南市等地跨区集聚350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暖心驰援远不止这一路。22号凌晨5点，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几名伙伴从四川广汉长途奔波抵达沙洋县。此时天还未亮，他们便赶着向大田进发，只为抢在雨天前把麦子收回来。沙洋县马良镇种粮大户姚明峰：
6: 回来了就抱着有特大的就4天雨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得地的了。幸亏他们去抢收，是我那个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3: 农机手王大宝：
7: 一方有难八方多，需要支援嘛，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3: 抢收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实验等地的烘干厂，雨停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拉到了极限。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
8: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 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

0: 实验室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瑞。
1: 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截至昨天，全省已收获小麦1364.91万亩，进度接近90%，各地正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与口夺粮。
2: 湖北台消息，国家防总于5月23号15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23号晚至26号，我省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雨致灾风险高，提醒公众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避免户外活动。
3: 今年是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10周年，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摆在沿江城市面前的必答题。今天我们从荆州石首的一根芦苇说起，来听湖北台记者沈雅杰、陈芳芳、何进的报道。
4: 在我身旁陈列着一张薄薄的纸，它并非文物，而是石首市博物馆的特殊藏品。它是一张能用在电容电解、航天航空等高端领域的纸。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被郑重收藏呢？
0: 石首市博物馆馆长舒继东。
5: 是石首工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见证了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
0: 被记载在石首工业史上的这张纸背后，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之变。变化的主角就是石首周滩上的3万亩芦苇。芦苇是特种纸的原材料，几年前一些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沿岸小纸厂被关停，芦苇一夜之间没有去处，成为当地的生态包袱。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先志。
6: 这个芦苇啊，是长江周滩的实力之物之一，能够涵养水源、净化水质，生物价值啊十分的宝贵。但是每年这个秋冬就要防火安全、防水体富营养化的，一直是我们呢这个治理的负担。我们平均每年的这个每亩的管护成本要达到300块钱。
0: 生态告急叠加财政难题，两难之局怎么破呢？王先志告诉我们，
6: 我们石首芦苇啊，是南地一站青变形为主，这个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啊含量达到了80%以上，是非常好的特种纸的一个原材料。中国不懈的努力，成功引进了特种纸龙头企业仙鹤纸业来落地石首。
0: 2021年，仙鹤签下100亿投资协议，成为石首建设以来落地的最大单体工业项目。而仙鹤看中的并不仅仅是芦苇造纸，而是湖北强大的创新链。他们与湖北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将芦苇纤维导入新能源电池、PCB 电路板等新材料领域，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企业产值已达4.95亿元，一二期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10亿元，提供超4000个就业岗位。湖北仙鹤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骆志荣。
7: 我们把这个芦苇纤维啊深度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用纸以及消费品方面，它还可以这个应用到我们宠物的饲料里面，让芦苇变成这个我们这个日常消费当中大家喜欢的产品，现在市场也是非常好的。
0: 过去芦苇是麻烦，财政年年掏钱兜底，仙鹤落户让石首重新审视这片周滩，自己手握的不是荒野杂草，而是得天独厚的绿色资源。思路一变，天地宽，芦苇从包袱变成了宝物。骆志荣。
7: 芦苇就像韭菜一样，叶各叶茂，叶各叶会长，割的时候它能够扎根更多的面积，还可以保持水土，既能保护水源，又能为我们所用，这个不更贴切于我们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理念吗？
0: 从花钱治理到靠资源赚钱，石首的这根芦苇价值链还在不断延伸。当地以仙鹤股份为龙头，聚焦100亿级纸基新材料产业，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依托，打造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石首市招商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黎波。
8: 下游向医疗、食品、环保等高端纸制品延伸，同时开展产业链招商，补齐助剂、装备、包装、物流

0: 等配套短板，推动产业链集群化发展。
1: 十五五时期，湖北要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产业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荆门市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凭借着良好的产业链基础和动力电池制造能力，已跻身全国新能源特色城市前三。迈入十五五，这座城市将如何在新能源产业上书写新篇章？特别策划《十五五的第一个春天》，今天关注荆门打造华中锂电之都。湖北台记者王寻、徐维义、王飞报道。
2: 小到一只耳机的豆式电池，大到一台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甚至是给大型光伏做配套的储能电站，这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锂电池都能够在荆门亿纬动力的这片厂区里面产出。这里一年能够生产的这个电池的电量大约相当于90000个普通家庭一整年的用电量，这也让荆门成为了华中地区锂电池产能规模最大的城市。
3: 规模大离不开速度快，目前国内最大容量628安时电芯，一纬每秒就可以下线1.5颗，一分钟完成4个完整电池组。惠州一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第7事业部副总裁徐波，
4: 在储能电池出货量、重型商用车装机量上位居全球第二，锂元电池销售额和出口连续9年保持全国第一。我们生产的100安时、230安时、280安时等电芯广泛应用于家庭储能、商用车和工商业储能领域。
3: 规模大还需要朋友圈，以亿纬动力为龙头，荆门聚集了65家新能源电池配套企业，对标华为松山湖小镇，荆门规划建设锂电片区，实现产城深度融合。荆门市多刀区委副书记、区长邹如瞻，
5: 推动区域的隔墙配套，本地的产业配套率已经突破了50%。像结构件、隔膜、电解液、锂岩材料，我们荆门可以自己生产、自己配套。上下游之间，我们是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这个在全国的城市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3: 进入十五五，荆门的雄心是从生产制造端向场景应用端延伸。亿纬动力、格林美、新宙邦等锂电池企业产业链融合将更加紧密。未来当你走进锂电片区，最新的不是企业厂房，不是生产线，而是近20条空中管道，它们能让气体溶剂等电池材料在厂与厂之间隔墙配套。年初建成投产的荆门原涵电解液前驱体项目，就像一双手把上下游的两个邻居牵在了一起。上游的赢得气体通过管道输送来的氢气一氧化碳，被原涵生产成碳酸二甲酯等溶剂，而这正是下游新宙邦生产电解液的主要材料。快速又稳定的供应，让运输成本从每吨近1000元降到25元。荆门原涵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虎，
6: 在园区里面是互利互惠，双方都有成本的优势。新宙邦在看到我们建设的速度，已经对他们的荆门那个工厂进行了扩产，原产是10万吨，现在目前在加紧20万吨的建设，我们所有的原料能够满足它的30万吨电解液的生产。
2: 进入十五五，荆门的目标不仅是锂电制造中心，更是创新策源地。这座刚刚投用的龙泉实验室就是按照湖北省级实验室的标准来打造的，将针对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的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进行集中攻关，推动磷酸锰铁锂技术和储能大电池技术全球领先，让荆门的锂电研发能力直抵全球前沿。
3: 亿纬锂能荆门研究院院长魏海涛，
7: 628安时超大容量电池让我们从储能领域的跟跑者跃升为了领跑者，重新定义了储能大电池的行业标准，成为了我们拓展海外市场的核心杀手锏。坚持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策略，已经完成了下一代的700安时的储能大方型电池的研发。
3: 荆门市多刀区委副书记、区长邹如瞻，
5: 锂电产业最核心的是科技创新的这个竞争，要保持领先的位置，就要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相关的专业实验室的，推动我们产业链上的大中小型企业共建共享共用，更加充分地发挥实验室的一个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荆门有信心也探索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条新路子。
2: 金门把浓郁的化工底色转化成为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动力，从化工到锂电的换道超车，为内陆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金门样本。那就是即便不沿边、不靠海、没有资源优势，也可以靠着龙头企业让上下游抱团成链，让隔墙供应的成本优势成为产业集群吸引力的放大器。一个产业激活一座城市，一条产业链壮大一个国家。中国的新能源电池产业就是一路靠着自主创新冲破技术壁垒，靠着完整的产业链筑牢发展根基，靠着优质的产业生态积蓄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可控、弯道超车、引领全球的高质量崛起之路。
8: 湖北台消息，省政协5月21号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文章精神和中央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教育科学决策专题开展研讨交流，审议有关清单。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立足人民政协优势，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要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以案示警，动真碰硬，查找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当好党委政府的智囊团。省政协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做研讨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
1: 湖北台消息，省政府22号召开专题会议，调度部署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力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加强监测研判，健全转移避险责任包保和邻里互助机制，强化重点区域和场所、重点水利工程和城市重点部位隐患排查，前置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通信联络畅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会议。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做到求真务实、久久为功、惠民利民。教育县摒弃短期速成发展模式，沉心实干、深耕细作，聚力攻坚蔬菜种源关键技术。10年潜心攻坚，打破产业瓶颈，让小小蔬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湖北台记者李先华、张恒报道。
9: 初夏时节，嘉鱼县潘家湾镇万亩蔬菜基地绿意盎然。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建：
10: 这个南瓜就是根据本地的气候条件筛选的优良品种，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它一天可能长个10几公分。
9: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嘉鱼县规模化种植蔬菜，两瓜两菜远近闻名，甘蓝更是远销海外。然而，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曾90%依赖进口，用种成本高，品种话语权弱，成为产业发展的痛点。面对这一短板，嘉鱼县摒弃短视思维，将蔬菜种业攻关作为重点突破。嘉鱼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鲁西湖：
11: 通过和中国农科院合作，为我们专门研发高品质的甘蓝，在我们嘉鱼试种的有500到700种，去年一年推出了3个好品种，水果甘蓝、鱼甘蓝，它能够加工成鱼甘蓝粉，提高蔬菜的价值。
9: 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直面难题，敢啃硬骨头。历经10年钻研，嘉鱼实现了70%以上粤东甘蓝种子国产化，彻底摆脱种源依赖，同时以种源突破带动蔬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让更多老百姓受益。湖北金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建：
10: 我们大户或者种植公司先把一些新品种的一些种植模式啊、种植技术啊先总结好，再向老百姓进行推广的话，特别是种植方面和销售方面啊，它会减少很多的损失、很多的弯路。
9: 去年10月，嘉鱼蔬菜区域公用品牌正式亮相，蔬菜种植每亩纯收入稳定突破2000元，全县8万群众享受到相关产业红利。 咸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邹飞：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摒弃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下一步，我们将始终立足长远，扎根乡土，持续做强种源根基，做优特色产业，做实富民成效。
1: 正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大会上，记者发现多款手术机器人及智能手术系统格外抢眼。究竟有哪些黑科技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田思鹏、谭思维的报道。
13: 在大会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来自全国十几家的医疗厂商发布了多款手术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能够在这些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来更有效地完成。在这儿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别的展会你只能看到普通的消费者在排队体验，而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外科大主任、大专家在等着排队试机。
9: 巴基斯坦医生阿德南：
14: 这个机器也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院。
9: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雷秋成：
15: 机器人手术是以后未来的方向，更加的微创化了，更加的灵活，更稳定，视野更加的清晰，安全上面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9: 展厅里，武汉联影带来的一款微创外科智能手术平台吸引不少人驻足。平台搭载的 4K 荧光影像系统能让肿瘤边界在术中清晰发光显现，术前 CT 影像可实时叠加在手术画面上，做到毫米级精度导航，机械臂做了零延迟，并且能过滤掉人手操作时的细微颤抖。这也是国内首台覆盖全科室全流程的智能手术平台，目前已在多家三甲医院完成临床应用。武汉联影智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微创外科产品业务总经理陈晓明：
16: 术前规划，我们有 AI 的一个软件，可以明显的检视病人的肿瘤的位置、血管的走形、整个的手术模拟的场景，在术后也有人工智能的复盘软件来帮助他完成一个完美的手术。
9: 来自浙江的恒压智能气腹机也很惊艳，它专为基层和移动医疗场景设计，作为腹腔镜手术的辅助，能持续保持患者体内恒压，医生视野清晰。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售价约20万元，该产品由于实现核心功能自研自产，进院成本可控制在10万元以内。浙江格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大区经理沈文正：
17: 引入一些智能的监测运算那个系统，让广大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一些好的设备。
9: 现场共展出了近百款国产顶尖手术机器人、创新药以及手术耗材，高端医疗技术正肉眼可见地加速改变我们对传统医疗方式的认知。
8: RoboCup 机器人足球世界杯素有机器人界奥运会之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智能人形机器人团队首度出征，就拿下该赛事中国赛类人组 Small 组别冠军。眼下团队又投入新的集训，准备六月赴韩国继续角逐国际赛场。湖北台记者汪家瑞、谭思维报道。
9: 这几天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机器人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对照之前比赛中暴露的不足，结合赛事新规加紧调试优化程序。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陈子轩：
18: 我们现在想就是建立一个通讯的方式吧，来决定哪个机器人去踢球，哪个机器人在旁边打掩护。
9: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防守等动作，对抗中能快速修正位置偏差，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华科大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自研的定位系统和智能决策追踪技术，而这些创新的背后是学校与产业的联盟赋能。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方体红：
19: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9: 眼下团队成立未满一年，已斩获28项国家级奖项、19项省级荣誉。全国高校首台本科生自主研发的一米级人形机器人也出自他们之手。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祥瑞：
20: 整个的学校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的科技竞赛，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在一些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会有一定的这个加分的奖励，让学生得到一个综合的锻炼。
1: 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办，数字化是这届展会的主题和热词。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报道。
9: 昨天上午，在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区，湖北自研的文旅

0: AI 大模型文旅军师 AI 正式亮相。武汉合成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文旅军师 AI 创始人李威，
1: 比如说到了节庆快要来的时候，我就会主动提醒到用户，给他一个初步的方案，在七月初会正式的推向市场。
0: 这几天记者在文博会上采访，明显感受到文博含 AI 量的升级。
2: 像我这位乒乓球搭子呢，是来自于国家队的专业陪练，它不仅能够记录你上台的数量，而且还能够记录你的过往的高度和球的速度。那像这样的 AI 元素呢，在我们的场馆里是随处可见。
0: 参展观众刘嘉晨
3: 在网上刷到那些都在现实里面看到了，然后觉得挺先进的。
0: 随着 AI 智能体等技术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科技加文旅的融合场景正不断拓展。文博考古、数字出版、剧场演绎、文艺出海，在全国各地的展台中， AI 已贯穿文旅产业的全链条，更是跻身文化产业发展核心位置，成为扩容产业规模、驱动行业升级的关键动力。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近日正式发布。今年湖北省高招政策保持总体稳定，志愿填报时间、方式和投档录取规则均无变化，对高校专项计划和高职高专志愿设置数量两项内容进行了优化。高校专项计划由普通本科批单设志愿调整为平行志愿录取，高职高专普通批院校专业组志愿数量由20个增至30个。
6: 昨天，东风奕派 M8 在韩首发，新车定为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中大型 SUV， 是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战略合作的首款车型，提供纯电与增程双动力选择。
5: 近日，武汉城投集团旗下武汉控股公司以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在湖北省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成功融资290余万元，这是湖北省水务行业首笔碳配额回购融资。
6: 三峡集团发布消息，目前长江特有珍稀植物保育基地已累计完成迁地保护特有珍稀植物2160余种、3.2万余株，成活率超90%。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彭兰香、郑辉、徐燕，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0: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
3: 我省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武汉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国家防总工作组进入湖北指导防汛。
2: 雨口夺粮，全省各地昼夜鏖战抢收小麦。
3: 2025到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53.73%民众预判收入会稳步增长，创下近6年新高。
2: 今年高考在即，多所高校日前举行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招生政策有哪些调整和亮点？
3: 首批20年期身份证迎来换证高峰，警方支招安全换证防泄密。
2: 山西沁源刘神峪煤矿事故已导致90人遇难，现场搜救仍在紧张进行。
3: 不用经验，不看学历，出境务工月入3万，警惕境外高薪务工骗局。
2: 泡药风波下，杨梅价格大跳水，杨梅还能放心吃吗？
3: 价格大幅下降，榴莲加经济持续升温。
2: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
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会上表示，经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3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当中有1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而且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3: 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黎佳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的首飞之旅。
2: 昨天3名航天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4: 神舟23号航天员朱阳柱：
5: 我们第3批、第4批航天员将同步亮相太空，特别是我们香港

0: 当作一次赶考，坚守初心，全力以赴。面对考验啊，我们将泰然处之；面对挑战，我们将遇强则强，稳稳当当的跑好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1: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
2: 我将和我的队友一起奔赴太空，飞天圆梦。从有梦到圆梦，是一条用信念和坚持铺就的漫长征途。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正身处在最好的年纪，有着最热烈的梦想，学习中解决的每一道难题，训练场上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梦想搭桥铺路。只要心怀热爱，永不言弃，就能到达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神舟23号航天员李佳莹，
3: 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可以加入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此刻，我的内心充满感恩与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也会肩负起航天人的使命，为祖国、为民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据了解，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公布了神舟23号的任务清单。任务主要的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等，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
5: 在这次的任务清单当中呢，有一项重大的突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是乘组当中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另外2名航天员呢完成常规6个月的驻留任务之后，星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会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
4: 这也将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间最长的一次任务。具体是哪位航天员将会执行此项任务，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
5: 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会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对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验证。我们来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的介绍。
6: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目前中国空间站的太空菜园郁郁葱葱，航天员能够吃到自己在太空亲手种出的生菜，并且成功地培育了樱桃、番茄、甘薯等太空作物。空间站当中的一抹绿色代表着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
5: 不过呢，在太空务农啊，既要有菜也要有饭。此前呢，神

0: 周14号乘组完成了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那在这一次神舟23号的任务当中，水稻将实现全球首次在轨连续两代水稻的培养。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2: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黄俊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实验内容，其中有两个实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实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2: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就是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2: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在那，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3: 逐梦苍穹，永不止步，神舟23号即将踏上征程，让我们共同期待神舟23号发射成功，见证中国航天再次创造辉煌，向着宇宙的更深处不断迈进。
4: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5: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6: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7: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8: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9: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国家防总于昨天下午3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昨天晚上到26号，我省将迎来较强降水过程，本轮降雨致灾风险较高，提醒大家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强对流天气发生时避免户外活动。
3: 武汉市气象台今天早晨5:39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受强降雨云团的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中心城区、经开、江夏、东湖、高新、长江新区、新州部分街道、乡镇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的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伴有雷电，阵风8级以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大家加强防范。
0: 今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北、鄂东南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北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中东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今天最高气温25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4度。
3: 我省会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而麦收的窗口期又是极其有限的，一场争分夺秒的雨口夺粮大战在荆楚大地展开。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综合报道。
11: 眼下襄阳536万亩小麦进入收获关键期，雨歇只有2-3天，要啃下这么大的盘子，是一场与老天爷抢时间的极限博弈。全市3.1万余台收割机齐上阵，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农机手孙军：
12: 这个呢，扛刀斧、割刀斧的也好，速度马力又大，大伙走一天的这个120亩。
11: 雨脚逼近，重点片区白家黑连轴抢收，电力部门调来照明无人机，实时定位跟随。夜幕下，空中灯塔不灭，田间收割不止。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3: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就是为了让麦客们昼夜不停。
11: 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动员50余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抢收。昨天又紧急协调周边河南驻马店市、陕西渭南市等地跨区集聚350台，火速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暖心驰援远不止这一路。22号凌晨5点，荆门籍农机手黄帆带着几名伙伴从四川广汉长途奔波抵达沙洋县，此时天还未亮，他们便赶着向大田进发，只为抢在雨天前把麦子收回来。沙洋县马良镇种粮大户姚明峰：
14: 回浪着就把这有特大的就4天雨过不成了，就只有难到地点了。幸亏他们去抢收，是我那个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11: 农机手王大宝：
15: 是一方有难八方多，需要支援嘛，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11: 抢收只是上半场，烘干入仓才是决胜局。在襄阳南漳，移动式烘干机直接开进村上门服务，宜城供电等部门制定一起一策用电方案，确保烘干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宜昌、十堰等地的烘干厂雨停后机器却没停过，抢烘节奏拉到了极限。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荣：
16: 目前入库的小麦的水分大多在35到45之间，比正常烘干时间增加10个小时，我们的员工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停机。
11: 十堰市云阳区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瑞：
17: 从田间收割到转运烘干，实现无缝衔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
11: 截至昨天，全省已收获小麦1364.91万亩，进度接近90%，各地正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雨口夺粮。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正在武汉举行的第10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大会上，记者发现多款手术机器人以及智能手术系统格外抢眼。究竟有哪些黑科技？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田思鹏一起去感受一下。
18: 在大会现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今天来自全国10几家的医疗厂商发布了多款手术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能够在这些智能技术的辅助下来更有效地完成。在这儿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别的展会你只能看到普通的消费者在排队体验， 而在这儿你可以看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外科大主任大专家在等着排队试机。
11: 巴基斯坦医生阿德南，
19: 这个姐姐也非常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医院。
11: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主治医师雷秋成，
20: 机器人手术是以后未来的方向，更加的微创化了，更加的灵活，更稳定，视野更加的清晰，安全上面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11: 展厅里，武汉联影带来的一款微创外科智能手术平台吸引不少人驻足。平台搭载的 4K 荧光影像系统能让肿瘤边界在术中清晰发光显现，术前 CT 影像可实时叠加在手术画面上，做到毫米级精度导航，机械臂做了零延迟，并且能过滤掉人手操作。

0: 的辅助能持续保持患者体内恒压，医生视野清晰。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售价约20万元，该产品由于实现核心功能自研自产，进院成本可控制在10万元以内。浙江格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大区经理沈文正：
1: 引入一些智能的监测运算那个系统，让广大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一些好的设备。
0: 现场共展出了近百款国产顶尖手术机器人、创新药以及手术耗材，高端医疗技术正肉眼可见地加速改变我们对传统医疗方式的认知。
2: RoboCup 机器人足球世界杯素有机器人界奥运会之称。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首度出征，就拿下该赛事中国赛类人组 Small 赛组别的冠军。眼下呢，团队又投入了新的集训，准备6月赴韩国继续角逐国际赛场。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汪家瑞的报道。
0: 这几天，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机器人训练场上，队员们正对照之前比赛中暴露的不足，结合赛事新规，加紧调试优化程序。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陈子轩：
3: 我们现在想就是建立一个通讯的方式吧，来决定哪个机器人去踢球，哪个机器人在旁边打掩护。
0: 赛场上，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找球、带球、射门、防守等动作，对抗中能快速修正位置偏差。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华科大智行人形机器人团队自研的定位系统和智能决策追踪技术，而这些创新的背后是学校与产业的联盟赋能。华中科技大学大二学生方体红：
4: 我们甚至可以从电路板、电机层面就去进行一个研发，有很多相关老师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也有很多丰富的这个教学资源去让我们使用。
0: 眼下团队成立未满一年，已斩获28项国家级奖项、19项省级荣誉。全国高校首台本科生自主研发的1米级人形机器人也出自他们之手。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曾祥瑞：
5: 整个的学校非常支持学生参加各类的科技竞赛，学生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的时候，他们在一些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会有一定的这个加分的奖励，让学生得到一个综合的锻炼。
6: 知音湖北，足梦飞扬，楚超来啦！
7: 我们来关注楚超。昨天晚上，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5轮比赛进行了一场焦点之战。武汉华工科技队在主场对阵襄阳东风风神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武汉队以3-0的比分获胜。
2: 现场是又见了名场面，武汉队攻势碾压，球权长期在襄阳半场，武汉孤独的守门员全程都是在散步啊，休闲溜达，偶尔活动。那现场的观众也是戏称武汉门将又失业了。
7: 是的，楚超开赛以来呢，武汉队啊一直被其他球队紧盯，全省干武汉的口号呢更是被其他球队喊得响亮。那本场比赛呢，既是全省干武汉的第5战，也是武汉队在楚超的第2个主场。襄阳队来武汉客场作战，一场牛肉面和热干面的对决，面对面谁会被吃掉的话题也火爆网络。
2: 第4轮战罢，武汉队以3胜1平积10分，稳居了积分榜的榜首。襄阳队3胜1负积9分，排名第4。本场比赛作为积分榜的榜首卡位战，谁能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的关键3分，都将会搅动积分榜的格局，胜者将会占据联赛头部的优势。
7: 最终呢，随着场上中场哨音的响起，武汉队是以3-0赢得了比赛，热干面更胜一筹，暂列积分榜榜首的武汉队也进一步稳固了自己一哥的位置。5轮过后呢，以4胜1平积13分的成绩领跑了积分榜。按照赛程，下一轮比赛武汉队将在5月31号前往潜江客场对阵潜江队。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啊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7: 嗯，
8: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7: 对，
8: 李岩呐，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7: 嗯，
8: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7: 嗯，
8: 这个病呢、发病的快，轻者呢自残。嗯